0: 知道，这位。
1: 找我呀？
2: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香参来着。
1: 刚好嘛，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2: 行，好。
3: 这在这儿吗？
1: 对呀，就在这儿种参种。
2: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1: 哪是搓衣板？
2: 这不是，
1: 这就是我参种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2: 好，
1: 来，
2: 播种模型。
1: 啊，播种模型。
2: 哦，
1: 我们这样翻过来。
2: 翻过来。
1: 啊，这样，来放下。
2: 放
1: 啊！我教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2: 哎哎哎，好
1: 啊，来放下啊，我们就是割的割，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的，一、二、一、二啊，对，用劲呢。
2: 哦，跷跷板。
1: 你没吃饭是不是？
2: 我吃了吃了。
1: 啊。
2: 一，
1: 使劲。
2: 二，
1: 一、二，使劲。好。
2: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这样。
1: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主夯距。它是五乘五的哈、
2: 啊，什么五乘五啊？
1: 啊，它五公分乘五公分的，啊，
2: 就是这儿是五公分
1: 啊，这样也是五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2: 哦、啊，明白了，这个啊、种子要埋到里面去，啊、是吧？
1: 这就是它的距离。第二步就是播种。
2: 播种，
1: 播种。
2: 咱种的
1: 那种在这里做。来，
2: 哇，
1: 这给你啊。
2: 这是种子吗？
1: 啊，这是西洋参种，
2: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这漂亮！
1: 这是我们把一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剂，一个是搞一个颜色上面，一个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参种的保护作用，
2: 哦，
1: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侵染上去。
2: 里面是西洋参种
1: 啊，里面是西洋参种、
2: 哦、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1: 从这里
2: 咱怎么弄啊？
1: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
2: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
1: 啊。
2: 好，
1: 你看，嗯，一个放一粒啊，你看到没有？啊，
2: 看到了，
1: 看到啊，
2: 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啊。
1: 啊，对，那
2: 只能放一个呀。
1: 啊，放一个
2: 啊、哦、
1: 不要放多了啊。
4: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压好的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氏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西洋参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地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它们慢慢长大吧。
1: 能不能吃苦？
5: 吃苦
1: 啊！
5: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1: 能吃苦，明天凌晨五点我带你去挖参。
5: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1: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睡了。
5: 五点我不睡，我不睡。

0: 这就是我们的神地。我们就要在这里挖神了，
1: 就在这儿挖哈。
0: 啊，
1: 来，我给你拿着，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0: 我啊，戴上手套。
1: 嗯嗯，
0: 我先挖一下哈。
1: 哎哎哎，我跟您学学。
0: 你再削着挖。
1: 对，主要是
0: 西洋参哈。
1: 名贵
0: 啊，名贵，它挖的时间怕它很脆啊，
1: 脆，
0: 它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长的，根儿都很深。你如果挖的不好，就会把它。挖淡了，
1: 是
0: 淡了就变成残神了，不值钱了，
1: 真是。
0: 所以我们挖神要、
1: 啊、
0: 都要小心，一般我们都先从这里哈、
1: 啊。这么挖神
0: 啊、嗯？
1: 这就挖出来，都这一下就挖出来了
0: 啊！对，这就出来了。
1: 你看这个不起眼的地里面啊，随便我们挖一挖就看到了如此名贵的西洋参，原来在土里面就长这样。
2: 在凌晨的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参。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
1: 哎，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0: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
1: 啊、嗯

0: 回来逮回来的。
1: 嗯，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0: 啊，你看，我们用这个壶哈、啊，
1: 嗯，
0: 打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1: 啊，干一杯，
0: 运运嗓子。怎么样？
1: 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0: 我搞的西洋参片
1: 啊、
0: 泡着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
1: 哦，
0: 开水一倒，
1: 啊、
0: 泡着喝。
1: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0: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
1: 嗯，
0: 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得知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如果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初值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结过来哈，精心地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
1: 嗯，
0: 我们惊喜向生药材公司汇报，我说我们这个西洋参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2: 西洋参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西洋参变成了当地的致富参。
3: 咱们再去甘肃武山的地窖里看看，那里藏着一种土疙瘩，经过一位老手艺人的马勺一拍，就能变成劲道爽滑的粉条，这手艺可是传了4代人的绝活。

0: 我在这儿。
1: 嗨，您在下面啊？
0: 啊，对，我在下面了。
1: 这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0: 哎，好嘞，好嘞。行了。
1: 哎呀，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0: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1: 一个地窖。
0: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
1: 啊，这个天然冰箱，
0: 哎，天然冰箱、
1: 就是、冬暖夏凉，
0: 哎，冬暖夏凉，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啊。行了，要不你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1: 啊？那我也下一次，
0: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1: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0: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1: 哎呀，这是土豆啊！
0: 哎，对，土豆，你要挑点大点的。
1: 挑土豆我在行。
2: 好，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的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口感劲道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1: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0: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1: 马勺粉。
0: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1: 不能
0: 哎，对，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苏大爷，
3: 你们来了。
0: 这就是我的这个老手艺人
2: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与执着，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1: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3: 我们那能用这纯洋芋粉条的面子嘛，囤到这样的条，能留着马舌，能聚的吧？
1: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3: 马勺粉。
1: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3: 土里产洋芋啊，就是工人土地方，从土里产几十分上，哎，能得两产两斤，就挖出来，挖出来就往这个拿这边去晒，晒干就是第二泡、第三泡，三泡就是这了。纯阴阳水，你对
1: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3: 哎，
1: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3: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1: 啊，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3: 哎，对
1: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3: 搅在一起，
1: 啊，
3: 就人三个人凑起来，凑到完以后就都是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就晒干。
1: 第五步是晒干。
3: 哎，晒干
1: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3: 啊，能行的吧？那我过去咱们去看吧。
1: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哎、宋大爷，
3: 嗯，
1: 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3: 第三步。
1: 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3: 啊，行，你看啊。
1: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3: 倒进来啊。现在要用阴阳水
1: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宋磊，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3: 这是开水，它就是熟料。
1: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3: 哎，焖熟了。
1: 焖熟。
3: 哎，好嘞。
1: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
3: 哎，
1: 对吧？
3: 再倒进去。
1: 嗯，
3: 哎，好嘞。 就叫，就老婆叫。
1: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哎。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3: 咱船的三个人这个开始压着去，哦，活活的去压迫的。
1: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哎，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啊，行，
1: 可以，来。转着圈，
3: 还从这个马盘跳下去啊，
1: 从盆边插下去，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快！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3: 明天
1: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3: 40分钟。
1: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三人搅。
3: 就是。
1: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3: 啊，好嘞。
1: 哎，接力。
3: 好，
1: 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你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3: 这是圆的。

0: 给它紧一点，嗯，给它宽一点，
1: 宽的，哎，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0: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哦，长得细了就细，宽，哦，
1: 哎，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哎，
0: 控制的，啊，哦。
1: 松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哎，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0: 飘，它飘上来去了。
1: 飘上来，哎，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哎，可以捞上来了。
0: 哎，捞上来。
1: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0: 可以。
1: 来，怎么着？就是快快一坨上来，对吧？
0: 哎，得装满，还装满。啊，
1: 还要装满。哎，
0: 装满了。哎呦，
1: 好重啊，这个勺里。嗯。啊，然后现在就，哎，
0: 走。
1: 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0: 哎，就这个位置。啊，
1: 就这儿。哎。哦。
0: 不急，用劲。
1: 用劲。哎呀，好行。好
0: 行。
1: 疼啊！
0: 哎，辛苦。
1: 啊，可以了是吧？
0: 可以
1: 了。好，哎，这样，哎，
0: 用劲，用劲，
1: 使劲，
0: 使劲，
1: 用力，嗯，
0: 啊，你打的这个味道不高，
1: 哎呦，我不行了，
0: 打不了啊，
1: 我不行，您来，您来，
0: 等，
1: 哎，我不行了。
2: 智婆的手艺人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3: 在湖南桑植还有一位寻格人，他能从一片树叶一根藤蔓里找到埋藏百年的野生格根。他说，大山给的礼物得用心去挖。进山采挖的格根经过精细化绿粉晾晒，当地的村民把山林特产做成了增收产业。

0: 高山之上，云栖深处有人家，良田舍下，野生葛根相似异。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葛之旅。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葛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葛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葛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1: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2: 先坐一下啦。
1: 啊，我坐一会儿。
2: 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1: 太好了。
2: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1: 哇，
2: 还行吧。
1: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2: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1: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2: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1: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就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2: 只要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
1: 哦，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2: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1: 哇，这个
2: 努力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1: 哇，我觉得。

0: 这个路太滑。哎，
1: 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0: 怎么下去啊？
1: 现在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扶住我。
0: 完全没有路。
1: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0: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1: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祸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1: 是啊。
0: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1: 非常辛苦的，花哥。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0: 是那颗黑色的吗？
1: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0: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1: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0: 啊，是这个。嗯，这是葛根啊。
1: 比碗口还粗啊，比大碗还粗这根。
0: 这是树吧？
1: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0: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1: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0: 100年以上了。
1: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0: 来，
1: 动手开挖了。
0: 动手开挖。嗯。
2: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1: 这形状已经出来了，看。啊，
0: 好，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是。
2: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哦，还可以啊！
0: 劳动的成果，
1: 一、二、三，一、哎，
0: 我好重。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1: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哦，这样左右摇动，
0: 哎，这样摇动，
1: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1: 就这种植物。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2: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0: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1: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0: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1: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1: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1: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0: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2: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完了西洋参，咱们再来说说枸杞。甘肃靖远依托优越自然条件盛产优质枸杞，是当地传统特色产业。有一位叫魏永强的新农人要种有机枸杞，别人家的枸杞地打点除草剂就干干净净，他偏不，宁可花几十万请人手工拔草。别人用化肥催产量，他偏要花大价钱从内蒙古拉羊粪，一亩地光有机肥就投入上千块。为了守住有机两个字，他眼睁睁看着三吨枸杞被虫害侵蚀，亲手埋进坑里，心疼得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为了对付疯长的杂草，他甚至想出了请羊来吃草的土办法。今天咱们就去认识这位倔强的种杞人，听听他和这片红果子的故事。
1: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拿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2: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两三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1: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50，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2: 七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枸杞园里一颗颗色泽艳丽、红似玛瑙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搬运、晾晒，处处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对于2023年枸杞的生产和销售，魏永强抱有很大的期待。
1: 这是一台新的是吗？
3: 新的，咱们接的是四个新的。
2: 因为是新品种，同时又是有机种植，所以这里的枸杞还没有完全成熟。为了确保枸杞不受到虫害的威胁，魏永强决定再喷施一次除虫菊素来加强虫害预防。
4: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菊花里面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
1: 这个
4: 石英板，你看今年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张。
1: 这叫多少钱？
4: 像这个黄板4.6毛，他们那个石英板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这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的战斗。
2: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1: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4: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2: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石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4: 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3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5: 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1: 特别可惜，这是没办法。
4: 量确实不错。
2: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1: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呢？现在密度不够。
4: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已经增加密度了。
2: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1: 这一块看着品相不错。
2: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 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远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1: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上万亩的地。大家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有点冲动。
2: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
1: 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1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光施肥1亩地，就得1000块钱左右。
2: 更换品种，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魏永强在生产上用足了力气。
1: 种的时候场面也很大，大约400人左右，种树的、插杆的、施肥的，很热闹，我们也很有信心。
2: 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接手基地第一年，魏永强就遭遇了大旱天气，
1: 正需要那个浇水的那个季节，跟老百姓就有冲突了。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哈，也不能跟老百姓抢水啊。
2: 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1: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
2: 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1: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2: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1: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6: 全园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之间。你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
7: 这个地我们犁作了7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病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1: 哎呀，这个除草
7: 这是有
1: 周期长，代价大。
7: 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8: 前一阵子请了个专家，那个周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给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草质方面，他提了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养那些羊，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不要抬起来，然后把羊赶到地里，然后阳光头一天低着就光吃草。
1: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好找得很。
2: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9: 包到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成了。
1: 现在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个状态。
2: 被限制了头喂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只是安静地待在那儿低头吃草，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
1: 我现在蚊子跟他们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9: 不种的疗效嘛，我人工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
1: 不是
9: 药房
1: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可得出钱了，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栓，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这枸杞地里。
9: 这个羊不可能吃刺儿，这么吃呀？
1: 没关系啊，它能消耗多少算多少嘛，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2: 一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 一大早近百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1: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当采摘的啊。

0: 这果饼不能留在上面啊，把果饼要去掉。
1: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树形偏小，产量偏低。
0: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六倍的产量。
1: 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
2: 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钟起床，吃完早餐5点半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
1: 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
3: 多少钱一斤现在？
4: 3.5块。
0: 3.5块。我们采摘一斤是3.5块，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1块和3.5块嘛，3.2倍的价格。
4: 6.5，3.7，3.7，3.7。啊，记上了吗？还没有。啊，没有了，我记吧，我再说。
1: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0: 里面都有直播进行的啊。
4: 对对对，
0: 年
4: 轻的直播。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个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0: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5: 魏永强成功了，是因为倔强和坚持。在江苏沛县，有个叫杨少金的年轻人回老家改行做电商新农人。他一路闯关，碰过钉子，吃过闭门羹，一开始订单少得可怜，但他没有放弃，硬是带着农户拍短视频做直播，把一颗普通的梨子卖出了比市场价高出近8毛钱的价格。从被质疑到被信任，从人家说了算到咱自己说了算，咱们来听听这位电商新农人的故事。
3: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6: 比往年好。
7: 比往年好。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6: 在这吧。
7: 啊，
6: 2.1块，2.2块，2.2块，2块。
7: 今年这个收购厂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6: 大概有2块，2.1块吧。
7: 2.1块。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6: 今天2块。
7: 2块，那还不错。
1: 返乡创业7个年头了。跑市场、寻价格、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7: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皇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1: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7: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培育一些有品牌潜力的农户。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首先要求农产品要有量，第二个呢，他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这样才能够把产品卖得更好。
1: 春日梨花秋日果，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鹿楼镇上的1000多亩皇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7: 梨花哥，
6: 哎，
7: 我来了。哎，你好，葛兰。啊，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栗子吗？
8: 是的，对，那行。
7: 我来看人家栗子咋样。
8: 行，这刚接一茬。
7: 好嘞。
8: 欢迎。
9: 哎。
7: 哎呦，嫂子辛苦
9: 了。来了。
7: 辛苦了，嫂子。哎，
9: 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7: 是的。
1: 鹿楼镇七步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皇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9: 你看，
7: 哎呦，皮薄
9: 肉厚，这肉又多。
7: 对，意思是不错啊。我今天就卖个20000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8: 行，
7: 可以吧？
8: 行。
9: 那价钱咋说的嘞？
7: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元一斤，你看行不？
9: 价钱2.8元可以接受。
1: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7: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9: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注册。
10: 你都干了20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9: 在地头上收，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拿给他就卖给他了，用不着。
10: 现在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9: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那没有啊。
10: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9: 那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
10: 6个装的，
7: 然后大概是2.5元一个。
9: 装六个装几斤？
10: 装5斤。
9: 哟，五斤2.5元一斤的都去5毛了。
10: 对
9: 啊，你给我2.8元，我去掉5毛，还剩2.3元，我再找人分级，再出来次货，那不行。
10: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9: 啊。哎呀，不高了，我你看，我去去人工，我再多操心，在这回俺那袋子卖给人家呢，还能裹在脑里，你这样都得全部都一个脑里都没有。
1: 要想网上销售，不仅要保证果品品质。还要投入包装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行分级分拣。王花妮算来算去觉得不划算。
7: 李华哥，你
8: 这前面
9: 你知道啥？一个箱子去2.5元装5斤的，一斤都去5毛了，他给咱2.8元，还剩2.3元。
8: 卖试试。
9: 不行。
1: 最终杨少金还是被拒绝了。忙着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时刻会揣着一颗迎接下一个有可能会被农户拒绝的心。然而在返乡创业之前，他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7: 在创业之前啊，我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1: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干就是6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7: 我大概用2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10几个乡镇，然后40-50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1: 半年下来，数据并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7: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1: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7: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拿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11: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12: 农业是好事。
11: 好业
7: 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燕果玫瑰，你来采摘的话20块钱一斤。
1: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2位老朋友。
9: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磨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1: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7: 今天流量怎么样？
9: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
7: 哎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9: 你得经常检次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12: 哪怕天气再热，
9: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1: 五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7: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9: 是，
7: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9: 火了一条
7: 短视频上了
13: 啊，是，
7: 哎，我准备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
13: 你们两个
9: 订单特别多。
13: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14: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总会。
1: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14: 这份不变的情愿，
13: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就是蹦啊跳啊，又是这么就是摔了，
9: 嗯，
13: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9: 这里有病吧？
13: 就不理解。
9: 断播了一天两天。
1: 面对曾经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13: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好，怎么好吃。
1: 这一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忍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9: 听说你搁网上想卖咱家的梨子，咋又不想卖了？
15: 这价钱吧，给咱在家卖差不多，不多卖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去，这不想做了。今年
9: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课上收，当时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15: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卖钱，我一个箱子都去5毛了。
1: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王忍忍讲述的个人经历对他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9: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通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1: 在王忍忍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7: 这样，这个保障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再给你做一个保障箱的设计。
9: 到明年
15: 那设计给设计还要钱吗？
7: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同事帮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9: 明年这两都还你。
7: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还你的这个保障箱，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15: 那明年呢，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7: 可以吧？
15: 可以。
7: 那行，那你今年支持我，我们先做个试试。
15: 那今年就给你10000。
1: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花妮，10000件共计50000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她。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些种。
0: 卖完这三百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大暑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高温高湿交织在一起，对身体是一大考验。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夏天吃苦胜似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能够泻火去暑，生津开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开启一场苦味美食之旅。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苦味菜肴虽然不如甜酸辣等口味那样普遍受欢迎，但它们却以其独特的味道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苦味菜肴逐渐地融入到了各地的饮食文化当中，也成为了中华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苦瓜、苦菊、穿心莲等等，那么各地都有哪些以苦味为亮点的美食和美味呢？接下来我们带您从田间到餐桌，品各种奇妙苦味，共赴清凉夏日之旅。

0: 这个说法啊，就是春之野，夏之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凉拌菜比较容易降燥。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季节主推的还是苦瓜系列。这苦瓜系列每天在我们这儿销售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在30斤到50斤左右。
1: 在众多苦味食物中，苦瓜堪称苦味之王。这些在山东采摘的苦瓜，隔天清早就会送到北京的超市里。
2: 这个瓜是怎么吃
0: 啊？凉拌。凉拌苦瓜，搁一些冰糖，啊，清热解暑。
1: 苦瓜里面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和 C， 可以起到清热解毒、保护肝脏、降血糖的作用。对于夏季暑邪侵袭，人体出现的大汗、大渴、饮食不振等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此外，苦菊、芥蓝、穿心莲等蔬菜也是夏季吃苦的不错选择。苦菊有着清热解毒、通便排毒、降血糖的功效，除了蘸酱涮菜，主要的吃法是用来做凉拌菜，方便又快捷。
0: 到夏天吃苦菊的这个顾客还是比较多的。凉拌苦菊清热解暑，然后这块就是芥蓝，然后包括穿心莲，还有冰花菜，这些都是属于夏季餐桌。然后还有莲子，莲子也属于偏苦的这个菜系，也是到了夏天属于比较应季应景嘛。
1: 这家超市的苦菜食品专区每天都会有不少懂行的顾客前来购买。
3: 他爱买这个冰草，这冰草直接就是要是中式吃法就拌点那个油醋汁儿，然后拍一点蒜直接吃，然后要是西式吃法我可能会蘸点沙拉酱，然后或者是蘸点那个有一个丘比的那个千岛酱，我觉得就是直接一蘸特别好吃。
4: 像这个菜苦瓜肯定是要经常买的，孩子也能吃嘛，苦瓜炒鸡蛋不是就挺好吃的吗？所以我们家经常买这个。然后像这个穿心莲也会。
1: 夏天不论在天南地北，苦菜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应季美食。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夏季最常见的苦味蔬菜已经大量上市。
5: 满满两车，那边还有一车，这一车20000斤吧。
1: 汪宗普是新发地市场里的苦菊批发大王，天一热起来，苦菊生意也就进入了热销旺季。现在每天都有20000斤的苦菊从辽宁发到北京新发地。我们看到这苦菊和大冰块混杂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5: 我们这个菜是辽河边上生产的，完了这个冰是从辽河里这冬天挖出来搁那储存的冰，纯辽河的冰，无污染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2: 这菜和冰都是来自辽河的？
5: 对，辽河边上。它这个菜不能高温运输的时候都在低温运输，保鲜运输的。
2: 它多了冰能多保鲜几天呀？
5: 多保个2-3天没问题吧。
1: 汪宗普介绍，苦菊加冰处理可以保鲜3天。苦菊本身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矿物质，销量不愁。20吨的苦菜一天之内就售光了。
2: 菜怎么吃好呢？一般怎么吃
5: 啊？凉拌，正常凉拌的最多，也有涮着吃的，也有。它主要是去火吧，冬天也卖，冬天的量稍微差一点，差不太多。
1: 除苦菊外，新发地市场里当然少不了堪称苦味之王的苦瓜。这种长条苦瓜产自山东寿光，在北京市场每天走货量很大。
6: 它这个苦瓜可以说这个是降温，可以说那个降血脂、降血压都可以。
2: 您是哪几个月份卖的比较好？
6: 6-7月份。
2: 咱们这几个月份每天到货量能有多少？
6: 1万左右吧。
1: 苦瓜吃嫩不吃老，那么苦瓜究竟该如何挑选呢？
6: 条形、老嫩、粗细都有关系，粗细就是一钻过来这算合适，长短围着25公分左右的，
2: 这算好的特级的。
6: 对，
1: 北方市场常见的苦味蔬菜大多产自河北、山东、辽宁等地，而有一种苦味蔬菜穿心莲在北京也有种植。杨继东是北京一家超市的采购员，每天负责在田间地头采购新鲜蔬菜。现在正是穿心莲大量收获的季节，今天他来到北京市大兴区北蒲州营村的农田大棚里准备收购一些。
7: 咱暂时的价格是2块钱一市斤啊，跟你们说过了啊，咱随行就市，该涨的时候涨，该落的时候落，但是你品质一定得保证好。我
1: 穿心莲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苦涩，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7: 也就是下火吧，反正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下火，吃着下火，尤其是夏天吃，它用水。

0: 焯一下，直接凉拌。冬天涮火锅，吃着有点苦头，
1: 是不是就苦的一箭穿心的感觉啊？这个意思，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2: 穿心莲实际是一味中药材，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苦入心，人只要含一小枚穿心莲的叶子，就可体会苦至心中，因此得名穿心莲。穿心莲首载于岭南采药录，味苦，性寒，药效清热解毒，消炎退肿，治咽喉炎症，痢疾还可以解蛇毒，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杨继东每天都来大兴采购新鲜的应季蔬菜，今天采购了30斤穿心莲，用于明天超市的销售。这种应季的绿色苦味蔬菜要如何挑选呢？
0: 就是没虫眼，比较嫩，看着新鲜，
1: 看着都挺饱满的。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流品质的菜了。这就是
2: 胡志霞是北蒲州营村的农户，他告诉我们，这种穿心莲可是农户们的宝贝，因为这种植物像韭菜一样，只要播种一次就能源源不断地长出来，只要定期来采摘就可以了。
3: 播这省事儿，到时候就这种上就能好年，才能就是它就老出一茬一茬的。对，掐完了，你看不，那后边的都是掐完了，它自个儿又长出来的。
2: 这种穿心莲很娇嫩，既怕晒又怕水，所以要在温室大棚内种植，而且采摘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的。
3: 这就不要，就要这样嫩尖儿，就这么着。
1: 哦，它不是都能吃的。这梗为什么不能吃？
3: 这梗儿要嫩尖儿就能吃，它一不越长越高嘛，就吃这小尖儿。你切的尖儿不就挺嫩的吗？这不。

0: 使两用食材关注度的提升，川心莲凭借其清热解毒的功效，到了夏季市场十分走俏，成了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苦味蔬菜。我国自古就有食用苦菜的习惯，中医也认为苦味入心经，夏季对应心火旺，吃苦可清心火安心神。
1: 尤其是夏天吃苦主要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呢，夏季吃苦胜过进补，对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呢，当夏天容易出现苦下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就是像出现恶心啊、食欲不振呀、浑身没劲儿，吃一些像苦瓜的食物，能够帮助提高食欲，提高免疫力，还能够利湿减肥。还有呢，就是苦呢，它能够清心除烦，出现心烦、心悸、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吃一些苦味的食物。还有这苦味呢，它就是对这个经常上火的人效果非常好。像夏天你经过熬夜呀，然后这个着急呀，脸上出现起痘，起毛囊炎，或者牙疼啊、眼睛肿啊，或者出现便秘的症状，你这个通过这个吃苦味的食物，清净心火、肝火、胃火，效果都非常好。
0: 马医生一家人住在北京市通州区，中医出身的他认为夏季正是吃苦的最佳季节，工作之余他也会购买各种苦菜回家做菜。
1: 苦清心火，但是还健胃，就是你看没有食欲的人吃点苦味，他食欲好，但是这个食欲特别亢进的人，修补肾机啊，就是老饿的那些人，吃完苦他还不饿。
0: 苦瓜炖排骨是道家常菜，首先将苦瓜剔除瓜瓤，切成小段备用，将排骨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煮大约40分钟。
1: 咱们这排骨炖了40分钟了，可以将咱们的苦瓜放进去了。
2: 这苦瓜一般煮多久合适？
1: 苦瓜煮5分钟就够了，因为苦瓜特别容易烂。苦瓜呢，它一个是富含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呢，它富含苦瓜素，这个对血糖啊或者是高血脂的人都有一定的帮助。它也是咱们说的这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食品。
0: 川心莲可以做成凉拌，做法简单，味道却十分鲜美。首先将川心莲清洗干净，摘掉根茎，只留下最新鲜的绿叶，随后调制一道美味酱汁儿，将蒜泥、干辣椒放入小碗中，再泼上一勺热油，充分激发干辣椒和大蒜的香味儿。最后将这一口灵魂料汁儿和川心莲均匀搅拌在一起，这道油泼川心莲就做好了。
1: 这个川心莲是不是颜色特别绿？它富含那个叶绿素，富含多种维生素，这个饮食是比较营养比较高的。做法第一呢，就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啊，保持它那个所有的全部的营养就没有丢失，再有呢，就是感官上，就是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这种绿的颜色就是能激发人的食欲。
0: 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容易出现燥热、食欲不振等症状，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具有清热泻火、解毒燥湿的功效，能够有效缓解夏季高温带来的不适。同时夏季吃苦是顺应时节的养生之道，但需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让身体在酷暑中保持舒适状态。
1: 比如说咱们夏天这两个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是苦瓜，一个是川心莲，因为它苦味的能清心火。春天的时候能吃的像蒲公英非常好，秋天呢像藕，它能润燥，藕炖汤能够清肺火啊，润燥。到冬天了，那肯定是就是最好的就是冬瓜呀、萝卜呀、白菜这样的水比较多的，能够补肾，能够养肾。
0: 很多人不喜欢苦味蔬菜的苦涩味道，既然医生说苦味菜健康养生，那么怎样做才更加美味呢？最家常的就是苦瓜炒鸡蛋喽。别看做着简单，其实还有很多窍门呢。现在就让我们跟大厨来学学制作要领吧。首先要将苦瓜去除瓜瓤，然后切成小段，下锅焯水。那么为什么要焯水呢？
3: 咱焯水的目的就是主要是在去除大部分的苦味，好多人呢他吃这个苦味太重，他吃不了。
0: 原来快速焯水可以减轻苦瓜的苦味，

0: 苦瓜超好备用，在油锅内分别炒至鸡蛋清和鸡蛋黄，都炒熟后捞出备用。最后将焯水的苦瓜和鸡蛋清、鸡蛋黄一同倒入油锅内进行最后的翻炒。
1: 这两碗是鸡蛋，然后这个蛋黄跟这个蛋清它俩分离，然后天热嘛，人比较有食欲，看起来颜色更好看。它
2: 两种颜色是吧？
1: 对对对，有黄，你看炒出来有黄的，有白的，再加上这个苦瓜的绿色，然后五颜六色搭配起来更有食欲。
0: 最后加入盐、白糖、味精、淀粉调制而成的佐料，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凉拌苦瓜同样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夏日菜肴，将苦瓜和樱桃小萝卜切片一起倒入锅中焯水，大约一分钟后捞出，加入白糖、盐、姜汁、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吃了。
3: 咱这道菜呢叫樱桃苦瓜，是一道凉拌菜，然后呢咱们用到的这个原料是那个樱桃萝卜和这个苦瓜，然后焯水凉拌而成，口感呢比较这个清爽。
0: 夏季酷暑难耐，绿色苦菜不仅让人爽心悦目，吃起来更是清凉解暑。如果您在夏季觉得食欲不振，那么沙拉一定可以成为您夏日餐桌上的新宠。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快餐店内，许多顾客都会点沙拉，夏季的简约午餐。那么沙拉里的苦菜应该怎么搭配才好呢？
4: 您看，这个是紫甘蓝，然后像这个苦菊，还有里面是有一些羽衣甘蓝，它们呢其实是有带点微苦的，但是其实里面是富含维生素 K 啊、叶黄素啊，还有这个硫苷类的物质，这些东西对夏天的摄入其实非常好的，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然后呢，特别是像这个羽衣甘蓝里的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它其实可以促进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所以夏季对我们这个开发这个食欲是很有帮助的。
0: 沙拉通常以蔬菜为主，再配上肉类蛋白以及粗粮，达到营养均衡。在夏季加入苦味蔬菜，更能让人提振食欲。
4: 苦味蔬菜呢，这虽然吃上去有点苦啊，但是其实里面的这个营养元素是非常符合我们夏季的。嗯，像我们平时也吃苦瓜，然后也像吃一些生的食物，它里面那个苦的元素，它其实可以帮助你促进食欲。然后夏季的时候也比较湿热，负担会比较重，它其实能够帮你有个收敛的感觉。
0: 说起吃苦，那不得不提到广东人的独特吃法。广东的夏季酷暑难耐，更需要清热解毒的食物帮大家提振食欲。都说食在广东，那么粤菜是怎么制作苦味蔬菜的呢？
5: 首先咱们这个苦菊，还有咱们的芝麻菜，这俩是苦的，苦但是它苦中然后又带点微甜啊，是这个是夏天必吃的。还有咱们第二道就是咱们的芥蓝薯，芥蓝薯它是脆嫩甜，甜中又带点苦味，然后清爽，这个夏天是适合夏天吃。最后还有咱们这个一个芥菜，芥菜它是辛辣带点苦味。
0: 芥蓝笋又名芥蓝，肥嫩的花苔和嫩叶都可以食用，它自带一股清苦的独特风味，不仅能起到消暑解热的作用，还能刺激人的味觉神经，增进食欲。
5: 觉得这个芥蓝笋为什么说要生菌呢？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菜的同时，我们要想到要突出它的食材的本味，所以就是以生菌的方式然后去给它呈现。
0: 红葱酱者芥蓝笋是一道经典的粤菜做法，制作时先将大蒜和洋葱放入油锅内煸炒香味，随后下入焯水后的芥蓝笋，最后加入红葱姜，翻炒均匀后盖上锅盖焖上一分钟即可食用。这道菜不仅口感层次丰富，还巧妙地用红葱酱的醇厚中和了芥蓝笋的部分苦味，让更多人能够接受，成为夏季餐桌上的亮眼佳肴。粤菜做法自然也离不开汤，这道芥菜真菌煮鱼脯又是怎么做的呢？
5: 它的主要是芥菜，然后还有咱们的鱼脯汤。因为鱼本身就特别鲜，然后这个芥菜是辛辣口味，就是辛辣口特别重，所以就是鲜加上辛辣，然后加上苦，然后它的味道能融合一点。
0: 鱼脯是广东传统民谣，用鱼肉为主料炸制而成， 芥菜自带微微的清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膳食纤维以及钙、铁等矿物质，在粤菜里和鱼汤是完美搭配。将制作好的鱼脯和芥菜分别下入熬制好的鲫鱼汤内炖煮3分钟，这道芥菜真菌煮鱼脯就做好了。鱼汤味道香醇浓郁，鱼脯味道咸鲜，同时带着芥菜的微苦，十分适合夏季食用。吃完热菜热汤，最后再来上一道用苦菊芝麻菜搭配而成的开胃小凉菜。
5: 像咱们这第一道油醋汁蔬菜沙拉，它首先它这个就是复合味特别重，它苦菊它是带点微苦的，然后还有呢咱们的芝麻菜也是微苦，但是咱们进行一个搭配，就是啥搭配呢？一个罗马生菜，一个紫叶生菜，它俩是一个是微甜，然后一个是少脆，所以组合起来就是这道菜适合夏天吃。
0: 在广东江门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这就是鲜烩陈皮。江门鲜烩和海相接，这里的农田富饶，气候优良，培育出历史悠久且出名的水果品种茶枝柑，又名大红柑，是鲜烩陈皮的原材料。这里的陈皮闻起来味道独特，带着浓郁的自然香味，时间越长味道越浓。在江门新会，随处都能看到公公婆婆们忙着采果、开皮、翻皮，然后将果皮放置于阴凉通风处进行晾晒4到5个小时，让干皮中的水分缓慢蒸发的同时，有效保留干皮中的营养物质。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的功效，除了可以用来入药泡茶，陈皮还可以用来烹饪菜肴，可以起到去除异味、消脂除腻、增鲜提香的效果。那么在江门用陈皮制作的美食都有哪些呢？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鸭子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吃起来香醇可口却不油腻。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等四宝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吃起来香嫩可口，有淡淡的陈皮香味。陈皮排骨在众多陈皮菜系中最受食客追捧，用上好的排骨和鲜烩陈皮和话梅煲出来的水调好味后，加上生粉、糯米粉，将排骨腌制2个小时以上，然后用温油慢慢细致油炸，这样炸可以在皮脆的基础上，排骨里还保留着浓郁的汤汁，上碟之前再加上陈皮粉，这样吃下去会更加可口美味。接下来去四川看看川菜是怎么将苦味蔬菜制作成美味佳肴的。在四川北川，夏季吃苦是当地人的习俗，最有代表性的苦味美食就是苦笋了。用笋壳包粽子做竹笋腊肉粽，同时还擅长吃荞苗、蒲公英等苦味美食，不仅有助于消食解暑，还能解除盛夏湿气重的困扰呢。在四川广元的望沧县，当地人喜欢用苦味的新鲜茶叶来烹饪美食，茶叶中富含的茶多酚、咖啡碱等苦味物质能消脂减肥助消化，新鲜的茶叶经过清洗后搭配各种食材就能做出各种美味了。苦瓜黄茶酿丸子是将猪肉和茶叶混合剁碎成肉馅，放入苦瓜圈中蒸熟即可，苦中带鲜，回味无穷。茶汁桂鱼是将新鲜桂鱼与绿茶鲜叶一起腌制，蒸熟后再用绿茶水勾芡，浇汁鱼肉咸鲜，略带绿茶清香。黑茶坨子肉，五花肉肥而不腻，肉中还弥漫着黑茶独有的糯香。现代研究也表明， 部分苦味成分能调节神经递质，如血清素的分泌，缓解焦虑等。不过夏天吃苦也要因人而异，吃苦味食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这个苦菜第一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就是苦毕竟它是苦寒的，它能伤脾胃，脾胃虚弱的人体质比较弱，就不适合过量的吃苦，少量的吃一些这些苦菜能够增加一下，提高一下食欲还是可以的，多了不行。但是有一些苦是千万不能吃的，比如说像这个西葫芦，还有护瓜、丝瓜，当它变质的时候，就是这个里边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东西，让这个变成苦味，吃了会引起食物中毒。
0: 医生介绍说，过量食用苦味食物可能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痛、腹泻，体质虚寒者更要减半，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食用，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
6: 苦瓜、苦菊、穿心莲、羽衣甘蓝等等，那刚刚啊，我们是一同走过了这场跨越山海的苦味美食之旅。这些独特的滋味不仅是夏日里清热解暑的良方，更蕴含了顺应时节的养生智慧。不知道这些苦味菜里有没有您家餐桌上的常客呢？这个夏天您家是怎样烹饪这些苦味菜的呢？稍后时间我们继续盛夏苦味之旅，看看还有哪些特色的苦味菜等着我们去挖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各式苦味蔬菜丰富了我们的餐桌，愉悦了我们的味蕾。有人嗜甜，也有人追求自讨苦吃。广东夏天的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的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凉瓜虽苦，但它绝不会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了君子菜的别称。要是实在 hold 不住凉瓜的苦，您别急，我们还有乐菜这位甜苦参半的小可爱。别看它名字难写，竹字头上加上勾勒的勒，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您要想吃到它还得上演荒野求生。如今这位山野精灵已经成功出道，用微苦的清香征服了无数吃货的味蕾。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山野间开启盛夏苦味之旅。
7: 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

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

0: 选出一些优质的杜软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1: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0: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1: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0: 们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1: 二十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2: 泥土四周都要盖满，
3: 你浇的太好了。
1: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4: 一、二、三，哎，
1: 成功！他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5: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流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1: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三周之后，它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二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三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五六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

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 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去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

0: 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爽到脚尖。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1: 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什么？
2: 没有
3: 吃过。
4: 没有听说过。
1: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5: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6: 我喝过乐菜奶茶。
7: 你喜欢城市菜吗？为什么？
8: 因为呢，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看，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

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地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比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八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乐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

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剥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

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10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出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

0: 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1: 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如饴。凉瓜和乐菜就像是人生的 AB 面，有时需要一点苦才能尝出真正的甜。所以呢，下次您在山野间开启寻味之旅的时候，如果见到它们，别着急皱眉试试看，说不定您也会爱上这种自讨苦吃的快乐。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从大疫病网到找叶养藻，看粪污秸秆如何变废为宝。本期节目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聚焦四川首个生物天然气并网项目，看粪污与秸秆如何黄金搭配提升产气效率，探索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的经济账与破局之道。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两个大家普遍关心的也是非常贴近生活的问题，秸秆怎么用，粪污怎么办。我国每年产生秸秆约 8.65 亿吨，畜禽粪污约 30.5 亿吨，如果处理不好呢，他们是污染源，但是如果用对了方法，他们就是能源库、资源库。那么秸秆和粪污到底怎么变废为宝，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环境风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权威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他们分别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王文国，长期从事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研究，欢迎王首席。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长。

0: 给出一个答案的话，您会怎么给这个答案？
1: 我想呢，这个简单的四个字吧，就是上天入地。上天呢，就是说我们把它处理啊，变成这个气体啊，回到这个大气里边去。这里边呢，烧秸秆会有污染啊。最重要的还是入地啊，我们把它变成肥料啊，回到这个地里边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路吧。
2: 粪污这块呢，我也给王硕形象就四个字：腐熟还天。腐熟呢是通过发酵，我们把粪水里面的有害因子、蛔虫卵啊、这个微生物，还有氮磷，都给它的这个污染风险啊遏制在源头，不让它输入到我们的农田里面，污染我们的地下水、地表水这一类的。
0: 您为什么格外强调在这个源头去把它处理？
2: 因为像重金属还有抗生素、抗性基因，它如果在粪肥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点源污染。如果释放到大量农田里面，面积一扩散，它就是一个面源污染。面源污染治理起来的成本或者是技术难度，就比我们源头控制成本要高得多得多。这个让我们农户来承担，就是我们政府来介入，可能这个成本都承受不了，还别说我们的农户来承担这个治理成本了。
0: 对，所以源头很重要。
2: 源头非常重要。
3: 在秸秆这一块，就是两句话，一个是科学还田，二一个是高效犁田。科学还田这一块，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秸秆大量还田，有时候还田之后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要提倡科学的还田方式。第二个是高效犁田，就是我们秸秆的犁田利用。犁田利用主要就是现在部里也在推我们的五化利用，然后把这个秸秆收集储运出去，然后各个主体利用它。
0: 这个概括的非常精炼啊，三位老师解释的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哈，我们都能听得明白。那接下来首先想请王老师展开聊一聊您参与的这个大邑县农业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这也是四川首个生物天然气并网项目哈。我们也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粪污和秸秆要混着来，分开处理不行吗？
1: 也是可以，但是呢，混着来是有它的优势。我们这个做这个液氧沼气发酵啊，有几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指标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浓度啊，我们叫这个总固体含量叫 TS， 还有一个呢就是碳氮比。一般来讲呢，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这个这个固体浓度，就是浓度嘛，就是我们这个就跟我们这个稀饭啊这个一样的，就是说浓点稀点。我们这个秸秆呢，我们都很清楚啊，都是干的啊。我们这个粪污呢，特别是猪场的粪污都是稀的啊，就是比较就水比较多。我们需要这两个进行一个配合呢，变成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浓度啊。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10%左右啊，是湿发酵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浓度。再高一点，我们现在做干式发酵就可以到20%啊。这干式发酵也类似于我们这个酿酒这种固态发酵这种形式嘛。秸秆跟粪污配在一起呢，就可以把这个浓度给调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比例啊。这样，因为这个发酵呢，因为微生物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啊，需要那个进行一个化学反应啊，进行一个需要它这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浓度。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碳氮比。我们秸秆的这个碳是很高的，碳很高，氮反而很低啊，碳氮比很高。而我们这个粪污呢，碳就相对低一点，氮反而高一点啊。这两个一个配合呢，就是能够组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碳氮比，让这个微生物呢更适合它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稳定性。我们这个液氧微生物啊，它这个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啊。就是人一样，我老是吃一种。老是吃这个白面吃馒头也不行啊，需要一个配合啊。这个所以说呢，秸秆跟这个粪物呢进行一个复配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搭配吧。当然也单独呢也是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猪场啊养殖场都是一个单纯的这个猪粪在做这个沼气，还有一些单纯的一个秸秆沼气工程，他们纯秸秆也能做。只是说呢，我们一个是因地制宜吧，因为周边有这么多的这个粪物跟秸秆，我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个配合。再一个呢，就是为了让它产生更高的效率啊，让我这个厌氧微生物长得更好，产生更多的气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吧，大概是这样子。
0: 您刚才说是为了让它产生更高的效率啊，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效率可能会提高多少？
1: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单纯的去考虑它，像比如说这个容积产气率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有时候呢，单纯的秸秆用干式发酵，这个跟这个发酵工艺还有发酵的一些条件是相关的。 我们去做这个配比的，就是。

0: 秸秆跟这个分屋的配比是在一个相同的一个条件下吧，能够让它长得这个更好，效率提高的更高一点。
1: 嗯，
0: 是这么
1: 但
0: 一
1: 您
0: 个。
1: 刚才打的那个比方特别好，就是像我们人是需要这个舒适的环境是一样的，太干了我们受不了，太湿了也是受不了的。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陈老师啊，我国每年产生约8.65亿吨的这个秸秆，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宏观层面来看的话，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要真正把秸秆从田间地头送到工厂车间，再变成产品商品，这里面有哪些技术环节？最关键的又是哪一个环节？
2: 我自己觉得，从宏观层面上讲，秸秆综合利用，这个整个的链条，我们最需要打通的一关就是我们的整体的系统性的经济可行性。这个经济可行性主要就是分为几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秸秆综合利用，首先我们是要找谁来用，谁愿意用，和谁愿意运，谁愿意收。然后认为这整个链条的话，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一个要有经济效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收储运环节，收储运环节这个成本比较高，成本比较高以后，然后就导致后期的，比如我们的初加工的利润很微薄。然后就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秸秆产品实际上呢，市场接受度也不是很高。就是总的来讲，我们从田间到车间再到产品，这个整个的流程的这个经济性是不足的。经济性不足，然后我
1: 您
2: 们
1: 说
2: 是，
1: 的是经济性不足，
2: 对，
1: 什么？这个经济性不足怎么理解呢？
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它的成本非常高，但实际的产出的让这个效益是算不平，相当于。所以我们现在入手就是，我们要从各个环节，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个经济性给它算通，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经济账的话，算不通的话，无论我们的政府的相当于政策支持，包括我们的技术支撑，就是做得再好，最终这个秸秆还是会回归成一个问题，它是解决不了。而这个经济性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简要的从三个方面来就是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收储运，收储运的，然后我们以四川为例，四川这个地方它就是丘陵山区，占比比较高，所以很多的机械来到这里，它有一个适配性的问题，然后这个大量的收储需要人工，这个成本就很高。其次就是我们这个其实秸秆产品本身的这个市场问题，这个市场问题，秸秆产品现在在市场上其实是有一些的，比如板材之类的都有，但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品质欠佳，所以它的整体的市场接受度还是有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秸秆转化问题，秸秆转化其实它的就是相当于长远的目标，应该是一个高附加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秸秆的生物基的材料啊，或者是高质的饲料啊等等。但是这一块啊，因为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它这个成本还是现在非常高的，所以也导致了现在很多都是直接换田，就是附加值很低。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秸秆从田间到车间再到商品，这个我们需要打通这个整体链的这个系统性的经济性问题。你不然的话，如果这个链条上各个环节，你比如说农户或者转运企业，或者是最终的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如果没有获益的话，这个链条是不会运转通畅的。
1: 因为我们农户首先考虑的就是经济、适用这两个方面哈。那么在这两个方面考虑的话，哪些地方目前来说做的还是可以的，是有标杆作用的？
2: 我们这个农户的经济，然后这个秸秆的总体的这个收储运环节，这个其实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然后我们现在西南片区各个区县也在探讨适合自己的这个发展模式。这一部分就是我结合两个具体案例吧来说一下。然后比如说收储的这一块儿，我们以四川的营山县作为一个例子，营山的核心的理念是很清楚的，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然后所以他成立了他自己的收储的一个经纪人体系。经纪人体系它是保证了从田间到车间的这个纽带的作用，然后它比这个农户的零散的售卖效率要高很多，然后并且营山啊，它也是构建了自己的就是村 集体收储点，这个然后集中收储，然后转运到企业，所以它的这个收储运这个环节也是降低了成本，相对于。然后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四川威远的例子，威远因为整体上60%以上的耕地都在丘陵山区，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秸秆犁田转运的环节，他就引入了无人机的转运。而根据这个案例，然后我们实际调研发现，在300到500米的范围内，就是无人机转运这个秸秆，就相比于人工转运，一吨削减了大概200左右的成本，所以这个经济可行性方面还是有提高。所以整体的从这两个案例来看，这个反正是四川的各个区县也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然后探讨一些秸秆收储运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模式。
1: 嗯，还是要强调因地制宜，之所以这两个地方在这两方面做得好，也是根据当地的一些情况哈。那所以提到这个因地制宜，您在调研当中也发现四川各个地方的这个秸秆利用是各有侧重的，有的地方是做轻重饲料，有的地方是能源化利用哈。那么您觉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能源化，什么样的情况下又适合饲料化？
2: 这个秸秆的综合利用，刚才我们一直提因地制宜，其实它是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包括它自己的产业基础，包括我们下游的这个市场需求，它是整体的这一套考虑。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秸秆的能源化和饲料化，当然我也可以简单的结合两个具体的案例来说，看看各个区县是怎么然后筛选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这个利用方向。比如我们秸秆的能源化这一块，我们就可以以四川的安岳县作为例子。安岳县本身是个农业大县，它的那个秸秆的就是可收集量每年就超过60万吨。然后这个可收集量，安岳县本身它有个做能源化的想法，但是能源化这一块就遇到了一个就是先天不足，就是秸秆的热值偏低。热值偏低以后，它单独做燃料的话，这样子它不会满足那个工业的持续的热源的需求，所以这个就遇到了一个困难。而从另一个侧面我们看，四川的安岳这个地方，它是被誉为中国的一个柠檬之乡，也就是它的柠檬的种植的规模、产量，包括市场占有率，都是全国的首位，大概应该是有48万亩的柠檬种植。而这个48万亩的柠檬种植园，它每年就产生了大量的这个枝条，这个枝条如果堆砌的话，那就是废弃了。所以这个安岳的秸秆能源化的这个企业，它也是因地制宜的，就把自己的农作物秸秆还有这个枝条它协同能源化利用，也就是把它们掺杂起来一起的能源化，然后做成生物燃料。这样子的话，它们的热值也提升了，热值大概是能提到3000到4000大卡的每公斤，这样子就可以满足普遍性的这种工业的需求。并且它有个很特色的地方，就是他们柠檬产业本身，柠檬是需要烘干的。柠檬烘干以后，因为柠檬我们采摘了柠檬果实以后，基本上要烘干，让它成为柠檬干或者是柠檬片。然后这一块传统上是用燃煤或者是燃气来进行烘干，是刚好前端它的这个生物燃料可以用在这一块，它也就是形成了一个相当于从废弃物到能源，然后从能源再助力它这个产业，
1: 循环利用起来了。
2: 对，所以这个安岳的这个例子就是他们反正是找到了一个协同能源化的道路。至于秸秆的饲料化，是秸秆的我们常说的五花利用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它应该是仅次于肥料化的第二大利用方向。但这个饲料化跟畜牧产业它就是息息相关。我们也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四川的我们的三台县，三台县本身它也是一个农业大县，它的秸秆可收集量就每年都超过80万吨，但是这个大量的秸秆没有被有效利用。那么从另一个方面，三台县的这个因为它是畜牧大县，然后它的牛羊养殖业它有饲草缺口，它每年牛羊养殖业的这个饲草需求要30万吨，但是它大量都是外购，这个成本高，并且就稳定性有一点问题，所以三台县这个供需的矛盾，它也是为三台县做这个秸秆饲料化的这个相当于提供了内在的一个驱动力。当然三台县本身它也是立足它自己的这个畜牧产业和这个秸秆的资源禀赋， 他走了一条解改了这个私量化的道路，这个我们常说的也是边肥为宝，点草成金了。就是根据我们这两个，比如说我们安岳和三台的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各个地方利用这个秸秆的方向，它主要要考虑到自身的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原料的资源，以及它的那个产业之间的匹配度。然后只有我们这种相互匹配，就是相互助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就是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协同发展的这个局面。
1: 嗯，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是要考虑自己的这个原料资源，在一个产业匹配，那这种思路是不是也可以指导我们在其他地方去开展能源化、资源化等等不同方向的这个利用的工作指导？
2: 对，这种方式就是主要就是我们前期要科学的评估。
1: 嗯嗯，关于这方面其他两位专家有没有要补充的一些点？
0: 其实秸秆呢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粪污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处理。我们现在也设计了很多的这个综合处理中心，一般来讲都是这个配比，就是我用一部分秸秆用一部分粪污来进行这个厌氧发酵，发酵完了以后呢就提纯成产生这个生物天然气进行上网这么一个流程。那一般来讲呢用的比较多一点的呢就是我们用鸡粪，然后再加一些秸秆，然后呢可以适当配一定的猪粉，它比较稀嘛，就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然后呢这就达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配比，碳氮比啊浓稀度啊这个都比较合适。然后呢它产生这个气的效率也比较高，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这个产出来的沼渣沼液呢它也会稍微的容易这个被利用一些我们沼渣可以做基质沼液可以还田这种这样子是一个它两个进行一个相互协作的这么一个处理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吧。现在国内很多的这个生物天然气都是以大概这个模式，而且我们现在正在设计的一些也是以这种模式为主吧。
1: 嗯嗯，所以还是要很多因素综合考虑。
0: 对，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接下来想问一下朱老师哈，您是以穷来市为对象做过畜禽粪便还田负荷的风险评价研究哈，那么您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当时除了三个乡镇以外呢，其他区域的沼渣沼液还田 没有造成明显的污染啊，这说明这个，但是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啊。那么如果说处理不好，废弃物还田会造成哪些环境问题？再一个就是和我们今天追求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14: 哎，好，在这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就是说与大家分享，之前我先重申一个，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对这个风险的一个界定，特别是我们对于粪物还有我们的有害物质这块，离开含量或者离开浓度去谈危害，这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人体，对吧？对于某些重金属是像 CDCR 镉，如果是氮多了，比如说当年的日本发生的水俣病，对吧？这些人体健康灾害，它都是因为浓度过高。那么本身镉啊，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个微量元素，你在低浓度下其实是我们身体需要的。那么就重新回到我们这个风险这块来谈，我呢想从两个视角去谈这个风险，因为我们毕竟要面对广大的这个农民朋友，对吧？我们的特别是谈农业，我们离不开我们农民朋友。那么从农民朋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风险，以及从我们科研角度理解这个风险，特别是这个沼渣沼液这块。
1: 您刚才提到说从农民朋友的角度和从科研角度它是不一样吗？这个是
14: 它是对于这个感官，感官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啊，我是82年出生，82年呢正好遇到土地下放啊，然后土地就包产到户，对吧？那么我们就开始自己种田。那会儿自己种田呢，我们可能就从小我就参与家劳动。那会儿我们是个小学生，还不是个现在的科研工作者。我的体验呢，就是不管我们的旱厕的粪肥，还是沼气池的沼液沼渣还田，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它的风险就来于如果还田量大。因为我们当时那会儿去施沼液沼渣施粪肥，我们都是赤脚下田。那会儿你知道那个经济条件又不允许你们穿雨靴啊，不像现在，对吧？那么赤脚下田就会产生，今天下了田，可能明天脚上就开始长包长块儿。我们的农村人叫粪疙瘩，其实就是真菌感染，其实就是真菌感染。那么这是最直观的一个风险。那会儿父母就说一个田里粪不能用多了，用多了我们人会那个下去，我们会产生粪疙瘩，会产生对。然后还有一个用多的是烧苗，因为养分过量了嘛，对吧？就是我们说的离开浓度离开量来谈这个风险是不合适的。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风险，我们就说这块儿。然后再回到从科研，我是2014年进入我们沼气所。以前呢我在中国科学生态中心念博士，那么读的是环境工程，也是关注这个有害污染物，但是那会儿关注的是工业口的有害污染物。到了我们沼气所，就是到了哪座山我们就唱哪座山的歌。那会儿我就关注我们的沼渣沼液粪肥还田，它里面有什么有害物呢？我们2014年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看沼液沼渣当中的重金属铅镉砷汞，还有另外一个铬。那么当时它的含量在渣里面，就是固体渣和液体分布，在固体渣是大概占了80%，当时我们的铅的浓度大概达到了250毫克每千克，但是在液相当中非常低，液相当中大概就是5毫克每升啊这块。那么从2014年到2022年，我的学生又重新拿起这个工作。那会儿2014年我进来还是相当于从学生转变成一个科研工作者。2022年我知道我的研究生做这个，我就想再回头看看，因为从2014年到2022年这8年间，我国的那个从源头控制，因为我们说的重金属这块啊，它是来源于主要来源于饲料添加剂嘛，饲料添加剂用铜啊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它是必须的，防止我们猪的那个生病啊，还有促肥，对吧？那么到2022年我学生在做的时候，我们的渣里面的重金属特别是铅这块就已经降到了20毫克每千克了，降幅非常大。然后液体当中就只有0.5毫克，0.5毫克每升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这经过从2014年到2022年这8年间，我国的标准化生产上游源头那块量对于重金属这块风险控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又从科研角度，我们的新型的污染物又出现了。因为这个我们说我们做工作啊，我们要谈与时俱进，其实污染物还有我们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问题，它也是与时俱进的。重金属我们可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了，那么新型污染物出来了，什么微塑料，因为我们现在随着人类用塑料制品是用的特别多，对吧？它有些塑料制品在运用的过程中，它就形成了微小颗粒，进入我们的饲料也好，进入我们的圈子也好，那么最后通过我们 像畜禽食用，最后以粪便的形式排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抗生素，抗生素你知道就是兽药嘛，我们特别我们集约化养殖，但我们说如果按照农田来说，我们农户来用的话，它的兽药不是个问题，因为农户一般散养两三头三四头对吧，它用兽药用的量比较低，但是对于我们集约化养殖上兽药是必须的，包括我们说降肥减药，它只是要降肥减药，不是不用肥不用药，不用药中全球的，那皮尔卡尔逊是《寂静的春天》里面说的，你如果是全世界不用农药的话，可能要减产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整个非洲可能就要饿死了，对吧？对我们中国15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减产三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吗？那么它也会随着这个进入我们的畜禽粪便里面，而且它的可降解性，就是他们做厌氧发酵，抗生素在厌氧发酵过程中是极难分解的，它很容易就进入我们的环境当中。那么这种进入环境当中，抗生素会引起什么呢？我们环境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异，比如说蚯蚓吃了大量抗生素，还有我们的青蛙吃了抗生素，这一类的会导致他们很多生理异常，破坏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那么最后产生的灾害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刚才说的微塑料，微塑料它可能累积了，最后就我们换田之后通过植物食物链进入到我们人体，人体那么现在微塑料，如果我们人体的塑料它本身有亲脂性，它容易亲脂肪，它进入我们就在我们各个器官累积，导致我们器官的代谢功能的紊乱。现在就是有很多研究报道，包括我们中国就有一个生态独立国家重点师，他们做这个新型污染物的研究矢志不渝，做了50多年，他就各种案例各种样本都在这放着。那么就是新型，但是对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抗生素衍生出来进入环境之后，它会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抗性基因，因为我们微生物它本身与抗生素共存条件，它要适配这个抗生素的一个环境，我就要改变我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基因来适应这个抗生素环境，那么就产生抗性基因。这种抗性基因它也是一个最后进入食物链，也会对我们人体健康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这些都是新型污染，但是可能站在农民朋友来说，他最直观的感觉，他去试用粪肥之后，什么抗生素、重金属、抗性基因根本就感受不了，一时半会儿是感受不了它的危害的。只有长期的试用这些杂草杂叶，环田里面的那个食物，它才会产生一些风险。那么最农民朋友最感觉得环境风险，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卫生学的，我容易生病，对不对？然后我们从科研角度来说，必须把这些告诉农民朋友们，它还有重金属，还有抗生素，还有抗性基因，还有微塑料这些风险。所以说我们环田这块它的风险就来源于不断的随着我们上游的养殖业的一个发展，我们的新型的污染物是在不断出现的。你像畜禽粪肥环田有害物质限量，这是一个关于粪肥环田我国第一个强制性标准，它就规定了重金属含固体粪物重金属含量多少，液体粪物重金属含量多少，你如果超出这个标准，你环田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强制性标准嘛，这是我国的第一步强制标准。以前我们有有机肥的环田标准，那都是 T， 就是推荐性标准，这是一个强制，27年5月1号第实施，它就是基于我国这么多年对于粪物当中的有害物质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总梳理，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制定了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的耕地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会造成这一系列的环境风险。我现在呢，我们现在把这些风险呢，它可能要通过一个综合性的评估，然后形成一个风险的模式，然后以科普的形式向大众去推啊，让他们明白不仅仅是我们感官上的一个风险，可能还有内在的长期积累的一个风险，到哪一天它可能就爆发了。那么就是这个风险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和我们今天追求的资源化，我们环境工程讲的资源化，比如说三化嘛，固体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还有一个减量化。资源化，我们环境工程比如说对于废旧塑料它的资源，还有废旧的钢铁，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从工业角度来，我们拿到一个废旧电脑，我们拆卸里面有废塑料、废金属，金属我们回到厂去提炼，废塑料也回到厂造颗粒，对吧？那么就说我这些回到它都不是它的终端处理，它就是中间一个转折，制造成一个新的一个公共产品。那么它的销量量可以说我国现在产能是非常过剩的，就说完全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废弃物给处理掉。那么对于我们在农科这块的资源化，那我们就刚才说了，我们一个田块我要还多少田，它是有限制的，不是你无限量可以堆进去的，多了那肯定就会造成各种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农口的资源化它有一个量的标准，但是在工业口的资源化它不是，因为它不是末端处理，它可能就没有中间环节的话，它就没有一个量的限制啊。打个比方，一个农田就像我们人一样，我渴了我要喝一杯水，这是解渴。农田地瘦了，我要需要粪肥去养我，对不对？但是你说你人渴了，一下来洪水了，把你扔到一个大河里，一下被淹死了，你解渴了吗？人也死了。对于农田来说，你如果大量的，那就相当于一个来了一个滔天的洪水。所以说这块资源化，我们工业口的资源化是不一样，我们的资源化是末端的最终的资源化是有一个量的限制，但是工业口的那块资源化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量的限制，到最终的末端产品，比如说废旧塑料制造成我们的使用的二次的包包，对吧？还有这些废旧的钢铁回到那个工厂制造成新的二次元，它是没有一个量的限制的，是这么一个区别，本质区别是在这儿。所以说我们在做粪肥的资源化利用的时候，必须考虑我们土地的承载力和我们这个土地上面种的作物的一个营养供需平衡，要不然你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农田就成为了你一个堆肥厂、堆粪厂，那就是个污染源。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刚才听完三位专家的这个介绍之后，我感觉提到任何一个哪怕再微小的领域，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的哈。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王老师，您既做科研哈，又深入到这个一线去指导一些一线的工程哈。那么大一项目从立项到最终并网中间呢，肯定也是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一些背后的困难呀，或者说难题呀，需要解决。那么像您这样，在这个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工程当中遇到的、发现的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在这儿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大邑这个项目呢，并入那个中石油网，是我们整个四川或者西南地区吧第一个这个并网的一个工程。实际上在全国来看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吧。这个，一方面呢，这个 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这个农业废弃物处理中心啊，这个呢，从这个全国来看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企业行为。那企业行为呢，那第一要素肯定是盈利啊，只有盈利，我们整个工程才能正常运转。我想呢，这里边呢有这么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啊。我们大邑这个还好啊，这个大邑这个项目呢，是处于我们这个成都平原啊，是这个整个这个天府粮仓的一个腹地。这个地方呢，养殖啊，养猪的、养鸡的都很多。
1: 嗯。
0: 再一个种植啊，它这个种水稻、种油菜，还有种小麦都挺多的。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呢，这个地方呢，就酿酒比较多。啊，隔壁是邛崃嘛，邛崃那个酿酒比较多，酒糟比较多，所以说它的原料啊，粪污、秸秆啊、酒糟啊，它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它的原料呢，是有一定的那个供应基础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原料的成本问题。啊，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平原上，我们这个大邑这个项目，但是呢养殖呢有的比较远啊，这就产生一个运费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就是这个原料，它有些原料呢是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有些原料呢它有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厂的物业它也可以做沼气啊，但是它要付这个处理费啊，这个样的它的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运行来讲，它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原料啊，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嘛。因为这个原料的问题呢，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本身比如说秸秆也好，粪物也好，它本身有一个资源属性啊，里边有一些这个氮磷呐，可以做肥料来用。另一方面是污染物属性，这里边就怎么定位的问题。如果说是一个资源属性，那就是我们要用它，那我需要出钱买，是吧？如果说它是个废弃物属性，那需要处理，那你这个产生方就需要交费。那现在这个问题呢，从这个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了解的情况来看，都有啊，有的呢，比如说粪污这个产生的这个。养殖场啊，养猪的、养鸡的，特别是养鸡的，它需要付费运过来到我们这个集中处理中心来处理啊，它要付费。但有的呢也不行，比如说秸秆，我们还这个处理中心还要去花一定的费用，即使农民不收费，这个运费也我们自己出。所以说这个原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实现这个工程的一个可持续运行，让这个企业盈利啊，原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点。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工程的一个安全稳定生产啊，这个效率一个提升。其实上在大邑这个运行过程中啊，它这个一个重要的原料是鸡粪。鸡粪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这个里边氨很高，氮很高。氮很高呢，它这个慢慢会积累会出现一些抑制啊。这些问题呢，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啊，跟这个企业进行这个互相沟通吧，怎么去调它的工艺啊，甚至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让它这个。稳定的一个运行，因为整个这个生物天然气啊，这种污染物处理工程吧，它这个主要的一个盈利点就是气的上网，它这是个现金流，每天我一产10000方气啊，我两块我就变成20000块钱的这个盈利啊，这个收入嘛，这样子呢才是让它企业的一个正常运营。我们就觉得这个产气越多啊，它这个盈利点越多啊，这个才能够让它一个正常运行。第三点呢，其实就是这个沼渣沼液的一个出路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沼气工程或者生物天然气工程都是这个问题。
1: 嗯，
0: 首先我提一个观点啊，其实刚才那个朱首席也说的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沼渣沼液是有问题、有污染的，实际上是这样子。就刚才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一个剂量的问题。从我们本质来讲，我们厌氧也是粪污也好、秸秆也好无害化处理的一个手段，我进行。足够的时间的一个厌氧处理以后，也能达到这个粪污也好、秸秆也好无害化处理的一个标准，是可以进行一个换天利用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沼液也好、沼渣也好，实际上在合理的使用的量的情况下，是对我们这个土壤、对我们的这个作物、瓜果类都是一个品质提升的。这个我有亲身的一个体会的，因为在这个大邑的地方经常去，他们。一个是种了一些西瓜，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的，去他们这个西瓜，其实他也没有选那个种，就是市场上买回来的种，然后种在那儿，用我们这个沼液进行浇灌以后啊，它产出来的这个西瓜呀，就一个是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啥瓤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记得也挺小时候经常吃那种沙朗西瓜，现在这个那个市场上的超市里很难买到那种，一般都是那种大的那种。
1: 这个沙朗是跟品种
0: 这个没有关系，它这个因为它的品种就随便在市场买的品种，它、
1: 嗯、
0: 最后它也不知道是哪个品种了，但是呢，它端上来以后，它这个就非常甜，也非常沙的，就这种口感非常好。
1: 嗯，
0: 这是西瓜。再一个呢，他们这个跟周边一个种葡萄的，啊，在做这个把那个沼渣呀作为基肥工，也运点沼液给他们用，它产生的葡萄啊，我记得就是我们阳光玫瑰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这个我也去尝过，它这个甜度非常高的，最后它那个果形啊甜度啊都是非常好的，他们当时去一个农博会，都被这个被强调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就合理的科学的使用沼液，然后呢把这个它增值的这部分体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农业的这么一个点吧。
1: 嗯、
0: 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沼气工程或者生物天然工程沼液的问题，我想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农民接受度啊，就是或者就是这种效益没有展示出来。如果这种效益展示出来，让周边更多的这个农户、农民或者是种植大户啊，能接受这个沼液，其实他们也现在也在做一个事儿，就做这个大田水稻。
1: 嗯，
0: 它产生的水稻也很好，品质都很好，就是它慢慢的，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推广的那么个过程，国内也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点吧，在那个兰州那一块啊，他们做这种，它是一个产业链吧，就包括农事服务啊，就进行这个沼液的一个循环利用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我想，这个解决了呢，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吧，沼渣沼液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我想呢，就是一个与周边环境和谐的这么一个问题啊，这里边有这个社会环境，也有这个自然环境的问题。你想，我们建这么一个废弃物处理工程，我们或者生物天然气工程，少则几十亩地，大的可能有上百亩甚至更多哈、啊。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1: 这个、
0: 土地一个土地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毕竟你处理的是废弃物，毕竟你是处理的这个粪污，啊，这个运输过来。啊，还有周边的一些农民，住户，你这个选的点，周边有没有农民啊？这些东西都有问题，就是说你臭味啊，或者一些噪音啊，都可能啊。这个呢，就所以说在选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啊，提前规划，啊，与周边环境的一个和谐，这个社会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周边肯定是要做环评嘛，对周边的一些影响，选点的时候一定要选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那这几点呢，做好呢，可能就对我们整个。这个工程啊，这个项目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能够让它这个盈利啊。我们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吧，就是一提两平衡。一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高我这个效率，产气效率，我能产更多的气啊，因为产气才能够我们卖给中石油，我们整个才有一个大的一个现金流啊，让这个企业运转。这个产生的气呢，这个平衡，第一个平衡呢，就是能够跟它那个成本运行成本能够平，我产的气。比如说我一天卖2万块钱，我一天的成本大概是2万块钱，这个基本上能平衡。第二个观点呢，就是
1: 不应该是这个，卖出去的要高于咱们这个。
0: 它有其他的盈利点嘛，只是说这是一个盈利点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卖肥啊，它这个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有机肥，它的沼渣出来以后可以做有机肥。第二个平衡点，这就是第二个平衡点。第二个平衡点就是我们这个沼渣沼液它这个产生的价值跟我们这个。跟我们他要处理的成本啊是一个达到一个平衡。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卖这个沼液啊，沼液实际上现在大部分我免费给这个农民，或者说是我甚至要补贴一些费用拉出去用掉，这里边就产生费用。那这个产生费用我想怎么来平衡呢？一个是我们产生的沼渣能卖到这个钱，或者说是我沼液本身啊能够高值化利用，能产生一定的这个经济利益，能够抹平这个沼液的处理成本啊，这个平衡。然后其他的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果这两个平衡达到了啊，一个是处理它自己能平衡，然后呢这个运行能平衡，那剩下的那我就收点处理费啊，或者说找这个肥料再卖点钱，甚至有些地方这个节能增效我能够产生点效益啊，这样它盈利点就多了啊，就能够一个很好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本身呢这个因为这个总的来讲啊，我们这个农业废弃物这个资源化的能源化处理工程，就生物天然气工程啊，它的这个产业链很长，你想吧，我从前边这个秸秆收集开始啊，那产生的这个到后边一直到施肥，甚至都要去做啊，这个产业链很长。但是呢， 产业链很长呢，又很多的就不是我们自成体系的啊，我们一个这个行业还在一个艰难爬坡的一个阶段，导致呢它这个产生的这个很多呢要依赖于其他行业，比如说我们这个卖气，那就是这个中石油、中石化他们来定这个价的，然后我们卖肥啊，需要这个种子端来定价，所以说这个产业链很长，我们主要的还是想自己啊能够把这个账算清楚，把这个环境效益啊转成这个经济效益，然后呢让自己能够平衡，然后呢啊这个产生更多的盈利点，让这个企业盈利啊，盈利完了以后呢才能够正常的运转，正可持续发展嘛。大概是。
1: 对，您刚才提到说这个产业链很长哈，然后这个我们可能还会跟这个中石油、中石化等等的去合作，那么所以怎样的一个结构才是合理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结构合理啊，我们是能够推广这个模式的，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大益这个项目。
0: 对，现在实际上现在这种大益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也不叫探索吧，现在其实它的那个商业模式已经打通了啊，这个而且是你想它是从这个农业部门一直到这个能源部门啊，它都能够啊现在能够都认可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你起码就是说我们本身处理的是农业的废弃物，是一个农业的事儿，最后它也是农业循环农业的一个点，但是呢我们产生的是能源啊，又给这个能源这个企业来供这个能，然后呢就回到这个整个大能源体系里边去。实际上现在呢我想呢是这样子，我想第一个事儿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行业呢需要更多的这个行业或者是部门们来关注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农业一家来做这个事情。你想这个我们这个中石油化、中石化它能源部门它能够认可你这个气，把你这个气就用掉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环境啊或者自然资源，它都能够加入进来，把这个事儿，特别一些企业吧，我想这个更多的，因为这个事情事业能做好，最终的还是要依靠企业来做得更远一些。现在有很多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安徽万豪能源，他们本来是一个做这个做这个能源的化工的啊，他们现在又转到我们来做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提纯压缩啊，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他这个就做的也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湖北绿新啊，他这个老总呢是从这个德国回来的一个博士，也不是学农的啊，但是呢他就把这个德国的技术引进来以后呢，在我们中国落地，然后呢结合中国的一个情况，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物天然气工程。他们这个也是处理秸秆啊、鸡粪呐、啊，然后呢提纯以后上网，甚至一部分发电做的也是比较好，也而他们这些项目啊都在慢慢的在复制啊，扩充啊，慢慢的在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我觉得。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儿。

0: 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平时无论是自己下厨还是去餐厅吃饭，却怎么都无法摆脱重口味的诱惑。从咸香的汤到浓郁的饭，我们的味觉对盐的依赖似乎与生俱来，在无数美味面前也会选择性的无视过量食用盐的众多健康隐患。多放一点点盐不算过量吧？生活当中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每天摄入盐分的量和来源，然而正是这种含糊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付出了健康的代价。那我们究竟吃了多少盐呢？作为美食大国，我们国家吃盐早已成了典型。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每人每天平均食盐的摄入量为 10.5 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天5克，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 2.1 倍。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2016年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其次是北京、辽宁、陕西并列。中国人饮食当中约80%的食盐摄入量来自于烹饪时放入的盐、调味品以及咸菜，因此北方城市雄踞吃盐榜首就不足为奇了。先不提河南麻辣鲜香的胡辣汤，北京口味醇厚的炸酱面，光是东北每年冬天成吨腌的白菜就少不了盐的参与。不过这并不代表南方人在吃盐这件事上就比较克制，尽管对腌制食品依赖较低，但是日常购买的加工食品啊、餐馆就餐和外卖食品也在暗中拉高食盐的摄入量。外出餐馆就餐更是平均比在家烹饪多摄入了近一半的盐。难道只能在美味和健康之间选择一个吗？其实并不是。想要避免食盐过量带来的风险，我们能做的有很多。首先，做菜少放盐，逐步养成清淡口味，烹饪时巧用控盐瓶、限盐勺，平时尽量的少吃榨菜、辣酱等等的腌制菜品和调味料。二，使用天然香辛料以鲜代盐，葱姜蒜鲜辣椒等等的味道丰富，柠檬汁、番茄汁等等蔬果原本的酸甜味能很好的增添食物的风味，减少对于盐的依赖。三，科学使用低钠盐取代普通盐。低钠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四，少吃加工食品，学会看成分表。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摄入量。健康的身体状态是精心呵护下维持的，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会变高，盐瘾也就不再是困扰我们健康生活的难题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三伏天高温又高湿，大家都偏向于吃一些清爽适口的东西。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千百年前可没有冰箱啊，更别说冷链物流了。那古人是靠哪些食物既解暑又能饱腹呢？实际上不同朝代的物产还有饮食习俗差异是很大的，哪些食材是本土原生，哪些是后来才传入的，古人的餐桌搭配又藏着怎样的时代特点呢？今天咱们就顺着饮食历史，跟着古人的餐桌，开启一场特别的美食之旅。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那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的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儿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儿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嗯，好好，
3: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
3: 嗯、
4: 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3: 嗯，
4: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

0: 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
1: 对，
0: 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1: 嗯，
0: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它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它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它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收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1: 嗯。
0: 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它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0: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0: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太太。
0: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 啥
0: 反
1: 药？
0: 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成替身了。
0: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0: 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那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了。
1: 咱刚才就着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
0: 翻回
1: 来。
0: 来，哎。
1: 哎，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不不，那
1: 不
0: 个，
1: 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
1: 不
0: 一
1: 能
0: 木
1: 太
0: 桃
1: 大。
0: 木李，你想李木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它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报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哎，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只
0: 对
1: 是说
0: 对
1: 跟我们
0: 对，
1: 现
0: 不
1: 在
0: 是一
1: 叫
0: 个木
1: 木
0: 瓜，
1: 瓜的那个番
0: 对，
1: 木瓜，
0: 对，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的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还有皱皮木瓜，有的。

0: 那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里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其实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嗯，没错没错。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是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只落了它就有桃子。
1: 嗯、
0: 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1: 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0: 不是，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1: 啊，
0: 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0: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
0: 没错，
1: 甜度更高，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左一下酸感
0: 就行了，对，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怎么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有汁水啊。
1: 嗯，
0: 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1: 哎，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李、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1: 嗯，
0: 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计。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 宽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踩什么踩什么，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要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他省略了，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如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颜色好，日新制，
1: 擦包浆了
0: 都。对，栗子栗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0: 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了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胆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绿色的轻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汁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胆汁，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祭品。
0: 然后
1: 我就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大家伙就分了。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夏小正里头说，就是 五月煮梅，

0: 六月煮桃，他说解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他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这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低汤那种感觉。他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
1: 这
0: 不
1: 就
0: 行。
1: 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
1: 而且
0: 这东
1: 这
0: 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
1: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2: 甜的是
0: 了。
2: 吧？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1: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伙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2: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2: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哎，
2: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海，就是肉酱，
2: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
1: 哎呀！
0: 带点酸带点咸，
2: 哎呦，我
0: 拌
2: 天哪！
0: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就是八珍的都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哎。
1: 算了算了，我们现
2: 算
1: 在
2: 了，
1: 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2: 好的好的，
0: 行
1: 都叫
0: 行行，
1: 过去的事了，
0: 那咱
1: 现在不
0: 还
1: 敢
0: 是
1: 想。
0: 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
2: 哎，
0: 新
2: 这个
0: 鲜
2: 还
0: 的，
2: 能接受，
0: 新鲜
2: 对。
0: 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1: 哎，
2: 礼品
1: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
2: 是
1: 互相
2: 上面
1: 送？
2: 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没
2: 吗？
0: 错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她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制，制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羞、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制。
2: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库珍馐"、什么枣粒什么那个珍，
0: 那不是那个
2: 还不一
0: 不
2: 样。
0: 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羞呀，就是
1: 羞也
0: 孔
1: 是
0: 子《
2: 羞。
0: 论语》说"束修以上"。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那咱玉盘珍羞那个羞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2: 哦，还真不
0: 哎，
2: 一样。
0: 对，它不一
2: 对。
0: 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哎，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2: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那没错。
2: 是
0: 但
2: 吧？
0: 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枣
1: 早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多。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
2: 不方便带梨，
0: 呢。对。
2: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没错。
2: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的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2: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给老丈人啊，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1: 有道理。
2: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系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木易杨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也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都吃不着。
2: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呢？送不了，燕国人 这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种的多的呢，你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不是很常用。
2: 嗯，
0: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证明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2: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错。
2: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2: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2: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是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2: 糖分多，其实就是是吧？
0: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2: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2: 是吧？
0: 哎，您到您他您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
2: 啊、
0: 嗯，拉倒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2: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2: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的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0: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2: 嗯嗯，
0: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能说人类，这词儿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1: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对，这个
2: 有典故。
0: 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2: 嗯，
0: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2: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2: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0: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说你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2: 哎呦
0: 啊，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这个东西很神奇呀、啊。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会儿，活小两百年，哎，对，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就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2: 这

0: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1: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不做安其生，醉入东海起长鲸，就是都是这个。
0: 好，你也吃个枣，走。
1: 对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0: 我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1: 哎，所以吃枣药丸嘛，真是。
0: 嗯，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 故。
1: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咱们
0: 嗯，
1: 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0: 梨。
1: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
0: 哦。
1: 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0: 甘棠。
1: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这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烧不作罢。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
0: 嗯，
1: 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0: 呵，
1: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
0: 嗯，
1: 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
0: 路
1: 太，
0: 边捡块砖一做完事
1: 哎，
0: 儿。
1: 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来，搓不吃两口解渴。
0: 他可挺会
1: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
0: 嗯。
1: 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公，我们要纪念他。
0: 这也是个景点了。
1: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限有关系。到淮
0: 嗯。
1: 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0: 利于糖分积累。
1: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了。这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的意思说你楚，你这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余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了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0: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
1: 对。
0: 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1: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儿的。包括这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0: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1: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你站在他身边，
0: 为
1: 因
0: 啥？
1: 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
0: 啊，
1: 他带回的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
0: 对。
1: 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0: 哦，他有任务。
1: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了，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

0: 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
1: 对，
0: 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了，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到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的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呀，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下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那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
0: 自
2: 我
0: 己
2: 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你还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都没有，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想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其实。他可能这个得晚点儿，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1: 也没有，
0: 他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到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您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非常常见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水上美食走廊。我们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够随便吃牛肉吗？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这个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他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他又待了几年，然后呢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 也有叫大赵之的，找乌孙人嘛，他可就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想过现在就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到时候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的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赵之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1: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0: 哎，
1: 就带回来菠菜。
0: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1: 还是当年的路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包括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那种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的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1: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0: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啊，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的时候开大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都知道那是好地方，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1: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0: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算了吧，
1: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0: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对吧？跟着法显大师这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好，我再种点红茶。
0: 哎，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2: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1: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0: 对，
1: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0: 对，
1: 哎，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刻上，真能吗？真能刻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0: 刻不上。
1: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葵花籽的葵啊，
0: 咱们讲古人讲葵、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1: 啊，
0: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有，
1: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是啥菜。
0: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1: 冬葵，那还有秋葵
0: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
1: 哦，
0: 哎，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及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1: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
0: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是生了葵了
1: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
0: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
1: 大叶片子才有。
0: 对，青的呀，青青园的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 而且比较好伺候。
1: 嗯，

0: 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这是葵的一个
0: 对，
1: 发展
0: 所
1: 过
0: 以
1: 程。
0: 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了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
1: 哎呀，
2: 哎
1: 我，
2: 呀，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儿，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渡的
0: 那
1: 可能就是密
0: 它
1: 西
0: 的，
1: 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它是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
1: 完
0: 其
1: 全
0: 实
1: 不一
0: 它
1: 样。
0: 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儿，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帆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了，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1: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0: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我还得绕一大圈儿。
1: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2: 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0: 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呀，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了，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个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呢，没人想过吃它。
2: 那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我还看到过，就是有给汉武帝上菜的时候上韭菜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的。那现在我明确的知道了，西红柿炒鸡蛋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汉武帝西汉那时候有没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呢？
0: 那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那肯定是吃不着了，因为西红柿番茄嘛，那也是个明朝从海外来的朋友。
1: 对。
0: 最早西红柿吧，普遍被大家伙认为不好吃，还不能吃，大家伙认为那东西有毒。最早因为在西方那头，它就叫狼桃嘛，大家伙就认为这东西，所以说最早它从陪着洋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洋人对这个东西推介力度就不是很够。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大家伙也认为说是这个东西未见得是吃完对身体好。但韭菜炒鸡蛋这个东西在汉朝呀，它还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么一个菜，因为首先我们知道韭菜是咱们一个本土作物，而且在整个这个中国北方中原地带，它是一种常吃的蔬菜，因为它本身它刺激性味儿，味道大，有刺激性，你用它有时候免调料。
2: 韭菜撑起了饺子界的半壁江山。
1: 谁都能配。
0: 鸡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炒鸡蛋，按《奇门要术》的说法，这个炒鸡蛋那会儿是很普及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考虑菜单问题，就是说韭菜炒鸡蛋这个菜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汉朝出土的这种类似于菜单的东西。地下出土的最著名就是马王堆，咱们讲这个马王堆这个出土的这种，它有很多这种陪葬的这个饭盒。
1: 哎呀，感觉是小饭桌了，你这就，
0: 这是它的竹子做的，大概当时发掘出来大概30-40个竹子做的那种小饭盒，陪葬用的。里头这个现在能认出来的，这个什么猪牛羊狗鹿兔鸡鸭鹅鱼，这好多种，这是肉食。香料呀，这种水果也都有。香料你像当时花椒、肉桂、良姜、茅草，水果呢，这咱们刚之前都说过了， 枣、梨、橙子、柿子、橄榄也都能用。所以呢，从这个菜单里我们能看出来，古人他已经开始有成品菜的概念。他不像说是最早有分餐制，我们都知道这个染指这个词儿，咱们说今天管就叫侵占什么，对吧？或夺取什么，就是染指。染指这个词儿最早是从这个商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典故过来，说这个当时国君宴请大臣，当时是合餐制，一个鼎里炖大锅菜，大家过去分餐，
2: 自己盛点。
0: 哎，就是当时分餐制，就是在这会儿每个人自己一个小桌子，一个小席子，大鼎里一炖，炖好了之后，咔咔跟大家伙一分，分完之后有一个大臣没分着，气得不行，凭什么不给我分？过去拿指头往鼎里一戳，拿出来咂摸咂摸滋味，说你不给我分，我自己吃，染指。所以，但是你看到长沙这个马王堆这个墓里头，他已经开始分的小饭盒包装不同的单菜了，就证明说汉朝的时候至少一说这个单品菜肴这个形式是有的，
1: 就从自助变成了点单。
0: 哎，这证明它有了。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看文献啊，一个是《盐铁炖》，它有专门有一篇叫《散步族篇》，它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种当时类似于单品菜肴这东西。它是当时它怎么写呢？就是春鹅秋雏，冬葵温酒，就是说什么呢？春天鹅一道菜，秋天的小鸡仔一道菜，冬葵一道菜，韭菜温酒，韭菜不能凉吃，得热的。那热韭菜怎么讲？就煮韭菜，煮韭菜汤那味儿。
1: 没吃过，咱不敢想那味儿，
0: 有点刺激。当然，这个东西确实，韭菜汤这个东西，在古人认为它是保护嗓子的，还真有人啊，真有人喝这个。哎，包括后来这个东西还传到日本去，日本直令到这个宋朝的时候，还有好多人治病就是嗓子疼喝韭菜汤的记载。
2: 回头问问我的中医大夫，这到底有没有道理？
0: 哎，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韭菜在这个散步族片里头加工韭菜作为单门的菜肴，这个已经是可能说是成型了。这个另一个菜单儿。我们看这个梅秤，这是个文学家，他有个文学作品叫《七发》，这个《七发》里头，他也是记载了很多这种菜肴的名字。当然他那个意思呀，大概是说这个说是劝人家，说是我有这么多好吃的，你得支棱起来。那人生病了，对面那人生病了，说这个身体不好，然后说是要劝他这个有点信心，重燃是对生活的希望。所以他列举了很多美好的这特别好吃的这种看着就很好的菜肴。这里头呢反映出来的，他当时说是有这个雏牛肥狗，他要菜要以笋谱，要用伊尹的煎熬，就是伊尹的煎和熬的方法，要用这个异鸭的调和，要学习异鸭的调味。哎，他当时很精致。
2: 翻译一下他这个七发里边，用咱们现在的人来理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0: 就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牛腩笋尖儿，
2: 吃这么好。当时就有牛腩炖笋尖了，
0: 那就是吃牛是中国这个历史上很长期的一项活动，这个牛腩这个很正常，因为梅秤他毕竟也是个大官嘛，
2: 哦，
0: 哎，高级贵族，你还没搁在商朝呢，商朝动不动就夸夸宰几个牛吃，哎，后边咱们说这个焖狗肉
2: 啊，狗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类似于米饭，要用这个，还有又专门用这个湖南与孟泽的这个米。还有这个蘸酱熊掌，
2: 哦，
1: 就是湖南孝感云梦县，
0: 哎，对，原来那是个大湖，大泽，后来干了。原来这个咱们讲，今天洞庭湖在汉朝时候比现在大好几倍，那会儿统称叫云梦泽。
1: 哦，然后就有神话，
0: 对，
1: 里面就有很多神话的动物啊、人物啊什么的。现在很多那个有很多游戏里面都在用里面的那个人物。
2: 知道，云梦泽嘛？
1: 对，
2: 希望云梦泽带我们实现流量飞升。
0: 那这个东西不好说，那这个东西云梦泽里是有神话，那韩信还在那儿让人逮起来了呢。
1: 而这儿就是确实是历史很丰富，不，咱孝感就是孝道文化发源地哈。然后这个云梦县还有特别著名的云梦县博物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里面有国宝。
0: 没错
1: 啊，云梦睡虎地秦简。
0: 对，
1: 人类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封家书。
2: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的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了？
1: 对，这个还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深厚。
0: 对
1: 啊，很多事都跟云梦跟孝感有关系。
0: 哎，为什么历史深厚呢？就是物产首先得丰富，
1: 哎，
0: 好吃的多，
1: 然后呢人就会往那儿聚。
0: 对，
1: 人一聚呢就会出事，就会产生故事。
0: 没错，
1: 这些故事就会成为大家在学历史当中绕不过去又必须得背的东西。
2: 最怕的就是同桌偷偷的预习了。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枚足印牵出的连环盗窃案。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女会计的心魔。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个宁静安逸的别墅区，短时间内竟累计发生5起盗窃案，盗贼如夜行魅影，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身法灵活，一时间搞得周围人心惶惶。警方通过案发现场的足迹分析，串并案件后确认，几起盗窃案都是同一嫌疑人所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名惯犯针对全国各地的别墅区作案目标竟然高达29个，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接连作案？警方最终又是如何侦破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枚足印牵出的连环盗窃案。
3: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办公室里，民警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一段监控画面上。
4: 这是他了，
5: 对对对，
6: 慢点放。
4: 哎呦我，
6: 这么快？
4: 你再慢点，太快了，放慢点。
3: 屏幕上播放的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某别墅的外围监控视频。只见黑夜中，一道人影迅速地沿着别墅外墙的排水管道攀爬而上，转眼之间便徒手攀爬至2楼窗沿。随后，他纵身一跳，便轻松跳到了旁边的阳台上。
4: 来个这小够灵的啊！
7: 当时啊，看那视频呢，都是那种惊讶，哎呦啊，这小子身手太好了，因为那个墙特别高。
4: 你再回放一下，往回来点，
5: 飞檐走壁呀。
7: 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是不是练过武术啊，或者练过功什么之类的？怎么身手怎么这么好呢？
5: 上去就没人了。
3: 这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某高端别墅区，这里不仅环境宜人，还配备有完善的安保系统。警方推断，在如此严密的安保环境下，嫌疑人仍能肆无忌惮地入侵，他极有可能提前踩过点。
8: 开始录像。
3: 2024年10月12日凌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警之后，便匆匆赶往事主家中。此时的事主还有些惊魂未定。
9: 啊，进来人
7: 了？你咋知道？
9: 能不能？
7: 啥时候来的？
9: 10:20。

0: 验的，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的。就假如这个房间是人长期居住的，有外人也通过什么技术开锁啊，或者溜门钻窗等等方式侵入到这个私人私密场所，然后进行偷盗相关的，咱们就认定为他是入室盗窃，和偷没偷的东西没有关系。他进出口那个窗户那个位置，咱们应该看到是有触摸的，但是这个没有文献，应该属于是戴手套作案。说明这个人呢反查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他遗留的东西呢也就是地面的足迹。这枚足迹呢就是比较残缺的，但是可能看见大部分的文献。
1: 警方围绕这枚残缺足迹展开研判工作，还不到一日时间，被盗现场隔壁小区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2: 我就不知道他搁哪儿进来的，我就刚才是看监控，我们看这门是开着的。然后我不知道他搁哪儿进来，我没敢上楼。你看这门都开着的，而且这个门也是打开的。
3: 这窗户呗，这窗户锁没呀？
2: 这窗户是锁的。
4: 哎，肯定是这走的，外边有个足迹，脚印朝这个方向。
0: 这个现场呢咱们也只提到了足迹，没提到其他物证。再一个也侧面反映了呢他的攀爬能力非常强，因为他进入现场的方式都是从高处进入，对于现场的大门他没有进行侵入。
4: 我觉得还是这么走，但是下边不好爬，下边太高。
0: 因为现场呢丢的东西不多，说丢了两瓶五粮液啊，就是两瓶酒，其他的物品没有啥其他损失。那个现场就有视频监控
4: 啊，晚上三点零三分来的。
0: 从视频上可以发现，这个车回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呢在从容的从这个楼上就出来了，就是正好跟车整个擦肩。
1: 失主家一个偏僻角落的摄像头拍摄到了嫌疑人一闪而过的模糊影像，正当民警想要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时，却发现关键位置的监控设备竟已全部失灵。
3: 别找了哥，卡折了，卡折了，他给
2: 是不卡了？
3: 卡了，今天的没有，卡折了。
5: 从他检摄像头这方面来看，胆大心细，这个嫌疑人一定是有前科的啊，否则不会特别关注摄像头这一点。
0: 我感觉这个嫌疑人呢是已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因为从他的选择这个路径上看，从他这个就是踩点这个角度来看，属于说他是谋定而动，就是想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初犯能达到的水平。
1: 警方扩大侦查范围，对小区周边的监控进行全面排查。
5: 有路口的视频呢，我们能调取呢都调取，结合那个贵人家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1: 联合物业对小区业主开展走访，并提醒业主仔细排查家中是否出现可疑之处。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对提取的足迹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枚新足迹与隔壁小区提取的足迹高度一致。警方由此判断，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高。
6: 喂，你好，那个我刚回家，我家昨天晚上也进小偷了，让我们的录像都录上了小偷了。
7: 啊，丢啥东西没？
6: 丢了一块表的10多万，完了还丢点那个乱七八糟小首饰，什么镯子什么。
7: 10多万的表是不？
6: 嗯。
7: 我先帮你通知管片的派出所，稍后民警会联系你，然后具体信息跟派出所民警说就行啊。
6: 我今天早上我还，哎，我说咱家这梯子怎么在这儿放着呢？
8: 你院里放梯子了？
6: 对啊，我院里放梯子，但是在前院，没在后院。
8: 啊，
9: 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了被害家的一个自有的梯子，然后靠在墙上，攀爬到2楼卫生间的那个气窗，然后通过气窗，然后侵入到这个被害家中，在2楼实施的盗窃。
8: 啊
10: 家里是有人的，
8: 家里
6: 有人呢，
8: 我们俩都在家，都在楼下，
6: 都在楼下
8: 看电视，都往上
6: 看
8: 看那个，看着得清巧，还挺好。
1: 根据事主的描述，他们是在得知邻居家发生被盗事件后，才回溯反查了自己家的监控录像，结果却发现，原来昨天晚上那名犯罪嫌疑人竟然也潜入了自己的家中。
5: 被害人呢，给我们提供这个嫌疑影像啊，当时我们也挺震惊。就这个嫌疑人真是胆子太大了，当事人确实是当时8点多吧还在家看电视，我们还听到电视的声音，
10: 但是

0: 装得非常严实，静悄悄的完事把人家卧室门推开，然后那个十个盗窃，这种我们真是特别少见。本身八九点钟，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有一些被害人刚下班，对不？当事人刚回家，这个时间段实施盗窃或者被盗的案件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呢，我们接手这个案件之后啊，也让我们当时侦查员呢非常震惊。我们也认为啊，如果不快点把这个嫌疑人抓获，可能会引申更大的次生灾害。
1: 警方在小区内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业主家门口的摄像头恰好记录下了嫌疑人经过的画面。此时嫌疑人独特的着装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0: 头戴帽子口罩，包裹特别严实，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两腿都绑着绷带。当时我们看着情况也挺诧异，最开始以为他是穿的就像踢球那种袜子还啥呀，后来一分析不是，确实就是把那个裤腿就绑上了。后来我们分析，我说他为什么要绑腿呢，我们在一起论了之后才感觉出来，把裤腿那绑上呢可能是便于他就是完了攀爬呀逃跑啊，因为那边都是林地比较多，可能会怕刮在哪呀，或者是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呀。但是他呢把这腿绑上之后，可能也方便他动作的那个灵敏度，所以说呀他太专业了，就是能想到的他可能都想到了，基本上不给留下任何的信息。我们一直在开展工作，但是没想到隔了一天，同一个园区另一家别墅又被盗了。
2: 我在二楼睡觉呢，他敲门的声咣咣咣，他挺大，我二人醒了，什么动静？我以为刮风，我就出来了，我一出来就咚咚咚咚咚，听着下楼梯的声音。
3: 我出来打开门，我喊了一嗓子，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他听着声音就跑了。然后我下到一楼以后，我一看我那个一楼阳台的门敞开着，后来我爱人起来以后开了灯，因为他当天我们是出去参加婚礼，他带了一些首饰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就放在一楼的抽屉里，结果打开抽屉一看，这些首饰啊还有一些项链什么东西没了，丢了。当天沈阳那个警方出警挺快的，他们对这个案发的现场做了很详尽的勘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头一天晚上我们院里边还有两家邻居也发生了被盗的事件，这两个邻居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到我这来了，然后听他们交流，没有像我这样面对他直接冲了他，所以说这小偷可能有恃无恐，第二天又来了。
0: 一调取录像发现，通过特征来看还是这名嫌疑人，当时我们真是特别生气。通过爬墙的视频呢来看呢，咱都合计这个嫌疑人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些什么武功啊或者之类的，
4: 身法特别灵活，特别狡猾，反侦查能力强，身体素质挺好，能爬高能奔跑，感觉应该是不太好抓。
0: 真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不论是用他的那个伪装再加这个身份，这真是太专业。当时我们呢有很大的压力，
3: 那谁不害怕，都怕啊。如果真正面对面的接触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谁他都有所准备的嘛，就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好在我们这次还很幸运，没受到人身伤害，但是都是被惊吓了够呛。后续几天我们这个业主纷纷都采购各种防范的这个工具啊什么这些东西，后来警方都派人组了几个小组在布控，24小时在这值班，就是也是为了怕我们这个业主担心嘛。
5: 挨家二户的走访宣传，咱们就发现这么一家别墅，房主还没有回来，他是委托他的亲戚啊就回来看一眼，说我这是也在那块儿买房子了，也装东西了，咱看丢没丢。
6: 来大哥别着急，先别着急啊，
7: 先别往里进啊。
6: 你住了没？
8: 没住啊。
6: 没住，里边是放你东西了是不？
8: 对对，
6: 有贵重值钱的东西不？
1: 事主查验后发现， 存在地下室的酒水有被人翻动的痕迹。此时盗窃案件的数量已累计高达五起，警方通过分析各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将五起案件串并，确认他们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
7: 也在同一个发案区域连续作案，这些特点来看嘛，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流窜到沈阳来作案。然后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着装没有变化，包括他攀爬、钻窗，整个这些特点来看，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具有同类前科。我们也针对外地来审人员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太多符合这个特点的。
1: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行踪，警方继续扩大了视频侦查的范围，但是案发别墅周边的绿化较好，植被茂密，给视频侦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8: 我们呢，通过对这些案发小区周围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连续两天，一直穿梭在小区附近的树林里。
9: 总往里藏，
10: 对，全程找树林。
11: 这会儿树
10: 林两晚树林里藏。
1: 警方发现此人出现的时间与别墅被盗案发生的时间高度吻合，此外他的行走方式颇为反常，因此高度怀疑这名穿梭树林的可疑男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0: 非常狡猾，他不在正常的马路边进行行走，因为在有一个视频的路口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嫌疑人，他觉得这个路口啊已经没有树了，所以说呢，在他通过路口的时候，他是飞快地逃跑。
7: 视频条件不是特别好，在这个公路上啊或者附近呢、啊、周边呢、啊、有效的视频资源比较少，我们是通过扩大侦查范围，发现在只是凌晨两点，犯罪嫌疑人通过穿行这个两侧的绿化带，到了一个公园附近，犯罪嫌疑人这个视频追踪也中断了。
1: 正当警方对嫌疑人的行踪轨迹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案发现场外围搜查组的民警在搜查中的一个重大发现，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
5: 咱们在外围现场那边有一个景观的小河，在小河的有一个浮桥上，咱们发现了这个矿泉水瓶。
1: 这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瞬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他们曾在勘查第五起案件现场时，在事主家的地下室看到过这种矿泉水。民警立即联系了事主进行核实。
12: 他们做的水啊，现在还没上市，属于测试阶段。
13: 哦，
12: 我就拉过来两箱。
13: 哦，
12: 这个是非卖的。
13: 哦，所以你这么肯定呗？
12: 对对对，所以我肯定。
1: 事主明确表示，这种矿泉水还未上市销售，自己在近期也没有饮用过。这个空瓶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从他家的别墅里带走的。
5: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矿泉水瓶上提到了他的一些物证，然后通过咱们实验室啊检验鉴定，最后呢认定了犯罪嫌疑人。
0: 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啊，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他是九月末刚从那个浙江的一个监狱啊释放，前科情况呢也是在浙江金华那边啊盗窃别墅。
5: 咱们后期啊发放全市这个结果，发现只有在浑南这个时间段内，只发生了这么几起这个盗窃两排别墅的案件，其他区也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所以说呢，怀疑这个人呢大概率就是到浑南做完案之后又从浑南走了。
1: 在确定几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为来自黑龙江的张某猛后，警方立即展开了对他的全面追捕。调查结果显示，张某猛几天前乘坐一辆山东牌照的白色轿车离开了沈阳。
8: 后期对这个开车司机进行研判，发现他与这个犯罪嫌疑人早些年是同一个监狱的狱友，然后我们就怀疑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这个狱友一起回到了他狱友的山东老家。这样我们就迅速组织警力前往山东聊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4: 我们到达山东聊城之后，通过那个图像比对系统看到他在聊城有一些轨迹，当时我们挺兴奋的，我们感觉我们可能就要抓到他了。他狱友是开一个运营店的， 一家老小都在运用店那个里边活动，我们那个侦查员可能都是男性，不太方便进入这个店内，我们只能在店外及周边去那个走访蹲守。
1: 民警在外围蹲守了一段时间，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8: 我们当时也感觉特别诧异，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又消失了。
7: 然后作案组就改变了工作方向，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狱友。
1: 据狱友回忆，张某某曾希望他能出资合伙开店，然而思量再三后，他最终婉拒了张某某的请求。张某某本已离开聊城，但就在几天之后，狱友再次接到了他的来电，并让狱友来沈阳接他。
0: 所以呢，他就开车来到了嫌疑人告诉他这个地点，然后开车呢就给他拉到聊城。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没看着这个嫌疑人，给他打电话呀，包括发微信呢，就不接和不回来。就这种情况，就是突然间就不辞而别了。
1: 最终在山东聊城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抓捕组确认张某某此时已经离开了山东。
7: 然后我们重新梳理和摸排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会到吉林辽源投奔另一名狱友。这个我们锁定那个吉林辽源这个狱友之后，发现这个狱友身边有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装扮非常反常。就是因为这张影像，才让我们下定决心要到吉林辽源开展工作，确认是不是嫌疑人。
8: 在辽源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锁定了他这个所居住小区。第二天早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出现了。他从楼上下来，有一组警力不是在车里吗？实际上他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车里有人了。然后他就是这么的下来，拿着垃圾扔完转身就跑。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辽源市公安局突然接到了一起报警，有一个住户家被盗。通过现场监控进行查看，发现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和我们的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发现他再次作案之后呢，我们对监控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出现在了辽源底下一个县里。
7: 这次抓捕一定要成功，不能再让他逃跑了。如果他再跑，就是我们要这个侦查线索再断了，抓他就更难了。
11: 我们在这蹲守的过程中，辽源是突然又反馈了一条信息，说在实时录像看见了这个人。
13: 这是果香园超市，他在这个牌子底下呢，好像是。
14: 这
13: 是
14: 实时的。
13: 这是实时的。
11: 把这个图像发过来之后，咱们一看就是咱们蹲守的附近。
15: 这个实时的
16: 可
15: 还行，
16: 这是你们人？
11: 当时制定的抓捕计划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咱们两个人前后夹击了。但是这个人警觉性特别强，我同事在前面迎着他走的时候，他发现了，然后扭头跑就冲我这方向来了。我拽他，他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没拽住。他看着比较瘦小，但是特别有劲。
13: 是俩人真摁不住啊！
11: 来了好几个同事，才彻底给他制服了。
1: 为了尽快帮事主追回丢失的财物，民警立即对嫌疑人居住的宾馆展开了仔细搜查。
17: 室内五十公，
13: 这是谁的？
11: 你的。然后我们发现了2000多元赃款，这个钱他说是偷的，在当地做的。
7: 抓捕之后吧，进行了就地的审讯。和对这个狱友这个住处也进行了再次搜查。
18: 我问你这本是
19: 咋的？
18: 好像这本刚才
7: 在搜查过程中吧，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记录了很多菜谱，但是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啊，犯罪嫌疑人写了很多城市的名称，然后包括一些别墅区啊、高档小区的一个位置和这个名称。其中我们沈阳被盗这个园区就在这个他这个目录范围内。
20: 我看翻到最后边的时候，
21: 嗯，
20: 又是一些点位啊、踩点的，
21: 嗯，
20: 那个
21: 图是那啥吗？当时在跑到辽源
14: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来，往走。嗯，完了又。

0: 计划我的路线。
1: 在他记录这个笔记本里有菜谱，还有缝纫的一些流程技巧，他都在监狱里已经掌握这些生活技能了，但是他又重新走上了要道了。
2: 在这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记载了犯罪嫌疑人针对别墅的盗窃计划。该计划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其中29个别墅名称赫然在列。他将沈阳作为盗窃行动的起始点，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离开沈阳，警方就追踪而至，并将其抓获。
3: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比较简单，他对这个在沈阳实施犯罪这个行为啊是供认不讳的。我们掌握的太多东西了，虽然说抓捕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我们一直跟着他这个逃跑的脚步，包括路线呢，就从山东聊城啊，一直追到了吉林辽源，都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个防线也就基本上崩溃了。
0: 身体我喜欢锻炼。
1: 当时在我们训练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常年的去进行体育锻炼。在我们抓到他的地点的时候，他每天都是爬山啊，进行5公里的越野跑，包括在之前的生活里。
0: 跑步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跑出汗，反正俯卧撑呢每天2000个，仰卧起坐1000组，反正做到极限为主，先不吃饭，先锻炼。
3: 他的心理刻画吧，其实也非常简单，他既想赚到钱，也不想付出代价，他是想通过盗窃这个钱财，然后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改变自己，然后还想通过不劳而获，通过盗窃去改变自己，你这个本质不就错了吗？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女子为打造富贵人设，不惜向富婆借高利贷，为了偿还巨额欠款，女子挪用公款并作假账进行掩饰。为防止不法行为败露，她竟然给2名核查人员下迷药，最终她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女会计的心魔。
5: 2021年的一天，吴颖啊一整天郁郁寡欢，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活泼。同事都开玩笑地问他：“小吴，今天怎么回事？百灵鸟没了声音，是不是失恋了？”吴颖啊只是尴尬地笑笑，心情啊仍然难以舒展。这是因为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一道坎。吴颖年轻美丽，许多人都说她比明星还美。为了证明她自己的美丽，她也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毕业后啊，她进入了某行政机关任会计，同事们纷纷说她气质高雅。吴颖嘴上虽然谦虚着，但是她的内心却无比骄傲，而且竭力维持着奢华的生活。吴颖的父母仍然在工作，不需要她挣钱养家，因此啊，吴颖就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吴颖的工资数额它是固定的，奢侈品的消费却是无限的。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如果没有华服名饰装扮，空有好看的皮囊也显不出高贵来。吴颖的收入啊远不能满足她的需求，为此她向工作中认识的一个富婆借钱。富婆看吴颖花钱大手大脚，穿着又十分讲究，但是不知道她的还款能力如何，因此对是否借款给她心里是有些犹豫的。吴颖看出了富婆的疑虑，就告诉她自己愿意支付20%的年利率。富婆一看吴颖愿意高息借款，那自己的私房钱还可以生利，她就对吴颖开始有求必应。

0: 影不断的借给他钱，吴影一方面借钱打造自己高贵的人设，另一方面呢，他又通过借新账还旧账的方式支付高息，同时啊，他也学着炒股做生意，他想通过挣钱来归还高利贷。但是啊，生意不偏向漂亮的脸蛋，他的投资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啊，富婆催着他还钱，说他的老公生意急用钱，吴影就把借款金额相加一算，他已经欠富婆本息200多万元，这笔巨款拿什么来还？吴影啊，陷入了焦虑之中，于是就有了我们案件开头他愁眉苦脸那一幕。吴影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恳求富婆缓一缓，说自己钱不凑手。富婆说不行啊，我家里真的是急用钱。那吴影一看哀求不行，他又无处借钱，索性就不接富婆的电话，微信他也不回复了。
1: 富婆一看吴影借钱时甜言蜜语，还钱时竟然东躲西藏，顿时就和吴影翻了脸。他警告吴影，如果不在一周内还钱，他就到吴影的单位找领导告状。面对富婆的威胁，吴影寝食难安，情急之下，吴影动了挪用公款的念头。
0: 吴影是单位的会计，他每年从账务上要处理单位的巨额公款，所以就在富婆催他要账的时候，单位的出纳又因为生孩子回家休产假了，领导对吴影十分信任，他就让吴影兼任了出纳。这下子会计出纳吴影一肩挑，做账转钱一人操办，他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呀，他要先挪用公款把富婆的钱还了，然后再想办法慢慢把单位的钱还了，这样他既没有任何的反响，又能把事情解决掉。于是啊，吴影就利用身兼单位的会计和出纳这样一个双重身份，一次性就把借款本息全部转账给了富婆。富婆一看哟，吴影一次性还了这么大金额的款项，他顿时心里又有些后悔了。因此啊，这个富婆又发微信向吴影道歉，称吴影以后再用钱的时候还可以找他来借。吴影为了掩盖自己挪用公款的行为，他将银行的对账单销毁，然后用伪造银行余额单的方法进行蒙混。换句话讲，就是单位只要不去到银行查流水，从账目上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做的单位收支账和凭证都是相符的，是一种虚假凭账，一般的财务核查也难以发现。由于吴影平时工作出色，单位领导啊也不觉得他一个人会计兼出纳有何不妥，所以在没有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吴影挪用单位巨额公款的事儿一直没有被发现。看到单位对自己如此信任，吴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单位的账户就成了他个人的提款账户，几乎每个月他又要转出一部分资金供自己消费。他先后竟然累计转走了单位资金300余万元。既然自己能够靠山吃山，那富婆的高息他自然也没有必要借了，只要单位不发现自己的行为，那他就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在吴影得意忘形的时候，分管领导一天呢，突然发现单位的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不对，他就察觉让吴影一个人会计兼出纳不妥，遂决定派人对吴影经手的财务进行全面审核。主管领导就通知吴影做好配合核查的准备。吴影一看自己的非法行为要东窗事发呀，他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已经挪用了单位300余万元，这笔款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上了。那一旦单位发现他挪用了公款，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那么自己会为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去坐牢啊？吴影啊不禁焦虑万分。
1: 吴影谎称替闺蜜进行法律咨询，向律师讲述了自己挪用公款的经过，得知自己的

0: 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1: 吴颖听了以后感到不解呀，以后他还会想办法还钱的，怎么能算贪污呢？
0: 吴颖无奈向父母袒露了实情，父母听后大惊失色。
1: 一听女儿犯重罪了，吓得差点昏过去。
0: 为了帮女儿还账，父母决定卖掉家中房子。吴颖悔恨不已，决定不择手段阻止单位发现她的违法行为。
1: 吴颖胆战心惊地去找律师进行咨询，她隐瞒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谎称我是来替闺蜜咨询法律问题的，然后讲了她自己挪用单位公款的经过。律师听了以后摇头说，你闺蜜这个行为不是挪用，而是贪污，并且已经构成了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吴颖听了以后感到不解呀，她说我闺蜜没有贪污公款的想法，她只是挪用了单位的资金还债和供自己平时消费，以后她还会想办法还钱的，怎么能算贪污呢？吴颖一听律师说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她就立刻急了呀，所以做了那样一番辩解。但是这番辩解呀，实际上就是我们案件要讲的第一个法律问题，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的区别。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所以通过这两个定义，你可以看出来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挪用公款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二，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凭证、销毁有关账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在单位财务账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我们以此规定来结合本案的事实，吴颖开始挪用公款是为了归还高利贷，如果此后他能够陆续还款，即使案发的时候他没有还完，他的行为也只能定性为挪用公款罪。但是吴颖为了掩饰自己的违法行为，采取了做假账的方法，使其非法占有的公款在单位财务上反映不出来，而且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持续作案一年多，一直没有归还公款，因此啊，他的主观故意就具有了非法占有的故意，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吴颖一听律师详细的分析了他的行为就是贪污行为，而且不但是贪污行为，还要为此去坐牢，他立刻就明白自己已经面临了人生的深渊，他决定不择手段阻止单位发现他的违法行为。吴颖当天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父母发现他情绪低落就问怎么回事啊，吴颖就哭着向父母讲了自己挪用单位资金的事，并且说律师讲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被单位发现是要坐牢的。他父母都是老实人，一听女儿犯重罪了，吓得差点昏过去。在震惊之余，他们老两口啊就流着眼泪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女儿吴颖，把家里的房子卖掉替她还账，再去找亲戚朋友借款。吴颖明白父母的全力以赴就是他的救命稻草，所以他也悔恨地向父母表示他会尽量不让单位发现他挪用公款的事儿，争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单位的钱还上。
0: 公司连续派出两名财务人员核查吴颖账目，却都离奇昏迷，引发领导高度警觉。
1: 难道他们身体过去都有隐疾没有显现，在核查吴颖账目时碰巧都发病了？
0: 领导决定彻查此事，深入调查后发现幕后黑手竟是吴颖。
1: 为了阻挠单位查账，在两个核查人员喝的茶水当中放了安定类的药物。
0: 那么吴颖挪用公款后又给核查人员下迷药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
1: 第二天，吴颖刚到办公室就看到了休产假的老出纳。老出纳对他说，领导安排他来核查账目。吴颖心虚地表示热烈欢迎，并且歉意地说，我参加工作时间短，加上会计出纳两份工作比较忙，平时工作中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请你多多指正。然后呢，吴颖就热情洋溢地给老出纳端来了一杯茶水，还不时地过来给他续开水。老出纳呀开始聚精会神地对账，可是干着干着他突然趴在了桌子上。吴颖啊就关心地上前问，怎么回事，不舒服了吗？老出纳说，我头晕。吴颖啊就急忙把他扶到了沙发上，让他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说他可能是用脑过度了。于是吴颖就去找单位的主管领导汇报了情况。单位领导一听说呀，马上就赶过来查看，发现老出纳呀确实是头晕的站不起来了，就决定派车把他送到医院检查身体。结果老出纳就客气地谢绝了，他说他平时身体很好，可能是前几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今天一工作呀突发头晕的状况，他想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领导看了看他也不像是有很严重的疾病，就派车呀把这个老出纳送回了家。谁知道接下来几天，老出纳仍然每天感到自己头晕体虚，他觉得自己坚持不了核查工作，就向单位领导请了假。领导一看他不适合核查工作了，就把下属部门的一个财务人员调过来查账。这个核查人员是个男性，身体啊非常健壮。吴颖表面上对他也十分热情，但是骨子里啊对他的工作却是惊恐不安。果然呢，这个核查员查了两天账以后，他的面孔就变得十分难看。他严肃地问吴颖，我发现单位账簿记载和银行实际转账的账户差异很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颖就知道了，核查人员已经发现了他把单位的钱划到个人或者他人的账户上，而实际上他是伪造的公款的收款账户啊。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违法行为暴露了，他就双手掩面哭了起来。他欺骗这个核查人员说，我爷爷奶奶生病了，要花很多钱治疗，他们平时对我很好，我不忍心看到他们老来无钱治病，因此啊我就动用了公款。现在啊我们全家人正在积极的筹款，一定会归还这笔钱的。核查人员一听啊生气地说，你为了家庭的私事擅自动用单位的公款，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这是违法犯罪行为。这吴颖啊就拱手对核查人员说，求您帮帮忙，先不要跟领导说，我一定会把钱还上的。核查人员摇头道，不行，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向领导汇报。这吴颖啊马上殷勤地端过了一杯茶水，都是我的错，您呐消消气。这核查人员啊接过茶杯以后语气和缓了一点，他说，这样吧，等我查清了账目，咱们一起去见领导，你争取个好的态度。吴颖一听啊连连点头，核查人员就又埋头工作起来。那吴颖呢就端着热水壶不停地给他蓄水献殷勤。核查人员又工作了不长时间，突然扑通一声他跌倒在地，吴颖急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连声问，您怎么了怎么了？只见这个核查人员脸色苍白，嘴唇紧闭，一言不语。吴颖呢自言自语道，您这是工作太辛苦了。说着呀他就把这核查人员扶到沙发上躺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又低头问他，怎么样啊你？这个核查人员牙关紧闭，还是毫无意识。吴颖悄悄关上了办公室的门，他坐在桌子旁 隔一会儿啊，他到沙发那儿查看一下核查人员的情况。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这个核查人员开始有了意识，只不过他说出的话像梦话，让人听了不知所云。吴影知道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于是他就开门出去找单位的主管领导，向领导报告说核查人员在查账当中累病了，脑子好像出问题了。这主管领导一听核查人员又出事了，他就急忙赶过来查看，发现这个核查人员确实在胡言乱语，于是就怀疑他的脑血管可能出问题了，马上就安排车辆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医院的医生检查，核查人员既不是脑溢血也不是脑梗，医生怀疑他是精神高度紧张可能出了问题，要求他回家进行休息观察，视情况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0: 连续两个核查人员都在查账时丧失意识，陷入昏迷状态，这种情况引起了公司领导的警觉。难道他们的身体过去都有隐疾没有显现，在核查无影账目时碰巧发病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显然有人在故意阻止核查工作。单位领导决定彻查此事。
1: 于是啊，单位领导就带这两名核查人员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他们身体确实没有疾病。那领导又详细地问他们两个人发病的经过，他们众口一词，都说开始查账的时候他们身体一切正常，就是在喝无影倒的茶以后才犯的病。第二个核查人员还向领导汇报说，他发现无影的记账与银行转账的账户不符，因此怀疑无影私自侵吞了公款。领导对此予以高度重视，马上通知单位纪检监察组介入。经过初查之后，纪检监察组将此案移交当地的纪委监委，吴颖被采取了留置措施，他侵占公款的事实真相被揭开。直到失去人身自由的那一刻，吴颖才彻底抛弃了幻想，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原来啊，吴颖眼看自己的违法行为要东窗事发，为了阻挠单位查账，在两个核查人员喝的茶水当中放了安定类的药物，导致他们意识模糊昏迷失忆。吴颖悔恨地说，他的目的是想要逃避检查，不是有意加害他们。后来呀，经过医学的评估，这两名核查人员的身体机能没有受到损害。
0: 由于吴影的违法犯罪事实清楚，他本人供认不讳，很快就被开除公职，并因涉嫌犯罪问题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不久，当地检察院指控吴影犯贪污罪，并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吴影将面临怎样的严惩？
1: 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吴影的父母卖掉自己的住房，加上四处借款，替吴影退赃了200万元。在法院开庭审理时，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吴影利用职务便利，为偿还高利贷和满足自己奢靡生活，采取非法手段侵占单位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出示的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吴影将单位银行专户的300余万元资金分多次转至富婆和他本人的个人账户，该款真实支出未记账，而是制作了假凭证凭账。吴影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但是他还自我辩解说，在单位组织人员核查期间，他主动向核查人员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行为属于自首，他希望法院依法对他减轻处罚。吴影啊，虽然承认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但是他依然做了自我辩解，而且他这个自我辩解还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理由，这就给本案带来了第二个法律问题，如何认定自首，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据此啊，认定自首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自动投案，二是必须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罪行。那我们以此来衡量一下吴颖的行为。在核查人员指出其涉嫌违法犯罪后啊，吴颖当时并没有如实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而是编造了谎言，称老人看病借款，还给核查人员下迷药。这实际上证明了他主观动机不是要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而是意图掩盖犯罪行为，所以他的行为不是自首的情节。法院在审理后认定，被告人吴颖主观上有非法占有故意，客观上将公款转至个人账户，又虚假凭证应付查账，还采取恶劣的手段对抗单位核查，吴颖的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吴颖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依法从宽处理。吴颖在提起公诉前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可依法从轻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吴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剩余赃款继续追缴。法院的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吴颖在法定的期限内啊，他没有上诉。在上诉期满，吴颖就被送监狱服刑改造。父母为此专门到监狱去看望他，说他们会尽力把单位的钱全部归还，鼓励自己的女儿不要失去生活的勇气，要好好进行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看到奋斗一生的父母为了替自己还账，连赖以生存的房子都卖掉了，还借了许多的外债，吴颖羞愧得无地自容。他深知正是追求富贵人生的贪念毁了他的一生。吴颖为了追求奢侈生活，从借高利贷到侵占公款，为了阻挠单位查账，他还给两名核查人员下迷药，致使他们昏迷失忆。只不过他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他们重伤或者轻伤的危害后果，否则还要追究他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只是吴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最终啊，他站在审判台前接受了正义的惩罚。这个案例警示我们，公职人员要严守私德，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更要敬畏手中的权力，慎用手中的权力，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些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每到寒暑假，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去社区、去山区、去乡村，为乡村振兴做贡献。有人说这是假期新潮流，有人说这是走出舒适圈的一堂课。不管怎么说，乡村也好，学生也好，好像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今年暑假，贵州湄潭的分水村也在招募志愿者，邀请大学生去村里帮忙辅导孩子们的功课。那么大学生志愿者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给村里的孩子们带去了哪些变化？今天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请到分水村驻村书记胡成龙以及志愿者关慧文，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分水村。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现在呢正是七月，学生们呢该陆续放暑假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有不少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呢没有急着回家，也没有跑去旅游，而是拖着行李箱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哪儿呢？去乡村，去做志愿者。有的是去支教，有的是去助老，有的呢是去做环保。这些年呢，做公益好像慢慢变成了一种挺时髦的选择。这朋友圈里晒一张穿着志愿者马甲的照片，点赞的数呢，往往比晒风景要多得多。当然了，每个人出发的心思呢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丰富的简历，有的人呢是想体验不同的生活，有的人呢是想离开城市去乡村透透气，也有的人呢是真的想做点什么。但不管出发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当你真的到了乡村，当你面对一群乡村的老人或者孩子，当你面对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你或许会觉得现实和想象之间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那在乡村做志愿者，你会遇到什么呢？你会做些什么呢？你又会面临怎样一段时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分水村的驻村书记胡成龙，另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关慧文。欢迎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湄潭县永兴镇分水村驻村第一书记胡成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关慧文。
1: 嗯，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呢说的是这个大学生暑期志愿者的事儿。那为什么要请到咱们这个分水村的胡书记和咱们关关同学呢？哈，是因为呢今年暑期咱们分水村马上就要开展一个志愿者下乡服务活动，对不对，胡书记？这是咱们分水村第几次开展这样的活动？
2: 今年的话会是第二次了，去年是第一次。
1: 去年是第一次，今年是第二次。嗯，那为什么要请到关关同学呢？关关同学是去年参加过咱们这个分水村的这个志愿者活动，是不是？
3: 对。
1: 那关关同学，您是现在大几？
3: 我现在是研一。
1: 研一哦，你今年还会参加这个志愿者活动吗？
3: 我和我的几个小伙伴们准备今年还会来到分水村。然后继续跟这帮孩子们继续前缘。
1: 太好了太好了，一会儿讲讲你的故事啊。就是我是先和胡书记认识的哈，就是胡书记是咱们分水村的驻村书记，同时呢他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这个农产品带货主播哈。我们之前是因为我要采一篇这个农产品直播带货的这样一个报道，所以我采访到了胡书记。当时呢他就给我讲，他说他们村有一个这个暑期志愿者活动，是他除了做主播以外另外一件让他觉得感觉特别自豪特别骄傲的事情，然后就说你有

0: 这种全程的陪伴，既能帮助他们解答学业的难题，梳理学习的思路，还能带着他们一起运动、跳舞、阅读、做手工，给他们讲讲大山外面的世界，分享高效的学习方法，积极的成长心态，在这个孩子心里埋下一颗向往远方、向往大学的种子。
1: 就是咱们分水村的这个暑期志愿者活动，更多的它是针对于咱们乡村的这些留守的孩子们的哈。那我也想转向问问关关，就是你来讲讲咱们志愿者到了当地，他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
2: 我们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吧，主要呢是辅导孩子们巩固课堂所学，为他们下一期的学习呢打好基础，这是我们的主线任务。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比如说会带孩子们做手工，让他们在做手工创作中磨练他们的耐心、专注力。然后我们还会组织各类体育活动，然后让他们放下手机嘛，锻炼他们强健的体魄。然后我们还会陪伴孩子们静心阅读，享用书本去拓宽他们的眼界。然后我们还开设了舞蹈课堂，让他们感受艺术的魅力，然后舒展身心。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留出一个时间和这帮孩子们谈谈心，倾听他们的心事，然后疏导他们的这种负面情绪，全方位的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1: 看来咱们这个志愿者要做的这个事情还是很多的啊。咱们这个有了志愿者之后，应该咱们这些村里的孩子们，他们的暑期生活也能变得丰富多彩。那我还想问问，就是胡书记啊，您看这么好的这个活动，您最初是为什么要举办呢？您是有什么 KPI 的任务吗？作为驻村书记的任务，还是说您看到了什么事情，让您觉得这件事儿是值得做的？
0: 这个它确实不在我们驻村工作的 KPI 里面，只是我们在日常的走访入户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村的小孩子比较多，并且都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孩子的父母呢，基本上都是外出务工的较多，所以说在走访过程中看到孩子在家里面玩手机啊。然后在那里无聊的发呆呀，也感觉到了这个爷爷奶奶其实管不太住这些小孩子的，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然后假期当中，他们在遇到做不起的题的时候，确实是找不到人问的，心事呢也是找不到人诉说的。加之我们这个村离镇上和县城都比较远，送去外面的培训机构补课的话，既是从出行方面不方便，同时还得花非常高昂的培训费。他们去补课的话，一般800、1000的是要花的，就短短的那一个月里面，我们就想到了可以利用村委会这个闲置的办公室嘛，来帮孩子们搭建这样一个假期的学习的乐园，同时也能分担老人的看护压力，也让他们的在外面务工的这些父母更加的放心暖心啊，我们也觉得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就想到要这样去做了。
1: 确实是，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乡村的孩子，到了这个暑期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人看的话，他很可能，比如说会沉迷手机、沉迷游戏，甚至于说，比如到外面认识了不三不四的那些朋友啊什么的，可能短短一个假期就会给他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变化。确实是，那关关同学，你是因为什么来参加了咱们这次志愿者活动呢？你是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你是通过什么其他别的途径了解的？
2: 这个事情讲起来，我就觉得所有事情都绕不开“缘”这个字。我说实在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刷视频，偶然呢就碰到了这个媒谈这个板块，然后呢恰巧第一条视频就是胡书记的那个志愿者招募视频。我当时里面还记得胡书记讲了那个志愿活动，他那个什么初衷啊，目前的这种困境啊，比如说什么急需志愿者，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他在视频的最后，孩子们一句又一句的说了一句：“我在分水村等你。 这就。

0: 话一下就走到我的心里了，然后这一条视频就在我手机放了一遍又一遍。
1: 那你为什么觉得说他们说我们在分水村等你这句话是走进你心里了？
0: 因为他最后那个的时候是每一个孩子们当时就是说可能会有大学生来这里面来支教，然后带他们学习，带他们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最后那孩子们的期许，他们就是用那种非常清澈啊充满希望的眼神，然后说了我在分水村等你，他好像就在召唤我一样。
1: 在召唤你一样，那你
0: 对。
1: 当时就没想别的，因为毕竟你还是个女孩子，你就没想过说，哎呀，那我一下过去了，我比如说会上当受骗啊，或者是不是我想那样，你想过这些吗？
0: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感性方面可能会更多一点。比如说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就像这个东西一下击中了我的内心，我当时可能就没有想别的。但是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我确实也有了很多顾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种意愿和行动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最后来到这里面，我是确实少不了我家人、老师还有同学的支持。
1: 哦，他们很支持你。
0: 对。就是他们把我这些顾虑全部打消了。
1: 他们说了什么？
0: 就是分水村，它距离我住的地方将近39公里啊，
1: 对啊。
0: 我怎么去啊？而且我完全不清楚其他志愿者的情况，我一个小女生安全吗？就这样的顾虑很多。然后我当时内心就一直在争斗、辩论。当时我就是深夜的时候，我就哎呀，有一点焦虑了，也有点 emo 了。然后我就。编辑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我发给了胡书记。
1: 然后呢？
0: 胡书记，哎，我当时是发了私信嘛，我没想到胡书记会回复嘛。当时胡书记立马回复我了，他就跟我说他非常感谢我能愿意来到分水村教，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也非常理解我的顾虑。然后他也没有跟我就是说啊，你应该去怎么去解决问题，他没有去教我。然后，而他是分享，跟我分享了不少关于分水村的故事啊、情况啊，就让我对这个地方更好奇了。然后我当时立马就跟我的调研小伙伴们就分享了这个地方，然后说了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几个就商量一下，决定我们去分水村看一看，调研一下。然后就这样又给胡书记发了消息，说了这个想法，然后胡书记直接就答应下来了。对。
1: 哎，胡书记，我想问问，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时间也很紧张嘛，就其实你的工作也挺多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然后他跟你聊天，你会这么耐心的去回复呢？
2: 确确实实，他们也是出于一个好心，然后一份热爱嘛，联系到我觉得应该要给他们耐心的解答，让他们了解我们真实的情况。如果说我谎报军情把他们骗来，这也不是长久的事情。所以说我都是真实告知我们村子的情况，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1: 其实我还想问问您，就是您为什么就是会选择这个让大学生来村里来当这个志愿者？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会很需要他们？他们来和不来，这个区别在哪？就如果他们不来的话，就没有别的渠道去给咱们留守儿童或者村里的老人提供陪伴吗？
2: 啊，确确实实是需要他们。其实这在这里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在每个村子里面都会面临我们这样的一些留守儿童的情况。但是对于这一块的话，村委会它是没有相应的财政资金来去做更多的事情，就说白了，做这件事情是没有资金支持的，全靠大家的一份热爱。所以说，就得结合我们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有部分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是需要做社会实践的。当然，我想到的是给他们提供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在没有资金的给到他们补贴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愿意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来，这个活动就其实是不成立的，是开展不起来的。
1: 所以您最开始的时候，您说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哈，对村里的孩子好，同时也是对咱们这个大学生志愿者也是好的，就他们也有这个需要，我们也有这个需求，然后就这样
2: 对，
1: 实现了双向奔赴。那我还想问问，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这个村里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他们是欢迎的，还是觉得，哎呀，这些孩子来了能干啥？
2: 其实总体来说，他们的态度都是欢迎的，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村民还是抱着一种观望的心态，整体的这个认可度并不高。最开始报名的孩子只有十几个，所以说也看得出很多老百姓心里面是有这个顾虑、有疑虑，也会觉得这种免费的托管班是不是一种走过场、搞形式。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去强调和宣传和推进这个事情，只是说我们开班的时候就会家长们这个签订好安全责任书，为每个孩子购买这种意外的保险。还做了一张信息登记表，就是了解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饮食禁忌，就做的还是很细致的，还专门的召开了这个家长会，也给家长们讲解了这个托管班的内容和一些管理的要求，让志愿者们一一做了介绍，所以说让家长全面的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安排。开班之后呢，家长们也亲眼的看到了这个志愿者的专业负责。还有我们的课堂丰富多样，孩子呢也是来了之后就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喜欢，他们也不再有时间去沉迷手机了，这个假期的作息呢也变得很规律了，性格也开朗了嘛，所以说最终这些家长们还是放下了顾虑，彻底的改观，所以说报名的孩子也从最初的十几个涨到了56个，很多家长也主动回馈了善意。有的向我发消息说想来村里面免费的给这些孩子做饭，也有些家长还特意的送水果啊、送零食啊送来，全力的配合我们的这个托管班的工作。这个村委会的这些关系呢也越来越融洽了。
1: 就是之前跟您联系，您也说了，就是说今年咱们这个活动，是从这个村里办到了这个镇里，就是说咱们这个镇里都认可咱们了，是吗？
2: 对。其实镇里面也是看到了我们去年冬天的这个托管班的效果嘛，然后这种全程的免费公益，但从课程设计啊、日常管控，还有安全保障，还有整个活动的设计上，都是按照专业托管的标准来落地的，所以说成效也特别突出。今年我们活动呢也是会全面升级嘛，就一方面会在课程上的内容会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村内的课堂教学，还会组织孩子们走出乡村，开展户外的这些实践研学，进一步开阔孩子的这个眼界。另一方面呢，会实现多村的一个联动推广，从单一的分水村试点辐射到全镇以及全县的其他的村子，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受益。同时，站在我的这个角度，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我们成熟的这些活动方案、课程资料、管理制度、安全流程全部共享出去，惠及到更多乡村的孩子、更多的务工家庭。
1: 看来您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大学生暑期志愿者这个活动，真的是会给村里带来很多很好的影响的哈。那好，那刚才咱们胡书记说了这么多哈，我想问问关关同学，关关同学，你是在城里长大的还是村里长大的？
0: 我是在城里长大的，
1: 在城里长大的，在做这个志愿者服务之前，接触农村是不是都是在咱们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0: 其实作为这个农大的一份子，我常常就跟我们导师下乡啊，开展调研。其实我本身对乡村并不陌生。
1: 但你到了这个分水村之后，你第一眼看到的是啥？你有没有感觉跟自己想象的还是有一点不同？
0: 我初次来到分水村，我第一眼我还记得，我就是被这里的这个田园风光吸引。
1: 对，确实很美。
0: 它贵州这边的是跟咱们北方不太一样的，它这个农田呢，它是错落排布，而且他们这里的这个村民的民居是非常的整齐，然后非常的规整的，放眼望去啊，全都是原生态。
1: 确实是分水村。上次我去的时候，我也看到它是真的是蓝天白云，然后真的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田园生活的样子，确实是非常美。但是你也是北方人嘛，那你到那儿你会有这种就是生活上的一些不适应吗？
0: 其实我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对这里面的那个饮食不太适应。我刚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有点水土不服的，而且我不是很能吃辣， 然后咱们贵州嘛比较喜辣嘛，每顿菜每道饭菜里面都会有辣椒，然后我就很肠胃很不适，比如说我脸上会冒痘，然后经常拉啊冒了好多痘，还有拉肚子，然后有的时候就睡不着，就这种。
1: 那当时你感觉咱们这个分水村的村干部们，就是有没有看到你们这种不适应，然后有没有给你们什么照顾？
0: 说这点，我就感觉非常贴心，因为我们当时支教的时候嘛，中午的时候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他们食堂做的呢，都是偏向于这个贵州风味嘛，他们的饭菜就相当于他们的家常菜。但是有一次，他就看到了我们几个，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准备一大桶水，然后呢，吃的汗流浃背。我另外我的那个几个同学也是北方人，他也吃不惯辣，然后呢，就记得第二天的时候是一两道菜啊。都非常的清淡，没放辣椒。当时呢，胡书记就笑了笑，跟我们说：“让你们吃不了辣，这是阿姨特意给你们炒的不辣的菜。”当时我的那个心里面就，哎呀，好暖啊，就那种感觉，就是被很好的那种照顾的感觉。然后还有一天采买的时候，胡书记那天已经都放学了嘛，胡书记就带我们去了。然后为什么带我们去啊？他就当时问了，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符合胃口的，想吃的。”你看看这个东西，你们吃得惯吗？当时我就觉得，哎呀，一直有在被好好照顾，被好好看见，就那种感觉，非常的幸福。
1: 确实是，听着就感觉心里非常的暖。那你当时在村里做这个志愿者的时候，就是你辅导的那些孩子，大概年龄都在几岁呀？
0: 他们就是来参加辅导班的孩子的跨度都是比较大的，基本是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都有。然后年纪呢，集中在这种9到12岁吧。
1: 那就是从你这个角度看，你觉得当时他们这个学习这基础怎么样呀？
0: 就是单看学习基础的话，我觉得这个两极分化挺明显的。一部分孩子吧，基础比较好，就是上学期学过的知识啊，他都能基本的掌握了。而且有的同学还有课外阅读，但是也有不少孩子，他连就是上学期学过的字啊，还有单词啊。都比较弱，他的知识这种巩固是不到位的。上学期学习的知识他并没有消化很好。
1: 那怎么办呢？面对这些差距比较大的这些孩子，你们怎么教啊？
0: 其实我们这个上课嘛，它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我们是每天还会是有一个晚自习，就相当于，当然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会把一些基础不好的孩子给他们做这种类似于一对一的辅导。比如说我今天我考单词，我发现某一个同学他的单词基础非常不好，我会用晚自习的时间陪着他再背单词，只要把这个单词背会了，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掌握了，我们才会就是说，哎，再去辅导什么别的东西，就是这种，就是会把他们主要不就是想让他们把上学期的学习给巩固好嘛，就主要是要把他们这个基础给打牢，要不然他下学期的学习也会很吃力的。
1: 那你以前有没有做过老师，或者说是这种家教辅导别的孩子学习的这种工作？
0: 其实我之前完全没有做过这个教师。
1: 那你第一次做的话，你会碰着坎儿吗？你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有孩子不听你，镇不住场的这种时候？
0: 其实我说实在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一群小孩儿，
1: 独
0: 心
1: 自
0: 里，
1: 面对一群小孩，他们
0: 对，
1: 看你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0: 他们，我觉得。小孩子嘛，他对你首先他是好奇的，但是他又会顾虑，因为你是老师这种身份，他又不太敢跟你对视，他就偷偷的瞄你，就这种感觉，
1: 那你最后跟他们这个相处融不融洽？到最后，
0: 非常融洽。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分别的时候，好多小孩都哭了，然后他们那个泪水啊，就打湿了我的衣服，真的是那种，我也是不舍，他们也是不舍。不管是小男孩、小女孩，就他们那对我的那份爱，我都能感觉到非常的浓郁那种感觉。
1: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你做了什么呀？
0: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知道嘛，小孩就像刚才我说的，他很热情，但是他又不太敢向你表达自我，因为他可能碍于你是这个老师的身份。然后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几个呢有在想一些办法。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下课之后，在他们座位上给我们留下一张字条，比如说今天有什么没学会呀， 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
3: 嗯，
0: 你对哪个老师有好奇呀？你想了解什么呀？他们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我们早早的来到教室嘛，我们就会把这个小纸。

0: 调收齐。
1: 收齐之后，我们就会在办公室里面阅读，然后看到每个小孩心里是怎么想的呀，有什么好奇的呀，然后我们就会第二天的时候都会给他们进行解答，然后就这就成了我们走进他们内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然后这样我们就越来越熟悉彼此，然后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信赖了，就这种。
2: 确实，就是大概这个年纪的孩子，然后他会有的时候有一些心里有些小心思，他不会直接说出来，但是你们这个方法很好，就让他写在小纸条上，然后再递给你们，这样的话他心里有什么，他都可以写下来告诉你们。这其
1: 对
2: 实
1: 对
2: 是一
1: 对，
2: 种，对，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谈心的方法。
1: 是的，我觉得是。有的时候他可能看见你，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可能还不会把这话说出来，但是他藏在心里，他也憋呀，他憋得也难受啊。他写出来之后，他畅所欲言，有的小孩还拿拼音写出来。
2: 是呀，所以就是你们的到来其实是让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就是他们想说的话，有人可以听了。
3: 我觉得就说这个城里面和乡村的孩子，他们从本质上讲，我觉得他们都像天使一样，都是纯粹美好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城里面的孩子的话，成长资源是很丰富的，见多识广，父母呢也长期是陪伴在身边，所以他们的性格就会更加的这种自信、从容、外放一点。但我们村子里面这些留守的孩子呢，也感觉到他们比较内向和慢热，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们做事情呢，会比同龄的孩子会显得更懂事、更成熟，也更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说，志愿者和这些孩子们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关系不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更多是那种哥哥姐姐式的这种平等的陪伴。
2: 关关，你有这个感受吗？你觉得你是姐姐吗？大姐姐。
1: 我觉得我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我就是一个大姐姐的角色。
2: 哎，你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
1: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太多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调皮的小孩还蛮多的，尤其是小男孩。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吸引人注意，所以他就会更调皮一些。然后呢，我就有跟他们聊过，聊聊他们的生活呀，聊聊他们这个学习呀，然后还有小孩儿啊，他就几乎，我说我考单词的时候，他就故意写对一个，
2: 故意
1: 他
2: 写
1: 可能
2: 对一个，什
1: 会，
2: 么意思？
1: 对，就是他每一次考单词，他只写对一个，就写完一个之后就不写了，就坐在那儿不写了，
2: 为
1: 然
2: 什
1: 后他就
2: 么？
1: 跟我，我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了？跟我说老师，我每天我只够背这一个单词。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是不是他时间不够用或怎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慢慢了解他，我跟他慢慢谈心，他才知道，当时他就是非常好奇我，想多跟我说话，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啊。就后来我们两个熟了之后，他有次跟我表达过，他说其实我是想多跟你说说话啊，我其实对你挺好奇的，我看你这个东北口音挺有意思的，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喊个麦什么的？就等我们这个熟了之后，他就跟我开玩笑的时候，哎，他就自然而然的就不去做这种想要吸引我注意力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跟他讲了，我说老师这个事儿呢是希望你们看看你们检验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啊，有什么事儿啊你都可以跟老师讲，你不用说用这种方式什么。然后他就慢慢的啊一步一步的他就不再这样了。然后他还每天跟我分享啊他可以读什么，我说你可以在什么网站上呀看一看英文的文章啊，然后学一学单词啊，不会可以问问老师啊。他回去竟然都做了，我就觉得他把我的话非常放在心上，我当时就非常的那种感动吧，然后我每天还会陪着他再读一读什么课外那种英语的小文章，我就觉得，幸福感满满，
2: 哎，我刚才听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儿，因为这个孩子还跟你说你东北口音挺好玩儿，给我喊个麦吧，这个挺可爱的，但是又听着挺心酸的，就是他会用这种方法，然后去求关注，就是。
1: 对。
2: 对，你可以想到，他可能平时生活里面可能很少有人来关注他的生活，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1: 其实这个事情我就深有感触，好几个小孩子就是家里面他都是爷爷奶奶带着，他觉得可能跟爷爷奶奶说话什么的，他们可能还有点听不清，他们就有的时候这话就憋在心里就说不出去了。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有时候我们那次寒假有一次也是有幸受到采访，然后那个记者就问采访班里的那个同学，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在他身边。 然后采访。

0: 访的那个记者，他结束之后就跟我分享了他跟那个小朋友说的话，就让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我这来这一趟值了。
1: 嗯，他说什么？
0: 当时那个记者问他："你最喜欢老师是谁呀？"他跟记者说："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关老师。"然后老师说，记者说："那你为什么喜欢关老师？"他说："因为他抱了我。"
1: 他
0: 当时我
1: 抱了
0: 听到，
1: 你。
0: 对，就是我抱了他。他说的"他抱了我"嘛，就是他就相当于我抱了他。就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意外。我就觉得，哎，就跟记者当时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我抱了他，他就喜欢我吗？我就有这种疑问。然后后来记者也是深入的问了他，他就说，因为他的父母就很早，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然后他就一直跟他爷爷生活在一起，然后从他记事起就没有人抱过他。当时我听完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一下就眼眶就红了，我当时就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然后我也知道我就来这儿的意义是什么了。
1: 哎呀，真是，刚才胡书记说，我还问您啊，我就说，如果这些大学生不来的话，来和不来这个区别在哪儿？看来就是刚才这个关关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理解您就是给我那个答案了，确实是会非常的不一样。这个村里的干部们，他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孩子去抱一抱他们，这个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等到这个假期的时候，让志愿者然后来村里，去关心一下这些孩子，真的会弥补他们很多的，甚至是生命里的一些空缺。
2: 你说的特别的好，他有可能就在他记事以来，他就从来没有被别人拥抱过，甚至可能这种性格上的一些孤僻的表现，可能还会被其他同学啊长期在那种比较孤立的环境里面嘛。所以说，这些志愿者老师就成为了他们那个寒冬里面的一束照到他们身上的阳光，
1: 哎，
2: 既灿烂也温暖。
1: 真的是，哎，关关，你有没有哪些孩子，你感觉他的性格就是，因为你来了这很短的这一段时间，他的性格或者他的一个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我觉得是有很多孩子的，比如说谭浩宇小朋友，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男孩，然后他也是，因为我是负责他们的这个英语嘛，他的英语就一直不好，然后我每天都鼓励他，我就说你一定能行，他就说老师我不行，老师我太笨了，老师我觉得我做不到，啊，他就当时这么跟我讲，就我当时心里面就。感觉一堵，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我说老师说你不能这么说你自己，我说你是最棒的，你能行，你一定能背好这个单词。我说这小小的单词一定被你拿下。然后他就说好，老师，我那我就好好背单词。每天呢，他就是下完课之后就会凑到我跟前来，老师这个单词怎么读来着？然后我就看着他拿那个小铅笔在上面标那个汉语拼音，然后把这个英文背会，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说不好，心里就有什么滋味。然后我就会更关注他嘛，关注他的生活。然后他就从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慢慢变得非常开朗。然后就每次在操场的时候，他都在我面前舞蹈，我就觉得他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每一天他会说："哎，关老师今天怎么样？关老师这样怎么样？"我就觉得，他一下就好像变得开朗起来了，他愿意分享的事情也变得多了起来了。然后他嘴角也是慢慢的都是永远都是挂有微笑的，跟之前那板着小脸那个小孩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后来哈，就是上次这个志愿者活动结束之后，你有没有还跟一些孩子一直有联系？
0: 我说过的，就上面我说过的很多孩子，我们都是有联系的。比如说谭浩宇啊、雷浩洋啊、石青青啊，他们一到周六周日就会给我打电话。
1: 哦，是吗？
0: 对，他们一到周日就给我打电话，然后还到什么端午节呀，这种节日，他也会给我发信息，就用他父母的手，或者用他什么同学的手机呀、高年级同学的手机呀、用他爷爷奶奶的手机呀给我发消息。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是他不是跟他爷爷生活在一起嘛，他爷爷没有智能手机，所以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1: 打电话，
0: 啊，打电话跟我讲他的事情，对，
1: 他跟
0: 然
1: 你
0: 后就
1: 讲
0: 想，
1: 什么呢？就是讲他的困惑吗？还是什么？
0: 其实他们更多的表达是对我的想念吧，因为他们不太会说多么华丽的话，就大多都是什么简单的、朴素的这种日常分享。 比如说老师啊，我想你了，然后你最近在干嘛呀？他非常好奇我的生活啊，你现在还在没弹吗？然后说这周我上课又学会了新的什么什么字儿。啊，我这回这个数学考试我考多少分儿啊？我这回英语成绩提高了，老师，我现在老多单词我都会背了。啊，就跟我分享这种事情啊，还有人说什么啊？我奶奶种的蔬菜成熟了，老师你要不要来分水跟我吃顿饭啊？就这种特别多。然后呢，我也是跟他讲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在学习。我说我们都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哎，我说你可能有你的作业要做，老师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啊，老师有什么知识要学，我们都是这种不同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我就会让他们继续学习，然后跟我分享，比如说你又学到了什么，他们都非常愿意跟我分享。我就感觉这个事儿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良性循环，对。
1: 哎呀，所有的志愿者都和你一样吗？这个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加很多人。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临走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要过年了嘛，每一个小孩儿，我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给我们准备了惊喜，就是他们用红色的贺卡给每个老师都做了那个新年的祝福贺卡，然后写上了他们对我们的爱呀、感恩呐、然后以及他期待我们再次来呀，就这种，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非常的就是幸福，然后当时都很多老师都泪流满面。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比如说我的电话号码呀、什么微信啊，然后有的小朋友他们还玩游戏，还加了我的那个游戏账号。
1: 哎，
0: 那 老师，
1: 你们为什么会保持这么大的耐心？哪怕是这个活动都结束了，你们依然会就每一次都这么认真回复这些孩子？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次认真回复，都是对这个孩子愿意表达的一次认可。
1: 哇，
0: 我就在想，他们刚开始是有点胆怯，他为什么？他可能有些他说的话得不到认可，或者是他没办法去分享这句话。所以说，对他来说，开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如果我不去那么做，他们每一次想跟我分享的什么时候，我不去回应，那他们会不会就想，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啊？我以后是不是不要去说这种话呀？我就觉得这可能会埋藏他们的一些勇敢，埋藏他们的一些希望，埋藏他们以后迈向更好的人生路途那种勇气。所以我就想，我不能磨灭他，我要让他燃烧起来，就这种。我就说，我每次都跟他说，我说你能行，你就去干吧，就去做吧，你可以。我每次都是给他们这种正向的反馈，然后我也觉得这种正向的反馈也是带来了很多这种积极的这种最后的结果，就是这种，
1: 哎呀，关关，你是害怕，就是如果你不回复他，你可能会因为一次不回复，你耽误这个孩子一生。
0: 有可能你觉得很小的一件事儿，可能会影响一个孩子。很长的一段路，很长的一段人生，他可能会永远记得。对，我是真的觉得。
1: 哎呀，你知道吗？听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身上一直在起鸡皮疙瘩，我真的很感动，同时我也真的特别敬佩你们。
0: 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有心人，都是什么呢？首先，你就是要有一种坚定的初心。就是在这个志愿活动中，我们是少不了各种困难的，但是你要是想好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里？然后你的初心足够明确、足够坚定，那我觉得这个困难就会变成你人生独一无二的经历，然后你自然就会做好这份工作，然后还要有耐心。在这个志愿活动过程中嘛，我们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呀？尤其是我们这种面向人的这种啊志愿工作，你怎么让别人知道你尊重他、理解他呀？就是要通过你的耐心感觉出来的。如果你只有一身本领，你缺少耐心，你只会单向灌输，那你也是很难被接纳的。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同理心，就像您说的同理心，善良的人，你要作为一个志愿者，你要懂得这种平等共情，你要放下你的优越感，你不要把所谓这种标准去放到别人的身上，你要去对比呀、评判呢，而是你要多一份理解与尊重，你要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感受他们的需要与渴望。我觉得这份共情才是你作为志愿者，你能够走进别人内心的一把钥匙。
1: 那胡书记呢？您作为这个村书记，作为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招募者，您觉得什么样的 志愿者是好志愿者，是你们需要的，是村里需要的。

0: 我认为心中有爱是第一标准，我非常认同关关的这个观点嘛。做乡村志愿者，这个态度永远是大于能力的。对大学生志愿者来说，辅导乡村孩子的知识储备是完全足够的。所以说，最稀缺的不是学历和能力，而是真心、爱心、耐心和责任心。真正好的志愿者不是知识渊博，而是心里装着孩子，真心的去热爱我们这份公益事业。他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也不是为了履历加分，而是真真实实的想为孩子们做点事，愿意去付出，踏实的这种坚守，用真诚去陪伴守护孩子的成长，这就是优秀的志愿者。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现在很多孩子都希望说到了暑假，我去做一些志愿者活动。很多人他就是好奇，或者说他是为了去体验一种生活，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履历。但实际上，如果你选择去乡村从事志愿者活动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其实要承担一种责任的，你是需要去思考的，去思考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可以为乡村带去什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就如果说我们用一种更远、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这次志愿者活动的话，我想咱们收获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志愿者的体验，而是完成一次对自我能力或者说自我心灵的一种提升。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嘉宾，从2年的这样的志愿者活动当中，两位自己又有什么样的提升呢？比如说关关，你觉得志愿者活动在你身上留下了哪些痕迹呢？
2: 痕迹，我觉得这段经历在我身上留下最实在的痕迹，就是我心里多了份柔软的牵挂。就现在吧，我看到有关乡村小孩的相关内容，还有一些比如说学习内容，我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分水村的那帮小朋友，我会惦记他们，我会想他们这个日常过得怎么样啊？学习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啊？没联系我的小孩，他又做什么？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啊？然后有的时候吧，我在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会刷到胡书记的直播。我一刷到胡书记的直播，我就会想起那群小孩儿。
1: 就采访之前，我和关关聊了聊天儿啊，就是关关现在其实已经是在湄潭县，就是分水村所在的这个湄潭县，已经在进行这个有关于乡村的这些实习的工作了哈。那是不是以后还是有极大可能，你还会继续从事有关于这个农业农村的这样的工作的？
2: 是的，我以后可能还会从事农业农村这方面的工作。
3: 那是不是如果？你比如说，真的去村里任职了，或者做了相关的工作，你会不会更关注就是乡村儿童的这个发展？
2: 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乡村教育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一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其实如果我以后如果真的能在基层，我其实也想成为胡书记这样的人。胡书
3: 胡
2: 记
3: 书
2: 是那
3: 记是一
2: 种。
3: 个什么样的人？
2: 胡书记是一种心里有大爱、敢想敢做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我想成为的人。
3: 胡书记，
2: 对，
3: 胡书记，请发表获奖感言。
0: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能够得到，像关关这么优秀的，研究生的这种评价，因为我是那种还成绩不太好，没考上研究生的那种。
3: 这个真的跟学历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两位都是心里有大爱的人，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心里有大爱，所以咱们分水村的孩子们，然后才会有一个个非常有意义的寒暑假。那我想问问关关啊，就你今年暑假如果有这个活动，你还会去是吧？
2: 对，我一定会去的。
3: 你今年要去的话，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就你想今年干点什么？
2: 我今年的话，我就想让自己这个，因为刚开始我第一年的时候吧，没有太多的经验，主要是帮他们复习一下课上的知识，没有带他们去更多的去拓展啊。比如说我教的英语这门课吧，我就是带他们去回顾了整个这个课本的这种基础脉络。其实我更想带他们去看一看，比如说英语的纪录片儿，英语那种绘本儿，我想给他们买一些绘本儿读读，然后呢，让他们看一看，就是说英语它不是。

0: 只长在课本上的，
1: 嗯，
0: 它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地方都能发现的。因为有
1: 嗯。
0: 的小孩跟我说："老师，你说这个英语这个这么难学呢？"我说："我说为什么说这么难学？你看他就在这课本上，他就在那一块儿，我天天翻他，我觉得我也没学会啥。"我说："你是没有看到他能够用到的各个地方。"我说："他什么地方都会有。"我说他啊。可能你电视剧里也有，电影里面也有啊，有的读物里面也有啊，有的这个论文里也有。我说这个英语，它是以后要穿插你生活的各个部分。我说它不仅仅是长在课本里。他说是吗？是吗？老师，我都没读过什么英语绘本，所以我今年我就想给他们发一些绘本，带他们读一读绘本，看看能不能激发起他们对这种英语的热情。
1: 这些绘本你自己准备，自己买，自己带过去。
0: 对，我准备的是这样的。
1: 看来你这半年你也做了很多思考啊，就是该怎么给这些孩子更好的这个英文教育。
0: 是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对这个英文的学习非常的头大。
1: 那我想问问，就这段经历对你自己的成长有没有帮助呀？
0: 这
1: 总
0: 段
1: 不能说
0: 经
1: 让
0: 历
1: 你英
0: 吧，
1: 文变得更好了。
0: 那也是有一点的。
1: 有一
0: 我
1: 点
0: 觉
1: 的，
0: 得，我觉得就是这段经历吧。他就是让我学会了怎么去独立的安排我的工作，然后我怎么去跟我的这帮小朋友啊，然后以及这个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然后我就变得更有担当了。主要是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会变得更有勇气了，因为我觉得我身后还有一帮可爱的孩子，每一次他们都跟我说："哎，关老师你真棒，你真优秀，我也像你那样，我也想以后像你那样。"我当时就感觉呀。你说我那我怎么能倒下呢？我遇到困难怎么能倒下呢？我就是这样鼓励我自己的。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说有没有感觉这个实践的时候，然后在跟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在沟通，或者在做各种这个关于乡村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这也是沾了我们胡书记的光，因为我们胡书记是一个网红书记。很多村民都认识胡书记，然后就看过我们的视频，有的人都能认出我来。就是我在那个打网约车，或者是去超市买东西，都能被认出来。这个是不是就是帮助胡书记支教的小女孩？我说，哎，对，是我。
1: 你在当地也成名人了，
0: 对，也成借了胡书记的光，托了胡书记的光，我也是成了小名人了。
1: 所以就是你去做什么工作，别人都还会比较信任你，愿意去听你的话，是吧？
0: 是的，是的，就他们会更有耐心，这个耐心是也是双向的，
1: 确实是双向，就是他给予你耐心，你也会回馈他耐心，就大家多一份耐心，这个事情就好办。
0: 对，而且还有他们非常会体谅我，因为他们也是知道我不是这里的人，他会不会用他的方言跟我讲话，他会用可能有一点蹩脚的普通话跟我沟通，
1: 真可爱。那胡书记，您呢？您觉得这个志愿者这个活动对您来讲有什么帮助吗？或者说不是帮助，或者说您从中得到了什么呢？
2: 就做这个志愿活动，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自身的一场内心的一个不断的成长、不断积淀的一个修行。作为驻村书记呢，从前我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那个产业发展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比较硬性的工作上面去了。而这一场公益活动啊，让我真正的读懂了这个基层民生的温度。所以说，基层工作它不只是抓建设、抓发展嘛，更加的要抓人心、抓护成长。留守儿童的假期陪伴，这个心理疏导、学业帮扶，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其实它关乎着孩子的未来，也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更加的关乎乡村长远的发展嘛。所以说这件事情让我也明白了，乡村振兴它不仅是产业的振兴。
1: 是
2: 所以
1: 的，
2: 说，守护好乡村的这些孩子，就是守护了乡村的未来。还有，从今年这个县里面和镇里面的这个态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做这件事情，它从村一级的这种试点到镇村推广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积累了可复制、可落地的乡村公益服务经验。它为我们后续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这个搭建，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支撑，它也能够让我们基层治理的方式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有温度。也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 让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村子里面。

0: 这老百姓都更加的信任我们，也更加支持我们平时工作的开展嘛。就说话做事，这些老百姓都觉得可以，可以，只要是我说的都可以。
1: 都可以，哎，我觉得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比起村里的这个产业的振兴，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些经济方面的振兴来讲，人才的振兴和精神的，它其实也同样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您最开始说，您说希望这个活动它可以从村里到镇里，或许以后再到县里，再到市里，更大的去推广开来，可能就是它的意义就在于此，就是可以让这个乡村它的这个人才能够更多样化，让乡村的这个精神状态、精神面貌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这样认为的，确实。
2: 那节目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啊，咱们来说点比较实用的话题啊，就是刚才我也说过了，现在很多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都想通过这个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公益的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咱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意见？特别是关关，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就是怎么选这些志愿者活动能更靠谱，能至少不被骗？
3: 我觉得这个报名渠道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很重要，一定要稳妥。你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就像我呢，我当时也是参加过许多志愿活动，比如说你本校的这个校团委，他们会有这种社会实践部，他们也可能会发一些这种志愿活动的消息，然后这也是我推荐的。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团中央官方的这种志愿平台，像什么志愿会呀、中国志愿服务网这种的，也都是正规平台，也值得信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本地的乡政府啊，这种官方渠道。我觉得就凡是那种上来就收费、收押金的那种，你直接拉黑就好了。还有那种信息不模糊，就信息非常模糊，不敢说清他的服务地点，然后这个时间他迟迟不敢定下来。我觉得这个你也要谨慎一下了。不要再考虑这个了。所以说，只要是你想做这种志愿活动，你一定要做好提前这种调研工作、调研准备工作。你做好准备工作吧，它既是对这种受服务方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负责。对，我就是这么觉得。
2: 要做好这个调研，是要到当地去调研吗？
3: 就像我说的是，首先你要是在正规的网站上去寻找，如果说它正规的网站没有，你就可以去搜索，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像咱们这个村集体吧，它可能会有村两委的这种电话号码，你就可以去打电话确认一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真实存在的呀，还是说有人冒名顶替的呀，这个是都要提前的准备好，你才能够去前往，要不然，后面的事情会很麻烦的。
2: 哎呀，非常实在的建议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也留给胡书记吧。刚才关关说了很多实在的，你也说点实在的，就是今年咱们这个分水村招募志愿者这要求是啥？您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发个广告吧。
0: 其实我们招志愿者真的没有太多的要求，重点就是看这个志愿者他是不是真的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只要把这满足这三心，还能够真正吃得了这个村里面的这种苦，我觉得就够了。今年的话，我们的志愿者主要的渠道还是会通过团县委的这个官方渠道，都比较正规了嘛。然后会也确确实实会给他们志愿服务做认定、做盖章这样的，对参与的志愿者也是一种认可和一些附加、增加附加值嘛。
2: 哎，对，不是白干的哦，不是白当志愿者的哦，
0: 那确实也可以加分的嘛。
2: 那要是有意向的人说我想联系一下胡书记，要怎么联系您呢？
0: 可以直接通过我的那个抖音账号就可以联系到我，
2: 您的抖
0: 就
2: 音
0: 是
2: 账号叫什么？
0: 名称就叫湄潭分水村驻村第一书记胡成龙就可
2: 好的，
0: 以，然后就可以提前沟通好嘛，免得跑这个冤枉路。但今年呢，确确实实贵州这边。雨特别的多，所以说，也希望广大的志愿者们，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做志愿服务，我觉得安全第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说的特别好，那也希望更多的人吧，然后可以关注咱们乡村志愿者的各项活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志愿者服务的行列中来，能让自己寒暑假更加的充实，更有意义。好了，那咱们这个节目就录到这儿，也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关关老师，感谢胡书记。
0: 谢谢大家收听啊，再见。
3: 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小小姐。

我们常常把志愿者这三个字想得很宏大，但其实听完分水村的故事，你会发现真正的志愿服务可能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夏天，走进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陪一个孩子写作业，陪一个老人说说话，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但就是这些日常的小事儿，让那个村子变得不太一样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分水村的志愿者招募已经在网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今年报名的志愿者数量远远超过去年寒假。不仅如此，这个活动也从分水村一个村扩展到了镇里其他的村子。今年夏天会有更多大学生走进更多村庄，给更多的孩子带去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好，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很多朋友喝过西洋参泡水，听名字就知道西洋参不是我国特有的植物，如今它已经在中国成功引种，还形成了产业规模。山东文登是我国西洋参的重要产区，在文登有一位被当地人称为参王的老兵，他叫王文水。40年前，他接过12粒珍贵的种子，像照顾孩子一样在山上搭窝棚守日夜，硬是把这洋宝贝种成了乡亲们的致富参。先来听听他的故事。
1: 你可知道西洋参在我国的重点产区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在文登的张家产镇有一位种参先锋，他就是参农王文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参王。
2: 叔，这是种西洋参的地儿吗？
3: 是，
2: 我是来想找个人，然后顺便学一学怎么种这个西洋参。您知道这西洋参王吗？
3: 知道，这位。找我呀？
2: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西洋参来着。
3: 刚好啊，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2: 行，好。这在这儿吗？
3: 对呀，就在这种参种。
2: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3: 哪是搓衣板？
2: 这不是，
3: 这就是我参种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2: 好，
3: 来。
2: 播种模型
3: 啊，播种模型
2: 哦，
3: 我们这样翻过来，
2: 翻过来
3: 啊，这样来放下，
2: 放
3: 啊，我教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2: 哎，好
3: 啊，来放下啊，我们就是割的割，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的，一二啊，对，用劲呢，
2: 哦，跷跷板，
3: 你没吃饭是不是？
2: 我吃了吃了
3: 啊，
2: 一。
3: 使劲，二，
2: 一，
3: 二，使劲，好。
2: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这样，
3: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主夯距它是5×5的哈。
2: 什么5×5啊？
3: 啊，它5×5的，啊。
2: 就是这儿是5公分
3: 啊，这样也是5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2: 哦、明白了，这个
3: 啊、
2: 你种子要埋到里面去、
3: 就是、
2: 是吧，
3: 这就是它的距离。第二步就是播种，
2: 播种咱种的
3: 那种在这里做，来，
2: 哇，
3: 这给你啊，
2: 这是种子吗？
3: 啊，这是西洋参种，
2: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真漂亮。
3: 这是我们把这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剂，一个是搞一个颜色上面一个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参种的保护作用
2: 哦，
3: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侵染上去。
2: 里面是西洋参种
3: 啊，里面是西洋参种、
2: 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3: 从这里
2: 咱怎么弄啊？
3: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2: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3: 啊。
2: 好，
3: 你看，嗯，一个放一粒儿哈、你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3: 看到哈、
2: 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哈、
3: 对，那
2: 只能放一个呀，
3: 啊，放一个，
2: 啊、
3: 不要放多了哈。
1: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压好的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氏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西洋参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的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它们慢慢长大吧。
3: 能不能吃苦？
2: 吃苦
3: 啊！
2: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3: 能吃苦，明天凌晨5点，我带你去挖山。
2: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3: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睡了。
2: 5点我不睡。

0: 这就是我们的神地。我们就要在这里瓦神了，
1: 就在这儿吧哈。
0: 啊，
1: 来，我给你拿着，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0: 我啊，戴上手套。
1: 嗯嗯，
0: 我先瓦一下哈。
1: 哎哎哎。

0: 那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参，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
1: 但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2: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回来带回来的。
1: 哦，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2: 啊，你看我们用这个壶哈，倒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1: 干一杯。
2: 运运嗓子。怎么样？
1: 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2: 我搞的西洋参片泡了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开水一倒，泡着喝。
1: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2: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得知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如果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土质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接过来哈，精心的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我们惊喜向省药材公司汇报，我说我们这个西洋参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0: 西洋参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西洋参变成了当地的致富参。
3: 咱们再去甘肃武山的地窖里看看，那里藏着一种土疙瘩，经过一位老手艺人的马勺一拍，能变成劲道爽滑的粉条。这手艺可是传了4代人的绝活。

0: 李大哥，
1: 哎，我在这儿啊。
0: 嗨，您在下面啊？
1: 啊，对，我在下面了。
0: 这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1: 哎，好嘞，好嘞。行了。
0: 哎呀，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
2: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就是、
2: 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
2: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1: 啊。行了，要不你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2: 啊？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2: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2: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2: 挑土豆我在行。
3: 好，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

0: 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口感劲道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1: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2: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1: 马勺粉。
2: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1: 不能
2: 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啊。苏大爷，
3: 你们来了。
2: 这就是我说的个老手艺人
0: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与执着，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4: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3: 我们那能用这纯种洋芋粉条对的面子嘛，纯到这样的就能有个马舌，能聚的吧？
4: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3: 马勺粉。
4: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3: 土地产洋芋啊，就是我们土地方从土产几十份上，那得两产两家，就挖出来，挖出来就往这个拿这边去晒。这个就是第二包、第三包，三包就是这了，纯阴阳水，对。
4: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3: 哎，
4: 啊，什么叫阴阳水啊？
3: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4: 啊，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3: 哎，对。
4: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3: 搅在一起。
4: 啊，
3: 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以后，就雕成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
4: 啊，
3: 晒干。
4: 第五步是晒干。
3: 哎，晒干
4: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3: 啊，能行的吧？那我过去咱们去看吧。
4: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哎、宋大爷，
3: 嗯，
4: 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3: 第三步。
4: 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3: 啊，行，你看啊。
4: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3: 倒进来啊。现在要用阴阳水
4: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宋大爷，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3: 这是开水一塌就是熟料。
4: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3: 哎，焖熟了。
4: 焖熟。
3: 哎，好嘞。
4: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
3: 哎，
4: 对吧？
3: 再倒进去。
4: 嗯，
3: 哎，好了。就做到好叫。
4: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
3: 哎。呀。
4: 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3: 在船的三个人都开始压着去，
4: 活活
3: 的去压破的。
4: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
3: 哎，
4: 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
3: 嗯。
4: 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啊，行，
4: 可以，来。转着圈。
3: 嗯。还从这个马扎插下去。
4: 啊，从盆边插下去。
3: 哎。
4: 啊。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3: 刘姐，
4: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3: 40分钟。
4: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带人搅。
3: 就是。
4: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啊，
3: 好嘞，好嘞。
4: 哎，接力，接力。
3: 好好好，走。啊。
5: 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
4: 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你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嗯，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3: 嗯，这是圆的。嗯，这是九叶。嗯，这是宽的。
4: 宽的。
3: 哎。
4: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3: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
4: 哦。
3: 长得细了就细，宽。
4: 哦，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3: 控制的。
4: 啊。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3: 哎，行了行了行了。
4: 啊，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去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3: 它飘上来，
4: 飘上来。
3: 哎，
4: 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
3: 哎，
4: 可以捞上来了。
3: 捞上来。
4: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3: 可以。
4: 来，怎么着？就是快快一坨上来，对吧？
3: 哎，得装满，还装满。
4: 啊，还要装满。
3: 哎，装满了。
4: 哎呦，好重啊，这个勺里。
3: 嗯。
4: 啊，然后现在就，
3: 哎，走。
4: 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3: 哎，就这个位置。
4: 啊，就这儿。
3: 哎。
4: 哦。
3: 不紧，用劲。
4: 用劲。哎呀，好行。
3: 好劲。
4: 疼啊。
3: 哎，行。
4: 啊，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4: 好，哎，这样，哎，
3: 用劲，用劲，
4: 使劲，
3: 使劲，
4: 用力，
3: 嗯，
4: 啊，
3: 你咋的？这个我也这么高，
4: 哎呦，我不行了，
3: 不行
4: 了，我不行了，哎，您来，您来，哎，我不行了。
0: 质朴的手艺人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6: 在湖南桑植，还有一位寻蛤人从一片树叶、一根藤蔓里找到埋藏百年的野生蛤根。他说，大山给的礼物得用心去挖。进山采挖的蛤根经过精细化绿粉晾晒，当地的村民把山林特产做成了增收产业。
0: 高山之上，云栖深处有人家，良田设下，野生蛤根香四溢。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蛤之旅。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蛤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蛤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蛤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蛤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蛤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蛤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蛤根，并且参与研发蛤根产品。
4: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7: 先坐一下了。
4: 啊，我坐一会儿。
7: 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蛤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4: 太好了。
7: 来了来了，小乐，蛤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4: 哇，
7: 还行吧。
4: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蛤根粉，什么都没有
7: 加。纯野生蛤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4: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7: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4: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

0: 就是能根据这个森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鸽根在哪。
1: 只要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
0: 哦，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鸽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1: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0: 哇，这个
1: 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0: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哎哎哎哎！
1: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0: 怎么下去？
1: 现在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扶住我。
0: 完全没有路。
1: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0: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1: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个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1: 是啊。
0: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1: 非常辛苦的挖葛。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0: 是那颗黑色的吗？
1: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0: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1: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0: 啊，是这个。
1: 嗯，
0: 这是葛根啊。
1: 比碗口还粗啊，比大碗还粗这根。
0: 这是树吧？
1: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0: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1: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0: 100年以上了。
1: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0: 来，
1: 动手开挖了。
0: 动手开挖。
1: 嗯，
2: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1: 这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0: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2: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还可以啊，
0: 劳动的成果。
1: 一
0: 二三，一哎呀，我好重。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1: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
0: 哦，
1: 这么这样，
0: 哦，
1: 这样左右摇动，
0: 哎，这样摇动，
1: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0: 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1: 就这种植物。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2: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0: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1: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0: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1: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1: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1: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0: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2: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完了西洋参，咱们再来说说枸杞。甘肃靖远依托优越自然条件盛产优质枸杞，是当地传统特色产业。有一位叫魏永强的新农人要种有机枸杞，别人家的枸杞地打点除草剂就干干净净，他偏不，宁可花几十万请人手工拔草。别人用化肥催产量，他偏要花大价钱从内蒙古拉羊粪，一亩地光有机肥就投入上千块。为了守住有机两个字，他眼睁睁看着三吨枸杞被虫害侵蚀，亲手埋进坑里，心疼得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为了对付疯长的杂草，他甚至想出了请羊来吃草的土办法。今天咱们就去认识这位倔强的种杞人，听听他和这片红果子的故事。
1: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打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2: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两三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1: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50，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2: 七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枸杞园里一颗颗色泽艳丽、红似玛瑙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搬运、晾晒，处处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对于2023年枸杞的生产和销售，魏永强抱有很大的期待。
1: 这是一台新的是吗？
3: 新的，接着是四个新的。
2: 因为是新品种，同时又是有机种植，所以这里的枸杞还没有完全成熟。为了确保枸杞不受到虫害的威胁，魏永强决定再喷施一次除虫菊素来加强虫害预防。
4: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从菊花里面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
1: 这个
4: 石英柏，今年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张。
1: 这叫多少钱？
4: 像这个黄柏4.6毛，他们那个石英柏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一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的战斗。
2: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1: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4: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2: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石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4: 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3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5: 这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1: 特别可惜，这是没办法。
4: 量确实不错。
2: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1: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呢现在密度不够？
4: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

0: 经增加密度了。
1: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2: 那一块看见品相不错。
1: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远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2: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上万亩的地。当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有点冲动。
1: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
2: 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一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光施肥一亩地，就得1000块钱左右。
1: 更换品种，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魏永强在生产上用足了力气。
2: 种的时候场面也很大，大约400人左右，种树的、插杆的、施肥的，很热闹，我们也很有信心啊。
1: 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接手基地第一年，魏永强就遭遇了大旱天气。
2: 正需要那个浇水的那个季节，跟老百姓就有冲突了。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哈，也不能跟老百姓抢水啊。
1: 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2: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
1: 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2: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1: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2: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0: 全园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之间，你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这个地我们犁作了7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冰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2: 哎呀，这个除草这是，
0: 这是有
2: 周期长，代价大。
0: 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3: 前一阵请了个专家，那个周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给看一下，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草质方面，他提了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养那些羊，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不要抬起来，然后把羊赶到地里，然后阳光头一天低着就光吃草。
2: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的好找得很。
1: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4: 抱到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吃了。
2: 现在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个状态。
1: 被限制了头喂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只是安静的待在那儿低头吃草，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
2: 我现在蚊子跟他们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4: 他们种的疗效嘛，把人工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
2: 不是，
4: 药方
2: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可得出钱了吧？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栓，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这枸杞地里。
4: 这个羊不可能吃草，怎么吃呀？
2: 没关系啊，它能消耗多少算多少。

0: 懂吗？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1: 一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一大早，近百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0: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大批大批的啊。这果柄不能留在上面，把果柄要去掉。
1: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属性偏小，产量偏低。
0: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六倍的产量。
1: 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
2: 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钟起床，吃完早餐5点半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
1: 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
3: 多少钱一斤现在？
4: 3.5块。
0: 3.5块。我们采摘一斤是3.5块，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1块和3.5块嘛。3.2倍的价格。
5: 3.6正好，3.7，3.7，
6: 啊，记上了吗？这没有，
5: 没有了，你把我带走。
1: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0: 好，你们都直播进行着呢啊。
7: 对对对，明天的直播。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0: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8: 魏永强成功了，是因为倔强和坚持。在江苏沛县，有个叫杨少金的年轻人回老家改行做电商新农人。他一路闯关，碰过钉子，吃过闭门羹，一开始订单少得可怜，但他没有放弃，硬是带着农户拍短视频做直播，把一颗普通的梨子卖出了比市场价高出近8毛钱的价格。从被质疑到被信任，从人家说了算到咱自己说了算，咱们来听听这位电商新农人的故事。
3: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9: 比往年好。
3: 比往年好。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9: 在这吧。
3: 啊。
9: 2.1块、2.2块、2.2块。
3: 今年这个收购场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9: 大概有2块、2.1块吧。
3: 2.1块。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9: 今天2块。
3: 2块，那还不错。
1: 返乡创业7个年头了，跑市场、寻价格、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3: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皇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1: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3: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培育一些有品牌潜力的农户。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首先要求农产品有量，第二个呢，他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这样才能。

0: 我把产品卖得更好。
1: 春日梨花秋日果，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鹿楼镇上的1000多亩黄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0: 李花哥，哎，我来了。哎，你好，哥嘞。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梨子吗？
2: 是的，对，那行。
0: 我来看人家梨子咋样。
2: 行，这刚接一茬。
0: 好的。
2: 欢迎。
3: 哎。
0: 哎呦，嫂子辛苦
3: 了。嫂子来了。
0: 辛苦了，嫂子。哎，
3: 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0: 是的呀。
1: 鹿楼镇七步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黄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3: 你看，
0: 哎呦，皮薄
3: 肉厚。这人又多，
2: 对，
0: 意思是不错啊。我今天就卖个20000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2: 行，
0: 可以吧？
2: 行。
3: 那价钱咋说的嘞？
0: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元一斤，你看行不？
3: 价钱2.8可以接受。
1: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0: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3: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出
2: 事。你都干了2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3: 在地头上收，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拿给他都卖给他了，用不着。
2: 现在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3: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那没有啊。
2: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3: 那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
2: 6个装的，
0: 然后大概是2.5元一个。
3: 装六个装几斤？
2: 装5斤。
3: 哟，五斤2.5元一斤的都去5毛了。
2: 对
3: 啊，你给我2.8元，我去掉5毛还剩2.3元，我再找人分机再出来次锅，那不行。
2: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3: 哎呀，不高了，我那样，我去去人工，我得多操心。这回俺那袋子卖给人家呢，还能裹在脑袋，你这样都得全部都一个脑袋都没有。
1: 要想网上销售，不仅要保证果品品质，还要投入包装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行分级分拣。王花妮算来算去觉得不划算。
0: 李花哥，你这前面
3: 你知道啥？一个箱子去2.5元装5斤的，一斤都去5毛了，他给咱2.8元，还剩2.3元。
2: 卖40，
3: 不行。
1: 最终杨少金还是被拒绝了。

0: 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1: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干就是六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0: 我大概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十几个乡镇，然后四五十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1: 半年下来，数据并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0: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1: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0: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那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2: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3: 农业是好事。
0: 好业。
4: 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燕果玫瑰，你来采摘的话20块钱一斤。
1: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两位老朋友。
5: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模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1: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0: 今天流量怎么样？
5: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
0: 哎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5: 你得经常剪次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3: 哪怕天气再热，
5: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1: 五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0: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5: 是。
0: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5: 火了一条
0: 短视频上了。
2: 啊，是。
0: 哎呦，你们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快。
2: 你们两个
5: 订单特别多。
2: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6: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总。
1: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6: 这份不变的情缘，
2: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就是蹦啊跳啊，又是这么多摔了，感觉就很不理解，这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5: 这里有病吧，
2: 就不理解。
1: 面对曾经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2: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好吃。
1: 这一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忍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5: 听说你搁网上想卖咱家的梨子，咋又不想卖了？
7: 这价钱嘛，给咱在家卖差不多，不多卖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去，这不想做了今年。
5: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考上手，当时。

0: 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1: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卖钱。我一想，那都去无毛了。
2: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王仁仁讲述的个人经历对她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0: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通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2: 在王仁仁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3: 这样，这个保障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再给你做一个保障险的设计。
0: 到明年，
1: 那设计给设计还要钱吗？
3: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同时帮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0: 明年这两都还你。
3: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还你的这个保障箱，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1: 那明年呢？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3: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3: 那行，那你今年支持我，我们先做个试试。
1: 啊，那今年就给你10000。
2: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花妮，10000件共计50000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她。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种。
0: 卖完这300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日闷热难耐也是脑卒中疾病的高发期，出汗多，血液粘稠，血管里的斑块就容易脱落，堵哪儿哪儿出事儿。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子孝，带您识别中风的伪装，别把头晕当成小事儿，别把摔跤当成眼花。李主任还会教您几招不用去医院就能做的手指操和走直线测试，帮您在家测试中风风险。还有颈动脉彩超到底是不是筛查首选，答案可能出乎您的意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各位看，有五个带着高字的特征，分别是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还有高经济负担。我们看一看，一个病同时兼具这五高，它可能会是哪种疾病呢？咱们猜一猜吧。
3: 我看应该是肿瘤。
2: 肿瘤。
3: 对，
2: 嗯，
3: 肿瘤这个发病率比较高，这个死亡率也高，检查出来呢基本上都是中后期了，
2: 嗯，
3: 所以说它这个致残率也高。
2: 是，
4: 我觉得心梗发病率可能最高了。
2: 嗯，
5: 要说最近发病率比较高，我认为啊，现在在我身边我发现一个特点，
2: 哎，
5: 就是得老年痴呆的特别多。我想着是不是老年痴呆发病率高。
2: 哎，是，好像都有道理。那么这五高背后到底是哪种疾病呢？我们请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子孝，有请。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6: 主任好。
2: 李主任啊，我们说这个疾病同时兼具了这五高，那应该还挺凶险的，它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6: 今天主持人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五高的这个表现的这样疾病哈，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脑血管病，也是大家说的卒中或者老百姓说的中风这样的一个疾病。
2: 感觉中风确实挺难缠，但它真的可以同时兼具这五高的特点吗？
6: 是的，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在过去的这个30年间，我们国家的中风的这个发病呈这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可以看到40岁以上的人群中，那么目前患有卒中的人有多少呢？1242万的呢。
2: 嗯，
6: 其中每10到12秒就有一个人罹患卒中，那么每28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而离世。卒中所带来的最大的危害之一就是高致残的问题。
2: 嗯，
6: 大概我们有70%到75%的患者遗留有不同程度的，大家看到的，无论是说话不利索还是肢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负担。大家可以看到，中风的病人一人中风，全家都得，累积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它给我们的个人，乃至我们的家庭跟社会都带来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负担。
2: 嗯，所以远离卒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您真的了解卒中的种种信号吗？我们就今天来做一个非常特别的远离脑卒中2选1的测试，一共准备了5道题，答对一题就向上攀升一格，答错一题会往下坠落一格，进入到我们的风险区。我们看一看5题过后，我们的3位嘉宾谁离风险区最近，就表示您的卒中的知识、您的关注需要加强学习了哈。好，我们来看第1道题，脑卒中常见的血栓栓子来源于哪里？是来自于脑内的血管呢，还是颈部的血管呢？到底该选哪一个呢？3、2、1，请亮题板。连叔叔跟我们的张阿姨都是选择了在脑内血管，而孙叔叔是说在颈部血管。先问一下我们的连叔叔吧，怎么选的脑内血管，为什么？
5: 因为你看啊，这个脑部血管比较多，
2: 嗯，
5: 脑血栓吗？脑血栓吗？我想着应该是在脑子里。
2: 好，但是我们的孙叔叔很勇敢，您唯一一个选了颈部血管出问题的，为什么？
3: 因为这个 颈部血管呢比较粗，
7: 嗯，
3: 这个又容易产生斑块，他呢这个稍微不留神的话呢，这斑块容易脱落。
7: 哦，
3: 脱落以后呢，顺着血管呢，它堵在哪儿呢，就是哪儿了。
2: 您说的很有道理啊。我们看看脑卒中常见的血栓栓子来自于哪里呢？
6: 应该是来自我们颈部血管这样的一个位置。
2: 还真的是颈部血管啊，恭喜我们的孙叔叔答对了。明明是脑卒中啊，怎么这个血栓栓子更多来自我们颈部的动脉，这该怎么理解，李主任？
6: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颈动脉是我们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系统。栓侧的颈动脉可以供血达到我们整个大脑的3/5的这个区域。它在分叉的时候分为两个动脉，一个是颈内，一个颈位，形成了一个 V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血流到了这个里面以后，分成两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容易打撞。从以前的平流变成一个涡流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些血管里面的红细胞啊、白细胞、血小板有时候容易贴壁，那么逐步形成这样的一个血栓的这样的一个斑块形成。所以大家可能在大自然里面也会看到好多河流，在它打弯的地方，那么分叉的地方容易形成很多东西的淤积，那么随着血流冲刷，这个地方就容易掉下来。

0: 风险，尤其是在我们国人当中发生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但是这道题它的题干是指的是双子是从哪里来的最常见。
1: 嗯，对，但是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时候强调哈，颈部的血管可能是更常见的血栓栓子的来源之一。
0: 对，
1: 好，所以谈到了我们的脑卒中了，想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谁真的和这个凶险的疾病交过手吗？
2: 我在21年的时候啊得过一次。
1: 哎呦，
2: 当时呢就是这个半边肢体啊不会动了，特别的凉，特别的麻。
1: 嗯，
2: 当时自己也挺害怕的，想的比较多一点，心说这个男左女右嘛，挺着急的。
1: 嗯，
2: 当时就采取了好多措施，也是连捏带揉的呀，哎，让他缓动一下。最后呢跟这个孩子老婆说了以后呢，第二天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就给我留那儿住院了。
1: 哎呦，
2: 他呢初步给我诊断呢就是脑卒中初期。
1: 嗯，
2: 最后连这个溶血再扩张血管，一通的检查，一通的治疗，住了15天嘛。
1: 嗯，
2: 最后就出院了。
1: 嗯，所以出院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健康情况怎么样？还有再复发过吗？
2: 我感觉好像就是记忆力啊有点减退
1: 啊，
2: 其他肢体上的还行，还可以。
1: 真的还算是有惊无险啊。
2: 是是，
1: 所以说您看脑卒中我们真得引起重视了。而我们的第一轮答题完了以后呢，看一下现在我们此刻场上的积分情况。我们的孙叔叔是一个人独占鳌头进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和连叔叔都是向我们的高风险危险区退了一格，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了。不过还有机会，马上我们的第二题就来了，来看一看，请问大家下面哪种症状是最常见的脑卒中警报？头晕恶心还是口齿不清呢？好，我们一起亮出题板。这一回呢是我们的孙叔叔、张阿姨都选择了头晕恶心，连叔叔写的是口齿不清，为什么有这样的答案？
3: 这个是有实际案例
1: 啊。
3: 我们单位有一同事，说怎么回事呢？两口子呀在家吃饭，平常俩人嘻嘻哈哈老爱开玩笑，那天突然说着说着，我们这个同事呢这嘴就不清楚了。
1: 嗯，
3: 他人还说你别闹啊，好好说话。
1: 嗯，
3: 越说越不清楚，这他人想坏了，这可能是不是要中风啊，有前兆啊。
1: 嗯，
3: 赶紧带着他就上医院检查，一看果不其然，
1: 嗯，
3: 中风了。
1: 哎，
2: 当时我犯病的时候啊就头晕。
1: 哦，
2: 我以为是血压高呢，量了量血压呢，当时血压也是高。
1: 嗯，
2: 但是最后他导致我这个肢体啊不听使唤了，这么着呢才去的医院。我考虑呢还是这方面的原因。
1: 所以说呢应该讲啊，头晕恶心与口齿不清都是我们脑卒中的信号之一，但哪个算是更常见的早期信号呢？主任，答案请您揭晓。
0: 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卒中的警报信号呢还是口齿不清的这样一个表现。
1: 是口齿不清啊，又和我们以为的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是口齿不清呢？
0: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语言的理解，这个过程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很多区域。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有我们听到的东西怎么理解到表达出来，通过我们的颞叶、额叶又到后面脑干的一些核团来控制我们舌头、嘴巴的口唇的很多运动，整个过程基本涉及到我们全脑的各个的部位。刚才说到的这个表达的问题就在左额的额叶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堵了以后会出现我们大家熟悉的口齿不清。
1: 嗯，
0: 有的人口齿不清是说话表达不清楚，呜呜啷啷的表达，有的时候是因为能理解不了家里人说的，哎，家里人让你去关门，哎，你给他非得拿一个别的东西递给了家里人，所以有一些理解的问题。某一个脑区分布的这个网络如果受损，就会引起语言表达的这个问题，所以口齿不清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内容。
1: 头晕恶心它也是脑卒中的一个信号吗？
0: 是的，头晕恶心实际上也是我们卒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之一吧。在我们神经科的门诊，估计30%-40%的病人都是因为头晕到门诊去看病的。 但是头晕它牵扯的因素也会非常多，包括大家可能耳朵

0: 不好，有时候会引起前外周的一些头晕，那么我们的小脑或者脑干功能受损也会出现这个头晕的表现。
1: 是，
0: 但是头晕的表现形式它比较复杂，那么在这一题的答案当中，我们选择非常明确的口齿不清作为我们最主要的警惕的症状。
2: 是，那李主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尽早的自我做一个判断，能够远离这种口齿不清背后的脑卒中的风险呢？
0: 那我们怎么检测我们口齿不清呢？刚才提到很重要，就我们语言的表达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跟家里人说一些话，看家里人能不能理解。第二个，我们可以伸伸我们自己的舌头，看看我们的舌头这个正不正哈，对着镜子。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些工具，一拍就能知道你这个舌头有没有歪，这样的一些表现。
2: 好，那我们就现场来测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孙叔叔，我们张阿姨来做个实验，来。好，李主任，我们该如何去测试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颅神经里面有专门舌下神经，专门控制我们舌头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它上面还有我们很多高级的中枢来控制我们这个舌下神经核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评价我们舌肌的运动功能，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伸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2: 这能看出什么来？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正常比较啊，正常人的伸舌是非常居中的这个。那么如果有受损的病人，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舌头往一侧的偏移。
2: 哦。
0: 所以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些人伸舌的力量差，他可能就往这一侧偏移的这个表现。
2: 嗯，先请我们的孙叔叔来伸个舌头，看一看是不是挺正的。这个应该没有偏移吧？
0: 没有没有。
2: 嗯，来我们张阿姨，看一看。也没有偏移，
0: 对，非常完整的。
2: 还有别的测试吗，李主任？
0: 这只是舌头的这个语言的肌肉的运动能力，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语言的重复复述跟表达的能力，也是我们可以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2: 好，复述表达能力怎么样去考核呢？我们来看一句话啊，二位不能看啊，二位听我说，待会儿呢复述一遍，看一看是不是足够完整哈。来，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哎，这句话请帮我重复一遍。孙叔叔，
3: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2: 基本上正确。来，张阿姨，
4: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2: 嗯，好，更加接近了，都少了一个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啊。
4: 临江路，
3: 对，
0: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重复出来。
2: 嗯，
0: 而且基本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
2: 这句话它的复述在考察我们什么方面的能力啊？
0: 主要是考察我们对语言的一个是理解的能力，
2: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的表达的这个能力，能够把听到的东西能够理解出来，而且还能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
2: 嗯，
0: 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需要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来协同才能实现刚才这样的一个复述的结果。
2: 是，
0: 有的人表达的就是呜噜呜噜的，他似乎想说，但是他表达的不清晰。
2: 明白。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让他复述的东西，他可能就剩几个词他可能能够记住，比如说他说啊，早上电动车买菜，可能只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语。第三个就是有的人可能表达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理解不了这段话，根本就表达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
2: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两位嘉宾应该来说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地方， 对不对？
0: 对，通过今天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无论是在语言的理解还是语言的表达方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嗯，辛苦二位，谢谢。想问问主任，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也能够检测我们的孙叔叔他的这个康复的情况，也能做一个判断吗？
0: 是的，无论是我们正常人还是得了中风之后的患者，能够去自己或者家里人可以评价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这是非常简便的一个居家检测的方式。
2: 那么两题过后来复盘一下目前我们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的孙叔叔和连叔叔都是回到了我们的起跑线上，而我们的张阿姨啊，已经往下退了两格了，越来越靠近我们的高风险区域了，您要警惕了。但是还好我们还有机会扭转乾坤，因为第三题这就来了。请问大家，脑卒中的哪种信号最容易

0: 被忽视，头痛、头晕还是走路磕绊？我们请三位嘉宾亮出题板。我看到我们的连叔叔、我们的张阿姨都是选择头痛头晕，而我们的孙叔叔选的是走路磕绊。
1: 我这儿有个实际的案例，我有一个师兄啊，他以前在外地工作，后来有一年呢，他回到他工作的地方跟老朋友呢一块聚餐，喝了不少的酒，喝了酒以后晚上就回到了宾馆，就感觉头疼，他爱人呢也没注意，就以为他可能是不是喝多一点啊，头痛嘛，所以也没管他，就在沙发上他就睡了，他爱人就在房间也睡了。等第二天早上起一看，哎呦，我这师兄呢小便失禁了，
0: 哎呦，
1: 赶紧就送医院了，一查中风了，脑梗，就是因为头痛头晕引起的，他这个就是前兆。
0: 孙叔叔选的是走路磕绊。
2: 对，
3: 这个我住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在这个发病之前呢就是摔跟头，而且不是摔一个，磕磕绊绊的呢，这个家里边一看不对路子，马上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0: 所以各位看，我们两个选项背后都有很多因为忽视了他们的表现而导致脑卒中恶化的一些鲜活的案例，但是这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4: 在我们临床接诊当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就是走路磕绊这样的一个现象。
0: 走路磕绊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脑卒中的信号提示。为什么脑卒中会和走路的这个磕绊产生联系呢？
4: 大家都知道人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实际上也是需要大脑、脑干、小脑协调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我们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有力量你才能走，第二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性才才能够走。那么这些协调性在哪进行协调呢？就在我们的小脑。
0: 是，
4: 小脑是我们人的动作协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些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性出问题，出现走路磕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容易激发更大的卒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类似我们自己在临床当中接诊的一些病人，有一个年轻的42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么平常呢他身体都挺好，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出现这个走路不稳，就跟喝醉酒的那种感觉哈，他也持续大概10多分钟也没在意，还以为自己喝完酒以后的一些后遗的现象。但是这个病人过了3个月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头晕、走路不稳，而且看东西视物成双的这个表现。来到医院之后呢，他的病情加重，那么出现了胳膊腿偏瘫，主要就是因为他影响了他的这个后循环小脑脑干的梗死。那么之前这样的一个走路磕绊的不稳的现象呢，实际上是小脑出现缺血的一个警示的现象，没有及时的就诊而延误了后面的这样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走路磕绊作为主要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症状，还是值得大家需要注意的。
0: 那这样的走路磕绊跟一般的磕了一下碰了一下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走路磕绊呢？
4: 这种走路磕绊一个是在它发生的持续的时间上面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穿鞋或者路上有个小石子或者小台阶，那么磕绊一下它很快就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之前的状态。
0: 对，
4: 如果是中风的话，那么这种走路磕绊呢，那可能它影响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有可能还有伴发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伴发有头晕啊或者看东西复视啊这些其他的表现会合并在一起。
0: 这种走路磕绊啊一般是怎样的一种走路的不方便呢？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吗？
4: 就是往左右的晃动，就这样这样的晃动，
0: 这种晃
4: 动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啊，不太稳定
4: 的时候不太稳定，而且它需要用髋肌来平衡它的整个的躯体。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肢体一侧的肢体利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力量差的时候这种磕绊的这个表现，就没有力量支持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执行。
0: 就它跟那种所谓的关节的那种疼痛导致的这个走路的哎呀一拐一拐的还不一样。
4: 对，
0: 我们说走路磕绊容易被忽视，而头晕和头疼也可能是脑卒中导致的吗？
4: 是的，头疼其实实际上也是我们脑的神经受到 刺激或者说影响的一个表现，虽然也很常见，但是它的影响更多。除了脑内出现问题，还有我们颈椎、血压升高也会出现头晕、头痛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走路磕绊是我们初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的这个症状，所以这道题的准确的答案应该还是一个走路磕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明白了，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紧随而至了。主任，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的肢体好像有一些不那么灵活自如，不太听使唤了，我能做什么简便的测试快速自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脑卒中了吗？有这样的检测方式吗？
4: 是的。
0: 好，这样我们就现场测试一下，我们请两位叔叔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三项测试，其中第一项指鼻实验哈，主要是来检测我们的上肢的这个协调性跟我们的上肢基本的力量怎么样。请大家跟着我的动作哈，这样把我们的右手或者左手伸起来，举我们的这个食指，指着我们的鼻尖，做三次哈，之后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再做三次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左手指鼻的这个实验哈，我们可以按刚才说，先伸出你的食指，然后对着你的鼻子，大家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指的都非常的这个稳。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人的这个指鼻的这个实验啊，是需要通过小脑来协调我们达到我们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过程，那么需要我们的力量的配合，需要我们空间的定位，那么包括最后的这个协调的过程，那么来检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肢的协调能力。
0: 如果指不准的话，说明
4: 他的小脑的功能可能受到了影响，那么有的人会出现就跟齿轮状的这样的一个越接近目标他就越不晃动的这个表现，
0: 就指不准。
4: 看到有的人画的是一个波浪形的这个曲线，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过来。我们可以双手交替的
0: 试一下。好，这是一个看我们协调的上肢测试。
4: 第二个，我们一起做一个下肢的这个测试哈。我们通过走这个3米的这样的一个脚尖对着我们的脚跟这样的一个测试，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能力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这个是顺着这个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
0: 有点像在过独木桥一样，就是脚跟脚尖要挨着交替进行，是不是？好，孙叔叔，我们来挑战一下，就是我眼睛我能看吗？
4: 能看。
0: 真的是用脚步丈量我们舞台的每一寸空间。
2: 不能，
0: 你看看被我干扰了。来，连叔叔，
1: 这有点像那个平衡木了。
0: 你看看，可以看着来。哎，稳稳的，没问题。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测试能够看出哪些问题？
4: 这个主要是检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平衡跟下肢的这个空间定位的能力。那么这也是通过我们的后小脑，当然它还存在有其他的感觉系统来共同配合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下肢的平衡检查。
0: 好，这是我们的两项测试，还有第三项
4: 测试，我们主要是检测我们的双上肢的这个力量哈。刚才我们可以通过大家共同举起我们的双手，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步就可以双手坚持10秒钟，看我们的双手有没有内侧出现一些轻微的波动或者内侧掉下来。那么重的病人有时候这个有一侧瘫的话他就举不起来，
0: 好，
4: 或者举起来很快就掉下来，坚持不了10秒。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举完之后如果没什么变化也可以闭上眼睛，那么有的人病好腿闭上有时候平衡不好他也容易往内侧。
0: 说话间哈，两位叔叔这个举了得有快1分钟了，没问题，我们再试试闭上眼睛能不能也能够保持稳稳的举着双手。来，再试一下，都很稳，都很稳定。
4: 一看平常就老锻炼，
0: 没问题。好，所以说三项测试以后，李主任，您对二位叔叔他们的这个健康协调状况有什么初步的判断了吗？
4: 从现在这个三个动作的这个做的这个程度来看，基本都达到了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好，谢谢二位，谢谢。三题之后呢，来看一下目前我们场上的得分情况。 看到我们的孙叔叔终于又一次向上进了一格，林叔叔是往下退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已经连着退了三格了，今天还没有答对过一道题呢啊！但是不要气馁，马上第四题又来了，来，请看大屏幕。

0: 请问大家，以下哪种情况也是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呢？一过性黑蒙，还是视力逐步下降？来，三位嘉宾，请亮题板。我们的两位叔叔都选择是视力逐步下降，而张阿姨您选的是一过性的黑蒙，是不是？
1: 我本身视力就下降了，
0: 嗯，
1: 实际咱这个距离啊，我看不清你。我下回咱俩走对面啊，
0: 嗯，
1: 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可别怪我。
0: 我理解，
1: 我是没看见，没看出来。
0: 啊，
1: 这个视力就这样。
0: 明白，张阿姨啊，又选了一个不一样的哈。为什么这么选呢？
2: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眼睛突然黑了，这个就很可能是血管的有栓塞被堵上了，然后也可能你就是血流流过来的时候把这栓塞给冲走了，哎，你又恢复了。但是这很危险，虽然它是一过性的，说不定更严重的情况在后边等着。
0: 好，
2: 所以我觉得一过性黑蒙是很危险的警示信号。
0: 感觉很有道理哈。所以说这一道题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李主任，请您揭晓答案。
3: 准确的答案是一过性的黑蒙。
0: 哇，恭喜张阿姨终于选对了一次，太不容易了。但是想问问您啊，为什么我们说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包含了一过性的黑蒙呢？
3: 正如开场我们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脑血管病的这个栓子脱落，比较常见的这个栓子从哪脱落呢？是就从颈部的这个颈动脉脱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就跟水管一样的，从下往上走的，这就是颈动脉。到了那边形成一个微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刚才提到的颈动脉的分叉，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有斑块形成。这个斑块有时候形成之后也会脱落，那么分叉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分支，就是我们的颈内动脉。这个颈内动脉的有一个很粗的分支，大家可以看到供应到我们眼睛的这个分支，就是我们的眼动脉的分支。
0: 嗯，
3: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栓子脱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先堵到我们的眼动脉，出现了刚才阿姨提到的出现一过性黑蒙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解剖的基础。
0: 嗯，所以这是我们讲为什么眼部的不适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脑卒中的风险啊。有您记忆特别深刻的这种一过性黑蒙背后是脑卒中导致的病例吗？
3: 是的，有一个病人大概60多岁，他在发病前几天有过一过性黑蒙的表现，就一只眼睛出现。他认为是不是自己这个岁数大了，有点老花了，之后过两天左侧的肢体出现这个瘫痪的这个表现，引起重视才来到急诊来看病。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警示的这个信号，对我们去早期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评估，我们给他用上药，那么可能就有可能减缓或者预防他出现肢体瘫痪的这样的一个卒中的表现。
0: 是，所以说脑卒中会导致我们眼部的一过性的黑蒙，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一过性的症状吗？
3: 对，刚才提到了一过性的黑蒙，这个一过性指的是短暂性的这个脑出血的这个发作哈。
0: 对，
3: 那么这些症状除了刚才说看，还有我们的听，
0: 嗯，
3: 那么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肢体的麻木，还有口角的这个歪斜，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现，
0: 嗯，
3: 包括我们后循环的有看东西不单单是黑蒙，而是两只眼睛重影，我这看电视怎么突然间一个人看两个人，或者我们电视上的屏幕哎有一块我们怎么看不见了，或者看钟表的时候哎这个钟表上面有一个缺口，这都是很重要的表现。还有其他就会出现一些哎我怎么突然间跟喝酒说喝断片了似的，
0: 嗯，
3: 有一个记忆的一个一过性的短暂的遗忘，这些都是我们脑血管病非常常见的一过性的症状。这些背后的症状的基础都是因为我们的脑负责的不同的神经的功能，
0: 嗯，
3: 你哪个地方缺了血它都会表现出来，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的提示。这些基本都预示着它在未来7天或者2周之内的中风的机会比没有一过性症状的会高。
0: 是，所以这些信号哪怕是一过性的我们得紧紧抓牢才行，因为它是我们对于健康非常关键的一次警钟的响起。好，那么4题过后了，现在我们的得分情况如何呢？目前我们的孙叔叔是回到了原点，我们的张阿姨后退2格，连叔叔也是后退2格。怎么讲呢？应该说三位嘉宾哈、啊、都还没有超过， 一开始起步的样子，对不对？不过还有机会，来看一下第五题到底是什么。请问大家，筛查颈动脉病变首选哪项检查？是选彩超还是选择 CT 呢？我们请三位一起亮出题板。孙叔叔、张阿姨都选的是 CT， 林叔选的是彩超。
1: 因为我住院的时候就照的 CT， CT 啊，检查的比较清楚，看的比较清楚，他就把这个病变的这位置，他全都给你切成一片一片的，不像这个彩超，彩超呢你是一些影像比较模糊。
2: 我选择 CT， 我做过那个心脏的 CT， 它是要打一种点剂，然后这个点流过血管哪个地方窄了就看出来。那我觉得有了这个点剂，它在路过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一下就看出来了，这样诊断特别清楚。
4: 我做过彩超
0: 啊，
4: 这是十多年前了，因为我那段时间呀，怪了啊，脑袋老跟戴一个帽子似的，就老是压得不行。后来我们那个同事就说，你到医院做个彩超吧。哎，我到医院做彩超呢，做完了以后呢，就说我这个脑后部这儿的脖子有点腔梗，这么发现的。所以我觉得做彩超可能就能发现这个有没有中风的嫌疑。
0: 三位都认为啊，他们曾经自己亲身做过的检测手段是非常有效的，应该列为首选。到底作为颈部动脉病变筛查的首选应该是哪项检查呢？
3: 我们作为颈动脉这样的一个常规筛查的话，首选还是颈动脉超声的这个技术，
0: 就是彩超。
3: 对，
0: 为什么这么选？
3: 确实是因为这前面有一个定语哈，是关于这个颈动脉筛查的。那么这个定语就决定了我们要采用一些无创的、能够可及性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完成我们对高危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这个需求。那么 CT 这个技术不需要一上来就用这么好的技术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了判断它颈动脉狭窄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需要做进一步的，尤其是手术干预的时候，可能要选择CT。
0: 彩超是怎么帮我们看到颈部动脉的病变呢？
3: 现在看一下，看到了这个红的还有这个蓝的，就是我们动脉跟静脉的一些血管。那么在这有个圆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横轴位切出来的这个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横轴位，可以看到它有没有斑块形成。通过彩超我们可以无创的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管壁的这样的一个斑块，或者有没有，以及有到什么程度的这个内容，而且它可以测量出来，对这个斑块的性质做一些判断，到底我们的斑块的回声是低回声还是强回声，来判断你这斑块是软斑还是硬斑。
0: 那谈到我们的颈部彩超了，您是否建议每一名老年人都有必要去做一下颈部的彩超？
3: 在我们大的这样一些研究认为，广泛的这个对每一个老年人都做这样的一个筛查也是不太科学的。我们推荐的是对这些有高危人群，心脑血管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推荐他做一些颈动脉的一些评估是必要的。尤其是他有其他的，包括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的人群，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的人群，是可以推荐做一些检查的。
0: 那您像我们孙叔叔曾经得过一次脑卒中，是不是他也属于要格外关注的人群之列？
3: 可以，我们结合他的上一次中风的这个病因，比如说您上一次中风的病因主要是由颈动脉的这个斑块脱落引起的话，我们需要对他进行颈动脉的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超声来去看你这颈动脉狭窄的程度，那么在50%以下，还是50%到70%，还是大于70%，这些的一些表现，我们来对超声的检查的频率或者说复查的频率进行这个界定，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
3: 对，
0: 一般是间隔多久查一次会比较好？
3: 那么一般来说这一年左右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复查的一个周期。
0: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孙叔叔了，以一年为周期要去做一个定时的检查，别疏忽大意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哈。 但是查完之后，面对我们的检查结果该怎么做又很重要了，因为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一查发现自己难免都有点好像血管的这个小斑块啊有点狭窄，到什么程度我该立刻去干预了，什么时候我还可以先等一等看一看。
3: 一般来说，我们颈动脉狭窄会根据它狭窄的程度进行分级。刚才有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可以通过无论是超声还是 CT， 我们可能对血管评估以50%为界，那么50%以下这个狭窄基本认为就是以斑块形成为主，那么50%-70%是中度，那么大于70%就是重度的狭窄。对于重度的狭窄，尤其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到医院进行评估。
0: 你看今天我们的5道题哈、看似都是一些我们简单的跟颈部动脉跟脑卒中啊相关的一些我们的早期信号，但是想全答对确实很难。我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5题过后我们三位嘉宾他们的得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来，我们的孙叔叔、连叔叔是后退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是后退了3格，等于说没有一位嘉宾在我们的健康意识上能够靠近我们的低风险区，说明任重而道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做手术最怕什么呢？肯定是怕疼，所以啊，这麻醉药真的太重要了。但是您知道吗，在没有麻醉剂的古代，为了弄清一种神秘草药的麻醉功效，竟然有人亲自吞下剧毒的曼陀罗花，差点命丧黄泉。这位敢拿命试药的伟大医药学家就是李时珍。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本草纲目》的背后，听听这段让人捏把汗的惊险故事。
2: 李时珍，字东壁，今湖北蕲春县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其所著的《本草纲目》是我国医学史上不朽的巨作，被明代著名的文史学家王士珍赞为博而不凡，详而有要，综合究竟，直窥渊海。李时珍因他的学术成就名传千古，更被后世尊称为药圣。关于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流传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3: 老人家，要钱以后再给吧。
4: 这怎么能老吃药不给钱呢？
3: 您留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5: 父亲，您平时不收穷人家的药钱，儿子可以理解，可是……
3: 可是我把太医院的官辞了，你就想不通了是吗？
4: 师父，您真的辞官了？
3: 在太医院这几年，饱览了皇家珍藏的许多医书，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编写《本草纲目》的决心。
4: 师父，你让建元收拾行李，这是要去哪儿啊？
3: 踏遍大江南北，寻遍中原大地上的本草。
5: 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父亲这是……
3: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走出现存古籍上谬误百出的老路。
4: 螃蟹愿意跟随师父一起去。
5: 还有我，包袱可是我收拾的。
3: 既然医书不能尽信，那就让我们走上寻访本草之路，自己去检验吧。
5: 是。
4: 是。
5: 父亲，我们到武当山了。
3: 建元，你可听说过武当山上有一种神秘的花草？
5: 什么花草？
3: 它早开夜合，名叫曼陀罗。
4: 相传吃了之后会让人手舞足蹈，甚至还会陷入麻痹状态。
5: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竟还有这种神秘的花草。
3: 我们分头去找。
5: 好嘞。
4: 好嘞。
5: 找遍了都没有。
3: 哎，看来我们与曼陀罗花无缘呢。
5: 哎，父亲，您看，
4: 曼陀罗花。哎，师父，不能吃啊，万一中毒怎么办？
3: 螃蟹，你还记得当初我为什么要重修本草吗？
6: 李时珍大夫，您给评评理。
4: 放开我，我没错。
3: 这是怎么了？

0: 这个江湖骗子开药治死了我的父亲，
1: 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2: 令尊吃过的药可留有药渣？
0: 有，这证据我都好好的保存着呢。
2: 可否给我看看药方？药方上有黄金，可是药渣中却没有，反倒多了一味不知名的药。
1: 这你也能闻出来？
0: 哼，他可是神医李时珍。
2: 你在哪里抓的药？我们去看看。
0: 就是这家药铺。
3: 掌柜的，抓一两黄金。
2: 这不是黄金，是勾纹。
1: 勾纹？
4: 你不要胡说。
0: 这两味药有什么区别吗？
5: 区别可大了，黄金是补药，而勾纹却是剧毒之药。
4: 啊，怎么可能？这明明就是黄金，怎么会有剧毒呢？不信你们看，书上就这么写的。
2: 其实他也没错，在《本草别录》中，黄金和勾纹是混为一谈的。
5: 什么？补药和剧毒之物竟然混为一谈？亡我大明，竟然连一本可用的本草书籍都没有，可笑可笑啊。
0: 父亲，你死得可真冤呐。
5: 先生，可还收徒？
3: 不收。
5: 先生，你就收下我吧。先生，您就收下我吧。
3: 你为何要拜我为师？
5: 刚才我见先生只不过一看一闻便可区分旁人难以分辨的勾纹与黄金，想必是不凡之人。我从小就对医理感兴趣，立志要做一名良医，还望先生收我。
3: 你有志向很好，但还是去找其他的老中医拜师学艺吧。
5: 当今世上有关本草的古籍混乱不堪，谬误百出，连草药与毒药都分不清。先生，难道您不想重修本草吗？
3: 你刚才说什么？
5: 重修本草。
3: 你叫什么名字？
5: 螃蟹。
3: 记得以后喊我师父。
5: 是师父。
2: 至今还未有典籍记载过曼陀罗花，我不试试又怎么能知道它的药性呢？
6: 快记下。
2: 少顷昏昏如醉，窗酒火，以仙服此则不觉苦也。
0: 父亲，您中毒了。
6: 螃蟹。
2: 拿大豆来。
0: 拿大豆干嘛？
5: 本草书上记载着大豆能解百药毒。师父，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效果甚微，再试试调和百药的甘草。
5: 那
0: 父亲，您怎么样了？
2: 没事了，看来单独使用大豆是难以解毒的，
5: 可再加上一味甘草就有良好的效果了。
0: 父亲，您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2: 为父心里有数，这不是没事吗？
7: 就这样，曼陀罗花第一次作为草药被写进《本草纲目》，书中对它的麻醉功能进行了简明的阐述，这在明朝以前的医书中从未曾记载。神秘的曼陀罗花就这样被李时珍解开了面纱。李时珍历时27年，终于完成《本草纲目》初稿，后又经历10年时间进行了3次修改。令人遗憾的是，史料记载年迈体病的李时珍没能等到书稿印制完成，便带着放不下的牵挂辞世，留给后人一部不朽的巨作。后来《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药据典，举世闻名。
8: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三伏天高温又高湿，大家都偏向于吃一些清爽适口的东西。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千百年前可没有冰箱啊，更别说冷链物流了，那古人是靠哪些食物既解暑又能饱腹呢？实际上不同朝代的物产还有饮食习俗差异是很大的，哪些食材是本土原生，哪些是后来才传入的，古人的餐桌搭配又藏着怎样的时代特点呢？今天咱们就顺着饮食历史，跟着古人的餐桌，开启一场特别的美食之旅。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嘿，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的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老师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二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嗯，好好，
3: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
4: 嗯，
3: 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
3: 嗯、
4: 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3: 嗯，
4: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3: 胡人的
4: 五岳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番，
3: 番茄，
4: 哎，外番。外翻远洋，他那会儿就因为他的船叫翻破，这个通过翻破运进来的都带翻字，所以这木瓜也是，他运进来就叫翻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头籽儿挺多那个翻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3: 洋柿子，
4: 哎，对，凡是带洋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3: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
4: 哎，
3: 是什么时候来的？
5: 说的我都一愣。
4: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3: 嗯，
4: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它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它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它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收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3: 嗯，
4: 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它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3: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4: 哎，对，没错，
3: 就没叫它番土豆。
4: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3: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太太。
4: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3: 啥
4: 反
3: 用？
4: 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3: 我成替身了。
4: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他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3: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4: 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4: 哎。哎，那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

0: 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海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不不，那
1: 那
0: 个，
1: 不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
1: 不
0: 一
1: 能
0: 木
1: 太
0: 桃
1: 大。
0: 木李，你想李木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它俩大太多。到现在那番木瓜头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报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那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哎。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只
0: 对
1: 是说
0: 对
1: 跟
0: 对，
1: 我们现
0: 不
1: 在
0: 是一个
1: 叫
0: 木
1: 木
0: 瓜，
1: 瓜的那个番
0: 对，
1: 木瓜，
0: 对，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哦，跟现在的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
1: 明
0: 不是
1: 白，
0: 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呵呵，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就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
1: 前
0: 就是，
1: 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叫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洋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儿，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齐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结花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是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它不。
1: 要没它，那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不是？您想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啪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2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0: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0: 没
1: 它这
0: 错，
1: 甜度更高，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
0: 对，
1: 行了。
0: 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这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呀，大家口舌生津，唾液。

0: 解渴的。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凿子，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1: 哎，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里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这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它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际。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它的山林、川泽，它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要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你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儿，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不是
1: 考研。
0: 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莓，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着香，死人吃着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要看着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
1: 每天换，
0: 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1: 哎呀，
0: 颜色好，日新制。
1: 擦包浆了都。
0: 对，栗子栗。日撰制，这个撰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0: 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掸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苦胆外头光滑。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之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得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掏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掸之，也是挑。这生的虫不能要，那边有钻的孔不能要。 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他，盘这些极品。
0: 哎，然后
1: 我就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哎，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0: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祭，不过这是大代礼祭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祭，大代礼祭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煤，六月煮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他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这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滴汤那种感觉。
1: 嗯，
0: 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的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1: 这就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国普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嗯、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
2: 蚂蚁酱
0: 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害就是肉酱、啊、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
2: 哎、
0: 连带点酸带点咸、
1: 哎、
0: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就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哎，
2: 算了，我们想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
0: 行
2: 过去的事儿了，
0: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1: 哎、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
1: 嗯，
0: 礼品。
2: 哎，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吗？
0: 哎，没错，礼品呀、啊、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
1: 嗯，
0: 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
1: 哦、
0: 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制，制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针蒲、修、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制，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吗？你刚才说的什么果脯珍馐、什么枣栗那个珍？
0: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
1: 嗯，
0: 就是孔子《论语》说数馐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修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一样、
0: 哎、对，它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哎、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对，没错，
1: 是吧？
0: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2: 早生贵子、
0: 嗯、哎，它多子嘛，那东西接的多、嗯、你比如说带桃， 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1: 不方便带梨，
0: 对，
1: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的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给老这儿啊，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2: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狱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就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牧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也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前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都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率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正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
1: 就是
0: 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是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其实
0: 对，
1: 就是
0: 它
1: 吧？
0: 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到您他您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
1: 啊，
0: 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
0: 对，
1: 的
0: 祭品、礼品、食品，这
1: 特。
0: 是当时的三大功能。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不能说人类，这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对，这个
1: 有典故。
0: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
1: 爱吃，
0: 都爱吃，都爱吃。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哈。
0: 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当年的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 那会儿秦汉神话的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

0: 年轻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哎呦我！
0: 哎，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那个东西很神奇呀。他说我吃了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200年，哎，再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儿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1: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不做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汀，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1: 我这想象力太丰富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1: 了。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 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了，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这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
1: 路
0: 太
1: 边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0: 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来，搓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是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这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的意思说你楚，你这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

0: 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1: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什么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呀、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
0: 对。
1: 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0: 哦，他有任务。
1: 对，他去，而且路途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
0: 对。
1: 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1: 不不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
0: 好歹有通关文牒。
1: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知道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0: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1: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呀、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哎，以防万一。
0: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1: 对，万一下万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
0: 吃啥呢？
1: 呢？
0: 喝啥呢？
1: 那万
0: 吃喝都没了，你
1: 对
0: 还美啥呢？
1: 对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
1: 自
2: 我
1: 己。
2: 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1: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1: 对呀，
0: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1: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啊，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元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0: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1: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想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0: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了，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1: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1: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儿。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0: 他吃个倭瓜算了，
1: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0: 也没有，太惨了。
1: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0: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1: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到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 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您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非常常见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水上美食走廊。我们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够随便吃牛肉吗？我们继续往下听。
1: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他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他又待了几年，然后呢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大月支嘛，也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可就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想过现在就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的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0: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1: 哎，
0: 就带回来菠菜。
1: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0: 还是当年的路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包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啊，那种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
0: 嗯，
1: 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的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0: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1: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
1: 嗯、
2: 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
0: 嗯、
2: 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1: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啊，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的时候大家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
0: 嗯，
1: 都知道那是好地方，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0: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1: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那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
0: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1: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法显大师这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好，我再种点红茶。
1: 哎，对，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2: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0: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1: 对，
0: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
1: 嗯，
0: 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1: 哎，
0: 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
1: 嗯，
0: 那能刻上，能刻上，真能吗？真能刻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1: 刻不上。
0: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葵花籽的葵啊？
1: 咱们讲古人讲葵、
0: 哦、
1: 啊，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0: 啊。
1: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东韩菜， 有，
0: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东韩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是啥菜。
1: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呀、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0: 冬葵那还有秋葵
1: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
0: 嗯，
1: 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了。
0: 哦，
1: 哎，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宾风》，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
0: 嗯，
1: 它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及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0: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
1: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有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是生了葵了
0: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
1: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对吧？
0: 大叶片子才有。
1: 对，青的呀，青青园的绿叶上带着朝露、
0: 嗯，
1: 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
0: 哦，
1: 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0: 好看。
1: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0: 炒炒更香。
1: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0: 这是葵的一个发展。
1: 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0: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的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哎呀现在想来真是。
1: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0: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
1: 那
0: 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1: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
0: 嗯，
1: 它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其实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0: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1: 对，
0: 仅此而已。
1: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儿，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
0: 嗯，
1: 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了，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
0: 嗯，
1: 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0: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1: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
0: 嗯，
1: 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完了就绕一大圈。
0: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0: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2: 啊。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1: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啊，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呢。没人想过吃它
2: 啊。那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我还看到过，就是有给汉武帝上菜的时候上韭菜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的。那现在我明确的知道了，西红柿炒鸡蛋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汉武帝西汉那时候有没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呢？
1: 那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那肯定是吃不着的，因为西红柿番茄嘛，那也是个明朝从海外来的朋友。
0: 对，
1: 哎，最早西红柿吧，普遍被大家伙认为不好吃，还不能吃，大家伙认为那东西有毒。哎，最早因为在西方那头，它就叫狼桃嘛。
2: 嗯，
1: 大家伙就认为这个东西，所以说最早他从陪着洋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洋人对这个东西推介力度就不是很够。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大家伙也认为说是这个东西未见得是吃完对身体好。但韭菜炒鸡蛋这个东西在汉朝呀，它还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出现的。

0: 这么一个菜。因为首先我们知道韭菜是咱们一个本土作物，哎，而且在整个这个中国北方中原地带，它是一种常吃的蔬菜，因为它本身它刺激性味儿，味道大，有刺激性，你用它有时候免调料。
1: 韭菜撑起了饺子界的半壁江山，
2: 谁都能配。
0: 鸡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炒鸡蛋，按秦明要术的说法，这个炒鸡蛋那会儿是很普及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考虑菜单问题，就是说韭菜炒鸡蛋这个菜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汉朝出土的这种类似于菜单的东西。地下出土的最著名就是马王堆，咱们讲这个马王堆这个出土的这种，它有很多这种陪葬的这个饭盒。
2: 哎呀，感觉是小饭桌了，你这，
0: 哎，这是它的竹子做的，大概当时发掘出来大概30-40个竹子做的那种小饭盒，陪葬用的，里头这个能现在能认出来的呀，这个什么猪牛羊狗鹿兔鸡鸭鹅鱼，这种好多种，这是肉食，香料呀这种水果也都有，香料你像当时花椒、肉桂、良姜、茅草，水果呢，这咱们刚之前都说过了，枣、梨、橙子、柿子、橄榄也都能有。所以呢，从这个菜单里，我们能看出来，古人他已经开始有成品菜的概念。他不像说是最早有分餐制，我们都知道这个染指这个词儿，咱们说今天管就叫侵占什么，对吧？或夺取什么，就是染指。染指这个词儿最早是从这个商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典故过来，说这个当时国君宴请大臣，当时是合餐制，一个鼎里炖大锅菜，大家过去分餐。
1: 自己盛点。
0: 当时分餐制，就是在那会儿，每个人自己一个小桌子，一个小席子，大鼎里一炖，炖好了之后，咔咔跟大家伙一分。分完之后，有一个大臣没分着，气得不行，凭什么不给我分？过去拿指头往鼎里一戳，说拿出来咂吧咂吧滋味，说你不给我分，我自己吃。染指，所以但是你看到长沙这个马王堆这个墓里头，他已经开始分的小饭盒包装不同的单菜了，就证明说汉朝的时候至少一说这个单品菜肴这个形式是有。
2: 就从自助变成了点单，
0: 哎，这证明它有了，
2: 是
0: 所
2: 吗？
0: 以呢，这个后来我们看文献啊，一个是《盐铁盾》，它有专门有一篇叫《散布族篇》，它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种当时类似于单品菜肴这东西。它是当时它怎么写呢？就是春鹅秋雏，冬葵温酒，就是说什么呢？春天鹅一道菜，秋天的小鸡仔一道菜，冬葵一道菜，韭菜温酒，韭菜不能凉吃，得热的。那热韭菜咱们讲就煮韭菜。韭菜汤那味儿
2: 没吃过，咱不敢想那味儿。
0: 有点刺激。当然，这个东西确实，韭菜汤这个东西在古人认为它是保护嗓子的，真有人喝这个。哎，包括后来这个东西还传到日本去，日本直令到这个宋朝时候，还有好多人治病就是嗓子疼喝韭菜汤的记载。
1: 回头问问我的中医大夫，这到底有没有道理？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韭菜在这个《散布族篇》里头加工韭菜作为单门的菜肴，这个已经是可能说是成型了。这个另一个菜单儿，我们看这个梅秤，这是个文学家，他有个文学作品叫《七发》。这个《七发》里头，他也是记载了很多这种菜肴的名字。当然，他那个意思呀，大概是说这个说是劝人家，说是我有这么多好吃的，你得支棱起来。那人生病了，对面那人生病了，说这个身体不好，然后说是要劝他这个有点信心，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所以他列举了很多美好的，这特别好吃的，这种看着就很好的菜肴。这里头呢反映出来的，他当时说是有这个雏牛、肥狗，他要菜要以笋谱，要用伊尹的煎熬，就是伊尹的煎和熬的方法，要用这个液压的调和，要学习液压的调味。
2: 哎呦，
0: 这是哎，他当时很精致。
1: 翻译一下，它这个七发里边，用咱们现在的人来理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0: 就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牛腩笋尖儿，
1: 吃这么好，当时就有牛腩炖笋尖了。
0: 那就是吃牛是中国这个历史上很长期的一项活动。这个牛腩这个很正常，因为梅秤它毕竟也是个大官嘛，哎，高级贵族，您还没搁在商朝呢，商朝动不动就夸夸宰几个牛吃。后边咱们说这个焖狗肉。
1: 啊，狗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类似于米饭，要用这个，还有又专门用这个湖南云梦泽的这个米，还有这个蘸酱熊掌。
1: 哦，
2: 就是湖南孝感云梦县。
0: 哎，对，原来那是个大湖，大泽，后来干了。原来这个咱们讲今天洞庭湖， 在汉朝时候比现在大好几倍，那会儿统称叫云梦泽。
2: 哦，然后就有神话，
0: 对，
2: 里面就有很多神话的动物啊、人物啊什么的。现在很多那个有很多游戏里面都在用里面的那个人物。
1: 知道，云梦泽嘛。
2: 对，
1: 希望云梦泽带我们实现流量飞升。
0: 那这个东西不好说，那这个东西云梦泽里是有神话，那韩信还在那边人逮起来了呢。
2: 而这儿就是确实是历史很丰富，不，咱孝感就是孝道文化发源地哈。然后这个云梦县还有特别著名的云梦县博物馆。
0: 对，
2: 啊，这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里面有国宝。
0: 没错
2: 啊，云梦睡虎地秦简。
0: 对，
2: 人类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封家书。
1: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的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了？
2: 对，这个还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深厚。
0: 对
2: 啊，很多事都跟云梦跟孝感有关系。
0: 哎，为什么历史深厚呢？就是物产首先得丰富，
2: 哎，
0: 好吃的多，
2: 然后呢人就会往那儿聚。
0: 对，
2: 人一聚呢就会出事，就会产生故事。
0: 没错。
2: 这些故事就会成为大家在学历史当中绕不过去又必须得背的东西。
1: 最怕的就是同桌偷偷的预习了。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大暑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高温高湿交织在一起，对身体是一大考验。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夏天吃苦胜似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能够泻火去暑，生津开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开启一场苦味美食之旅。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苦味菜肴虽然不如甜酸辣等口味那样普遍受欢迎，但它们却以其独特的味道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苦味菜肴逐渐地融入到了各地的饮食文化当中，也成为了中华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苦瓜、苦菊、穿心莲等等，那么各地都有哪些以苦味为亮点的美食和美味呢？接下来我们带您从田间到餐桌，品各种奇妙苦味，共赴清凉夏日之旅。
4: 苦味美食占据的比例可不小，莲子心、陈皮、石橄榄等都是带有苦味的食物，还有各种各样的苦味菜也是炎炎夏日蔬菜市场里的主角。那么在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苦味的食物？这个季节都有哪些特色的苦味菜？怎么吃健康又美味呢？我们赶紧去市场看看吧。记者首先来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大型商超，在蔬菜区，记者看到夏季吃苦的蔬菜专区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5: 夏天我们主推的还是苦菜系列，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春吃野，夏吃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凉拌菜比较容易降燥。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季节主推的还是苦瓜系列，这个苦瓜系列每天在我们这儿销售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在30斤到50斤左右。
4: 在众多苦味食物中，苦瓜堪称苦味之王。这些在山东采摘的苦瓜，隔天清早就会送到北京的超市里。
6: 这个瓜是怎么吃啊？
5: 凉拌苦瓜，搁一些冰糖啊，清热解暑。
4: 苦瓜里面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和 C， 可以起到清热解毒、保护肝脏、降血糖的作用。对于夏季暑邪侵袭，人体出现的大汗大渴、饮食不振等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此外，苦菊、芥蓝、穿心莲等蔬菜也是夏季吃苦的不错选择。苦菊有着清热解毒、通便排毒、降血糖的功效，除了蘸酱涮菜，主要的吃法是用来做凉拌菜，方便又快捷。
5: 到夏天吃苦菊的这个顾客还是比较多的。凉拌苦菊清热解暑，然后这块就是芥蓝，然后包括穿心莲，还有冰花菜，这些都是属于夏季餐桌。然后还有莲子，莲子也属于偏苦的这个菜系，也是到了夏天属于比较应季应景嘛。
4: 这家超市的苦菜食品专区每天都会有不少懂行的顾客前来购买。
7: 爱买这个冰草，这冰草直接就是要是中式吃法就拌点那个油醋汁儿，然后拍一点蒜直接吃，然后要是西式吃法我可能会蘸点沙拉酱，然后或者是蘸点那个有一个丘比的那个千岛酱，我觉得就是直接一蘸特别好吃。
8: 像这个菜苦瓜肯定是要经常买的，孩子也能吃嘛，苦瓜炒鸡蛋不是就挺好吃的吗？所以我们家经常买这个。然后像这个穿心莲也会。
4: 夏天不论在天南地北，苦菜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应季美食。 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夏季最常见的苦味蔬菜已经大量上市。
9: 满满两车，那边还有一车，这一车20000斤吧。
4: 汪宗普是新发地市场里的苦橘批发大王，天一热起来，苦橘生意也就进入了热销旺季。现在每天都有20000斤的苦橘从辽宁发到北京新发地。我们看到这苦橘和大冰块混杂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9: 我们这个菜是辽河边生产的，完了这个冰是从辽河里，就是冬天挖出来搁那储存的冰，纯辽河的冰，无污染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6: 这菜和冰都是来自辽河的？
9: 对，辽河边上。它这个菜不能高温运输的时候都在低温运输，保鲜运输的。
6: 它多了冰能多保鲜几天呀？
9: 多保个2-3天没问题吧。
4: 汪宗普介绍，苦橘加冰处理可以保鲜3天。苦橘本身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矿物质，销量不愁。20吨的苦菜一天之内就售光了。
6: 菜怎么吃好呢？一般怎么吃
9: 啊？凉拌，正常凉拌的最多，也有涮食的，也有。它主要是去火吧，冬天也卖，冬天的量稍微差一点，差不太多。
4: 除苦橘外，新发地市场里当然少不了堪称苦味之王的苦瓜。这种长条苦瓜产自山东寿光，在北京市场每天走货量很大。
10: 它这个苦瓜可以说这个是降温，可以说那个降血脂、降血压都可以。
6: 你是哪几个月份卖的比较好？
10: 6-7月份。
6: 咱们这几个月份每天到货量能有多少？
10: 1万左右吧。
4: 苦瓜吃嫩不吃老，那么苦瓜究竟该如何挑选呢？
10: 条形、老嫩、粗细都有关系。粗细就是一钻过来，这算合适。长短尾都25公分左右的，
6: 这算好的特级的。
10: 对，
4: 北方市场常见的苦味蔬菜大多产自河北、山东、辽宁等地，而有一种苦味蔬菜穿心莲在北京也有种植。杨继东是北京一家超市的采购员，每天负责在田间地头采购新鲜蔬菜。现在正是穿心莲大量收获的季节，今天他来到北京市大兴区北蒲州营村的农田大棚里，准备收购一些。
11: 咱暂时的价格是2块钱一市斤啊，跟你们说过了啊。咱随行就是，该涨的时候涨，该落的时候落，但是你品质一定得保证好。我
4: 穿心莲，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苦涩，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11: 也就是下火吧，反正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下火，吃着下火，尤其是夏天吃，先用水焯一下，直接凉拌，冬天涮火锅。吃着有点苦头，
6: 是不是就苦的一箭穿心的感觉啊？这个
11: 可以这么理解吧。
4: 穿心莲实际

0: 饱满的。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流品质的菜了，这就是。
2: 胡志霞是北蒲州营村的农户，他告诉我们，这种穿心莲可是农户们的宝贝，因为这种植物像韭菜一样，只要播种一次就能源源不断地长出来，只要定期来采摘就可以了。
3: 播这省事儿，到时候就这种上就能好年才能，就是它是老出一茬一茬的。对，掐完了，你看不，那后边的都是掐完了，它自个儿又长出来的。
2: 这种穿心莲很娇嫩，既怕晒又怕水，所以要在温室大棚内种植，而且采摘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的。
3: 这就不要，就要这一下嫩尖，就这么着。
0: 哦，它不是都能吃的。
3: 嗯。
0: 这梗为什么不能吃？
3: 这梗儿要嫩尖就能吃，它一不越长越高嘛，就吃这一小尖儿。你掐这尖儿不就挺嫩的吗？这不就是挺旺？
4: 哦，掐尖来辨别它的，
3: 就是吃这尖儿啊，就这么一掐这多，然后一掰不就折了吗？
4: 您说尖儿是带叶这块儿
3: 啊？这不就吃尖儿吗？
4: 这看着特别脆嫩哈。
3: 啊。
2: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药食两用食材关注度的提升，穿心莲凭借其清热解毒的功效，到了夏季市场十分走俏，成了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苦味蔬菜。我国自古就有食用苦菜的习惯，中医也认为苦味入心经，夏季对应心火旺，吃苦可清心火安心神。
5: 尤其是夏天吃苦主要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呢，夏季吃苦胜过进补，对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呢，当夏天容易出现苦下的症状这个时候就是像出现恶心啊，食欲不振啊，浑身没劲儿，吃一些像苦瓜的食物，能够帮助提高食欲，提高免疫力，还能够利湿减肥。还有呢，就是苦呢，它能够清心除烦，出现心烦、心悸、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吃一些苦味的食物。还有这苦味呢，它就是对这个经常上火的人效果非常好。像夏天你经过熬夜呀，然后这个着急呀。脸上出现起痘，起毛囊炎，或者牙疼啊，眼睛肿啊，或者出现便秘的症状，你这个通过这个吃苦味的食物，清清心火、肝火、胃火，效果都非常好。
2: 马医生一家人住在北京市通州区，中医出身的他认为，夏季正是吃苦的最佳季节。工作之余，他也会购买各种苦菜回家做菜。
5: 苦清心火，但是还健胃。就是你看，没有食欲的人吃点苦味，他食欲好；但是这个食欲特别亢进的人，修补肾气啊，就是老饿的那些人，吃完苦他还不饿。
2: 苦瓜炖排骨是道家常菜，首先将苦瓜剔除瓜瓤，切成小段备用。将排骨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煮大约40分钟。
5: 咱们这排骨炖了40分钟了，可以将咱们的苦瓜放进去了。
0: 这苦瓜一般煮多久合适？
5: 苦瓜煮5分钟就够了，因为苦瓜特别容易烂。苦瓜呢，它一个是富含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呢，它富含苦瓜素，这个对血糖啊，或者是高血脂的人都有一定的帮助。它也是咱们说的这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食品。
2: 穿心莲可以做成凉拌，做法简单，味道却十分鲜美。首先将穿心莲清洗干净，摘掉根茎，只留下最新鲜的绿叶。随后调制一道美味酱汁儿，将蒜泥、干辣椒放入小碗中，再泼上一勺热油，充分激发干辣椒和大蒜的香味儿。最后将这一口灵魂料汁儿和穿心莲均匀搅拌在一起，这道油泼穿心莲就做好了。
5: 这个穿心莲。是不是颜色特别绿？它富含那个叶绿素，富含多种维生素，这个饮食是比较营养比较高的。做法第一呢，就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保持它那个所有的全部的营养就没有丢失，再有呢，就是感官上，就是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这种绿的颜色就是能激发人的食欲。
2: 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容易出现燥热、食欲不振等症状。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具有清热泻火、解毒燥湿的功效，能够有效缓解夏季高温带来的不适。同时，夏季吃苦是顺应时节的养生之道，但需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让身体在酷暑中保持舒适状态。

0: 比如说咱们夏天这两个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是苦瓜，一个是穿心莲，因为它苦味的能清心火。春天的时候能吃的像蒲公英非常好，秋天呢像藕，它能润燥，藕炖汤能够清肺火啊，润燥。到冬天了，那肯定是就是最好的就是冬瓜呀、萝卜呀、白菜这样的水比较多的，能够补肾，能够养肾。
1: 很多人不喜欢苦味蔬菜的苦涩味道，既然医生说苦味菜健康养生，那么怎样做才更加美味呢？最家常的就是苦瓜炒鸡蛋喽。别看做着简单，其实还有很多窍门呢。现在就让我们跟大厨来学学制作要领吧。首先要将苦瓜去除瓜瓤，然后切成小段，下锅焯水。那么为什么要焯水呢？
2: 咱焯水的目的就是主要是在去除大部分的苦味。好多人呢，他吃这个苦味太重，他吃不了。
1: 原来快速焯水可以减轻苦瓜的苦味。苦瓜焯好备用，在油锅内分别炒至鸡蛋清和鸡蛋黄，都炒熟后捞出备用。最后将焯水的苦瓜和鸡蛋清、鸡蛋黄一同倒入油锅内进行最后的翻炒。
2: 这两碗是鸡蛋，然后这个蛋黄跟这个蛋清它俩分离，然后天热嘛，人比较有食欲，看起来颜色更好看。
3: 它俩这种颜色是吧？
2: 对对对，有黄，你看炒出来有黄的，有白的，再加上这个苦瓜的绿色，然后五颜六色搭配起来更有食欲。
1: 最后加入盐、白糖、味精、淀粉调制而成的佐料，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凉拌苦瓜同样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夏日菜肴。将苦瓜和樱桃、小萝卜切片一起倒入锅中焯水，大约一分钟后捞出，加入白糖、盐、姜汁、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吃了。
4: 咱这道菜呢叫樱桃苦瓜，是一道凉拌菜。然后呢，咱们用到的这个原料是那个樱桃、萝卜和这个苦瓜，然后焯水凉拌而成，口感呢比较这个清爽。
1: 夏季酷暑难耐，绿色苦菜不仅让人爽心悦目，吃起来更是清凉解暑。如果您在夏季觉得食欲不振，那么沙拉一定可以成为您夏日餐桌上的新宠。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快餐店内，许多顾客都会点沙拉，夏季的简约午餐。那么沙拉里的苦菜应该怎么搭配才好呢？
5: 您看，这个是紫甘蓝，然后像这个苦菊，还有里面是有一些羽衣甘蓝，它们呢其实是有带点微苦的，但是其实里面是富含维生素 K 啊、叶黄素啊，还有这个硫甘类的物质，这些东西对夏天的摄入其实非常好的，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然后呢，特别是像这个羽衣甘蓝里的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它其实可以促进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所以夏季对我们这个开发这个食欲是很有帮助的。
1: 沙拉通常以蔬菜为主，再配上肉类蛋白以及粗粮，达到营养均衡。在夏季加入苦味蔬菜，更能让人提振食欲。
5: 苦味蔬菜呢，就虽然吃上去有点苦啊，但是其实里面的这个营养元素是非常符合我们夏季的。嗯，像我们平时也吃苦瓜，然后也像吃一些生的食物，它里面那个苦的元素，它其实可以帮助你促进食欲。然后夏季的时候也比较湿热，负担会比较重，它其实能够帮你有个收敛的感觉。
1: 说起吃苦，那不得不提到广东人的独特吃法。广东的夏季酷暑难耐，更需要清热解毒的食物帮大家提振食欲。都说食在广东，那么粤菜是怎么制作苦味蔬菜的呢？
6: 首先咱们这个苦菊，还有咱们的芝麻菜，这俩是苦的，苦但是它苦中然后又带点微甜啊，是这个是夏天必吃的。还有咱们第二道就是咱们的芥蓝薯，芥蓝薯它是脆嫩甜，甜中又带点苦味，然后清爽，这个夏天是适合夏天吃。最后还有咱们这个一个芥菜，芥菜它是辛辣带点苦味。
1: 芥蓝笋又名芥蓝，肥嫩的花苔和嫩叶都可以食用，它自带一股清苦的独特风味，不仅能起到消暑解热的作用，还能刺激人的味觉神经，增进食欲。
6: 觉得这个芥蓝笋为什么说要生菌了？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菜的同时，我们要想到 要突出它的食材的本味，所以就是以生撅的方式然后去给它呈现。
1: 红葱酱褶芥蓝笋是一道经典的粤菜做法，制作时先将大蒜和洋葱放入油锅内煸炒香味，随后下入焯水后的芥蓝笋，最后加入红葱姜，翻炒均匀后盖上锅盖焖上一分钟即可食用。这道菜不仅口感层次丰富，还巧妙地用红葱酱的醇厚中和了芥蓝笋的部分苦味，让更多人能够接受，成为夏季餐桌上的亮眼佳肴。粤菜做法自然也离不开汤，这道芥菜真菌煮鱼脯又是怎么做的呢？
6: 它的主要是芥菜，然后还有咱们的鱼脯汤。因为鱼本身就特别鲜，然后这个芥菜是辛辣口味，就是辛辣口特别重，所以就是鲜加上辛辣，然后加上苦，然后它的味道能融合一点。
1: 鱼脯是广东传统民谣，用鱼肉为主料炸制而成，芥菜自带微微的清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膳食纤维以及钙铁等矿物质，在粤菜里和鱼汤是完美搭配。将制作好的鱼脯和芥菜分别下入熬制好的鲫鱼汤内炖煮三分钟，这道芥菜真菌煮鱼脯就做好了。鱼汤味道香醇浓郁，鱼脯味道咸鲜，同时带着芥菜的微苦，十分适合夏季食用。吃完热菜热汤，最后再来上一道用苦菊芝麻菜搭配而成的开胃小凉菜。
6: 像咱们这第一道油醋汁蔬菜沙拉，它首先它这个就是复合味特别重，它苦菊它是带点微苦的，然后还有呢咱们的芝麻菜也是微苦，但是咱们进行一个搭配，就是啥搭配呢？一个罗马生菜，一个紫叶生菜，它俩是一个是微甜，然后一个是少脆，所以组合起来就是这道菜适合夏天吃。
1: 在广东江门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这就是鲜烩陈皮。江门鲜烩和海相接，这里的农田富饶，气候优良，培育出历史悠久且出名的水果品种茶枝柑，又名大红柑，是鲜烩陈皮的原材料。这里的陈皮闻起来味道独特，带着浓郁的自然香味，时间越长味道越浓。在江门鲜烩，随处都能看到公公婆婆们忙着采果、开皮、翻皮，然后将果皮放置于阴凉通风处进行晾晒4到5个小时，让干皮中的水分缓慢蒸发的同时，有效保留干皮中的营养物质。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的功效，除了可以用来入药泡茶，陈皮还可以用来烹饪菜肴，可以起到去除异味、消脂除腻、增鲜提香的效果。那么在江门用陈皮制作的美食都有哪些呢？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鸭子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吃起来香醇可口却不油腻。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等四宝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吃起来香嫩可口，有淡淡的陈皮香味。陈皮排骨在众多陈皮菜系中最受食客追捧，用上好的排骨和鲜烩陈皮和话梅煲出来的水调好味后，加上生粉、糯米粉，将排骨腌制2个小时以上，然后用温油慢慢细致油炸，这样炸可以在皮脆的基础上，排骨里还保留着浓郁的汤汁，上碟之前再加上陈皮粉，这样吃下去会更加可口美味。接下来去四川看看川菜是怎么将苦味蔬菜制作成美味佳肴的。在四川北川，夏季吃苦是当地人的习俗，最有代表性的苦味美食就是苦笋了。用笋壳包粽子，做竹笋腊肉粽， 同时还擅长吃荞

0: 苗、蒲公英等苦味美食，不仅有助于消食解暑，还能解除盛夏湿气重的困扰呢。在四川广元的望沧县，当地人喜欢用苦味的新鲜茶叶来烹饪美食。茶叶中富含的茶多酚、咖啡碱等苦味物质能消脂减肥助消化，新鲜的茶叶经过清洗后搭配各种食材就能做出各种美味了。苦瓜黄茶酿丸子是将猪肉和茶叶混合剁碎成肉馅，放入苦瓜圈中蒸熟即可，苦中带鲜，回味无穷。茶之桂鱼是将新鲜桂鱼与绿茶鲜叶一起腌制，蒸熟后再用绿茶水勾芡，浇汁鱼肉咸鲜，略带绿茶清香。黑茶坨子肉，五花肉肥而不腻，肉中还弥漫着黑茶独有的糯香。现代研究也表明，部分苦味成分能调节神经递质，如血清素的分泌，缓解焦虑等。不过夏天吃苦也要因人而异，吃苦味食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这个苦菜第一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就是苦毕竟它是苦寒的，它能伤脾胃，脾胃虚弱的人体质比较弱，就不适合过量的吃苦，少量的吃一些这些苦菜能够增加一下，提高一下食欲还是可以的，多了不行。但是有一些苦是千万不能吃的，比如说像这个西葫芦，还有护瓜、丝瓜，当它变质的时候，就是这个里边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东西，让这个变成苦味，吃了会引起食物中毒。
0: 医生介绍说，过量使用苦味食物可能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痛、腹泻，体质虚寒者更要减半，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食用，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
2: 苦瓜、苦菊、穿心莲、羽衣甘蓝等等，那刚刚啊，我们是一同走过了这场跨越山海的苦味美食之旅。这些独特的滋味不仅是夏日里清热解暑的良方，更蕴含了顺应时节的养生智慧。不知道这些苦味菜里有没有您家餐桌上的常客呢？这个夏天您家是怎样烹饪这些苦味菜的呢？稍后时间我们继续盛夏苦味之旅，看看还有哪些特色的苦味菜等着我们去挖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各式苦味蔬菜丰富了我们的餐桌，愉悦了我们的味蕾。有人嗜甜，也有人追求自讨苦吃。广东夏天的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的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凉瓜虽苦，但它绝不会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了君子菜的别称。要是实在 hold 不住凉瓜的苦，您别急，我们还有乐菜这位甜苦参半的小可爱。别看它名字难写，竹字头上加上勾勒的勒，上世纪90年代前，您要想吃到它还得上演荒野求生。如今这位山野精灵已经成功出道，用微苦的清香征服了无数吃货的味蕾。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山野间开启盛夏苦味之旅。
7: 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粒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

0: 选出一些优质的杜软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1: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0: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1: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0: 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1: 二十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2: 泥土四分都要盖满，你浇的正好了。
1: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3: 一、二、三，
1: 哎，成功！他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4: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1: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三周之后，它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二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三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五六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

凉瓜虽苦，但他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 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

0: 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儿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1: 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什么？
2: 没有，
3: 没有吃过，
4: 没有听说过，
1: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5: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6: 我喝过乐菜奶茶。
7: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8: 因为那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看，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

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地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比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

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这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乐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剥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

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10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除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

0: 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1: 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如饴。凉瓜和乐菜就像是人生的 AB 面，有时需要一点苦才能尝出真正的甜。所以呢，下次您在山野间开启寻味之旅的时候，如果见到它们，别着急皱眉试试看，说不定您也会爱上这种自讨苦吃的快乐。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些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每到寒暑假，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去社区、去山区、去乡村，为乡村振兴做贡献。有人说这是假期新潮流，有人说这是走出舒适圈的一堂课。不管怎么说，乡村也好，学生也好，好像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今年暑假，贵州湄潭的分水村也在招募志愿者，邀请大学生去村里帮忙辅导孩子们的功课。那么大学生志愿者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给村里的孩子们带去了哪些变化？今天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请到分水村驻村书记胡成龙以及志愿者关慧文，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分水村。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现在呢正是七月，学生们呢该陆续放暑假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有不少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呢没有急着回家，也没有跑去旅游，而是拖着行李箱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哪儿呢？去乡村，去做志愿者。有的是去支教，有的是去助老，有的呢是去做环保。这些年呢，做公益好像慢慢变成了一种挺时髦的选择。这朋友圈里晒一张穿着志愿者马甲的照片，点赞的数呢，往往比晒风景要多得多。当然了，每个人出发的心思呢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丰富的简历，有的人呢是想体验不同的生活，有的人呢是想离开城市去乡村透透气，也有的人呢是真的想做点什么。但不管出发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当你真的到了乡村，当你面对一群乡村的老人或者孩子，当你面对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你或许会觉得现实和想象之间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那在乡村做志愿者，你会遇到什么呢？你会做些什么呢？你又会面临怎样一段时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分水村的驻村书记胡成龙，另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关慧文。欢迎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湄潭县永兴镇分水村驻村第一书记胡成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关慧文。
1: 嗯，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呢说的是这个大学生暑期志愿者的事儿。那为什么要请到咱们这个分水村的胡书记和咱们关关同学呢？哈，是因为呢今年暑期咱们分水村马上就要开展一个志愿者下乡服务活动，对不对？胡书记，这是咱们分水村第几次开展这样的活动？
2: 今年的话会是第二次了，去年是第一次。
1: 去年是第一次，今年是第二次。嗯，那为什么要请到关关同学呢？关关同学是去年参加过咱们这个分水村的这个志愿者活动，是不是？
3: 对。
1: 那关关同学，您是现在大几？
3: 我现在是研一。
1: 研一哦，你今年还会参加这个志愿者活动吗？
3: 我和我的几个小伙伴们准备今年还会来到分水村。然后继续跟这帮孩子们继续前缘。
1: 太好了太好了，一会儿讲讲你的故事啊。就是我是先和胡书记认识的哈，就是胡书记是咱们分水村的驻村书记。

0: 时间的时候，一定要踩一踩，我们聊一聊。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正好到暑期了，咱们这个机会来了。那我觉得可以先请这个胡书记说一说吧，就是咱们这个分水村这个暑期的志愿者活动，它有什么内容？您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1: 好的，好的。就其实我们这个分水村的这个假期免费托管班，它的本质上就是一场乡村的与我们的青年学子、乡村孩子的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公益平台。对我们村里面的留守儿童来说，就漫长的这个假期，它不再是无人看管、无所事事的那种空白期，有大学生哥哥姐姐们这种全程的陪伴，既能帮助他们解答学业的难题、梳理学习的思路，还能带着他们一起运动、跳舞、阅读、做手工，给他们讲讲大山外面的世界，分享高效的学习方法，积极的成长心态，在这个孩子心里埋下一颗向往远方、向往大学的种子。
2: 就是咱们分水村的这个暑期志愿者活动，更多的它是针对于咱们乡村的这些留守的孩子们的哈。那我也想转向问问关关，就是你来讲讲咱们志愿者到了当地，他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
3: 我们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吧，主要呢是辅导孩子们巩固课堂所学，为他们下一期的学习呢打好基础，这是我们的主线任务。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比如说会带孩子们做手工，让他们在做手工创作中磨练他们的耐心、专注力。然后我们还会组织各类体育活动，然后让他们放下手机嘛，锻炼他们强健的体魄。然后我们还会陪伴孩子们静心阅读，想用书本去拓宽他们的眼界。然后我们还开设了舞蹈课堂，让他们感受艺术的魅力，然后舒展身心。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留出一个时间和这帮孩子们谈谈心，倾听他们的心事，然后疏导他们的这种负面情绪，全方位的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2: 看来咱们这个志愿者要做的这个事情还是很多的啊。咱们这个有了志愿者之后，应该咱们这些村里的孩子们，他们的暑期生活也能变得丰富多彩。那我还想问问，就是胡书记啊，您看这么好的这个活动，您最初是为什么要举办呢？您是有什么 KPI 的任务吗？作为驻村书记的任务，还是说您看到了什么事情，让您觉得这件事儿是值得做的？
1: 这个它确实不在我们驻村工作的 KPI 里面，只是我们在日常的走访入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村的小孩子比较多，并且都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孩子的父母呢，基本上都是外出务工的较多，所以说在走访过程中看到孩子在家里面玩手机啊。然后在那里无聊的发呆呀，也感觉到了这个爷爷奶奶其实管不太住这些小孩子的，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然后假期当中，他们在遇到做不起的题的时候，

0: 觉得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就想到要这样去做了。
1: 嗯，确实是，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乡村的孩子，到了这个暑期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人看的话，他很可能，比如说会沉迷手机、沉迷游戏，甚至于说，比如到外面认识了不三不四的那些朋友啊什么的，可能短短一个假期就会给他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变化。确实是，那关关同学，你是因为什么来参加了咱们这次志愿者活动的？你是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你是通过什么其他别的途径了解的？
2: 啊，这个事情讲起来，我就觉得所有事情都绕不开“缘”这个字。我说实在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刷视频，偶然呢就碰到了这个媒体这个板块，然后呢恰巧第一条视频就是胡书记的那个志愿者招募视频。我当时里面还记得胡书记讲了那个志愿活动，他那个什么初衷啊，目前的那种困境啊，比如说什么急需志愿者，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他在视频的最后，孩子们一句又一句的说了一句“我在分水村等你”，这句话一下就走到我的心里了。然后这一条视频就在我手机放了一遍又一遍。
1: 你为什么觉得说他们说我们在分水村等你这句话是走进你心里了？
2: 因为他最后那个的时候，是每一个孩子们当时就是说可能会有大学生。来这里面来支教，然后带他们学习，带他们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最后那孩子们的期许，他们就是用那种非常清澈啊、充满希望的眼神，然后说了"我在分水村等你"，他好像就在召唤我一样。
1: 在召唤你一样，那你
2: 对。
1: 当时就没想别的，因为毕竟你还是个女孩子，你就没想过说，哎呀，那我一下过去了，我比如说会上当受骗啊，或者是不是我想那样，你想过这些吗？
2: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感性方面可能会更多一点。比如说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就像这个东西一下击中了我的内心，我当时可能就没有想别的。但是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我确实也有了很多顾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种意愿和行动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最后来到这里面，我是确实也少不了我家人、老师还有同学的支持，
1: 哦，他们很支持你。
2: 对。就是他们把我这些顾虑全部打消了。
1: 他们说了什么？
2: 就是分水村，它距离我住的地方将近39公里啊，
1: 对呀。
2: 我怎么去啊？而且我完全不清楚其他志愿者的情况，我一个小女生安全吗？就这样的顾虑很多，然后我当时内心就一直在争斗、辩论。当时我就是深夜的时候，我就哎呀，有一点焦虑了，也有点 emo 了，然后我就。编辑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我发给了胡书记。
1: 然后呢？
2: 胡书记，哎，我当时是发了私信嘛，我没想到胡书记会回复嘛。当时胡书记立马回复我了，他就跟我说他非常感谢我能愿意来到分水村教，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也非常理解我的顾虑。然后他也没有跟我就是说啊，你应该去怎么去解决问题，他没有去教我。然后，而他是分享跟我分享了不少关于分水村的故事啊、情况啊，就让我对这个地方更好奇了。然后我当时立马就跟我的调研小伙伴们就分享了这个地方，然后说了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几个就商量一下，决定我们去分水村看一看，调研一下。然后就这样又给胡书记发了消息，说了这个想法，然后胡书记直接就答应下来了。对。
1: 胡书记，我想问问，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时间也很紧张嘛，就。

0: 应该要给他们耐心的解答，让他们了解我们真实的情况。如果说我谎报军情把他们骗来，这也不是长久的事情。所以说我都是真实告知我们村子的情况，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1: 其实我还想问问您，就是您为什么就是会选择这个让大学生来村里来当这个志愿者？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会很需要他们？他们来和不来，这个区别在哪？就如果他们不来的话，就没有别的渠道去给咱们留守儿童或者村里的老人提供陪伴吗？
0: 啊，确确实实是需要他们。其实在这里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在每个村子里面都会面临我们这样的一些留守儿童的情况。但是对于这一块的话，村委会它是没有相应的财政资金来去做更多的事情。就说白了，做这件事情是没有资金支持的，全靠大家的一份热爱。所以说，就得结合我们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有部分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是需要做社会实践的。当然，我想到的是给他们提供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在没有资金的给到他们补贴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愿意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来，这个活动就其实是不成立的，是开展不起来的。
1: 所以您最开始的时候，您说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哈，对村里的孩子好，同时也是对咱们这个大学生志愿者也是好的，就他们也有这个需要，我们也有这个需求，然后就这样
0: 对，
1: 实现了双向奔赴。那我还想问问，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这个村里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他们是欢迎的，还是觉得，哎呀，这些孩子来了能干啥？
0: 其实总体来说，他们的态度都是欢迎的，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村民还是抱着一种观望的心态，整体的这个认可度并不高。最开始报名的孩子只有十几个。所以说，也看得出很多老百姓心里面是有这个顾虑、有疑虑，也会觉得这种免费的托管班是不是一种走过场、搞形式。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去强调和宣传和推进这个事情，只是说我们开班的时候就会家长们这个签订好安全责任书，为每个孩子购买这种意外的保险，还做了一张信息登记表，就是了解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饮食禁忌就做得还是很细致的，还专门的召开了这个家长会，也给家长们讲解了这个托管班的内容和一些管理的要求，让志愿者们一一做了介绍。所以说，让家长全面的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安排。开班之后呢，家长们也亲眼的看到了这个志愿者的专业负责，还有我们的课堂丰富多样。孩子呢，也是来了之后就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喜欢。他们也不再有时间去沉迷手机了，这个假期的作息呢也变得很规律了，性格也开朗了嘛。所以说，最终这些家长们还是放下了顾虑，彻底的改观。所以说，报名的孩子也从最初的十几个涨到了56个，很多家长也主动回馈了善意，有的向我发消息说想来村里面免费的给这些孩子做饭。也有些家长还特意的送水果啊、送零食啊、送来，全力的配合我们的这个托管班的工作。这个村委会的这些关系呢，也越来越融洽了。
1: 就是之前跟您联系，您也说了，就是说今年咱们这个活动，是从这个村里办到了这个镇里，就是说咱们这个镇里都认可咱们了，是吗？
0: 对，其实镇里面也是看到了我们去年冬天的这个托管班的效果嘛，然后这种全程的免费公益，但从课程设计啊、日常管控，还有安全保障，还有整个活动的设计上，都是按照专业托管的标准来落地的，所以说成效也特别突出。今年我们活动呢也是会全面升级嘛，就一方面会在课程上的内容会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村内的课堂教学，还会组织孩子们走出乡村，开展户外的这些实践研学，进一步开阔孩子的这个眼界。另一方面呢，会实现多村的一个联动推广，从单一的分水村试点辐射到全镇以及全县的其他的村子，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受益。同时，站在我的这个角度，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我们成熟的这些活动方案

0: 按课程资料管理制度、安全流程全部共享出去，惠及
1: 嗯，
0: 到更多乡村的孩子，更多的务工家庭。
1: 看来您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大学生暑期志愿者这个活动，真的是会给村里带来很多很好的影响的哈。那好，那刚才咱们胡书记说了这么多哈，我想问问关关同学，关关同学，你是在城里长大的还是村里长大的？
2: 我是在城里长大的，
1: 在城里长大的，在
2: 嗯，
1: 做这个志愿者服务之前，接触农村是不是都是在咱们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2: 嗯，其实作为这个农大的一份子吧，我常常就跟我们导师下乡啊，开展调研。其实我本身对乡村并不陌生。
1: 但是你到了这个分水村之后，你第一眼看到的是啥？你有没有感觉跟自己想象的还是有一点不同？
2: 我初次来到分水村。我第一眼我还记得，我就是被这里的这个田园风光吸引。
1: 对，确实很
2: 它，
1: 美。
2: 对，它贵州这边的是跟咱们北方不太一样的。它这个农田呢，它是错落排布，而且他们这里的这个村民的民居是非常的整齐，然后非常的规整的，放眼望去啊，全都是原生态。
1: 确实是分水村。上次我去的时候，我也看到它是真的是蓝天白云，然后真的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田园生活的样子，确实是非常美。但是你也是北方人嘛，那你到那儿你会有这种就是生活上的一些不适应吗？
2: 其实我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对这里面的那个饮食不太适应。我刚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有点水土不服的，而且我不是很能吃辣。然后咱们贵州嘛比较喜辣嘛，每顿菜每道饭菜里面都会有辣椒，然后我就很肠胃很不适。比如说我脸上会冒痘，然后经常拉啊冒了好多痘，还有拉肚子，然后有的时候。嗯，就睡不着，嗯，就这种。
1: 那当时，你感觉咱们这个分水村的村干部们，就是有没有看到你们这种不适应，然后有没有给你们什么照顾？
2: 说这些，我就感觉非常贴心，因为我们当时支教的时候嘛，中的时候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他们食堂做的呢，都是偏向于这个贵州风味嘛，他们的饭菜就相当于他们的家常菜，但是有一次他就看到了我们几个。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准备一大桶水，然后呢，吃的汗流浃背。我另外我的那个几个同学也是北方人，他也吃不惯辣。然后呢，我就记得第二天的时候，是一两道菜啊，都非常的清淡，没放辣椒。当时呢，胡书记就笑了笑，跟我们说：“让你们吃不了辣，这是阿姨特意给你们炒的不辣的菜。”当时我的那个心里面就哎呀，好暖，就那种感觉，就是被很好的那种照顾的感觉。然后还有一天采买的时候，胡书记那天已经都放学了嘛，胡书记就带我们去了。然后为什么带我们去啊？他就当时问了，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符合胃口的、想吃的，你看看这个东西你们吃得惯吗？当时我就觉得，哎呀，一直有在被好好照顾、被好好看见，就那种感觉非常的幸福。
1: 确实是，听着就感觉心里非常的暖。那你当时在村里做这个志愿者的时候，就是你辅导的那些孩子，大概年龄都在几岁呀？
2: 他们就是来参加辅导班的孩子的跨度都是比较大的，基本是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都有，然后年纪呢集中在这种9到12岁吧。
1: 那
2: 嗯，
1: 就是从你这个角度看，你觉得当时他们这个学习这基础怎么样呀？
2: 就是单看学习基础的话，我觉得这个两极分化挺明显的，一部分孩子吧基础比较好，就是上学期学过的知识啊，他都能基本的掌握了。而且有的同学还有课外阅读，但是也有不少孩子，他连就是上学期学过的字啊，还有单词啊都比较弱，他的知识这种巩固是不到位的。上学期学习的知识他并没有消化很好。
1: 那怎么办呢？面对这些差距比较大的这些孩子，你们怎么教啊？
2: 其实我们这个上课嘛，它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我们是每天还会是有一个晚自习，就相当于，当然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会把一些基础不好的孩子给他们做这种类似于一对一的辅导，比如说我今天我考单词，我发现某一个同学他的单词基础非常不好，我会用晚自习的时间陪着他再背单词，只要把这个单词背会了，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掌握了，我们才会就是说，哎，再去辅导什么别的东西，就是这种，就是会把他们主要不就是想让他们把上学期的学习给巩固好。

0: 主要是要把他们这个基础给打牢，要不然他下学期的学习也会很吃力的。
1: 嗯，那你以前有没有做过老师，或者说是这种家教辅导别的孩子学习的这种工作？
0: 其实我之前完全没有做过这个教
1: 嗯，
0: 师。
1: 那你第一次做的话，你会碰着坎儿吗？你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有孩子不听你，镇不住场的这种时候？
0: 其实我说实在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一群小孩儿，
1: 独
0: 心
1: 自
0: 里，
1: 面对一群小孩，他们
0: 对，
1: 看你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0: 他们，我觉得，小孩子嘛，他对你首先他是好奇的，但是他又会顾虑，因为你是老师这种身份。他又不太敢跟你对视，他就偷偷的瞄你，就这种感觉，
1: 那你最后跟他们这个相处融不融洽？到最后，
0: 非常融洽。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分别的时候，好多小孩都哭了，然后他们那个泪水啊，就打湿了我的衣服，真的是那种，我也是不舍，他们也是不舍。不管是小男孩、小女孩，就他们那对我的那份爱，我都能感觉到非常的浓郁那种感觉。
1: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你做了什么呀？
0: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知道嘛，小孩就像刚才我说的，他很热情，但是他又不太敢向你表达自我，因为他可能碍于你是这个老师的身份。然后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几个呢有在想一些办法，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下课之后，在他们座位上给我们留下一张字条，比如说今天有什么没学会呀？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你对哪个老师有好奇呀？你想了解什么呀？他们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我们早早的来到教室嘛，我们就会把这个小纸条收齐。收齐之后，我们就会在办公室里面阅读，然后看到每个小孩心里是怎么想的呀，有什么好奇的呀。然后我们就会第二天的时候都会给他们进行解答。然后就这就成了我们走进他们内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然后这样我们就越来越熟悉彼此，然后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信赖了，就这种。
1: 确实，就是大概这个年纪的孩子，然后他会有的时候有一些心里有些小心思，他不会直接说出来，但是你们这个方法很好，就让他写在小纸条上，然后再递给你们，这样的话，他心里有什么，他都可以写下来告诉你们。这其
0: 对
1: 实
0: 对
1: 是一
0: 对。
1: 种，对，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谈心的方法。
0: 是的，我觉得是。有的时候他可能看见你，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可能还不会把这话说出来，但是他藏在心里，他也憋呀，他憋得也难受啊。他写出来之后，他畅所欲言，有的小孩还拿拼音写出来。
1: 是呀，所以就是你们的到来，其实是让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就是他们想说的话，有人可以听了。
2: 我觉得就说这个城里面和乡村的孩子，他们。从本质上讲，我觉得他们都像天使一样，都是纯粹美好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城里面的孩子的话，成长资源是很丰富的，见多识广，父母呢也长期是陪伴在身边，所以他们的性格就会更加的这种自信从容、外放一点。但我们村子里面这些留守的孩子呢，也感觉到他们比较内向和慢热，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们做事情呢，会比同龄的孩子会显得更懂事、更成熟，也更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说，志愿者和这些孩子们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关系不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更多是那种哥哥姐姐式的这种平等的陪伴。
1: 关关，你有这个感受吗？你觉得你是姐姐吗？大姐姐。
0: 我觉得我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我就是一个大姐姐的角色。
1: 哎，你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
0: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太多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调皮的小孩还蛮多的，尤其是小男孩。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吸引注意力，所以他就会更调皮一些。然后呢，我就有跟他们聊过，聊聊他们的生活呀，聊聊他们这个学习呀，然后还有小孩儿啊，他就几乎，我说我考单词的时候，他就故意写对一个，
1: 故意
0: 他
1: 写
0: 可能
1: 对一个，什么
0: 会，
1: 意思？
0: 对，就是他每一次考单词，他只写对一个，就写完一个之后就不写了，就坐在那儿不写了，
1: 为
0: 然
1: 什
0: 后他又
1: 么？
0: 跟我，我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了？跟我说老师，我每天我只够背这一个单词。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 是不是他时间不够用或怎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慢慢了解他，我跟他慢慢谈心，他才知道，当时他就是非常好奇我，想多跟我说话，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啊，就后来我们两个熟了之后，他有次跟我表达过，他说其实我是想多跟你说说话啊，我其实对你挺好奇的，我看你这个东北口音挺有意思的，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喊个麦什么的？就等我们这个熟了之后，他就跟我开玩笑的时候，哎，他就自然而然的就不去做这种想要吸引我注意力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老师这个事儿呢是希望你们看看你们检验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啊，有什么事儿啊？你都可以跟老师讲，你不用说用这种方式什么。然后他就慢慢的啊，一步一步的，他就不再这样了。然后他还每天跟我分享啊，他可以读什么？我说你可以在什么网站上呀看一看英文的文章啊，然后学一学单词啊，不会可以问问老师啊。他回去竟然都做了，我就觉得他把我的话非常放在心上。我当时就非常的那种感动吧，然后我每天还会陪着他再读一读什么课外那种英语的小文章，我就觉得幸福感满满。
1: 哎，我刚才听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儿，因为这个孩子还跟你说你东北口音挺好玩儿，给我喊个麦吧，这个挺可爱的，但是又听着挺心酸的，就是他会用这种方法，然后去求关注，就是
0: 对。
1: 对，你可以想到他可能平时生活里面可能很少有人来关注他的生活，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对，
0: 其实这个事情我就深有感触，好几个小孩子就是家里面他都是爷爷奶奶带着，他觉得可能跟爷爷奶奶说话什么的，他们可能还有点听不清，他们就有的时候这话就憋在心里就说不出去了。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有时候我们那次寒假有一次也是有幸受到采访，然后那个记者就问采访班里的那个同学，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在他身边。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结束之后就跟我分享了他跟那个小朋友说的话，就让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我这来这一趟值了。
1: 他说什么？
0: 当时那个记者问他：“你最喜欢老师是谁呀？”他跟记者说：“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关老师。”然后老师说，记者说：“那你为什么喜欢关老师？”他说：“因为他抱了我。”
1: 他
0: 当时我
1: 抱了
0: 听
1: 你。
0: 到，对，就是我抱了他。他说的，他抱了我嘛，就是他就相当于我抱了他。就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意外。我就觉得，哎，就跟记者当时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我抱了他，他就喜欢我吗？我就有这种疑问。然后后来记者也是深入的问了他，他就说，因为他的父母就很早，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然后他就一直跟他爷爷生活在一起。

0: 道我就来这儿的意义是什么了。
1: 哎，真是，嗯，刚才胡书记说，我还问您啊，我就说，如果这些大学生不来的话，来和不来这个区别在哪儿？看来就是刚才这个关关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理解您就是给我那个答案了，确实是会非常的不一样。这个村里的干部们，他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孩子去抱一抱他们，这个，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等到这个假期的时候，让志愿者然后来村里，去关心一下这些孩子，真的会弥补他们很多的，甚至是生命里的一些空缺。
2: 你做的特别的好，他有可能就在他记事以来，他就从来没有被别人拥抱过，甚至可能这种性格上的一些孤僻的表现，可能还会被其他同学啊，长期在那种比较孤立的环境里面嘛，所以说这些志愿者老师就成为了他们那个寒冬里面的一束照到他们身上的阳光，
1: 哎，
2: 既灿烂也温暖。
1: 真的是，哎，关关，你有没有哪些孩子，你感觉他的性格，就是因为你来了这很短的这一段时间，他的性格或者他的一个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我觉得是有很多孩子，比如说谭浩宇小朋友，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男孩，然后他也是，因为我是负责他们的这个英语嘛，他的英语就一直不好，然后我每天都鼓励他，我就说你一定能行，他就说老师我不行，老师我太笨了，老师我觉得我做不到，他就当时这么跟我讲，就我当时心里面就。感觉一堵，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我说老师说你不能这么说你自己，我说你是最棒的，你能行，你一定能背好这个单词。我说这小小的单词一定被你拿下。然后他就说好，老师，我那我就好好背单词。每天呢，他就是下完课之后就会凑到我跟前来，老师这个单词怎么读来着？然后我就看着他拿那个小铅笔在上面标那个汉语拼音，然后把这个英文背会，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说不好，心里中有什么滋味。然后我就会更关注他嘛，关注他的生活。然后他就从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慢慢变得非常开朗。然后就每一次在操场的时候，他都在我面前舞蹈，我就觉得他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每一天他会说：“哎，关老师今天怎么怎么样？关老师这样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他一下就好像变得开朗起来了，他愿意分享的事情也变得多了起来了。然后他嘴角也是慢慢的都是永远都是挂有微笑的，跟之前那板着小脸那个小孩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后来哈，就是上次这个志愿者活动结束之后，你有没有还跟一些孩子一直有联系？
0: 我说过的，就上午我说过的很多孩子，我们都是有联系的。比如说谭浩宇啊、雷浩洋啊、石青青啊，他们一到周六周日就会给我打电话。
1: 哦，是吗？
0: 对，他们一到周日就给我打电话，然后还到什么端午节呀、这种节日，他也会给我发信息，就用他父母的手，或者用他什么同学的手机呀、高年级同学的手机呀、用他爷爷奶奶的手机呀给我发消息。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是他不是跟他爷爷生活在一起嘛，他爷爷没有智能手机，所以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打电话跟我讲他的事情，对，
1: 他跟
0: 然后
1: 你
0: 就
1: 讲
0: 想，
1: 什么呢？就是讲他的困惑吗？还是什么？
0: 其实他们更多的表达是对我的想念吧，因为他们不太会说多么华丽的话，就大多都是什么简单的、朴素的这种日常分享。比如说老师啊，我想你了，然后你最近在干嘛呀？他非常好奇我的生活。啊，你现在还在没弹吗？然后说这周我上课又学会了新的什么什么字儿啊，我这回这个数学考试我考多少多少分儿啊，我这回英语成绩提高了，老师，我现在老多单词我都会背了，就跟我分享这种事情啊，还有人说什么啊，我奶奶种的蔬菜成熟了，老师你要不要来分水跟我吃顿饭啊？就这种特别多。然后呢，我也是跟他讲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在学习。我说我们都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我说你可能有你的作业要做，老师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老师有什么知识要学，我们都是这种不同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我就会让他们继续学习，然后跟我分享，比如说你又学到了什么，他们都非常愿意跟我分享。我就感觉这个事儿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良性循环，对。
1: 哎呀，所有的志愿者都和你一样吗？这个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加很多人。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

0: 临走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要过年了吗？
1: 嗯。
0: 每一个小孩儿，我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给我们准备了惊喜，就是他们用红色的贺卡给每个老师都做了那个新年的祝福贺卡，然后写上了他们对我们的爱呀、感恩呐、啊，然后以及他期待我们再次来呀，就这种。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非常的就是幸福，然后当时都很多老师都泪流满面，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比如说我的电话号码呀、什么微信啊，然后有的小朋友他们还玩游戏，还加了我的那个游戏账号。
1: 哎，
0: 那 老师，
1: 你们为什么会保持这么大的耐心？哪怕是这个活动都结束了，你们依然会就每一次都这么认真回复这些孩子。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次认真回复，都是对这个孩子愿意表达的一次认可。
1: 哇，嗯。
0: 我就在想，他们刚开始是有点胆怯，他为什么？他可能有些他说的话得不到认可，或者是他没办法去分享这句话。所以说，对他来说，开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如果我不去那么做，他们每一次想跟我分享的什么时候，我不去回应。那他们会不会就想，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啊？我以后是不是不要去说这种话呀？我就觉得这可能会埋藏他们的一些勇敢，埋藏他们的一些希望，埋藏他们以后迈向更好的人生路途那种勇气。所以我就想，我不能磨灭它，我要让它燃烧起来，就是这种。我就说，我每次都跟他说，我说你能行，你就去干吧，就去做吧，你可以。我每次都是给他们这种正向的反馈，然后我也觉得这种正向的反馈也是带来了很多这种积极的这种最后的结果，就是这种。
1: 哎呀，关关，你是害怕就是如果你不回复他，你可能会因为一次不回复，你耽误这个孩子一生。
0: 有可能你觉得很小的一件事儿，可能会影响一个孩子。很长的一段路，很长的一段人生，他可能会永远记得。对，我是真的觉得。
1: 哎呀，你知道吗？听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身上一直在起鸡皮疙瘩，我真的很感动，同时我也真的特别敬佩你们。
0: 就是我觉得啊，作为这个有心人都是什么呢？首先，你就是要有一种坚定的初心。就是在这个志愿活动中，我们是少不了各种困难的。但是你要是，想好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里？然后你的初心足够明确、足够坚定，那我觉得这个困难就会变成你人生独一无二的经历，然后你自然就会做好这份工作，然后还要有耐心。在这个志愿活动过程中嘛，我们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呀？尤其是我们这种面向人的这种啊志愿工作，你怎么让别人知道你尊重他、理解他呀？就是要通过你的耐心感觉出来的。如果你只有一身本领，你缺少耐心，你只会单向灌输，那你也是很难被接纳的。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同理心，就像您说的同理心，善良的人，你要作为一个志愿者，你要懂得这种平等共情，你要放下你的优越感，你不要把所谓这种标准去放到别人的身上，你要去对比呀、评判呢，而是你要多一份理解与尊重，你要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感受他们的需要与渴望。我觉得这份共情才是你作为志愿者，你能够走进别人内心的一把钥匙。
1: 那胡书记呢？您作为这个村书记，作为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招募者，您觉得什么样的志愿者是好志愿者，是你们需要的，是村里需要的？
2: 我认为心中有爱是第一标准，我非常认同关关的这个观点嘛。做乡村志愿者，这个态度永远是大于能力的。对大学生志愿者来说，辅导乡村孩子的知识储备是完全足够的。所以说，最稀缺的不是学历和能力，而是真心、爱心、耐心和责任心。真正好的志愿者不是知识渊博，而是心里装着孩子，真心的去热爱我们这份公益事业。他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也不是为了履历加分，而是真真实实的想为孩子们做点事，愿意去付出，踏实的这种坚守，用真诚去陪伴守护孩子的成长，这就是优秀的志愿者。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现在很多孩子都希望说，到了暑假我去做一些志愿者活动。很多人他就是 好奇，或者说他是为了去体验一种生活，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履历。但实际上，如果你选择去乡村从事志愿者活动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其实要承担一种责任的，你是需要去思考的，去思考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可以为乡村带去什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就如果说我们用一种更远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这次志愿者活动的话，我想咱们收获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志愿者的体验，而是完成一次对自我能力或者说自我心灵的一种提升。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嘉宾，从两年的这样的志愿者活动当中，两位自己又有什么样的提升呢？比如说关关，你觉得志愿者活动在你身上留下了哪些痕迹呢？
0: 痕迹，
1: 嗯
0: 嗯，我觉得这段经历在我身上留下最实在的痕迹，就是我心里多了份柔软的牵挂。
1: 嗯
0: 嗯，就现在吧，我看到有关乡村小孩的相关内容，还有一些比如说学习内容，我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分水村的那帮小朋友。
1: 嗯，
0: 我会惦记他们，我会想他们这个日常过得怎么样啊？学习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啊？没联系我的小孩他又做什么，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啊。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吧，我在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会刷到胡书记的直播，我一刷到胡书记的直播，我就会想起那群小孩。
1: 嗯，就采访之前我和关关聊了聊天啊，就是关关现在其实已经是在梅潭县，就是分水村所在的这个梅潭县已经在进行这个有关于乡村的这些实习的工作了哈。那是不是以后还是有极大可能你还会继续从事有关于这个农业农村的这样的工作的？
0: 嗯，是的，我以后可能还会从事农业农村这方面的工作。
1: 那是不是如果你比如说真的去村里任职了或者做了相关的工作，你会不会更关注就是乡村儿童的这个发展？
0: 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乡村教育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一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嗯，
0: 我其实如果我以后如果真能在基层，我其实也想成为胡书记这样的人。
1: 嗯，
0: 胡书记是
1: 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胡书记是一种心里有大爱敢想敢做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我想成为的人。
1: 胡书记请发表获奖感言。
2: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能够得到像关关这么优秀的研究生的这种评价。因为我是那种还成绩不太好没考上研究生的那种。
1: 这个真的跟学历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两位都是心里有大爱的人。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心里有大爱，所以咱们分水村的孩子们然后才会有一个个非常有意义的寒暑假。那我想问问关关啊，就你今年暑假如果有这个活动你还会去是吧？
0: 对，我一定会去的。
1: 你今年要去的话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就你想今年干点什么？
0: 我今年的话，我就想让自己这个，因为刚开始我第一年的时候吧，没有太多的经验，主要是帮他们复习一下课上的知识，没有带他们去更多的去拓展啊。比如说我教的英语这门课吧，我就是带他们去回顾了整个这个课本的这种基础脉络。其实我更想带他们去看一看，比如说英语的纪录片儿。
1: 嗯
0: 啊，英语那种绘本儿，我想给他买一些绘本儿读读，然后呢，让他们看一看，就是说英语它不是只长在课本上的，
1: 嗯，
0: 它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地方都能发现的。因为有的小孩跟我说，老师，你说这个英语这个这么难学呢？我说为什么说这么难学？你看他就在这课本上，他就在那一块儿，我天天翻呢，我觉得我也没学会啥。我说，你是没有看到他能够用到的各个地方。我说他什么地方都会有。我说他啊，可能你电视剧里也有，电影里面也有，啊，有的读物里面也有，啊，有的这个论文里也有。我说这个英语它是以后要穿插你生活的各个部分。我说它不仅仅是长在课本里。他说是吗？是吗，老师？我都没读什么英语绘本，所以我今年我就想给他们发一些绘本，带他们读一读绘本，看看能不能激发起他们对这种英语的热情。嗯，
1: 这些绘本你自己准备，自己买，自己带过去。
0: 对，我准备是这样的。
1: 看来你这半年你也做了很多思考啊，就是该怎么给这些孩子更好的这个英文教育。
0: 是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

0: 其实对这个英文的学习非常的头大。
1: 那我想问问，就这段经历对你自己的成长有没有帮助呀？
0: 嗯，这
1: 总
0: 段
1: 不能说
0: 经
1: 让
0: 历
1: 你英
0: 吧，
1: 文变得更好了。
0: 啊，那也是有一点的。
1: 有一
0: 我
1: 点
0: 觉
1: 的，
0: 得，我觉得就是这段经历吧，它就是让我学会了怎么去独立的安排我的工作，然后我怎么去跟我的这帮小朋友啊，然后以及这个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然后我就变得更有担当了，主要是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会变得更有勇气了。因为我觉得我身后还有一帮可爱的孩子，每一次他们都跟我说："哎，关老师，你真棒，你真优秀，我也像你那样，我也想以后像你那样。"我当时就感觉呀，你说我怎么能倒下呢？我遇到困难怎么能倒下呢？我就是这样鼓励我自己的，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说有没有感觉这个实践的时候，然后在跟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在沟通，或者在做各种这个关于乡村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0: 哦，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这也是沾了我们胡书记的光，因为我们胡书记是一个网红书记，很多村民都认识胡书记，然后就看过我们的视频，有的人都能认出我来，就是我在那个打网约车或者是去超市买东西都能被认出来，这个是不是就是帮助胡书记支教的小女孩？我说，哎，对，是我，
1: 你在当地也成名人了，
0: 啊，对，也成借了胡书记的光，托了胡书记的光，我也是成了小名人了。
1: 所以就是你去做什么工作，别人都还会比较信任你，愿意去听你的话，是吧？
0: 是的，是的，对他们会更有耐心，这个耐心是也是双向的，
1: 确实是双向，就是他给予你耐心，你也会回馈他耐心，就大家多一份耐心，这个事情就好办。
0: 对，而且还有他们非常会体谅我，因为他们也是知道我不是这里的人，他会不会用他的方言跟我讲话，他会用可能有一点蹩脚的普通话跟我沟通。
1: 真可爱。那胡书记，您呢？您觉得这个志愿者这个活动对您来讲有什么帮助吗？或者说不是帮助，或者说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呢？
2: 就做这个志愿活动，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自身的一场内心的一个不断的成长、不断积淀的一个修行。作为驻村书记呢，从前我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那个产业发展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比较硬性的工作上面去了。而这一场公益活动啊，让我真正的读懂了这个基层民生的温度。所以说，基层工作它不只是抓建设、抓发展嘛，更加的要抓人心、抓护成长。留守儿童的假期陪伴，这个心理疏导、学业帮扶，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其实它关乎着孩子的未来，也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更加的关乎乡村长远的发展嘛。所以说这件事情让我也明白了，乡村振兴它不仅是产业的振兴，
1: 是
2: 所以
1: 的，
2: 说守护好乡村的这些孩子，就是守护了乡村的未来。还有从今年这个县里面和镇里面的这个态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做这件事情，它从村一级的这种试点到镇村推广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积累了可复制、可落地的乡村公益服务经验，它为我们后续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这个搭建，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支撑，它也能够让我们基层治理的方式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有温度，也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让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村子里面，这老百姓都更加的信任我们，也更加支持我们平时工作的开展嘛。就说话做事，这些老百姓都觉得可以，可以，只要是我说的都可以。
1: 都可以，哎，我觉得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比起村里的这个产业的振兴，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些经济方面的振兴来讲，人才的振兴和精神的，它其实也同样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您最开始说，您说希望这个活动它可以从村里到镇里，或许以后再到县里，再到市里，更大的去推广开来，可能就是它的意义就在于此，就是可以让这个乡村它的这个人才能够更多样化，让乡村的这个精神状态、精神面貌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这样认为的，确实是。
1: 那节目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啊，咱们来说点比较实用的话题啊，就是刚才我也说过了，现在很多的大学生。

0: 然后研究生他们都想通过这个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公益的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咱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意见？特别是关关，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就是怎么选这些志愿者活动能更靠谱，能至少不被骗？
1: 我觉得这个报名渠道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很重要，一定要稳妥。你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就像我呢，我当时也是参加过许多志愿活动，比如说你本校的这个校团委，他们会有这种社会实践部，他们也可能会发一些这种志愿活动的消息，然后这也是我推荐的。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团中央官方的这种志愿平台，像什么志愿会呀、中国志愿服务网这种的，也都是正规平台，也值得信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本地的乡政府啊，这种官方渠道，我觉得就凡是那种上来就收费、收押金的那种，你直接拉黑就好了。还有那种信息不模糊，就信息非常模糊，不敢说清他的服务地点，然后这个时间他迟迟不敢定下来，我觉得这个你也要谨慎一下了。不要再考虑这个了。所以说，只要是你想做这种志愿活动，你一定要做好提前这种调研工作、调研准备工作。你做好准备工作吧，它既是对这种受服务方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负责。对，我就是这么觉得。
0: 要做好这个调研，是要到当地去调研吗？
1: 就像我说的是，首先你要是在正规的网站上去寻找，如果说它正规的网站没有，你就可以去搜索，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像咱们这个村集体吧，它可能会有村两委的这种电话号码，你就可以去打电话确认一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真实存在的呀，还是说有人冒名顶替的呀，这个是都要提前的准备好，你才能够去前往，要不然，后面的事情会很麻烦的。
0: 哎呀，非常实在的建议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也留给胡书记吧。刚才关关说了很多实在的，你也说点实在的。就是今年咱们这个分水村招募志愿者，这要求是啥？您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发个广告吧。
2: 其实我们招志愿者真的没有太多的要求，重点就是看这个志愿者他是不是真的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只要把这满足这三心，还能够真正吃得了这个村里面的这种苦，我觉得就够了。今年的话，我们的志愿者主要的渠道还是会通过团县委的这个官方渠道。都比较正规了嘛，然后会也确确实实会给他们志愿服务做认定、做盖章这样的，对参与的志愿者也是一种认可和一些附加增加附加值嘛。
0: 哎，对，不是白干的哦，不是白当志愿者的哦，
2: 那 这也可以加分了嘛。
0: 那要是有意向的人说我想联系一下胡书记，要怎么联系您呢？
2: 可以直接通过我的那个抖音账号就可以联系到我，
0: 您的抖
2: 就
0: 音
2: 是
0: 账号叫什么？
2: 名称就叫煤炭分水村驻村第一书记胡成龙就可
0: 好的，
2: 以，然后就可以提前沟通好嘛，免得跑这个冤枉路。但今年呢，确确实实贵州这边雨特别的多，所以说也希望广大的志愿者们，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做志愿服务，我觉得安全第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说的特别好，那也希望更多的人吧，然后可以关注咱们乡村志愿者的各项活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志愿者服务的行列中来，能让自己寒暑假更加的充实，更有意义。好了，那咱们这个节目就录到这儿，也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关关老师，感谢胡书记。
2: 谢谢大家收听啊，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小小姐。

我们常常把志愿者这三个字想得很宏大，但其实听完分水村的故事，你会发现真正的志愿服务可能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夏天，走进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陪一个孩子写作业，陪一个老人说说话，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但就是这些日常的小事儿，让那个村子变得不太一样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分水村的志愿者招募已经在网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今年报名的志愿者数量远远超过去年寒假。不仅如此，这个活动也从

分水村一个村儿，扩展到了镇里其他的村子。今年夏天会有更多大学生走进更多村庄，给更多的孩子带去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好，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很多朋友喝过西洋参泡水，听名字就知道西洋参不是我国特有的植物，如今它已经在中国成功引种，还形成了产业规模。山东文登是我国西洋参的重要产区，在文登有一位被当地人称为参王的老兵，他叫王文水。40年前，他接过12粒珍贵的种子，像照顾孩子一样在山上搭窝棚守日夜，硬是把这洋宝贝种成了乡亲们的致富参。先来听听他的故事。
1: 你可知道西洋参在我国的重点产区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在文登的张家产镇有一位种参先锋，他就是参农王文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参王。

0: 叔，哎，这是种西洋参的地儿吗？
1: 是，
0: 我是来想找个人，然后顺便学一学怎么种这个西洋参。您知道这西洋参王吗？
1: 知道，这位。
2: 找我呀？
0: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西洋参来着。
2: 刚好啊，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0: 行，好。这在这儿吗？
2: 对呀，就在这种参种。
0: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2: 哪是搓衣板？
0: 这不是，
2: 这就是我参种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0: 好，
2: 来，
0: 播种模型。
2: 啊，播种模型。
0: 哦，
2: 我们这样翻过来。
0: 翻过来。
2: 啊，这样，来放下。
0: 放啊！
2: 我交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0: 哎哎哎，好。
2: 啊，来放下啊！我们就是割，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的，一二，啊，对，用劲呢，
0: 哦，跷跷板，
2: 你没吃饭是不是？
0: 我吃了，吃了，
2: 啊，
0: 一二，
2: 使劲，好，
0: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
2: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主夯距。这是5×5的哈、啊？
0: 什么5×5啊？
2: 啊，它5×5的，啊，
0: 就是这儿是5公分
2: 啊，这样也是5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0: 哦、啊，明白了，
2: 这
0: 个啊、种子要埋到里面去，
2: 啊、
0: 是吧？
2: 这就是它的距离。第二步就是播种。
0: 播种。咱种的
2: 那种在这里做。来、
0: 啊，哇，
2: 这给你啊。
0: 这是种子吗？
2: 啊，这是西洋参种，
0: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这漂亮！
2: 这是我们把这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剂，一个是搞一个颜色上面，一个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参种的保护作用。
0: 哦，
2: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侵染上去。
0: 里面是西洋参种
2: 啊，里面是西洋参种、
0: 哦，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2: 从这里
0: 咱怎么弄啊？
2: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0: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2: 啊。
0: 好，
2: 你看，嗯，一个放一粒儿啊，你看到没有？啊，
0: 看到了，
2: 看到啊，
0: 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哈、
2: 啊。啊，对，那
0: 只能放一个呀。
2: 啊，放一个。
0: 啊，
2: 不要放多了哈。
3: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压好的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氏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西洋参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地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它们慢慢长大吧。
2: 能不能吃苦？
4: 吃苦
2: 啊！
4: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2: 能吃苦，明天凌晨5点，我带你去挖山。
4: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2: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睡了。
4: 5点我不睡。

0: 这就是我们的神地。我们就要在这里挖神了，
1: 就在这儿挖哈。
0: 啊，
1: 来，我给你拿着，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0: 我啊，戴上手套。
1: 嗯嗯，
0: 我先挖一下哈。
1: 哎哎，我跟您学学。
0: 你再削着挖。
1: 对，主要是
0: 西洋参哈，
1: 名贵
0: 啊，名贵。它挖的时间怕它很脆啊，
1: 脆，
0: 它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长的，根儿都很深。
1: 啊，
0: 你如果挖的不好，就会把它。挖淡了，
1: 是
0: 淡了就变成残神了，不值钱了，
1: 真是。
0: 所以我们挖神要、
1: 啊、
0: 都要小心，一般我们都先从这里哈、
1: 啊。都这么挖神
0: 啊？
1: 这就挖出来，都这一下就挖出来了
0: 啊？对，这就出来了。
1: 你看这个不起眼的地里面啊，随便我们挖一挖就看到了如此名贵的西洋参，原来在土里面就长这样。
2: 在凌晨的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参。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
1: 但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0: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回来带回来的。
1: 哦，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0: 啊！你看，我们用这个壶哈，倒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1: 干一杯，
0: 运运嗓子，怎么样？
1: 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0: 我搞的西洋参片
1: 啊，
0: 泡着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
1: 哦，
0: 开水一倒，泡着喝。
1: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0: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
1: 嗯，
0: 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得知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如果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土质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接过来哈，精心地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
1: 嗯，
0: 我们惊喜向省药材公司汇报，我说我们这个西洋参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2: 西洋参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西洋参变成了当地的致富参。
3: 咱们再去甘肃武山的地窖里看看，那里藏着一种土疙瘩，经过一位老手艺人的马勺。

0: 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
0: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
0: 就是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
0: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1: 啊。行了，要不你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0: 啊？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0: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0: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0: 挑土豆我在行。好，
2: 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口感劲道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0: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1: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就是
0: 马勺粉。
1: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0: 不能
1: 哎，
0: 对，
1: 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啊。苏大爷，
3: 你们来了。
1: 这就是我说的老手艺人
2: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与执着，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0: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3: 我们那能是从洋芋粉条对着面子嘛，从了这样的条能有个马筛能聚的吧。
0: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3: 马勺粉。
0: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3: 土里产个芋啊，就是我们土地方从土里产几十分上，哎，那得两产两家，就我出来就往这个拿这边去筛，筛干就是第二泡第三分。撒泡就是这样，从阴阳水一兑
0: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3: 哎，
0: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3: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0: 啊，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3: 哎，对
0: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3: 搅在一起
0: 啊，
3: 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以后就雕成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
0: 啊，
3: 晒干。
0: 第五步是晒干。
3: 哎，晒干
0: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3: 啊，能行的吧？那我们咱们去看吧。
0: 好，咱们过去看看。宋大爷，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3: 第三步。
0: 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3: 啊，行，你看啊。
0: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3: 倒进来啊。现在要用阴阳水
0: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宋磊，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3: 这是开水，它就是熟料。
0: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3: 哎，焖熟了。
0: 焖熟。
3: 哎，好嘞。
0: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
3: 哎，
0: 对吧？
3: 再倒进去。
0: 嗯，
3: 哎，好了。就做了，好做。
0: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
3: 哎。呀。
0: 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

0: 跟着圈的搅拌啊。
1: 再穿个三个人得给压着去。
0: 哦，三个人
1: 压破的。
0: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
1: 哎，
0: 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
1: 嗯。
0: 那宋亚，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1: 啊，行，
0: 可以。来，转着圈。
1: 嗯。还从这把边挑啥挑？
0: 啊，从盆边插下去。
1: 哎。
0: 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1: 刘姐，
0: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1: 40分钟。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单人搅，
1: 就是。
0: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1: 好嘞。
0: 哎，接力。
1: 好，
0: 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您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1: 嗯，这是圆的。
0: 嗯，
1: 这是九叶。
0: 嗯，
1: 这是宽的。
0: 宽的。
1: 哎。
0: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1: 你又长得高了就细。
0: 哦。
1: 长得细了就宽。
0: 哦，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1: 控制的。
0: 啊。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1: 哎，行了。
0: 哎呀，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1: 它飘上来去了。
0: 飘上来。
1: 哎，
0: 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
1: 哎，
0: 可以捞上来了。
1: 哎，捞上来。
0: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1: 可以。
0: 来，怎么着？就是蒯一坨上来，对吧？
1: 哎，得装满，还要装满。
0: 还要装满。
1: 哎，装满了。
0: 哎呦，好重啊，这个勺里。
1: 嗯。
0: 啊，然后现在就，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1: 哎，就这个位置。
0: 啊，就这儿。
1: 哎。
0: 哦。
1: 不紧，用劲。
0: 用劲。哎呀，好，行。
1: 行。
0: 疼啊！
1: 哎，经过。
0: 啊，可以了是吧？
1: 可以
0: 了。好，哎，这样，哎，
1: 用劲，用劲，
0: 使劲，用力，
1: 啊，你打的这个我怎么可以？
0: 哎呦，我不行了，
1: 打不行，
0: 我不行，哎，您来，哎，我不行了。
2: 质朴的手艺人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3: 在湖南桑植还有一位寻格人，他能从一片树叶、一根藤蔓里找到埋藏百年的野生格根。他说，大山给的礼物得用心去挖。进山采挖的格根经过精细化绿粉晾晒，当地的村民把山林特产做成了增收产业。
2: 高山之上，云栖深处有人家，良田舍下，野生葛根香四溢。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葛之旅。古说

0: 隐居深山的蛙格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格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格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格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蛙格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格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格根，并且参与研发格根产品。
1: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2: 先坐一下啦。
1: 啊，我坐一会儿。
2: 给你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1: 太好了。
2: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1: 哇，
2: 还行吧。
1: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2: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1: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2: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1: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就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2: 只要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
1: 哦，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2: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1: 哇，这个
2: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1: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哎哎哎哎！
2: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1: 怎么下去？
2: 顺便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扶住我。
1: 完全没有路。
2: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1: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2: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祸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2: 是啊。
1: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2: 非常辛苦的挖葛。
1: 哇，
2: 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1: 是那颗黑色的吗？
2: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祸，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1: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2: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1: 啊，是这个。
2: 嗯，
1: 这是葛根啊。
2: 比碗口还粗啊，比大碗还粗这根。
1: 这是树吧？
2: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1: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2: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1: 100年以上了。
2: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1: 来，
2: 动手开挖了。
1: 动手开挖。
2: 嗯，
0: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2: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1: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0: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
2: 还可以啊，
1: 劳动的成果。
2: 一
1: 二
2: 三，
1: 一哎，我好重。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2: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
1: 哦，
2: 这么这样。
1: 哦，
2: 这样左右摇动。
1: 哎，这样摇动，
2: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1: 哦，
0: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2: 就这种植物。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所以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0: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0: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1: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混了。
0: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1: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1: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1: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0: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完了西洋参，咱们再来说说枸杞。甘肃靖远依托优越自然条件盛产优质枸杞，是当地传统特色产业。有一位叫魏永强的新农人要种有机枸杞，别人家的枸杞地打点除草剂就干干净净，他偏不，宁可花几十万请人手工拔草。别人用化肥催产量，他偏要花大价钱从内蒙古拉羊粪，一亩地光有机肥就投入上千块。为了守住有机两个字，他眼睁睁看着三吨枸杞被虫害侵蚀，亲手埋进坑里，心疼得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为了对付疯长的杂草，他甚至想出了请羊来吃草的土办法。今天咱们就去认识这位倔强的种杞人，听听他和这片红果子的故事。
1: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打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2: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两三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1: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50，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2: 七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枸杞园里一颗颗色泽艳丽、红似玛瑙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搬运、晾晒，处处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对于2023年枸杞的生产和销售，魏永强抱有很大的期待。
1: 这是一台新的是吗？
3: 新的，
2: 因为是新品种，同时又是有机种植，所以这里的枸杞还没有完全成熟。为了确保枸杞不受到虫害的威胁，魏永强决定再喷施一次除虫菊素来加强虫害预防。
4: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从菊花里面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
1: 这个
4: 石英板，石英板今年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张，
1: 这叫多少钱？
4: 像这个黄板4.6毛，他们那个石英板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一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

0: 战略。
1: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2: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0: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1: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失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0: 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3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3: 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2: 特别可惜，但是没办法。
0: 量确实不错。
1: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2: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的现在密度不够？
0: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已经增加密度了。
1: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2: 那一块看着品相不错。
1: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远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2: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上万亩的地。咱们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有点冲动。
1: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新版
2: 是，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一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光施肥一亩地，就得1000块钱左右。
1: 更换品种、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魏永强在生产上用足了力气。
2: 种的时候场面也很大，大约400人左右，种树的、插杆的、施肥的，很热闹，我们也很有信心啊。天产也比较严
1: 重。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接手基地第一年，魏永强就遭遇了大旱天气，
2: 正需要那个浇水的那个季节，跟老百姓就有冲突了，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哈，那不能跟老百姓抢水啊。
1: 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2: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啊，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
1: 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2: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1: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2: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0: 全园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之间。你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这个地我们犁作了7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冰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2: 哎呀，这个除草这是，
0: 这是有
2: 周期长，代价大。
0: 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前一阵子请了个专家，那个朱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给看，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草地方面，他提了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养那些羊，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不要抬起来，然后把羊赶到地里，然后阳光头一天低着就光吃草。
2: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好找得很。
1: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4: 放到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吃了。
2: 现在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个状态。
1: 被限制了头位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只是安静地待在那儿低头吃草，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
2: 我现在问是跟他们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4: 不种的良效嘛，我是露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
2: 是
4: 羊放
2: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可得出结论啊，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栓，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这枸杞地里。
0: 这个羊不可能吃草这么吃呀、
2: 没关系啊，它能消耗多少算多少嘛，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1: 一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一大早，近百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2: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大批量的这果柄不能留在上面，把果柄要去掉。
1: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树形偏小，产量偏低。
2: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六倍的产量。
1: 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
0: 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钟起床，吃完早餐5点半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
1: 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
5: 多少钱一斤现在？
6: 3.5块。
5: 3块。
2: 我们采摘一斤是3.5块，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1块和3.5块嘛。3.2倍的价格。
6: 3.6正好，3.7，3.7，3.7。啊，地上了吗？还没有。啊，没有了，地上我再说。
1: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2: 好，里头直播进行着呢。
6: 对对对，年轻人直播。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个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2: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7: 魏永强成功了，是因为倔强和坚持。在江苏沛县，有个叫杨少金的年轻人回老家改行做电商新农人。他一路闯关，碰过钉子，吃过闭门羹，一开始订单少得可怜，但他没有放弃，硬是带着农户拍短视频做直播，把一颗普通的梨子卖出了比市场价高出近8毛钱的价格。从被质疑到被信任，从人家说了算到咱自己说了算，咱们来听听这位电商新农人的故事。
8: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9: 比往年好。
10: 比往年好。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9: 在这吧。
10: 啊，
9: 2.1块，2块1，2块2，2块。
8: 今年这个收购厂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9: 大概有2块，2块1吧。
8: 两块一。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9: 今天2块。
8: 两块，那还不错。
1: 返乡创业7个年头了，跑市场、寻价格、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8: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皇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1: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8: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培育一些有品牌潜力的农户。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首先要求农产品有量，第二个呢，他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这样才能够把产品卖得更好。
1: 春日梨花秋日果，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陆楼镇上的1000多亩皇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8: 梨花哥，我来了。
11: 哎，
8: 你好，哥嘞。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梨子吗？
11: 是的，对，那行。
8: 我来看人家梨子咋样。
11: 行，这刚接一茬。
8: 好嘞。
11: 欢迎。
12: 哎。
8: 哎呦，嫂子辛苦
12: 了。
8: 辛苦了，嫂子。
12: 哎，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8: 是的呀。
1: 陆楼镇7步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皇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12: 你看，
8: 哎呦，皮薄
12: 肉厚，这肉又多。
8: 对，意思是不错啊，我今天就卖个20000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11: 行，
8: 可以吧？
11: 行。
12: 那价钱咋说的嘞？
8: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块一斤，你看行不？
12: 价钱2.8可以接受。
1: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8: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12: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注册。
11: 你都干了20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12: 在地头上收，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拿给他都卖给他了，用不着。
11: 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12: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那没有啊。
11: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12: 那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啊？
11: 6个装的，
8: 然后大概是2.5块一个。
12: 装六个装几斤？
11: 装5斤。
12: 哟，五斤2.5块一斤的都去5毛了。
11: 对
12: 啊，你给我2.8块，我去掉5毛，还剩2.3块，我再找人分级，再出来次货，那不行。
11: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12: 啊。哎呀，不高了，我你看，我去去人工，我得多操心，在这回俺那袋子卖给人家呢，还能裹在脑袋，你这样都得全部都一个脑袋都没有。
1: 要想网上销售，不仅要保证果品品质。还要投入包装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行分级分拣。王花妮算来算去觉得不划算。
8: 李华哥，你
11: 这前面
12: 你知道啥？一个箱子去2.5块装5斤的，一斤都去5毛了，他给咱2.8块，还剩2.3块。
11: 卖试试。
12: 不行。
1: 最终杨少金还是被拒绝了。忙着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时刻会揣着一颗迎接下一个有可能会被农户拒绝的心。然而在返乡创业之前，他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8: 在创业之前啊，我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1: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

0: 干就是六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1: 我大概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十几个乡镇，然后四五十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0: 半年下来，数据并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1: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0: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1: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拿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2: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3: 农业是好事，
2: 好事，
1: 好业。
4: 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燕果玫瑰，你来采摘的话，20块钱一斤。
0: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两位老朋友。
5: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模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0: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6: 今天流量怎么样？
5: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
1: 哎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5: 你得经常坚持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3: 哪怕天气再热，
5: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0: 五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1: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5: 是，
1: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5: 火了一条
1: 短视频上了
6: 啊，是，
1: 哎呦，特别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快了。
6: 你们两个
5: 订单特别多，
6: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7: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总。
0: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7: 这份不变的情缘，
6: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就是蹦啊跳啊，又是这么是摔了，
5: 嗯，
6: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一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5: 这里有病吧，
6: 就不理解。
5: 断播了一天两天。
0: 面对曾经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6: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好吃。
0: 这一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忍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5: 听说你搁网上想卖咱家的梨子，咋又不想卖了？
8: 这价钱嘛，给咱在家卖差不多，不多卖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确实不想做了。今年
5: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客商收，当时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8: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卖钱，光一个箱子都去5毛了。
0: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 王忍忍讲述的个人经历。

0: 理对他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1: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同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0: 在王忍忍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2: 这样，这个保障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再给你做一个保障险的设计。
1: 到明年，
3: 那设计跟设计还要钱吗？
2: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同事帮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1: 明年这两都是环节。
2: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环节的这个保障险，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3: 那明年呢？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2: 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2: 那行，那你今年支持我，我们先做个试试。
3: 那今年就给你一万。
0: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花妮，一万件共计5万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她。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些种。
0: 卖完这三百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三伏天高温又高湿，大家都偏向于吃一些清爽适口的东西。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千百年前可没有冰箱啊，更别说冷链物流了。那古人是靠哪些食物既解暑又能饱腹呢？实际上不同朝代的物产还有饮食习俗差异是很大的，哪些食材是本土原生，哪些是后来才传入的，古人的餐桌搭配又藏着怎样的时代特点呢？今天咱们就顺着饮食历史，跟着古人的餐桌，开启一场特别的美食之旅。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儿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儿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嗯，好好
3: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3: 嗯，
4: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3: 胡人的
4: 胡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3: 番茄，
4: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就因为它的船叫帆破，这个通过帆破运进来的都带帆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羊，
3: 羊柿子，
4: 哎，对，凡是带羊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3: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羊柿子它俩，
4: 哎，
3: 是什么时候来的？
5: 说的我都一愣。
4: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个这些多一些。
3: 嗯，
4: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

0: 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猪，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0: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0: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太太。
0: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 啥
0: 反
1: 药？
0: 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成替身了。
0: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0: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那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
1: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
0: 翻回
1: 来。
0: 来，哎。
1: 哎，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0: 嗯，
1: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不不，那
1: 不
0: 个，
1: 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
1: 不
0: 一
1: 能
0: 木
1: 太
0: 桃
1: 大。
0: 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它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番木瓜头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报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哎，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只是
0: 对
1: 说
0: 对
1: 跟
0: 对，
1: 我们现
0: 不
1: 在
0: 是一个
1: 叫
0: 木
1: 木
0: 瓜，
1: 瓜的那个番
0: 对，
1: 木瓜，
0: 对，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的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就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
1: 前
0: 确实。
1: 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

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

0: 那就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十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它不，
1: 要没它，那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不是？您想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儿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儿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儿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0: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0: 没
1: 这个
0: 错，
1: 甜度更高，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
0: 对，
1: 行了。
0: 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儿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儿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呀，大家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呢，他未必指望。
1: 大概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李、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这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他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际。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要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你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儿，它味道好，它香。古人呢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不是
1: 考研。
0: 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

0: 还有这个泡那种烟煤，它叫湿煤，这还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啦，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得香，死人吃得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着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哎，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
1: 每天换，
0: 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把皮擦锃亮，
1: 哎呀，
0: 颜色好，日新制。哎，
1: 擦包浆了都。
0: 对，栗子栗。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旋，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0: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呢？日掸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枝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掏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掸枝，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儿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祭品。
0: 哎，然后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1: 哦，
0: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他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笛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1: 这就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吧。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
1: 啊，
0: 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
2: 蚂蚁酱，
0: 对，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带点酸带点咸，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 哎，是八珍的，就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2: 算了算了，我们现在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好的，
0: 行行行，
2: 过去的事儿了。
0: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1: 哎，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
1: 嗯，
0: 礼品。
2: 哎，
1: 礼品。
2: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是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吗？
0: 哎，没错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
1: 嗯，
0: 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
1: 哦，
0: 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指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针、蒲、修、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志，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库珍馐什么枣栗珍，
0: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
1: 嗯，
0: 就是孔子论语说数馐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馐，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馐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一样。
0: 哎，对，它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对，没错，
1: 是吧？
0: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2: 枣生贵子。
0: 嗯，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多。哦，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1: 不方便带梨。
0: 对，
1: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嗯，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来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给老丈人啊。哦，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2: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
1: 嗯，
0: 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1: 嗯，
0: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楚，长楚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木易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羊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楚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楚都送不了。燕国人这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种的多的呢，您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1: 嗯，
0: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中央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
0: 哎，
1: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是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
0: 对，
1: 就是是吧？
0: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到您他您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 洗还洗不干净。
1: 嗯，

0: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
1: 对，
0: 的
1: 祭品、礼品、食品，这
0: 嗯
1: 是当时的三大功能，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不能说人类，这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1: 嗯，对，这个
0: 有典故。
1: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
0: 爱吃，好吃。
1: 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0: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1: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0: 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哈。
1: 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他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0: 哎呦我！
1: 哎，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这个东西很神奇呀。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会儿，活小200年，哎，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就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0: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1: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住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0: 好，你也吃个枣，走。
1: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得找他吃枣去。
0: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1: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0: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 故。
1: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了，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0: 梨。
1: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0: 甘棠。
1: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伐，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0: 呵。
1: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他也
0: 路
1: 太，
0: 边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1: 哎，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可不行，摘一梨下来，搓吧搓吧，吃两口解渴。
0: 他可挺会。
1: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

0: 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说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了。这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那意思说，你楚，你这这，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
0: 对。
1: 这小嘴儿脆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你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就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不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到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就是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和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哎，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下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那
1: 吃
0: 万
1: 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 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
0: 你
2: 那
0: 自
2: 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己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呀，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像你讲葱蒜鲜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了，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儿。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1: 也没有，太惨了。
0: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到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您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非常常见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水上美食走廊。我们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够随便吃牛肉吗？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这个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他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他又待了几年，然后呢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也有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肯定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像过现在就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的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1: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0: 哎，
1: 就带回来菠菜。
0: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的。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1: 还是当年的路线。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包括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那种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的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1: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0: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啊，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的时候开大家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佛吉海上丝绸之路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

0: 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都知道那是好地方。啊，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
1: 买
0: 个，
1: 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0: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算
1: 这
2: 了
1: 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0: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对吧，跟着法显大师的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好，我再种点红茶。
0: 哎，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2: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1: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可以去种植，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儿，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哎，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嗑上，能嗑上，真能吗？真能嗑上瓜子儿，吃上花生啥的吗？
0: 嗑不上，
1: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那葵花籽的葵
0: 咱们讲古人讲葵啊，这个是指一种蔬菜。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有。
1: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这是啥菜。
0: 就是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呀，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1: 冬葵，那还有秋葵。
0: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吧，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子。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即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1: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呗。
0: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有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是生了葵了。
1: 啊，这所以叫
0: 对，
1: 青
0: 所
1: 青
0: 以
1: 园中
0: 哎，所以它为
1: 葵。
0: 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对
1: 大
0: 吧？
1: 叶片子才有。
0: 对，青的呀，青的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咱们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这是葵的一个
0: 对，
1: 发展
0: 所
1: 过
0: 以
1: 程。
0: 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的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
1: 哎呀，
2: 哎
1: 我，
2: 呀，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儿，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渡的可能就是密
0: 它
1: 西
0: 的，
1: 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它是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
1: 完
0: 虽
1: 全
0: 然
1: 不一
0: 它
1: 样。
0: 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
1: 对，
0: 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儿。它这个东西 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帆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了，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1: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0: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完了就绕一大圈。
1: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2: 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0: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呀、啊，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呢，就没人想过吃它。
2: 那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我还看到过，就是有给汉武帝上菜的时候上韭菜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的。那现在我明确的知道了，西红柿炒鸡蛋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汉武帝西汉那时候有没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呢？
0: 那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那肯定是吃不着的，因为西红柿番茄嘛，那也是个明朝从海外来的朋友。
1: 对。
0: 哎，最早西红柿吧，普遍被大家伙认为不好吃，还不能吃，大家伙认为那东西有毒。哎，最早因为在西方那头，它就叫狼桃嘛，大家伙就认为这个东西，所以说最早它从陪着洋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洋人对这个东西推荐力度就不是很高。哎，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大家伙也认为说是这个东西。未见得是吃完对身体好，但韭菜炒鸡蛋这个东西在汉朝呀，它还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么一个菜，因为首先我们这韭菜是咱们一个本土作物，哎，而且在整个这个中国北方中原地带，它是一种常吃的蔬菜，因为它本身它刺激性味儿，味道大，有刺激性，你用它有时候免调料。
2: 韭菜撑起了饺子界的半壁江山。
1: 谁都能配。
0: 鸡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炒鸡蛋，按齐民要术的说法，这个炒鸡蛋那会儿是很普及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考虑菜单问题，就是说韭菜炒鸡蛋这个菜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汉朝出土的这种类似于菜单的东西。地下出土的最著名就是马王堆，咱们讲这个马王堆这个出土的这种，它有很多这种陪葬的这个饭盒。
1: 哎呀，感觉是小饭桌了，你这。
0: 哎，这是它的竹子做的，大概当时发掘出来大概30-40个竹子做的那种小饭盒，陪葬用的。里头这个现在能认出来的呀，这个什么猪牛羊狗、鹿兔鸡鸭鹅鱼，这种好多种，这是肉食。香料呀，这种水果也都有。香料，你像当时花椒、肉桂、良姜、茅草。水果呢，这咱们刚之前都说过了，枣、梨、橙子、柿子、橄榄也都能有。所以呢，从这个菜单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古人他已经开始有成品菜的概念。它不像说是最早有分餐制，我们都知道这个染指这个词儿，咱们说今天管就叫侵占什么，对吧？或夺取什么，就是染指。染指这个词儿最早是从这个商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典故过来，说这个当时国君宴请大臣，当时是合餐制，一个鼎里炖大锅菜，大家过去分餐，
2: 自己盛点。
0: 就是当时分餐制，就是大家伙每个人自己一个小桌子，一个小席子。大饼里一炖好了之后，咔咔跟大家伙一分，分完之后有一个大臣没分着，气得不行，凭什么不给我分？过去拿指头往鼎里一戳，说拿出来咂吧咂吧滋味，说你不给我分，我自己吃，染指。所以，但是你看到长沙这个马王堆这个墓里头，他已经开始分的小饭盒包装不同的单菜了，就证明说汉朝的时候至少一说这个单品菜肴这个形式是有
1: 就从自助变成了点单。
0: 哎，这证明它有了。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看文献啊，一个是《盐铁论》，它有专门有一篇叫《散布族篇》，它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种当时类似于单品菜肴这东西。它是当时它怎么写呢？就是春鹅秋雏，冬葵温酒，就是说什么呢？春天鹅一道菜，秋天的小鸡仔一道菜，冬葵一道菜，韭菜温酒，韭菜不能凉吃，得热的。那热韭菜咱们讲就煮韭菜，煮韭菜汤那味儿。 有
1: 没吃过，咱不敢想那味儿。
0: 有点刺激。当然，这个东西确实，韭菜汤这个东西在古人认为它是保护。

0: 真有人
1: 啊？
0: 啊，真有人喝这个，哎，包括后来这个东西还传到日本去，日本直到这个宋朝时候，还有好多人治病就是嗓子疼，喝韭菜汤的记载。
1: 回头问问我的中医大夫，这到底有没有道理？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韭菜这个三部竹片里头加工韭菜作为单门的菜肴，这个已经是可能说是成型了。这个另一个菜单，我们看这个梅秤，这是个文学家，他有个文学作品叫《七发》，这个《七发》里头，他也是记载了很多这种菜肴的名字。当然，他那个意思呀，大概是说这个说是劝人家，说是我有这么多好吃的，你得支棱起来。那人生病了，对面那人生病了，说这个身体不好，然后说是要劝他这个有点信心，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所以他列举了很多美好的这特别好吃的这种看着就很好的菜肴。这里头呢反映出来的，他当时说是有这个雏牛、肥狗，他要菜要以笋谱，要用伊尹的煎熬。就是伊尹的煎和熬的方法，要用这个液压的调和，要学习液压的调味。这是，哎，他当时很精致。
1: 翻译一下，它这个七发里边，用咱们现在的人来理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0: 就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牛腩笋尖儿，
1: 吃这么好，当时就有牛腩炖笋尖了。
0: 那就是吃牛是中国这个历史上很长期的一项活动。这个牛腩这个很正常，因为梅秤他毕竟也是个大官嘛，哎，高级贵族，您还没搁在商朝呢，商朝动不动就说夸夸宰几个牛吃，后边咱们说这个焖狗肉，
1: 啊，狗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类似于米饭，要用这个，还有又专门用这个湖南与孟泽的这个米，还有这个蘸酱熊掌，
2: 哦，就是湖南孝感云梦县。
0: 哎，对，原来那是个大湖，大泽，后来干了。原来这个咱们讲，今天洞庭湖在汉朝时候比现在大好几倍，那会儿统称叫云梦泽。
2: 哦，然后就有神话，
0: 对，
2: 里面就有很多。神话的动物啊、人物啊什么的，现在很多那个有很多游戏里面都在用里面的那个人物。
1: 知道知道，云梦泽嘛，
2: 对，
1: 希望云梦泽带我们实现流量飞升。
0: 那这个东西不好说。那这个东西云梦泽里是有神话，那韩信还在那边，人逮起来了呢。
2: 而这儿就是确实是历史很丰富，不，咱孝感就是孝道文化
0: 嗯，
2: 发源地哈。然后这个云梦县还有特别著名的云梦县博物馆，啊，这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里面有国宝。
0: 没错，
2: 啊，云梦睡虎地秦简，
0: 对，
2: 人类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封家书。
1: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的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了？
2: 对，这个还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深厚，啊，很多事都跟云梦跟孝感有关
0: 哎，
2: 系。
0: 为什么历史深厚呢？就是物产首先得丰富，那好吃的多。
2: 然后呢，人就会往那儿聚，
0: 对，
2: 人一聚呢，就会出事儿，就会产生故事。
0: 没错，
2: 这些故事就会成为大家在学历史当中绕不过去又必须得背的东西。
1: 最怕的就是同桌偷偷的预习了。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日闷热难耐也是脑卒中疾病的高发期，出汗多，血液粘稠，血管里的斑块就容易脱落，堵哪儿哪儿出事儿。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子孝，带您识别中风的伪装，别把头晕当成小事儿，别把摔跤当成眼花。李主任还会教您几招不用去医院就能做的手指操和走直线测试，帮您在家测试中风风险。还有颈动脉彩超到底是不是筛查首选，答案可能出乎您的意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各位看，有五个带着高字的特征，分别是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还有高经济负担。我们看一看，一个病同时兼具这五高，它可能会是哪种疾病呢？咱们猜一猜吧。
3: 我看应该是肿瘤。
2: 肿瘤，
3: 对，
2: 嗯，
3: 肿瘤这个发病率比较高，这个死亡率也高，检查出来呢基本上都是中后期了，
2: 嗯，
3: 所以说他这个

0: 致残率也高。
1: 是，
2: 我觉得心梗发病率可能最高了。
3: 嗯，要说最近发病率比较高，我认为啊，现在在我身边我发现一个特点，哎，就是得老年痴呆的特别多。我想着是不是老年痴呆发病率高？
1: 哎，是，好像都有道理。那么这五高背后到底是哪种疾病呢？我们请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子孝，有请。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4: 主任好。
1: 李主任啊，我们说这个疾病同时兼具了这五高，那应该还挺凶险的，它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4: 今天主持人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五高的这个表现的这样疾病哈，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脑血管病，也是大家说的卒中或者老百姓说的中风这样的一个疾病。
1: 感觉中风确实挺难缠，但它真的可以同时兼具这五高的特点吗？
4: 是的，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在过去的这个30年间，我们国家的中风的这个发病呈这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可以看到40岁以上的人群中，那么目前患有卒中的人有多少呢？1242万的呢。嗯，其中每10到12秒就有一个人罹患卒中，那么每28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而离世。卒中所带来的最大的危害之一就是高自残的问题。嗯，大概我们有70%到75%的患者遗留有不同程度的，大家看到的，无论是说话不利索还是肢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负担。大家可以看到，中风的病人一人中风，全家都得，累积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它给我们的个人，来自我们的家庭跟社会都带来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负担。
1: 嗯，所以远离卒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您真的了解卒中的种种信号吗？我们就今天来做一个非常特别的远离脑卒中2选1的测试。我们一共准备了5道题，答对一题就向上攀升一格，答错一题会往下坠落一格，进入到我们的风险区。我们看一看5题过后，我们的三位嘉宾谁离风险区最近，就表示您的卒中的知识、您的关注需要加强学习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一道题，脑卒中常见的血栓栓子来源于哪里？是来自于脑内的血管呢，还是颈部的血管呢？到底该选哪一个呢？3、2、1，请亮题板。连叔叔跟我们的张阿姨都是选择了在脑内血管，而孙叔叔是说在颈部血管。先问一下我们的连叔叔吧，怎么选的脑内血管，为什么？
3: 因为你看啊，这个脑部血管比较多。嗯，脑血栓吗？脑血栓吗？我想着应该是在脑子里。
1: 好，但是我们的孙叔叔很勇敢，您唯一一个选了颈部血管出问题的，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颈部血管呢比较粗，嗯，这个又容易产生斑块，它呢这个稍微不留神的话呢，这斑块容易脱落。哦，脱落以后呢，顺着血管呢，它堵在哪儿呢，就是哪儿了。
1: 您说的很有道理哈、啊，我们看看脑卒中常见的血栓栓子来自于哪里呢？
4: 应该是来自我们颈部血管这样的一个位置。
1: 还真的是颈部血管啊！恭喜我们的孙叔叔答对了。明明是脑卒中啊，怎么这个血栓栓子更多来自我们颈部的动脉？这该怎么理解，李主任？
4: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颈动脉是我们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系统。栓侧的颈动脉可以供血达到我们整个大脑的3/5的这个区域。它在分叉的时候分为2个动脉，一个是颈内，一个颈位，形成了一个 V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血流到了这个里面以后，分成2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容易打撞，从以前的平流变成一个涡流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些血管里面的红细胞啊、白细胞、血小板有时候容易贴壁，那么逐步形成这样的一个血栓的这样的一个斑块形成。所以大家可能在大自然里面也会看到好多河流，在它打弯的地方，那么分叉的地方容易形成很多东西的淤积，那么随着血流冲刷，这个地方就容易掉下来，堵到了这个远端，那么引起这样的一个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是，
4: 这是类似的一个原因。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颈部血管是我们的交通要道，同时因为它有分叉又容易受损导致

0: 是一些血管的一些栓子形成会影响到我们脑卒中的发生。
1: 对，
0: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血管就不太容易有栓子，不太会导致脑卒中吗？能这么推理吗？
1: 不是，其实刚才其他两位嘉宾回答的脑内的血管实际上也是非常常见发生这个动脉单硬化，尤其是大脑中动脉包括基底动脉这些脑内的供血也是很容易发生动脉单硬化的这个风险，尤其是在我们国人当中发生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但是这道题它的题干是指的是栓子是从哪里来的最常见。
0: 对，但是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时候强调哈，颈部的血管可能是更常见的血栓栓子的来源之一。
1: 对，
0: 好，所以谈到了我们的脑卒中了，想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谁真的和这个凶险的疾病交过手吗？
2: 我在21年的时候啊，得过一次。
0: 哎呦，
2: 当时呢，就是这个半边肢体啊，不会动了，特别的凉，特别的麻，当时自己也挺害怕的，想的比较多一点，心说这个男左女右嘛，挺着急的，当时就采取了好多措施，也是，连捏带揉的呀，哎，让他缓动一下，最后呢跟这个孩子老婆说了以后呢，第二天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就给我留那儿住院了。
0: 哎呦，
2: 他呢初步给我诊断呢就是脑卒中初期，最后连这个溶血再扩张血管一通的检查一通的治疗，住了15天嘛，最后就出院了。
0: 所以出院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健康情况怎么样？还有再复发过吗？
2: 我感觉好像就是记忆力啊有点减退，其他肢体上的还行，还可以，
0: 真的还算是有惊无险啊。
2: 是
0: 所以说您看脑卒中我们真得引起重视了。而我们的第一轮答题完了以后呢，看一下现在我们此刻场上的积分情况。我们的孙叔叔是一个人独占鳌头进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和连叔叔都是向我们的高风险危险区退了一格，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了。不过还有机会，马上我们的第二题就来了，来看一看，请问大家下面哪种症状是最常见的脑卒中警报？头晕恶心还是口齿不清呢？好，我们一起亮出题板。这一回呢是我们的孙叔叔张阿姨都选择了头晕恶心，连叔叔写的是口齿不清，为什么有这样的答案？
3: 这个是有实际案例
0: 啊。
3: 我们单位有一同事说怎么回事呢，两口子呀在家吃饭，平常俩人嘻嘻哈哈老爱开玩笑，那天突然说着说着我们这个同事呢这嘴就不清楚了，他人还说你别闹啊，好好说话，越说越不清楚，这他人想坏了，这可能是不是要中风啊，有前兆啊，赶紧带着他就上医院检查，一看果不其然，中风了。
0: 哎，
2: 当时我犯病的时候啊就头晕，我以为是血压高呢，量了量血压呢，当时血压也是高，但是最后它导致我这个肢体啊不听使唤了，这么着呢才去的医院。我考虑呢还是这方面的原因。
0: 所以说呢应该讲啊，头晕恶心与口齿不清都是我们脑卒中的信号之一，但哪个算是更常见的早期信号呢？主任答案请您揭晓。
1: 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卒中的警报信号呢还是口齿不清的这样一个表现。
0: 是口齿不清啊，又和我们以为的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是口齿不清呢？
1: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语言

0: 说了，哎，家里人，那你去关门，哎，你给他非得拿一个别的东西递给了家里人，所以有一些理解的问题。某一个脑区分布的这个网络如果受损，就会引起语言表达的这个问题，所以口齿不清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内容。
1: 头晕恶心它也是脑卒中的一个信号吗？
0: 是的，头晕恶心实际上也是我们卒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之一吧。

0: 脑干功能受损也会出现这个头晕的表现，
1: 是，
0: 但是头晕的表现形式它比较复杂，那么在这一题的答案当中我们选择非常明确的口齿不清作为我们最主要的警惕的症状。
2: 是，那李主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尽早的自我做一个判断，能够远离这种口齿不清背后的脑卒中的风险呢？
0: 那我们怎么检测我们口齿不清呢？刚才提到很重要，就我们语言的表达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跟家里人说一些话，看家人能不能理解。第二个，我们可以伸伸我们自己的舌头，看看我们的舌头这个正不正哈，对着镜子。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些工具，一拍就能知道你这个舌头有没有歪，这样的一些表现。
2: 好，那我们就现场来测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孙叔叔，我们张阿姨来做个实验，来。好，李主任，我们该如何去测试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颅神经里面有专门舌下神经，专门控制我们舌头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它上面还有我们很多高级的中枢来控制我们这个舌下神经核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评价我们舌肌的运动功能，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伸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2: 这能看出什么来？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正常比较啊，正常人的伸舌是非常居中的这个。那么如果有受损的病人，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舌头往一侧的偏移。
2: 哦。
0: 所以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些人伸舌的力量差，他可能就往这一侧偏移的这个表现。
2: 嗯，先请我们的孙叔叔来伸个舌头，看一看是不是挺正的。这个应该没有偏移吧？
0: 没有没有。
2: 嗯，来我们张阿姨，看一看。也没有偏移，
0: 对，非常完整的。
2: 还有别的测试吗，李主任？
0: 这只是舌头的这个语言的肌肉的运动能力，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语言的重复复述跟表达的能力，也是我们可以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2: 好，复述表达能力怎么样去考核呢？我们来看一句话啊，二位不能看啊，二位听我说，待会儿呢复述一遍，看一看是不是足够完整哈。来，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哎，这句话请帮我重复一遍。孙叔叔，
3: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2: 基本上正确。来，张阿姨，
4: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2: 嗯，好，更加接近了，都少了一个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啊。
4: 临江路，
3: 对，
0: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重复出来。
2: 嗯，
0: 而且基本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
2: 这句话它的复述在考察我们什么方面的能力啊？
0: 主要是考察我们对语言的一个是理解的能力，
2: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的表达的这个能力，能够把听到的东西能够理解出来，而且还能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
2: 嗯，
0: 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需要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来协同才能实现刚才这样的一个复述的结果。
2: 是，
0: 有的人表达的就是呜噜呜噜的，他似乎想说，但是他表达的不清晰。
2: 明白。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让他复述的东西，他可能就剩几个词他可能能够记住，比如说他说啊，早上啊，电动车买菜，可能只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语。第三个就是有的人可能表达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理解不了这段话，根本就表达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
2: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两位嘉宾应该来说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地方，对不对？
0: 对，通过今天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无论是在语言的理解还是语言的表达方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嗯，辛苦二位，谢谢。想问问主任，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也能够检测我们的孙叔叔他的这个康复的情况，也能做一个判断吗？
0: 是的，无论是我们正常人还是得了中风之后的患者，能够去自己或者家里人可以评价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这是非常简便的一个居家检测的方式。
2: 那么两题过后来复盘一下目前我们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的孙叔叔和连叔叔都是回到了我们的起跑线上，而我们的张阿姨啊，已经往下退了两格了，越来越靠近我们的高风险区域了。您要警惕了，但是还好我们还有机会扭转乾坤，因为第三题这就来了。请问大家，脑卒中的哪种信号最容易被忽视？头痛、头晕还是走路磕绊？ 我们请三位嘉宾

0: 嘉宾亮出题板。我看到我们的连叔叔和我们的张阿姨都是选择头痛头晕，而我们的孙叔叔选的是走路磕绊。
1: 我这儿有个实际的案例，我有一个师兄啊，他以前在外地工作，后来有一年呢，他回到他工作的地方跟老朋友呢一块聚餐，喝了不少的酒，喝了酒以后晚上就回到了宾馆，就感觉头疼，他爱人呢也没注意，就以为他可能是不是喝多一点啊，头痛嘛，所以也没管他，就在沙发上他就睡了，他爱人就在房间也睡了。等第二天早上起一看，哎呦，我这师兄呢小便失禁了，哎呦，赶紧就送医院了，一查中风了，脑梗，就是因为头痛头晕引起的，他这个就是前兆。
0: 孙叔叔选的是走路磕绊。
1: 对，
2: 这个我住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在这个发病之前呢就是摔跟头，而且不是摔一个，磕磕绊绊的呢，这个家里边一看不对路子，马上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0: 所以各位看，我们两个选项背后都有很多因为忽视了他们的表现而导致脑卒中恶化的一些鲜活的案例，但是这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3: 在我们临床接诊当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就是走路磕绊这样的一个现象。
0: 走路磕绊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脑卒中的信号提示。为什么脑卒中会和走路的这个磕绊产生联系呢？
3: 大家都知道人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实际上也是需要大脑、脑干、小脑协调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我们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有力量你才能走，第二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性才能够走。那么这些协调性在哪进行协调呢？就在我们的小脑。
0: 是，
3: 小脑是我们人的动作协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些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性出问题，出现走路磕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

0: 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出现这个走路不稳，就跟喝醉酒的那种感觉哈，他也持续大概10多分钟，也没在意，还以为自己喝完酒以后的一些后遗的现象。但是这个病人过了3个月，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头晕走路不稳，而且看东西事物成双的这个表现。来到医院之后呢，他的病情加重，那么出现了胳膊腿偏瘫，主要就是因为他影响了他的这个。
1: 后循环小脑干的梗死，那么之前这样的一个走路磕绊的不稳的现象呢，实际上是小脑出现缺血的一个警示的现象，没有及时的就诊，而延误了后面的这样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嗯，
1: 所以呢，走路磕绊作为主要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症状，还是值得大家需要注意的。
2: 那这样的走路磕绊跟一般的。
0: 颗粒一下碰了一下，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走路磕绊呢？
2: 这种走路磕绊，一个是在它发生的持续的时间上面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穿鞋或者路上有个小石子或者小台阶，那么磕绊一下，它很快就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之前的状态。
1: 对，
0: 如果是中风的话，那么这种走路磕绊呢，那可能它影响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
2: 而且有可能还有伴发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伴发有头晕啊，或者看东西、复视啊这些其他的表现会合并在一起。这种走路磕绊啊，一般是怎样的一种走路的？不方便的，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吗？
0: 就是，往左右的晃动，就这样这样的晃动，
2: 这种晃动
0: 表现。
2: 啊，不太稳定。
0: 站的时候步态不太稳定，而且它需要用髋肌来平衡它的整个的躯体。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肢体一侧的肢体利落的时候，有时候。

0: 头晕和头疼也可能是脑卒中导致的吗？
1: 是的，头疼其实实际上也是我们脑的神经受到刺激或者说影响的一个表现，虽然也很常见，但是它的影响更多。除了脑内出现问题，还有我们颈椎血压升高也会出现头晕啊头痛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走路磕绊是我们初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的这个症状，所以这道题的准确的答案应该还是一个走路磕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明白了，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紧随而至了。主任，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的肢体好像有一些不那么灵活自如，不太听使唤了，我能做什么简便的测试快速自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脑卒中了吗？有这样的检测方式吗？
1: 是的。
0: 好，这样我们就现场测试一下，我们请两位叔叔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三项测试，其中第一项指鼻实验哈，主要是来检测我们的上肢的这个协调性跟我们的上肢基本的力量怎么样。请大家跟着我的动作哈，这样把我们的右手或者左手伸起来，举我们的这个食指，指着我们的鼻尖，做三次哈，之后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再做三次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左手指鼻的这个实验哈，我们可以按刚才说，先伸出你的食指，然后对着你的鼻子，大家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指的都非常的这个稳。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人的这个指鼻的这个实验啊，是需要通过小脑来协调我们达到我们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过程，那么需要我们的力量的配合，需要我们空间的定位，那么把最后的这个协调的过程，那么来检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肢的协调能力。
0: 如果指不准的话，说明
1: 他的小脑的功能可能受到了影响，那么有的人会出现就跟齿轮状的这样的一个越接近目标他就越不
0: 晃
1: 动的这个表现，
0: 就指不准。
1: 看到有的人画的是一个波浪形的这个曲线，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过来。我们可以双手交替的
0: 试一下。好，这是一个看我们协调的上肢测试。

0: 那个平衡木，
1: 你看看，可以看着来。哎，稳稳的，没问题。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测试能够看出哪些问题啊？
2: 这个主要是检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平衡跟下肢的这个空间定位的能力。嗯，那么这也是通过我们的后小脑，当然它还存在有其他的感觉系统来共同配合，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下肢的平衡检查。
1: 好，这是我们的两项测试，还有第三项。
2: 第三项测试我们主要是检测我们的双上肢的这个力量哈。刚才我们可以通过大家共同举起我们的双手。嗯。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步就可以双手坚持10秒钟，看我们的双手有没有内侧出现一些轻微的波动，或者内侧掉下来。那么重的病呢，有时候这个有一侧瘫的话，它就举不起来。
1: 好。
2: 或者举起来很快就掉下来，坚持不了10秒。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举完之后，如果没什么变化，也可以闭上眼睛。那么有的人病好腿闭上，有时候平衡不好，他也容易往内侧。
1: 说话间哈，两位叔叔这个举了得有快1分钟了，没问题。我们再试试闭上眼睛，能不能也能够保持稳稳的举着双手来，再试一下，都很稳，都很稳定。
2: 一看平常就老锻炼，
1: 没问题。好，所以说三项测试以后，李主任，您对二位叔叔他们的这个健康协调状况有什么初步的判断了吗？
2: 从现在这个三个动作的这个做的这个程度来看，基本都达到了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好，谢谢二位，谢谢。三题之后呢，来看一下目前我们场上的得分情况。看到我们的孙叔叔终于又一次向上进了一格，林叔叔是往下退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已经连着退了3格了，今天还没有答对过一道题呢哈。但是不要气馁，马上第4题又来了，来，请看大屏幕，请问大家，以下哪种情况也是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呢？一过性黑蒙，还是视力逐步下降？来，三位嘉宾请亮题板。我们的两位叔叔都选择是视力逐步下降，而张阿姨您选的是一过性的黑蒙，是不是？
3: 我本身视力就下降了。嗯，实际咱这个距离啊，我看不清你，我下回咱俩走对面啊，嗯，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可别怪我。
1: 我理解，
3: 我是没看见，没看出来。嗯，这个视力就这样。
1: 明白，张阿姨呀，又选了一个不一样的哈。为什么这么选呢？
4: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眼睛突然黑了，这个就很可能是血管里有栓塞被堵上了，然后也可能你就是血流流过来的时候把这栓塞给冲走了，哎，你又恢复了。但是这很危险，虽然它是一过性的，说不定更严重的情况在后边等着。
1: 好，
4: 所以我觉得一过性黑蒙是很危险的警示信号，
1: 感觉很有道理哈。所以说这一道题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李主任，请您揭晓答案。
2: 准确的答案是一过性的黑蒙。
1: 哇，恭喜张阿姨终于选对了一次，太不容易了。但是想问问你啊，为什么我们说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包含了一过性的黑蒙呢？
2: 正如开场我们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脑血管病的这个栓子脱落，比较常见的这个栓子从哪脱落呢？是就从颈部的这个颈动脉脱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就跟水管一样的从下往上走的，这就是颈动脉。到了那边形成一个V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刚才提到的颈动脉的分叉，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有斑块形成。这个斑块有时候形成之后也会脱落，那么分叉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分支就是我们的颈内动脉。这个颈内动脉的有一个很粗的分支，大家可以看到供应到我们眼睛的这个分支，就是我们的眼动脉的分支。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栓子脱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先堵到我们的眼动脉，出现了刚才阿姨提到的出现一过性黑蒙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解剖的基础。嗯，
1: 所以这是我们讲为什么眼部的不适它反映出来是我们脑卒中的风险啊。有您记忆特别深刻的这种一过性黑蒙背后是脑卒中导致的病例吗？
2: 是的，有一个病人大概60多岁，他在发病前几天有过一过性黑蒙的表现，就一只眼睛出现。他认为是不是自己这个岁数大了，有点老花了，之后过两天左侧的肢体出现这个瘫痪的这个表现，引起重视才来到急诊来看病。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

0: 这样的一个警示的这个信号，对我们去早期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评估，我们给他院上药，那么可能就有可能减缓或者预防他出现肢体瘫痪的这样的一个卒中的表现。
1: 是，所以说脑卒中会导致我们眼部的一过性的黑蒙，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一过性的症状吗？
0: 对，刚才提到了一过性的黑蒙，这个一过性指的是短暂性的这个脑出血的这个发作哈。
1: 对，
0: 那么这些症状除了刚才说看，还有我们的听，那么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肢体的麻木，还有口角的这个歪斜，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后循环的有看东西不单单是黑蒙，而是两只眼睛重影，我就看电视怎么突然间一个人看两个人，或者我们电视上的屏幕哎有一块我们怎么看不见了，或者看钟表的时候哎这个钟表上面有一个缺口，这都是很重要的表现。还有其他就会出现一些哎我怎么突然间跟喝酒说喝断片了似的，有一个记忆的一个一过性的短暂的遗忘，这些都是我们脑血管病非常常见的一过性的症状。这些背后的症状的基础都是因为我们的脑负责的不同的神经的功能，你哪个地方缺了血它都会表现出来，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的提示。这些基本都预示着它在未来7天或者2周之内的中风的机会比没有一过性症状的会高。
1: 是，所以这些信号哪怕是一过性的，我们得紧紧抓牢才行，因为它是我们对于健康非常关键的一次警钟的响起。好，那么4题过后了，现在我们的得分情况如何呢？目前我们的孙叔叔是回到了原点，我们的张阿姨后退2格，连叔叔也是后退2格。怎么讲呢？应该说三位嘉宾哈、都还没有超过一开始起步的样子，对不对？不过还有机会，来看一下5题到底是什么。请问大家，筛查颈动脉病变首选哪项检查？是选彩超还是选择 CT 呢？我们请三位一起亮出题板。孙叔叔、张阿姨都选的是 CT， 林叔选的是彩超。
2: 因为我住院的时候就照的 CT， CT 啊，检查的比较清楚，看的比较清楚，他把这个病变的这位置，他全都给你切成一片一片的，不像这个彩超，彩超呢你是一些影像比较模糊。
3: 我选择 CT， 我做过那个心脏的 CT， 它是要打一种点剂，然后这个点流过血管哪个地方窄了就看出来。那我觉得有的这个点剂，它在路过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一下就看出来了，这样诊断特别清楚。
4: 我做过彩超
1: 啊，
4: 这是10多年前了，因为我那段时间呀、怪了啊，脑袋老跟戴一个帽子似的，就老是压得不行，后来我们那个同事就说你到医院去做个彩超吧，哎，我到医院做彩超呢，做完了以后呢，就说我这个脑后部这儿的脖子有点腔梗，这么发现的，所以我觉得做彩超可能就能发现这个有没有中风的嫌疑。
1: 三位都认为啊，他们曾经自己亲身做过的检测手段是非常有效的，应该列为首选。那到底作为颈部动脉病变筛查的首选应该是哪项检查呢？
0: 我们作为颈动脉这样的一个常规筛查的话，首选还是颈动脉超声的这个技术，
1: 就是彩超。
0: 对，
1: 为什么这么选？
0: 确实是因为这前面有一个定语哈，是关于这个颈动脉筛查的，那么这个定语就决定了我们要采用一些无创的能够可及性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完成我们对高危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这个需求。那么 CT 这个技术不需要一上来就用这么好的技术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了判断它颈动脉狭窄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需要做进一步的，尤其是手术干预的时候，可能要选择CT。
1: 彩超是怎么帮我们看到颈部动脉的病变呢？
0: 现在看一下，看到了这个红的还有这个蓝的，就是我们动脉跟静脉的一些血管。那么在这有个圆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横轴位切出来的这个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横轴位，可以看到它有没有斑块， 形成。通过彩超我们可以无创的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管壁的这样的一个斑块，或者有没有，以及有到什么程度的这个内容，而且它可以测量出来，对这个斑块的性质做一些判断、到底我们的斑块的回声是低回声还是强回声，来判断你这斑块是软斑还是硬斑。
1: 那谈到我们的颈部彩超了，您是否建议每一名老年人都有必要去做一下颈部的彩超？
0: 在我们大的这样一些研究认为，广泛的这个对每一个老年人都做这样的一个筛查也是不太科学的。我们推荐的是对这些有高危人群，心脑血管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推荐他做一些颈动脉的一些评估是必要的。尤其是他有其他的，包括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的人群，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的人群，是可以推荐做一些检查的。
1: 那您像我们孙叔叔曾经得过一次脑卒中，是不是他也属于要格外关注的人群之列？
0: 可以，我们结合他的上一次中风的这个病因，比如说您上一次中风的病因主要是由颈动脉的这个斑块脱落引起的话，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颈动脉的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超声来去看你这颈动脉狭窄的程度，那么在50%以下，还是50%到70%，还是大于70%，这些的一些表现，我们来对超声的检查的频率或者说复查的频率进行这个界定，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
0: 对，
1: 一般是间隔多久查一次会比较好？
0: 那么一般来说这一年左右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复查的一个周期。
1: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孙叔叔了，以一年为周期要去做一个定时的检查，别疏忽大意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哈。但是查完之后面对我们的检查结果该怎么做又很重要了，因为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一查发现自己难免都有点好像血管的这个小斑块啊有点狭窄，到什么程度我该立刻去干预了，什么时候我还可以先等一等看一看？
0: 一般来说我们颈动脉狭窄会根据它狭窄的程度进行分级。刚才有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可以通过无论是超声还是 CT， 我们可以对血管评估以50%为界，那么50%以下这个狭窄基本认为就是以斑块形成为主，那么50%到70%是中度，那么大于70%就是重度的狭窄。对于重度的狭窄，尤其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到医院进行评估。
1: 你看今天我们的5道题哈，看似都是一些我们简单的跟颈部动脉跟脑卒中啊相关的一些我们的早期信号，但是想全答对确实很难。我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5题过后我们三位嘉宾他们的得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来，我们的孙叔叔、连叔叔是后退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是后退了3格，等于说没有一位嘉宾在我们的健康意识上能够靠近我们的低风险区，说明任重而道远哈。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做手术最怕什么呢？肯定是怕疼，所以啊，这麻醉药真的太重要了。但是您知道吗，在没有麻醉剂的古代，为了弄清一种神秘草药的麻醉功效，竟然有人亲自吞下剧毒的曼陀罗花，差点命丧黄泉。这位敢拿命试药的伟大医药学家就是李时珍。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本草纲目》的背后，听听这段让人捏把汗的惊险故事。
2: 李时珍，字东壁，今湖北蕲春县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其所著的《本草纲目》是我国医学史上不朽的巨作，被明代著名的文史学家王士珍赞为博而不凡，详而有要，综合究竟，直窥渊海。李时珍因他的学术成就名传千古，更被后世尊称为药圣。关于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流传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3: 老人家，要钱以后再给吧。
4: 这怎么能老吃药不给钱呢？
3: 您留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5: 父亲，您平时不收穷人家的药钱，儿子可以理解，可是
3: 我把太医院的官辞了，你就想不通了是吗？
4: 师父，您真的辞官了？
3: 在太医院这几年饱览了皇家珍藏的许多医书，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变

0: 一些本草纲目的决心。
1: 师父，你让建元收拾行李，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踏遍大江南北，寻遍中原大地上的本草。
2: 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父亲这是？
0: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走出现存古籍上谬误百出的老路。
1: 嗯，螃蟹愿意跟随师父一起去。
2: 还有我，包袱可是我收拾的。
0: 既然医书不能尽信，那就让我们走上寻访本草之路，自己去检验吧。
2: 是。
1: 是。
2: 父亲，我们到武当山了。
0: 建元，你可听说过武当山上有一种神秘的花草？
2: 什么花草？
0: 它早开夜合，名叫曼陀罗。
1: 相传吃了之后会让人手舞足蹈，甚至还会陷入麻痹状态。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竟还有这种神秘的花草。
0: 我们分头去找。
2: 好嘞
1: 好嘞。
2: 找遍了都没有。
0: 看来我们与曼陀罗花无缘呢。
2: 啊！哎，父亲，您看，
1: 曼陀罗花。哎，师父，不能吃啊！万一中毒怎么办？
0: 螃蟹，你还记得当初我为什么要重修本草吗？
3: 李时珍大夫，您给评评理。
0: 嗯，
1: 放开我，我没错。
3: 这是怎么了？这个江湖骗子开药治死了我的父亲，
1: 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3: 令尊吃过的药可留有药渣？有，这证据我都好好的保存着呢。
0: 可否给我看看药方？药方上有黄金，可是药渣中却没有，反倒多了一味不知名的药。
1: 这你也能闻出来？
3: 哼，他可是神医李时珍。
1: 啊，
0: 你在哪里抓的药？我们去看看。
3: 就是这家药铺。
0: 掌柜的，抓一两黄金。
4: 嗯，嗯，
0: 嗯，这不是黄金，是钩吻。
1: 钩吻。
3: 你不要胡说，
0: 这两味药有什么区别吗？
1: 区别可大了，黄金是补药，而钩吻却是剧毒之药。
3: 啊，怎么可能？这明明就是黄金，怎么会有剧毒呢？不信你们看，书上就这么写的。
0: 嗯，其实他也没错，在本草别录中，黄金和钩吻是混为一谈的。
1: 什么？补药和剧毒之物竟然混为一谈？亡我大明，竟然连一本可用的本草书籍都没有，可笑可笑啊。
3: 父亲，你死得可真冤呐。
1: 先生，可还收徒？
0: 不收。
1: 先生，你就收下我吧。先生，你就收下我吧。
0: 你为何要拜我为师？
1: 刚才我见先生只不过一看一闻便可区分旁人难以分辨的钩吻与黄金，想必是不凡之人。我从小就对医理感兴趣，立志要做一名良医，还望先生收我。
0: 嗯，你有志向很好，但还是去找其他的老中医拜师学艺吧。
1: 当今世上有关本草的古籍混乱不堪，谬误百出，连草药与毒药都分不清。先生，难道您不想重修本草吗？
0: 你刚才说什么？
1: 重修本草。

0: 哦，喊我师父。是师父。至今还未有典籍记载过曼陀罗画，我不试试，又怎么能知道它的药性呢？快记下，少顷昏昏如醉，疮酒火，以仙服此。 则不觉苦也。父亲，你中毒了。螃蟹，拿大豆来。拿大豆干嘛？《
1: 本草书》上记载着，大豆能解百药毒。
0: 师父，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效果甚微，再试试调和百药的甘草。
0: 那，
1: 父亲，你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2: 看来单独使用大豆是难以解毒的，
3: 可再加上一味甘草，就有良好的效果了。
2: 父亲，您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为父心里有数，这不是没事吗？<笑>就这样，曼陀罗花第一次作为草药被写进《本草纲目》，书中对它的麻醉功能进行了简明的阐述。这在明朝以前的医书中从未曾记载。 神秘的曼陀罗花就这样被李时珍解开了面纱。李时珍历时27年，终于完成《本草纲目》初稿，后又经历10年时间进行了3次修改。令人遗憾的是，史料记载，年迈体病的李时珍没能等到书稿印制完成，便带着放不下的牵挂辞世，留给后人一部不朽的巨作。后来， 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药据典，举世闻名。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枚足印牵出的连环盗窃案。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女会计的心魔。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个宁静安逸的别墅区，短时间内竟累计发生5起盗窃案，盗贼如夜行魅影，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身法灵活，一时间搞得周围人心惶惶。警方通过案发现场的足迹分析，串并案件后确认，几起盗窃案都是同一嫌疑人所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名惯犯针对全国各地的别墅区作案目标竟然高达29个。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接连作案？警方最终又是如何侦破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枚足印牵出的连环盗窃案。
3: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办公室里，民警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一段监控画面上。
4: 这是他吗？
5: 对对对。
6: 你慢点放了，这就这么快，
4: 你再慢点，太快了，慢点。
3: 屏幕上播放的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某别墅的外围监控视频。只见黑夜中一道人影迅速地沿着别墅外墙的排水管道攀爬而上，转眼之间便徒手攀爬至2楼窗沿，随后他纵身一跳，便轻松跳到了旁边的阳台上。
4: 这小够灵的啊！
7: 当时啊，看那视频呢，都是那种惊讶。哎呦啊，这小子身手太好了，因为那个墙特别高。
4: 先回放，往回来点。
5: 飞檐走壁。
7: 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是不是练过武术啊，或者练过功什么之类的？怎么身手怎么这么好呢？
5: 上去就没人了。
3: 这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某高端别墅区，这里不仅环境宜人，还配备有完善的安保系统。警方推断，在如此严密的安保环境下，嫌疑人仍能肆无忌惮地入侵，他极有可能提前踩过点。2024年10月12日凌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警之后，便匆匆赶往事主家中。此时的事主还有些惊魂未定。
8: 他就是戴了一个这样的帽子，然后穿了一个那个就是羽绒服，一绒那个那么薄的戴帽那个。
9: 你人呢？
8: 我跑了呀。
9: 跑了？
8: 跑了。
10: 这个犯罪嫌疑人侵入之后吧，房主警觉了，犯罪嫌疑人和房主啊打了一个照面，然后犯罪嫌疑人就迅速的从那侵入这个窗户逃跑了。
9: 你丢了啥东西吗？
8: 你现在还没发现？ 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感觉他还没来得及，他是从这儿出去的。
3: 通过事主的描述，民警初步判断这个陌生男子入侵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实施入室盗窃。
9: 入室盗窃案件呢，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的，就假如这个房间是人长期居住的，有外人也通过什么技术开锁啊，或者溜门钻窗等等方式侵入到这个私人私密场所，然后进行偷盗相关的，咱们就认定为他是入室盗窃，和偷没偷的东西没有关系。他进出口那个窗户那个位置，咱们应该看到是有触摸的，但是这个没有文献，应该属于是戴手套作案，说明这个人呢反常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他遗留的东西呢，也就是地面的足迹。这枚足迹呢，就是比较残缺的，但是可能看见大部分的文献。
3: 警方围绕这枚残缺足迹展开研判工作，还不到一日时间，被到现场隔壁小区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11: 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的，我就刚才看监控，我们看这门是开着的。
12: 嗯。
11: 然后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我没敢上楼。你看这门都开着的，而且这个门也是打开的。
12: 嗯。
13: 这个窗户吗？你窗户锁没呀？
11: 这窗户是锁的。
14: 哎，肯定是这楼的，外边有足迹，脚印朝这个方向。
9: 这个现场呢，咱们也只提到了足迹，没提到其他物证。再一个也侧面反映了呢，他的攀爬能力非常强，因为他进入现场的方式都是从高处进入，对于现场的大门他没有进行侵入。
14: 我觉得还是这么走，但是下边不好爬，下边太高。
9: 因为现场呢丢的东西不多，说丢了两瓶五粮液啊，就是两瓶酒，其他的物品没有啥其他损失。那个现场就有视频监控
14: 啊，晚上三点零三都来的。
9: 从视频上可以发现，这个车回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呢在从容的从这个楼上就出来了，就是正好跟车整个擦肩。
3: 失主家一个偏僻角落的摄像头拍摄到了嫌疑人一闪而过的模糊影像，正当民警想要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时，却发现关键位置的监控设备竟已全部失灵。
13: 别找了哥，卡折了，卡折了，他给
11: 是不卡了，
13: 卡了，今天的没有，卡折了。
7: 从他检摄像头这方面来看，胆大心细，这个嫌疑人一定是有前科的啊，否则不会特别关注摄像头这一点。
9: 我感觉这个嫌疑人呢是已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因为从他的选择这个路径上看，从他这个就是踩点这个角度来看，属于说他是谋定而动，就是想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初犯能达到的水平。
3: 警方扩大侦查范围，对小区周边的监控进行全面排查。
7: 有路口的视频呢，我们能调取呢都调取，结合那个贵人家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3: 联合物业对小区业主开展走访，并提醒业主仔细排查家中是否出现可疑之处。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对提取的足迹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枚新足迹与隔壁小区提取的足迹高度一致，警方由此判断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高。
15: 喂，你好，那个我刚回家，我家昨天晚上也进小偷了，让我们的录像都录上了小偷了。
13: 啊，丢啥东西没？
15: 丢了一块表的10多万，嗯，完了还丢点那个乱七八糟小首饰，什么镯子什么。
13: 10多万的表是不？
15: 嗯嗯。
13: 我先帮你通知管片的派出所，稍后民警会联系你，然后具体信息跟派出所民警说就行啊。
15: 我今天早上我还，哎，我说咱家这梯子怎么在这儿放着呢？
16: 你院里放梯子了？
15: 对啊，我院里放梯子，但是在前院，没在后院。
10: 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了被害家的一个自有的梯子，然后靠在墙上攀爬到二楼卫生间的那个气窗，然后通过气窗，然后侵入到这个被害家中，在二楼实施的盗窃。
16: 啊
13: 家里是有人的，
16: 家
15: 里有人呢，
16: 我们俩都在家，都在楼下。
15: 我在楼下，你看
16: 电视，在楼上，他
15: 看
16: 看那个，看着点轻巧，挺老。
3: 根据事主的描述，他们是在得知邻居家发生被盗事件后，才回溯反查了自己家的监控录像。 结果却发现，原来昨天晚上那名犯罪嫌疑人竟然也潜入了自己的家中。
7: 被害人呢，给我们提供这个嫌疑影像啊，当时我们挺

0: 震惊，就这个嫌疑人真是胆子太大了。当事人确实是当时8点多钟还在家看电视，我们还听到电视的声音，但是他就是武装的非常严实，静悄悄的完事把人家卧室门推开，然后那个十指道谢，这种我们真是特别少见。本身8、9点钟，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有一些被害人刚下班，对不？当事人刚回家，这个时间段实施盗窃或者被盗的案件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呢，我们接手这个案件之后啊，也让我们当时侦查员呢非常震惊。我们也认为啊，如果不快点把这个嫌疑人抓获，可能会引申更大的次生灾害。
1: 警方在小区内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业主家门口的摄像头恰好记录下了嫌疑人经过的画面。此时嫌疑人独特的着装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0: 头戴帽子口罩，包裹特别严实，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两腿都绑着绷带。当时我们看着情况也挺诧异，最开始以为他是穿的就像踢球那种袜子还啥呀，后来一分析不是，确实就是把那个裤腿就绑上了。后来我们分析，我说他为什么要绑腿呢，我们在一起论了之后才感觉出来，把裤腿那绑上呢，可能是便于他就是完了攀爬呀逃跑啊，因为那边都是林地比较多，可能会怕刮在哪呀，或者是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呀，但是他呢把那腿绑上之后可能也方便他

0: 敞开着。后来我爱人起来以后开了灯，因为他当天我们是出去参加婚礼，他带了一些首饰，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就放在一楼的抽屉里。结果打开抽屉一看，这些首饰啊，还有一些项链什么东西没了，丢了。当天沈阳那个警方出警挺快的，他们对这个案发的现场做了很详尽的勘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头一天晚上我们院里边还有两家邻居也发生了被盗的事件。这两个邻居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到我这来了，然后听他们交流，没有像我这样面对他直接冲了他，所以说这小偷可能有恃无恐，第二天又来了。
1: 一调取录像发现，通过特征来看还是这名嫌疑人，当时我们真是特别生气。通过爬墙的视频呢来看呢，咱都合计这个嫌疑人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些什么武功啊或者之类的，
2: 身法特别灵活，特别狡猾，反正他能力强，身体素质挺好，能爬高能奔跑，感觉应该是不太好抓。
1: 真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不论是用他的那个伪装再加这个身份，这真是太专业了。当时我们呢有很大的压力，
0: 那谁不害怕，都怕啊。如果真正面对面的接触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贼他都有所准备的嘛，就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好在我们这次还很幸运，没受到人身伤害，但是都是被惊吓了够呛。后续几天我们这个业主纷纷都采购各种防范的这个工具啊什么这些东西。后来警方都派人组了几个小组在布控，24小时在这值班，就是也是为了怕我们这个业主担心嘛。
3: 挨家挨户的走访宣传，咱们就发现这么一家别墅，房主还没有回来，他是委托他的亲戚啊就回来看一眼，说我这也在那块儿买房子了，也装东西了，咱看丢没丢。
4: 大哥别着急，先别着急啊，
5: 先别往里进啊。
4: 你住了没？
6: 没住啊。
4: 没住里边是放你东西了是不？
6: 对，
4: 有贵重值钱的东西不？
7: 事主查验后发现存在地下室的酒水有被人翻动的痕迹，此时盗窃案件的数量已累计高达5起。警方通过分析各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将5起案件串并，确认他们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
8: 因为在同一个发案区域连续作案，这些特点来看嘛，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流窜到沈阳来作案。然后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着装没有变化，包括他攀爬、钻窗，整个这些特点来看，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具有同类前科。我们也针对外地来沈人员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太多符合这个特点的。
7: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行踪，警方继续扩大了视频侦查的范围，但是案发别墅周边的绿化较好，植被茂密，给视频侦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9: 我们呢，通过对这些案发小区周围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连续2天一直穿梭在小区附近的树林里，
10: 总往里藏，
11: 对，全程找树林，
10: 这会儿
11: 近两晚树林里跑。
7: 警方发现此人出现的时间与别墅被盗案发生的时间高度吻合，此外他的行走方式颇为反常，因此高度怀疑这名穿梭树林的可疑男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1: 非常狡猾，他不在正常的马路边进行行走，因为在有一个视频的路口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嫌疑人，他觉得这个路口啊已经没有树了，所以说呢在他通过路口的时候他是飞快地逃跑。
8: 视频条件不是特别好，在这个公路上啊或者附近啊周边啊，有效这个视频资源比较少，我们是通过扩大侦查范围，发现在14日凌晨2点，犯罪嫌疑人通过穿行这个两侧的绿化带，到了一个公园附近，犯罪嫌疑人这个视频追踪也中断了。
7: 正当警方对嫌疑人的行踪轨迹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案发现场外围搜查组的民警

0: 在搜查中的一个重大发现，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
1: 咱们在赖位现场那边有一个警官的小盒，在小盒里有一个浮桥上，咱们发现了这个矿泉水瓶。
0: 这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瞬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他们曾在勘查第五起案件现场时，在事主家的地下室看到过这种矿泉水。民警立即联系了事主进行核实。
2: 他们做的水啊，现在还没上市，属于测试阶段。
3: 哦，
2: 就拉过来两箱。
3: 哦，
2: 这个是非卖的。
3: 哦，所以你这么肯定呗？
2: 啊，对对对，所以我肯定。
0: 事主明确表示，这种矿泉水还未上市销售，自己在近期也没有饮用过。这个空瓶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从他家的别墅里带走的。
1: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矿泉水瓶上提到了他的一些物证，然后通过咱们实验室啊检验鉴定，最后呢还认定了犯罪嫌疑人。
4: 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啊，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他是九月末刚从那个浙江的一个监狱啊释放，前科情况呢也是在浙江金华那边啊盗窃别墅。
1: 咱们后期啊发放全市这个结果，发现只有在浑南这个时间段内，只发生了这么几起这个盗窃连排别墅的案件，其他区也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所以说呢，怀疑这个人呢大概率就是到浑南做完案之后又从浑南走了。
0: 在确定几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为来自黑龙江的张某猛后，警方立即展开了对他的全面追捕。调查结果显示，张某猛几天前乘坐一辆山东牌照的白色轿车离开了沈阳。
5: 后期对这个开车司机进行研判，发现他与这个犯罪嫌疑人早些年是同一个监狱的狱友，然后我们就怀疑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这个狱友一起回到了他狱友的山东老家。这样我们就迅速组织警力前往山东聊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6: 我们到达山东聊城之后，通过那个图像比对系统看到他在聊城有一些轨迹，当时我们挺兴奋的，我们感觉我们可能就要抓到他了。啊，他狱友是开一个运营店的，一家老小都在运营店那个里边活动，我们那个侦查员可能都是男性，不太方便进入这个店内，我们只能在店外及周边去那个走访蹲守。
0: 民警在外围蹲守了一段时间，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5: 我们当时也感觉特别诧异，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又消失了。
7: 然后专案组就改变了工作方向，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狱友。
0: 据狱友回忆，张某猛曾希望他能出资合伙开店，然而思量再三后，他最终婉拒了张某猛的请求。张某猛本已离开聊城，但就在几天之后，狱友再次接到了他的来电，并让狱友来沈阳接他。
4: 所以呢，他就开车来到了嫌疑人告诉他这个地点，然后开车呢就给他拉到聊城。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没看着这个嫌疑人，给他打电话呀，包括发微信呐，就不接和不回了。就这么情况，就是突然间就不辞而别了。
0: 最终在山东聊城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抓捕组确认张某猛此时已经离开了山东。
7: 然后我们重新梳理和摸排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会到吉林辽源投奔另一名狱友。这个我们锁定那个吉林辽源这个狱友之后，发现这个狱友身边有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装扮非常反常，就是因为这张影像，才让我们下定决心要到吉林辽源开展工作，确认是不是嫌疑人。
5: 在辽源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锁定了他这个所居住小区。第二天早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出现了，他从楼上下来，有一组警力不是在车里吗？实际上他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车里有人了，然后他就是这么下来，拿着垃圾扔完转身就跑。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辽源市公安局突然接到了一起报警，

0: 个住户家被盗。通过现场监控进行查看，发现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和我们的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发现他再次作案之后呢，我们对监控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出现在了辽源底下一个县里。
1: 这次抓捕一定要成功，不能再让他逃跑了。如果他再跑，就是我们要这个侦查线索再断了，抓他就更难了。
2: 我们在蹲守的过程中，辽源是突然又反馈了一条信息，说在实时录像看见了这个人。
3: 这是果香园超市，他在这个牌子底下呢，好像是。
4: 这是实的，
3: 这是实时的。
2: 把这个图像发过来之后，咱们一看就是咱们蹲守的附近。
5: 这个实时的可太有
6: 对。这是你们人。
2: 当时制定的抓捕计划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咱们两个人前后夹击的。但是这个人警觉性特别强，我同事在前面迎着他走的时候，他发现了，然后扭头跑就冲我这方向来了。我拽他，他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没拽住。哎呦，他看着比较瘦小，但是特别有劲
3: 儿。是俩人是真摁不住啊！
2: 来了好几个同事，才彻底给他制服了。
7: 为了尽快帮事主追回丢失的财物，民警立即对嫌疑人居住的宾馆展开了仔细搜查。
5: 室内五分钟。
3: 谁的？
2: 你的。然后我们发现了2000多元赃款，这个钱他说是偷的，在当地做的案。
1: 抓捕之后吧，进行了就地的审讯，和对这个狱友这个住处也进行了再次搜查。
8: 我问你这本，
9: 咋的？
8: 好的，这本干啥？
1: 在搜查过程中吧，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记录了很多菜谱。但是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啊，犯罪嫌疑人写了很多城市的名称，然后包括一些别墅区啊、高档小区的一个位置和这个名称。其中我们沈阳被盗这个园区就在这个他这个目录范围内。
10: 我看翻到最后边的时候，又是一些点位啊、踩点的，
9: 那个图是那啥了吗？当时在跑到辽源。汉江往南方走，完了又重新计划了路线。
11: 在他记录这个笔记本里，有菜谱，还有缝纫的一些流程技巧，他都在监狱里已经掌握这些生活技能了，但是他又重新走上要道了。
7: 在这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记载了犯罪嫌疑人针对别墅的盗窃计划。该计划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其中29个别墅名称赫然在列。他将沈阳作为盗窃行动的起始点，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离开沈阳，警方就追踪而至，并将其抓获。
1: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比较简单，他对这个在沈阳实施犯罪这个行为啊是供认不讳的。我们掌握的太多东西了，虽然说抓捕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我们一直跟着他这个逃跑的脚步，包括路线呢，就从山东聊城啊，一直追到了吉林辽源，都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个防线也就基本上崩溃了。
9: 其实身体我喜欢锻炼。
11: 当时在我们训练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常年的去进行体育锻炼。在我们抓到他的地点的时候，他每天都是爬山，啊，进行5公里的越野跑，包括在。之前的朋友也
9: 跑步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跑出汗，完了俯卧撑呢每天2000个，仰卧起坐1000组，反正做到极限为主，先不吃饭，先锻炼。
1: 他的心理刻画吧，其实也非常简单，他既想赚到钱，也不想付出代价，他是想通过盗窃这个钱财，然后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改变自己，然后还想通过不劳而获，通过盗窃去改变自己，你这个本质不就错了吗？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7: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女子为打造富贵人设，不惜向富婆借高利贷。为了偿还巨额欠款，女子挪用公款并作假账进行掩饰。为防止不法行为败露，她竟然给两名核查人员下迷药。最终她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女会计的心魔。
4: 2021年的一天，吴颖啊一整天郁郁寡欢，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活泼。同事都开玩笑地问他：“小吴，今天怎么回事？百灵鸟没了声音，是不是失恋了？”吴颖啊只是尴尬地笑笑，心情啊仍然难以舒展。这是因为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一道坎。吴颖年轻美丽，许多人都说她比明星还美。为了证明她自己的美丽，她也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毕业后啊，她进入了某行政机关任会计，同事们纷纷说她气质高雅。吴颖嘴上虽然谦虚着，但是她的内心却无比骄傲，而且竭力维持着奢华的生活。吴颖的父母仍然在工作，不需要她挣钱养家，因此啊，吴颖就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吴颖的工资数额它是固定的，奢侈品的消费却是无限的。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如果没有华服名饰装扮，空有好看的皮囊也显不出高贵来。吴颖的收入啊远不能满足她的需求，为此她向工作中认识的一个富婆借钱。富婆看吴颖花钱大手大脚，穿着又十分讲究，但是不知道她的还款能力如何，因此对于是否借款给她心里是有些犹豫的。吴颖看出了富婆的疑虑，就告诉她自己愿意支付20%的年利率。富婆一看吴颖愿意高息借款，那自己的私房钱还可以生利，她就对吴颖开始有求必应，不断地借给她钱。吴颖一方面借钱打造自己高贵的人设，另一方面呢，他又通过借新账还旧账的方式支付高息。同时啊，他也学着炒股做生意，他想通过挣钱来归还高利贷。但是啊，生意不偏向漂亮的脸蛋，他的投资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啊，富婆催着他还钱，说她的老公生意急用钱。吴颖就把借款金额相加一算，她已经欠富婆本息200多万元，这笔巨款拿什么来还？吴颖啊陷入了焦虑之中，于是就有了我们案件开头她愁眉苦脸那一幕。吴颖实在没有办法，她只好恳求富婆缓一缓，说自己钱不凑手。富婆说：“不行啊，我家里真的是急用钱。”那吴颖一看哀求不行，他又无处借钱，索性就不接富婆的电话，微信他也不回复了。
7: 富婆一看吴颖借钱时甜言蜜语，还钱时竟然东躲西藏，顿时就和吴颖翻了脸。他警告吴颖，如果不在一周内还钱，他就到吴颖的单位找领导告状。面对富婆的威胁，吴颖寝食难安，情急之下吴颖动了挪用公款的念头。
4: 吴颖是单位的会计，他每年从账务上要处理单位的巨额公款，所以就在富婆催他要账的时候，单位的出纳又因为生孩子回家休产假了。领导对吴颖十分信任，他就让吴颖兼任了出纳。这下子啊，会计出纳吴颖一肩挑，做账转钱一人操办，他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呀，他要先挪用公款把富婆的钱还了，然后再想办法慢慢把单位的钱还了，这样他既没有任何的反响，又能把事情解决掉。于是啊，吴颖就利用身兼

0: 单位的会计和出纳这样一个双重身份，一次性就把借款本息全部转账给了富婆。富婆一看，哟，吴颖一次性还了这么大金额的款项，她顿时心里又有些后悔了。因此啊，这个富婆又发微信向吴颖道歉，称吴颖以后再用钱的时候还可以找她来借。吴颖为了掩盖自己挪用公款的行为，她将银行的对账单销毁，然后用伪造银行余额单的方法进行蒙混。换句话讲，就是单位只要不去到银行查流水，从账目上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做的单位收支账和凭证都是相符的，是一种虚假凭账，一般的财务核查也难以发现。由于吴颖平时工作出色，单位领导啊也不觉得他一个人会计兼出纳有何不妥，所以在没有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吴颖挪用单位巨额公款的事儿一直没有被发现。看到单位对自己如此信任，吴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单位的账户就成了他个人的提款账户，几乎每个月他又要转出一部分资金供自己消费。他先后竟然累计转走了单位资金300余万元。既然自己能够靠山吃山，那富婆的高息他自然也没有必要借了，只要单位不发现自己的行为，那他就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在吴颖得意忘形的时候，分管领导一天呢，突然发现单位的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不对，他就察觉让吴颖一个人会计兼出纳不妥，遂决定派人对吴颖经手的财务进行全面审核。主管领导就通知吴颖做好配合核查的准备。吴颖一看自己的非法行为要东窗事发呀，他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已经挪用了单位300余万元，这笔款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上的。那一旦单位发现他挪用了公款，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那么自己会为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去坐牢啊？吴颖啊不禁焦虑万分。
1: 吴颖谎称替闺蜜进行法律咨询，向律师讲述了自己挪用公款的经过，得知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0: 吴颖听了以后感到不解呀，以后他还会想办法还钱的，怎么能算贪污呢？
1: 吴颖无奈向父母袒露了实情，父母听后大惊失色。
0: 一听女儿犯重罪了，吓得差点昏过去。
1: 为了帮女儿还账，父母决定卖掉家中房子。吴颖悔恨不已，决定不择手段阻止单位发现她的违法行为。
0: 吴颖胆战心惊地去找律师进行咨询，她隐瞒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谎称我是来替闺蜜咨询法律问题的，然后讲了她自己挪用单位公款的经过。律师听了以后摇头说，你闺蜜这个行为不是挪用，而是贪污，并且已经构成了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吴颖听了以后感到不解呀，她说我闺蜜没有贪污公款的想法，她只是挪用了单位的资金还债和供自己平时消费，以后她还会想办法还钱的，怎么能算贪污呢？吴颖一听律师说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她就立刻急了呀，所以做了那样一番辩解。但是这番辩解呀，实际上就是我们案件要讲的第一个法律问题，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的区别。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所以通过这两个定义，你可以看出来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挪用公款 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二，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凭证、销毁有关账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在单位财务账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我们以此规定来结合本案的事实，吴颖开始挪用公款是为了归还高利贷，如果此后他能够陆续还款，即使案发的时候他没有还完，他的行为也只能定性为挪用公款罪。但是吴颖为了掩饰自己的违法行为，采取了做假账的方法，使其非法占有的公款在单位财务上反映不出来，而且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持续作案一年多，一直没有归还公款，因此啊，他的主观故意就具有了非法占有的故意，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吴颖一听律师详细的分析了他的行为就是贪污行为，而且不但是贪污行为，还要为此去坐牢，他立刻就明白自己已经面临了人生的深渊，他决定不择手段阻止单位发现他的违法行为。吴颖当天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父母发现他情绪低落就问怎么回事啊，吴颖就哭着向父母讲了自己挪用单位资金的事，并且说律师讲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被单位发现是要坐牢的。他父母都是老实人，一听女儿犯重罪了，吓得差点昏过去。在震惊之余，他们老两口啊就流着眼泪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女儿吴颖，把家里的房子卖掉替她还账，再去找亲戚朋友借款。吴颖明白父母的全力以赴就是他的救命稻草，所以他也悔恨地向父母表示他会尽量不让单位发现他挪用公款的事儿，争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单位的钱还上。
1: 公司连续派出两名财务人员核查吴颖账目，却都离奇昏迷，引发领导高度警觉。
0: 难道他们身体过去都有隐疾没有显现，在核查吴颖账目时碰巧都发病了？
1: 领导决定彻查此事，深入调查后发现幕后黑手竟是吴颖。
0: 为了阻挠单位查账，在两个核查人员喝的茶水当中放了安定类的药物。
1: 那么吴颖挪用公款后又给核查人员下迷药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
0: 第二天吴颖刚到办公室就看到了休产假的老出纳，老出纳对他说领导安排他来核查账目，吴颖心虚地表示热烈欢迎，并且歉意地说我参加工作时间短，加上会计出纳两份工作比较忙，平时工作中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请你多多指正。然后呢，吴颖就热情洋溢地给老出纳端来了一杯茶水，还不时地过来给他续开水。老出纳呀开始聚精会神地对账，可是干着干着他突然趴在了桌子上，吴颖啊就关心地上前问怎么回事，不舒服了吗？老出纳说我头晕。吴颖啊就急忙把他扶到了沙发上，让他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说他可能是用脑过度了。于是吴颖就去找单位的主管领导汇报了情况，单位领导一听说呀马上就赶过来查看，发现老出纳呀确实是头晕的站不起来了，就决定派车把他送到医院检查身体。结果老出纳就客气地谢绝了，他说他平时身体很好，可能是前几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今天一工作呀突发头晕的状况，他想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领导看了看他也不像是有很严重的疾病，就派车呀把这个老出纳送回了家。谁知道接下来几天老出纳仍然每天感到自己头晕体虚，他觉得自己坚持不了核查工作，就向单位领导请了假。领导一看他不适合核查工作了，就把下属部门的一个财务人员 调过来查账。这个核查人员是个男性，身体非常健壮。吴颖表面上对他也十分热情，但是骨子里对他的工作却是惊恐不安。果然呢，这个核查员查了两天账以后，他的面孔就变得十分难看。他严肃地问吴颖：我发现单位账簿记载和银行实际转账的账户差异很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颖就知道了，核查人员已经发现了他把单位的钱划到个人或者他人的账户上，而实际上他是伪造的公款的收款账户啊。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违法行为暴露了，他就双手掩面哭了起来。他欺骗这个核查人员说：我爷爷奶奶生病了，要花很多钱治疗，他们平时对我很好，我不忍心看到他们老来无钱治病，因此啊，我就动用了公款。现在啊，我们全家人正在积极的筹款，一定会归还这笔钱的。核查人员一听啊，生气地说：你为了家庭的私事，擅自动用单位的公款，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这是违法犯罪行为。这吴颖啊，就拱手对核查人员说：求您帮帮忙，先不要跟领导说，我一定会把钱还上的。核查人员摇头道：不行，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向领导汇报。这吴颖啊，马上殷勤地端过了一杯茶水：都是我的错，您呢，消消气。这核查人员啊，接过茶杯以后，语气和缓了一点，他说：这样吧，等我查清了账目，咱们一起去见领导，你争取个好的态度。吴颖一听啊，连连点头，核查人员就又埋头工作起来。那吴颖呢，就端着热水壶不停地给他蓄水献殷勤。核查人员又工作了不长时间，突然扑通一声，他跌倒在地。吴颖急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连声问：您怎么了？怎么了？只见这个核查人员脸色苍白，嘴唇紧闭，一言不语。吴颖呢，自言自语道：您这是工作太辛苦了。说着呀，他就把这核查人员扶到沙发上躺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又低头问他

0: 时就怀疑他的脑血管可能出问题了，马上就安排车辆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医院的医生检查，核查人员既不是脑溢血也不是脑梗，医生怀疑他是精神高度紧张可能出了问题，要求他回家进行休息观察，视情况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连续两个核查人员都在查账时丧失意识，陷入昏迷状态，这种情况引起了公司领导的警觉。难道他们的身体过去都有隐疾没有显现，在核查无影账目时碰巧发病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显然有人在故意阻止核查工作，单位领导决定彻查此事。
0: 于是啊，单位领导就带这两名核查人员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他们身体确实没有疾病。那领导又详细的问他们两个人发病的经过，他们众口一词都说，开始查账的时候他们身体一切正常，就是在喝无影道的茶以后才犯的病。第二个核查人员还向领导汇报说，他发现无影的记账与银行转账的账户不符，因此怀疑无影私自侵吞了公款。领导对此予以高度重视，马上通知单位纪检监察组介入。经过初查之后，纪检监察组将此案移交当地的纪委监委，无影被采取了留置措施，他侵占公款的事实真相被揭开。直到失去人身自由的那一刻，吴影才彻底抛弃了幻想，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原来啊，吴影眼看自己的违法行为要东窗事发，为了阻挠单位查账，在两个核查人员喝的茶水当中放了安定类的药物，导致他们意识模糊，昏迷失忆。吴影悔恨地说，他的目的是想要逃避检查，不是有意加害他们。后来呀，经过医学的评估，这两名核查人员的身体机能没有受到损害。
1: 由于吴影的违法犯罪事实清楚，他本人供认不讳，很快就被开除公职，并因涉嫌犯罪问题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不久，当地检察院指控吴影犯贪污罪，并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吴影将面临怎样的严惩？
0: 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吴影的父母卖掉自己的住房，加上四处借款，替吴影退赃了200万元。在法院开庭审理时，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吴影利用职务便利，为偿还高利贷和满足自己奢靡生活，采取非法手段侵占单位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出示的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吴影将单位银行专户的300余万元资金分多次转至富婆和他本人的个人账户，该款真实支出未记账，而是制作了假凭证凭账。吴影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但是他还自我辩解说，在单位组织人员核查期间，他主动向核查人员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行为属于自首，他希望法院依法对他减轻处罚。吴影啊，虽然承认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但是他依然做了自我辩解，而且他这个自我辩解还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理由，这就给本案带来了第二个法律问题，如何认定自首，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据此啊，认定自首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自动投案，二是必须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那我们以此来衡量一下吴影的行为，在核查人员指出其涉嫌违法犯罪后啊，吴影当时并没有如实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而是编造了谎言，称老人看病借款，还给核查人员下迷药，这实际上证明了他主观动机

0: 是要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而是意图掩盖犯罪行为，所以他的行为不是自首的情节。法院在审理后认定，被告人吴颖主观上有非法占有故意，客观上将公款转至个人账户，又虚假凭证应付查账，还采取恶劣的手段对抗单位核查，吴颖的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吴颖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依法从宽处理。吴颖在提起公诉前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可依法从轻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吴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剩余赃款继续追缴。法院的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吴颖在法定的期限内啊，他没有上诉。在上诉期满，吴颖就被送监狱服刑改造。父母为此专门到监狱去看望他，说他们会尽力把单位的钱全部归还，鼓励自己的女儿不要失去生活的勇气，要好好进行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看到奋斗一生的父母为了替自己还账，连赖以生存的房子都卖掉了，还借了许多的外债，吴颖羞愧得无地自容。他深知正是追求富贵人生的贪念毁了他的一生。吴颖为了追求奢侈生活，从借高利贷到侵占公款，为了阻挠单位查账，他还给2名核查人员下迷药，致使他们昏迷失忆。只不过他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他们重伤或者轻伤的危害后果，否则还要追究他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只是吴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最终啊，他站在审判台前接受了正义的惩罚。这个案例警示我们，公职人员要严守私德，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更要敬畏手中的权力，慎用手中的权力，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大暑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高温高湿交织在一起，对身体是一大考验。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夏天吃苦胜似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能够泻火去暑，生津开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开启一场苦味美食之旅。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苦味菜肴虽然不如甜酸辣等口味那样普遍受欢迎，但它们却以其独特的味道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苦味菜肴逐渐地融入到了各地的饮食文化当中，也成为了中华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苦瓜、苦菊、穿心莲等等，那么各地都有哪些以苦味为亮点的美食和美味呢？接下来我们带您从田间到餐桌，品各种奇妙苦味，共赴清凉夏日之旅。
4: 苦味美食占据的比例可不小，莲子心、陈皮、石橄榄等都是带有苦味的食物，还有各种各样的苦味菜也是炎炎夏日蔬菜市场里的主角。那么在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苦味的食物？这个季节都有哪些特色的苦味菜？怎么吃健康又美味呢？我们赶紧去市场看看吧。记者首先来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大型商超，在蔬菜区，记者看到夏季吃苦的蔬菜专区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5: 夏天我们主推的还是苦菜系列，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春吃野，夏吃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凉拌菜比较容易降燥。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季节主推的还是苦瓜系列，这个苦瓜系列每天在我们这儿销售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在30斤到50斤左右。
4: 在众多苦味食物中，苦瓜堪称苦味之王。这些在山东采摘的苦瓜隔天清早就会送到北京的超市里。
6: 这个瓜是怎么吃
5: 啊？凉拌苦瓜，搁一些冰糖啊，清热解暑。
4: 苦瓜里面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和 C， 可以起到清热解毒、保护肝脏、降血糖的作用，对于夏季暑邪侵袭，人体出现的大汗大渴、饮食不振等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此外，苦菊、芥兰、穿心莲等蔬菜也是夏季吃苦的不错选择。苦菊有着清热解毒、通便排毒、降血糖的功效，除了蘸酱涮菜，主要的吃法是用来做凉拌菜，方便又快捷。
5: 到夏天吃苦菊的这个顾客还是比较多的。凉拌苦菊，清热解暑。然后这块就是芥兰，然后包括穿心莲，还有冰花菜，这些都是属于夏季餐桌。然后还有莲子，莲子也属于偏苦的这个菜系，也是到了夏天属于比较应季应景嘛。
4: 这家超市的苦菜食品专区每天都会有不少懂行的顾客前来购买。
7: 爱买这个冰草，这冰草直接就是要是中式吃法就拌点那个油醋汁儿，然后拍一点蒜直接吃，然后要是西式吃法我可能会蘸点沙拉酱，然后或者是蘸点那个有一个丘比的那个千岛酱，我觉得就是直接一蘸特别好吃。
8: 像这个菜苦瓜肯定是要经常买的，孩子也能吃嘛，苦瓜炒鸡蛋不是就挺好吃的吗？所以我们家经常买这个。然后像这个穿心莲也会。
4: 夏天不论在天南地北，苦菜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应季美食。 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夏季最常见的苦味蔬菜已经大量上市。
9: 满满两车，那边还有一车，这一车20000斤吧。
4: 汪宗普是新发地市场里的苦橘批发大王，天一热起来，苦橘生意也就进入了热销旺季。现在每天都有20000斤的苦橘从辽宁发到北京新发地。我们看到这苦橘和大冰块混杂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9: 我们这个菜是辽河边生产的，完了这个冰是从辽河里，就是冬天挖出来搁那储存的冰，纯辽河的冰，无污染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菜和冰墩来自辽河的。
1: 对，辽河边上，它这个菜不能高温，运输的时候就在低温运输，保鲜运输的。
0: 它冻了冰能多保鲜几天呀、
1: 啊？多保个两三天没问题吧？
2: 汪宗普介绍，苦菊加冰处理可以保鲜三天。苦菊本身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矿物质，销量不愁。20吨的苦菜一天之内就售光了。
0: 菜怎么吃好呢？一般怎么吃、
1: 啊？凉拌，正常凉拌的最多，也有涮着吃的也有。它主要是去火吧，冬天也卖，冬天的量稍微差一点，差不太多。
2: 除苦菊外，新发地市场里当然少不了堪称苦味之王的苦瓜。这种长条苦瓜产自山东寿光，在北京市场每天走货量很大。
3: 它这个苦瓜可以说这个是降温，可以说那个降血脂、降血压都可以。
0: 你是哪几个月份卖的比较好？
3: 六七月份。
0: 咱们这几个月份每天到货量能有多少？
3: 1万左右吧。
2: 苦瓜吃嫩不吃老，那么苦瓜究竟该如何挑选呢？
3: 条形、老嫩、粗细都有关系。粗细就是一钻钻过来，这算合适。长短围着25公分左右的，
0: 这算好的特级的。
3: 对，
2: 北方市场常见的苦味蔬菜大多产自河北、山东、辽宁等地，而有一种苦味蔬菜穿心莲，在北京也有种植。杨继东是北京一家超市的采购员，每天负责在田间地头采购新鲜蔬菜。现在正是川西莲大量收获的季节，今天他来到北京市大兴区北蒲州营村的农田大棚里，准备收购一些。
4: 咱暂时的价格是2块钱一市斤啊，跟你们说过了啊。咱随行就是，该涨的时候涨，该落的时候落，但是你品质一定得保证好。我
2: 川心莲，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苦涩，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4: 也就是下火吧，反正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下火，吃着下火，尤其是夏天吃，先用水焯一下，直接凉拌，冬天涮火锅，吃着有点苦头，
0: 是不是就苦的一箭穿心的感觉啊？这个
4: 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川心莲实际是一味中药材。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苦入心，人只要含一小枚穿心莲的叶子，就可体会苦至心中，因此得名穿心莲。穿心莲首载于岭南采药录，味苦，性寒，药效清热解毒，消炎退肿，治咽喉炎症，痢疾还可以解蛇毒，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杨继东每天都来大兴采购新鲜的应季蔬菜，今天采购了30斤穿心莲，用于明天超市的销售。这种应季的绿色苦味蔬菜要如何挑选呢？
4: 就是没虫眼，比较嫩，看着新鲜，
0: 看着都挺饱满的。
4: 对，这就是一流品质的菜了。这就是
2: 胡志霞是北蒲州营村的农户，他告诉我们，这种穿心莲可是农户们的宝贝，因为这种植物像韭菜一样，只要播种一次就能源源不断地长出来，只要定期来采摘就可以了。
5: 播这省事儿，到时候就这一种上就能好年，才能就是它就老出一茬一茬的。对，掐完了，你看不，那后边的都是掐完了，它自个儿又长出来的。
2: 这种穿心莲很娇嫩，既怕晒又怕水，所以要在温室大棚内种植，而且采摘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的。
5: 这就不要，就要这样嫩尖儿，就这么弄。
0: 哦，它不是都能吃的。
5: 这
0: 梗为什么不能吃？
5: 这梗儿要嫩尖儿就能吃，它也不越长越高嘛，就吃这小尖儿。你掐的尖儿不就挺嫩的吗？这不就是挺旺？
0: 哦，掐尖儿来辨别它的，
5: 就是吃的尖儿啊，就这么一掐的多，然后一掰不就折了吗？
0: 您说尖儿是带叶这块儿
5: 啊？这不就吃尖儿吗？
0: 这看着特别脆嫩哈。
2: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药食两用食材关注度的提升，穿心莲凭借其清热解毒的功效，到了夏季市场十分走俏，成了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苦味蔬菜。我国自古就有食用苦菜的习惯，中医也认为苦味入心经，夏季对应心火旺，吃苦可清心火安心神。
6: 尤其是夏天吃苦主要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呢，夏季吃苦胜过进补，对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呢，当夏天容易出现苦下的症状，这个时候就是像出现恶心啊、食欲不振啊、

0: 浑身没劲儿，吃一些像苦瓜的食物，能够帮助提高食欲，提高免疫力，还能够利湿减肥。还有呢，就是苦呢，它能够清心除烦，出现心烦、心悸、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吃一些苦味的食物。还有这个苦味呢，它就是对这个经常上火的人效果非常好。像夏天你经过熬夜呀，然后这个着急呀，脸上出现起痘，起毛囊炎，或者牙疼啊，眼睛肿啊，或者出现便秘的症状，你这个通过这个吃苦味的食物，清清心火、肝火、胃火，效果都非常好。
1: 马医生一家人住在北京市通州区，中医处世的他认为夏季正是吃苦的最佳季节，工作之余他也会购买各种苦菜回家做菜。
0: 苦清心火，但是还健胃，就是你看没有食欲的人吃点苦味，他食欲好，但是这个食欲特别亢进的人，修补肾气啊，就是老饿的那些人，吃完苦他还不饿。
1: 苦瓜炖排骨是道家常菜，首先将苦瓜剔除瓜瓤，切成小段备用，将排骨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煮大约40分钟。
0: 咱们这排骨炖了40分钟了，可以将咱们的苦瓜放进去了。
2: 这苦瓜一般煮多久合适？
0: 苦瓜煮5分钟就够了，因为苦瓜特别容易烂。苦瓜呢，它一个是富含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呢，它富含苦瓜素，这个对血糖啊或者是高血脂的人都有一定的帮助。它也是咱们说的这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食品。
1: 穿心莲可以做成凉拌，做法简单，味道却十分鲜美。首先将穿心莲清洗干净，摘

0: 赏心悦目，这种绿的颜色就是能激发人的食欲。
1: 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容易出现燥热、食欲不振等症状。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具有清热泻火、解毒燥湿的功效，能够有效缓解夏季高温带来的不适。同时，夏季吃苦是顺应时节的养生之道，但需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让身体在酷暑中保持舒适状态。
0: 比如说咱们夏天这两个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是苦瓜，一个是穿心莲，因为它苦味的能清心火。春天的时候能吃的像蒲公英非常好，秋天呢像藕，它能润燥，藕炖汤能够清肺火啊，润燥。到冬天了，那肯定是就是最好的就是冬瓜呀、萝卜呀、白菜这样的水比较多的，能够补肾，能够养肾。
1: 很多人不喜欢苦味蔬菜的苦涩味道，既然医生说苦味菜健康养生，那么怎样做才更加美味呢？最家常的就是苦瓜炒鸡蛋喽。别看做着简单，其实还有很多窍门呢。现在就让我们跟大厨来学学制作要领吧。首先要将苦瓜去除瓜瓤，然后切成小段，下锅焯水。那么为什么要焯水呢？
2: 咱焯水的目的就是主要是在去除大部分的苦味，好多人呢他吃这个苦味太重，他吃不了。
1: 原来快速焯水可以减轻苦瓜的苦味。苦瓜焯好备用，在油锅内分别炒至鸡蛋清和鸡蛋黄，都炒熟后捞出备用。最后将焯水的苦瓜和鸡蛋清、鸡蛋黄一同倒入油锅内进行最后的翻炒。
2: 这两碗是鸡蛋，然后这个蛋黄跟这个蛋清它俩分离，然后天热嘛，人比较有食欲，看起来颜色更好看。它
3: 两种颜色是吧？
2: 对对对，有黄，你看炒出来有黄的，有白的，再加上这个苦瓜的绿色，然后五颜六色搭配起来更有食欲。
1: 最后加入盐、白糖、味精、淀粉调制而成的佐料，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凉拌苦瓜同样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夏日菜肴。将苦瓜和樱桃、小萝卜切片，一起倒入锅中焯水，大约一分钟后捞出，加入白糖、盐、姜汁、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吃了。
4: 咱这道菜呢叫樱桃苦瓜，是一道凉拌菜。然后呢，咱们用到的这个原料是那个樱桃、萝卜和这个苦瓜，然后焯水凉拌而成，口感呢比较这个清爽。
1: 夏季酷暑难耐，绿色苦菜不仅让人爽心悦目，吃起来更是清凉解暑。如果您在夏季觉得食欲不振，那么沙拉一定可以成为您夏日餐桌上的新宠。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快餐店内，许多顾客都会点沙拉，夏季的简约午餐。那么沙拉里的苦菜应该怎么搭配才好呢？
5: 您看，这个是紫甘蓝，然后像这个苦菊，还有里面是有一些羽衣甘蓝，它们呢其实是有带点微苦的，但是其实里面是富含维生素 K 啊、叶黄素啊，还有这个硫苷类的物质，这些东西对夏天的摄入其实非常好的，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然后呢，特别是像这个羽衣甘蓝里的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它其实可以促进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所以夏季对我们这个开发这个食欲是很有帮助的。
1: 沙拉通常以蔬菜为主，再配上肉类、蛋白以及粗粮，达到营养均衡。在夏季加入苦味蔬菜，更能让人提振食欲。
5: 苦味蔬菜呢，这虽然吃上去有点苦啊，但是其实里面的这个营养元素是非常符合我们夏季的。嗯，像我们平时也吃苦瓜，然后也像吃一些生的食物，它里面那个苦的元素，它其实可以帮助你促进食欲。然后夏季的时候也比较湿热，负担会比较重，它其实能够帮你有个收敛的感觉。
1: 说起吃苦，那不得不提到广东人的独特吃法。广东的夏季酷暑难耐，更需要清热解毒的食物帮大家提振食欲。都说食在广东，那么粤菜是怎么制作苦味蔬菜的呢？
6: 首先咱们这个苦菊，还有咱们的芝麻菜，这俩是苦的，苦但是它苦中然后又带点微甜啊，是这个是夏天必吃的。还有咱们第二道就是咱们的芥蓝薯，芥蓝薯它是

0: 脆嫩甜，甜中又带点苦味，然后清爽，这个夏天吃适合夏天吃。最后还有咱们这个一个芥菜，芥菜它是辛辣带点苦味。
1: 芥蓝笋又名芥蓝，肥嫩的花苔和嫩叶都可以食用，它自带一股清苦的独特风味，不仅能起到消暑解热的作用，还能刺激人的味觉神经，增进食欲。
0: 觉得这个芥蓝笋为什么说要生菌呢？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菜的同时，我们要想到要突出它的食材的本味，所以就是以生菌的方式然后去给它呈现。
1: 红葱酱者芥蓝笋是一道经典的粤菜做法，制作时先将大蒜和洋葱放入油锅内煸炒香味，随后下入焯水后的芥蓝笋，最后加入红葱姜，翻炒均匀后盖上锅盖焖上一分钟即可食用。这道菜不仅口感层次丰富，还巧妙地用红葱酱的醇厚中和了芥蓝笋的部分苦味，让更多人能够接受，成为夏季餐桌上的亮眼佳肴。粤菜做法自然也离不开汤，这道芥菜真菌煮鱼脯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它的主要是芥菜，然后还有咱们的鱼脯汤。因为鱼本身就特别鲜，然后这个芥菜是辛辣口味，就是辛辣口特别重，所以就是鲜加上辛辣，然后加上苦，然后它的味道能融合一点。
1: 鱼脯是广东传统民谣，用鱼肉为主料炸制而成，芥菜自带微微的清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膳食纤维以及钙铁等矿物质，在粤菜里和鱼汤是完美搭配。将制作好的鱼脯和芥菜分别下入熬制好的鲫鱼汤内炖煮三分钟，这道芥菜真菌煮鱼脯就做好了。鱼汤味道香醇浓郁，鱼脯味道咸鲜，同时带着芥菜的微苦，十分适合夏季食用。吃完热菜热汤，最后再来上一道用苦菊芝麻菜搭配而成的开胃小凉菜。
0: 像咱们这第一道油醋汁蔬菜沙拉，它首先它这个就是复合味特别重，它苦菊它是带点微苦的，然后还有呢咱们的芝麻菜也是微苦，但是咱们进行一个搭配，就是啥搭配呢？一个罗马生菜，一个紫叶生菜，它俩是一个是微甜，然后一个是爽脆，所以组合起来就是这道菜适合夏天吃。
1: 在广东江门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这就是鲜烩陈皮。江门鲜烩和海相接，这里的农田富饶，气候优良，培育出历史悠久且出名的水果品种茶枝柑，又名大红柑，是鲜烩陈皮的原材料。这里的陈皮闻起来味道独特，带着浓郁的自然香味，时间越长味道越浓。在江门新会，随处都能看到公公婆婆们忙着采果、开皮、翻皮，然后将果皮放置于阴凉通风处进行晾晒4到5个小时，让干皮中的水分缓慢蒸发的同时，有效保留干皮中的营养物质。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的功效，除了可以用来入药泡茶，陈皮还可以用来烹饪菜肴，可以起到去除异味、消脂除腻、增鲜提香的效果。那么在江门用陈皮制作的美食都有哪些呢？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鸭子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吃起来香醇可口却不油腻。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等四宝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吃起来香嫩可口，有淡淡的陈皮香味。陈皮排骨在众多陈皮菜系中最受食客追捧，用上好的排骨和鲜烩陈皮和话梅煲出来的水调好味后，加上生粉、糯米粉，将排骨腌制2个小时以上， 然后用温油慢慢细致油炸，这样炸可以在皮脆的基础上，排骨里还保留着浓郁的汤汁儿。上碟之前再加上陈皮粉，这样吃下去会更加可口美味。接下来去四川看看川菜是怎么将苦味蔬菜制作成美味佳肴的。在四川北川，夏季吃苦是当地人的习俗，最有代表性的苦味美食就是苦笋了。用笋壳包粽子，做竹笋腊肉粽，同时还擅长吃荞苗、蒲公英等苦味美食，不仅有助于消食解暑，还能解除盛夏湿气重的困扰呢。在四川广元的望沧县，当地人喜欢用苦味的新鲜茶叶来烹饪美食。茶叶中富含的茶多酚、咖啡碱等苦味物质能消脂减肥助消化，新鲜的茶叶经过清洗后搭配各种食材就能做出各种美味了。苦瓜黄茶酿丸子是将猪肉和茶叶混合剁碎成肉馅，放入苦瓜圈中蒸熟即可，苦中带鲜，回味无穷。茶汁桂鱼是将新鲜桂鱼与绿茶鲜叶一起腌制，蒸熟后再用绿茶水勾芡，浇汁鱼肉咸鲜，略带绿茶清香。黑茶坨子肉，五花肉肥而不腻，肉中还弥漫着黑茶独有的糯香。现代研究也表明，部分苦味成分能调节神经递质，如血清素的分泌，缓解焦虑等。不过夏天吃苦也要因人而异，吃苦味食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这个苦菜第一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就是苦毕竟它是苦寒的，它能伤脾胃，脾胃虚弱的人体质比较弱，就不适合过量的吃苦，少量的吃一些这些苦菜能够增加一下，提高一下食欲还是可以的，多了不行。但是有一些苦是千万不能吃的，比如说像这个西葫芦，还有护瓜、丝瓜，当它变质的时候，就是这个里边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东西，让这个变成苦味，吃了会引起食物中毒。
1: 医生介绍说，过量食用苦味食物可能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痛、腹泻，体质虚寒者更要减半，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食用，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
3: 苦瓜、苦菊、穿心莲、羽衣甘蓝等等，那刚刚啊，我们是一同走过了这场跨越山海的苦味美食之旅。这些独特的滋味不仅是夏日里清热解暑的良方，更蕴含了顺应时节的养生智慧。不知道这些苦味菜里有没有您家餐桌上的常客呢？这个夏天您家是怎样烹饪这些苦味菜的呢？稍后时间我们继续盛夏苦味之旅，看看还有哪些特色的苦味菜等着我们去挖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各式苦味蔬菜

0: 丰富了我们的餐桌，愉悦了我们的味蕾。有人嗜甜，也有人追求自讨苦吃。广东夏天的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的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凉瓜虽苦，但它绝不会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了君子菜的别称。要是实在 hold 不住凉瓜的苦，您别急，我们还有乐菜这位甜苦参半的小可爱。别看它名字难写，竹字头上加上勾勒的勒，上世纪90年代前，您要想吃到它还得上演荒野求生。如今这位山野精灵已经成功出道，用微苦的清香征服了无数吃货的味蕾。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山野间开启盛夏苦味之旅。
1: 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

0: 选出一些优质的杜软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1: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0: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1: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0: 它们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1: 二十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2: 泥土四分都要盖满，
3: 你浇的正好了。
1: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4: 1、2、3，
1: 他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5: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流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1: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三周之后，它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二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三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5、6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去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

0: 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爽到脚尖。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1: 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什么？
2: 没有吃过，
3: 没有听说过，
4: 没有。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5: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它长刺的。
4: 我喝过乐菜奶茶。
6: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7: 因为呢，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看，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

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的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例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乐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
乐采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采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采，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采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薄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采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

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除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

0: 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1: 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如饴。凉瓜和乐菜就像是人生的 AB 面，有时需要一点苦才能尝出真正的甜。所以呢，下次您在山野间开启寻味之旅的时候，如果见到它们，别着急皱眉试试看，说不定您也会爱上这种自讨苦吃的快乐。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枚足印牵出的连环盗窃案。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女会计的心魔。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个宁静安逸的别墅区，短时间内竟累计发生5起盗窃案。盗贼如夜行魅影，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身法灵活，一时间搞得周围人心惶惶。警方通过案发现场的足迹分析，串并案件后确认，几起盗窃案都是同一嫌疑人所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名惯犯针对全国各地的别墅区作案目标竟然高达29个。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接连作案？警方最终又是如何侦破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枚足印牵出的连环盗窃案。
3: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办公室里，民警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一段监控画面上。
4: 这是他吗？
5: 对对对，
6: 慢点放。
4: 哎呦我
6: 这么快，
4: 你再慢点，太快了，
5: 放慢点。
3: 屏幕上播放的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某别墅的外围监控视频。只见黑夜中，一道人影迅速地沿着别墅外墙的排水管道攀爬而上，转眼之间便徒手攀爬至2楼窗沿。随后，他纵身一跳，便轻松跳到了旁边的阳台上。
4: 来个最小够灵的啊！
7: 当时啊，看那视频呢。都是那种惊讶，哎呦啊，这小子身手太好了，因为那个墙特别高。
4: 你先回放，往回来点，
5: 飞檐走壁的。
7: 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是不是练过武术啊，或者练过功什么之类的？怎么身手怎么这么好呢？
5: 上去就没人了。
3: 这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某高端别墅区。这里不仅环境宜人，还配备有完善的安保系统。警方推断，在如此严密的安保环境下，嫌疑人仍能肆无忌惮地入侵，他极有可能提前踩过点。
8: 开始录像。
3: 2024年10月12日凌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警之后，便匆匆赶往事主家中。此时的事主还有些惊魂未定。
9: 啊，进来人，
7: 你咋了？
9: 怎么了？
7: 啥时候
9: 来的？11:20，然后他在我房门推开，他探头，我说谁呀？他就是戴了一个这样的帽子。然后穿了一个那个就是羽绒服，一棱一棱那个那么薄的戴帽那个。
7: 你人呢？
9: 我跑了呀。
7: 跑了？
9: 跑了。
10: 这个犯罪嫌疑人侵入之后吧，房主警觉了，犯罪嫌疑人和房主啊打了一个照面，然后犯罪嫌疑人就迅速的从他侵入这个窗户逃跑了。
7: 你丢啥东西了？
9: 你现在还没发现？ 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感觉他还没来得及，他是从这出去的。
3: 通过事主的描述，民警初步判断这个陌生男子入侵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实施入室盗窃。
11: 入室盗窃案件呢，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的，就假如这个房间是人长期居住的，有外人也通过什么技术开锁啊，或者溜门钻窗等等方式侵入到这个私人私密场所，然后进行偷盗相关的，咱们就认定为他是入室盗窃，和偷没偷到东西没有关系。他进出口那个窗户那个位置，咱们应该看到他是有触摸的，但是这个没有文献，应该属于是戴手套作案，说明这个人呢反杀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他遗留的东西呢，也就是地面的足迹。这枚足迹呢，就是是比较残缺的，但是可能看见大部分的文献。
3: 警方围绕这枚残缺足迹展开研判工作，还不到一日时间，被到现场隔壁小区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12: 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的，我就刚才看监控，我们看这门是开着的。
13: 嗯。
12: 然后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我没敢上楼。你看这门都开着的，而且这个门也是打开的。
13: 嗯。这个窗户呗，你窗户锁没呀？
12: 这窗户是锁的。
14: 哎，肯定是那走的，外边有个足迹，脚尖朝这个方向。
11: 这个现场呢，咱们也只提到了足迹，没提到其他物证。再一个，也侧面反映了呢，他的攀爬能力非常强，因为他进入现场的方式都是从高处进入，对于现场的大门，他没有进行侵入。
14: 我觉得还是这么走，但是下边不好爬，下边太高。
11: 那现场呢，丢的东西不多，说丢了两瓶五粮液啊，就是两瓶酒，其他的物品没有啥其他损失。那个现场就有视频监控
14: 啊，晚上三点零三分来的，
11: 从视频上可以发现。

0: 现这个车回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呢在从容的从这个楼上就出来了，就是正好跟车整个擦肩。
1: 失主家一个偏僻角落的摄像头拍摄到了嫌疑人一闪而过的模糊影像，正当民警想要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时，却发现关键位置的监控设备竟已全部失灵。
2: 别找了哥，卡折了，卡折了，他给
3: 是不是卡了？
2: 卡了，今天的没有，卡折了。
4: 从他摄像头这方面来看，胆大心细，这个嫌疑人一定是有前科的啊，否则不会特别关注摄像头这一点。
0: 我感觉这个嫌疑人呢是已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因为从他的选择这个路径上看，从他这个就是踩点这个角度来看，属于说他是谋定而动，就是想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初犯能达到的水平。
1: 警方扩大侦查范围，对小区周边的监控进行全面排查，
5: 有路口的视频呢，我们能调取呢都调取，结合那个贵人家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1: 联合物业对小区业主开展走访，并提醒业主仔细排查家中是否出现可疑之处。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对提取的足迹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枚新足迹与隔壁小区提取的足迹高度一致，警方由此判断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高。
6: 喂，你好，那个我刚回家，我家昨天晚上也进小偷了，让我们的录像都录上了小偷了。
7: 啊，丢啥东西没？
6: 丢了一块表的10多万，完了还丢点那个乱七八糟小首饰，什么镯子什么。
7: 10多万的表是不？
6: 嗯。
7: 我先把你通知管派的派出所，稍后民警会联系你，然后具体信息跟派出所民警说就行啊。
6: 我今天早上我还，哎，我说咱家这梯子怎么在这儿放着呢？
8: 你院里放梯子了？
6: 对啊，我院里放梯子，但是在前院没在后院。
8: 啊，
9: 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了被害家的一个自有的梯子，然后靠在墙上攀爬到二楼卫生间的那个气窗，然后通过气窗然后侵入到这个被害家中，在二楼实施的盗窃。
10: 家里是有人的，
8: 家里有人
6: 呢。
10: 我们俩都在家，都在楼下。
6: 都在楼下
10: 看电视，在楼上他
8: 看
10: 的
8: 那个，
10: 挣了点轻巧，还挺老
1: 实。根据事主的描述，他们是在得知邻居家发生被盗事件后，才回溯反查了自己家的监控录像，结果却发现，原来昨天晚上那名犯罪嫌疑人竟然也潜入了自己的家中。
5: 被害人呢，给我们提供这个嫌疑影像啊，当时我们也挺震惊。就这个嫌疑人真是胆子太大了，当事人确实是当时8点多钟还在家看电视，我们还能听到电视的声音，但是他就是武装的非常严实，静悄悄的完事把人家卧室门推开，然后那个实施盗窃，这种我们真是特别少见。本身8、9点钟，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有些被害人刚下班，对不？当事人刚回家，这个时间段实施盗窃或者被盗的案件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呢，我们接手这个案件之后啊，也让我们当时侦查员呢非常震惊。我们也认为啊，如果不快点把这个嫌疑人抓获，可能会引申更大的次生灾害。
1: 警方在小区内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业主家门口的摄像头恰好记录下了嫌疑人经过的画面，此时嫌疑人独特的着装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5: 头戴帽子口罩，包裹特别严实，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两腿都绑着绷带。当时我看这情况也挺诧异，最开始以为他是穿的就像踢球那种袜子还啥呀，后来一分析不是，确实就是把那个裤腿就绑上了。后来我们分析，我说他为什么要绑腿呢，我们在一起论了之后才感觉出来，把裤腿那绑上呢可能是便于他就是完了攀爬呀逃跑啊，因为那边都是林地比较多，可能会怕刮在哪呀，或者是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呀，但是他呢把这腿绑之后可能也方便他动作的那个灵敏度，所以说呀他太专业了，就是能想到的他可能都想到了，基本上不给你留下任何的信息。 我们一直在开展工作，但是没想到隔了一天，同一个园区另一家别墅又被盗了。
3: 我在二楼睡觉呢，他敲门的声音咣咣咣声大挺大，我二人醒了，什么动静？我以为刮风，我就出来了。我一出来，嘟嘟嘟嘟嘟嘟，听着下楼梯的声音。
11: 我出来打开门，我喊了一嗓子，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他听着声音就跑了。然后我下到一楼以后，我一看，我那个一楼阳台的门敞开着。后来我爱人起来以后开了灯，因为他当天我们是出去参加婚礼，他带了一些首饰，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就放在一楼的抽屉里。结果打开抽屉一看，这些首饰啊，还有一些项链什么东西没了，丢了。当天沈阳那个警方出警挺快的，他们对这个案发的现场做了很详尽的勘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头一天晚上我们院里边还有两家邻居也发生了被盗的事件。这两个邻居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到我这来了，然后听他们交流，没有像我这样面对他直接冲了他，所以说这小偷可能有恃无恐，第二天又来了。
5: 一调取录像发现，通过特征来看还是这名嫌疑人，当时我们真是特别生气。通过爬墙的视频呢来看呢，咱都合计这个嫌疑人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些什么武功啊或者之类的，
12: 身法特别灵活，特别狡猾，反侦查能力强，身体素质挺好，能爬高能奔跑，感觉应该是不太好抓。
5: 真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不论是用他的那个伪装再加这个身份，这真是太专业了。当时我们呢有很大的压力，
11: 那谁不害怕？都怕啊！如果真正面对面的接触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贼他都有所准备的嘛，就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好在我们这是还很幸运，没受到人身伤害，但是都是被惊吓了够呛。后续几天，我们这个业主纷纷都采购各种防范的这个工具啊，什么这些东西。后来警方都派人组了几个小组在布控，24小时在这值班，就是也是为了怕我们这个业主担心嘛。
0: 挨家挨户的走访宣传，咱们就发现这么一家别墅，房主还没有回来，他是委托他的亲戚啊，就回来看一眼，说我这是也在那块买房子了，也装东西了，咱看丢没丢。
13: 大哥，别着急，先别着急啊，
14: 先别往里进啊。
13: 你住了没？
15: 没住啊，
13: 没住，里边是放你东西了是不？
15: 对，
13: 有贵重值钱的东西不？
1: 事主查验后发现，存在地下室的酒水有被人翻动的痕迹。此时，盗窃案件的数量已累计高达5起。警方通过分析各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将5起案件串并，确认他们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
9: 因为在同一个发案区域连续作案，这些特点来看嘛，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流窜到沈阳来作案。然后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着装没有变化，包括他攀爬、钻窗，整个这些特点来看，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具有同类前科。我们也针对外地来沈人员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太多符合这个特点的。
1: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行踪，警方继续扩大了视频侦查的范围，但是案发别墅周边的绿化较好，植被茂密，给视频侦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6: 我们呢，通过对这些案发小区周围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连续2天一直穿梭在小区附近的树林里，
17: 总往里藏，
18: 对，全程找树林，
17: 这会儿
18: 尽量往树林里跑。
1: 警方发现此人出现的时间与别墅被盗案发生的时间高度吻合，此外他的行走方式颇为反常，因此高度怀疑这名穿梭树林的可疑男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5: 非常狡猾，他不在正常的马路边进行行走，因为在有一个视频的路口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嫌疑人，他觉得这个路口啊已经没有树了，所以说呢，在他通过路口的时候，他是

0: 在小河的有一个浮桥上，他们发现了这个矿泉水瓶。
1: 这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瞬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他们曾在勘查第五起案件现场时，在事主家的地下室看到过这种矿泉水。民警立即联系了事主进行核实。
2: 他们做的水啊，现在还没上市，属于测试阶段。
3: 哦，
2: 就拉过来两箱。
3: 哦，
2: 这个是非卖的。
3: 哦，所以你这么肯定呗？
2: 对对对，所以我肯定。
1: 事主明确表示，这种矿泉水还未上市销售，自己在近期也没有饮用过。这个空瓶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从他家的别墅里带走的。
0: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矿泉水瓶上提到了他的一些物证，然后通过咱们实验室啊检验鉴定，最后呢认定了犯罪嫌疑人。
4: 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啊，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他是九月末刚从那个浙江的一个监狱啊释放，前科情况呢也是在浙江金华那边啊盗窃别墅。
0: 咱们后期啊发放全市这个结果，发现只有在浑南这个时间段内，只发生了这么几起这个盗窃连排别墅的案件，其他区也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所以说呢，怀疑这个人呢大概率就是到浑南做完案之后又从浑南走了。
1: 在确定几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为来自黑龙江的张某猛后，警方立即展开了对他的全面追捕。调查结果显示，张某猛几天前乘坐一辆山东牌照的白色轿车离开了沈阳。
5: 后期对这个开车司机进行研判，发现他与这个犯罪嫌疑人早些年是同一个监狱的狱友，然后我们就怀疑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这个狱友一起回到了他狱友的山东老家。这样我们就迅速组织警力前往山东聊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6: 我们到达山东聊城之后，通过那个图像比对系统看到他在聊城有一些轨迹，当时我们挺兴奋的，我们感觉我们可能就要抓到他了。他狱友是开一个御用店的，一家老小都在御用店那个里边活动，我们那个侦查员可能都是男性，不太方便进入这个店内，我们只能在店外及周边去那个走访蹲守。
1: 民警在外围蹲守了一段时间，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5: 我们当时也感觉特别诧异，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又消失了。
7: 然后专案组就改变了工作方向，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狱友。
1: 据狱友回忆，张某猛曾希望他能出资合伙开店，然而思量再三后，他最终婉拒了张某猛的请求。张某猛本已离开聊城，但就在几天之后，狱友再次接到了他的来电，并让狱友来沈阳接他。
4: 所以呢，他就开车来到了嫌疑人告诉他这个地点，然后开车呢就给他拉到了聊城。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没看着这个嫌疑人，给他打电话呀，包括发微信呐，就不接和不回了。就这种情况，就是突然间就不辞而别了。
1: 最终在山东聊城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抓捕组确认张某猛此时已经离开了山东。
7: 然后我们重新梳理和摸排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会到吉林辽源投奔另一名狱友。这个我们锁定那个吉林辽源这个狱友之后，发现这个狱友身边有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状态非常反常。就是因为这张影像，才让我们下定决心要到吉林辽源开展工作，确认是不是嫌疑人。
5: 在辽源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锁定了他这个所居住小区。第二天早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出现了。他从楼上下来，有一组警力不是在车里吗？实际上他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车里有人了，然后他就是这么下来，拿着垃圾扔完转身就跑。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辽源市公安局突然接到了一起报警，有一个住户家被盗。通过现场监控进行查看，发现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和我们的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

0: 发现他再次作案之后呢，我们对监控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出现在了辽源底下一个县里。
1: 这次抓捕一定要成功，不能再让他逃跑了。如果他再跑，就是我们要这个侦查线索再断了，抓他就更难了。
2: 我们在这蹲守的过程中，辽源是突然又反馈了一条信息，说在实时录像看见了这个人。
3: 这是果香园超市，他在这个牌子底下呢，好像是。
4: 这
3: 是
4: 实时的，
3: 这是实时的。
2: 把这个图像发过来之后，咱们看就是咱们蹲守的附近。
5: 这个实时的可太
6: 秀，这是你们人。
2: 当时制定的抓捕计划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咱们两个人前后夹击的。但是这个人警觉性特别强，我同事在前面迎着他走的时候，他发现了，然后扭头跑就冲我这方向来了。我拽他，他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没拽住。哎呦我！他看着比较瘦小，但是特别有劲儿。
3: 是俩人是真摁不住啊！
2: 来了好几个同事，才彻底给他制服了。
7: 为了尽快帮事主追回丢失的财物，民警立即对嫌疑人居住的宾馆展开了仔细搜查。
5: 室内五中，
4: 这是谁的？
5: 谁的？
4: 我的，你的。
2: 然后我们发现了2000多元赃款，这个钱他说是偷的，在当地做的。
1: 抓捕之后吧，进行了就地的审讯，和对这个狱友这个住处也进行了再次搜查。
8: 我问你这本
9: 咋了？
8: 好像这本大人
1: 在搜查过程中吧，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记录了很多菜谱，但是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啊，犯罪嫌疑人写了很多城市的名称，然后包括一些别墅区啊、高档小区的一些位置和这个名称。其中我们沈阳被盗这个园区就在这个他这个目录范围内。
10: 我看翻到最后边的时候，又是一些点位啊、踩点的，那个
11: 图是干啥了吗？当时在跑到辽源，看见了往南方走，完了又重新计划了路线。
2: 在他记录这个笔记本里，有菜谱，还有缝纫的一些流程技巧，他都在监狱里已经掌握这些生活技能了，但是他又重新走上了道了。
7: 在这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记载了犯罪嫌疑人针对别墅的盗窃计划。该计划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其中29个别墅名称赫然在列。他将沈阳作为盗窃行动的起始点，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离开沈阳，警方就追踪而至，并将其抓获。
1: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比较简单，他对这个在沈阳实施犯罪的这个行为啊是供认不讳的。我们掌握的太多东西了。虽然说抓捕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我们一直跟着他这个逃跑的脚步，包括路线呢，就从山东聊城啊，一直追到了吉林辽源，都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个防线也就基本上崩溃了。
11: 其实身体我喜欢锻炼。
2: 当时在我们训练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常年的去进行体育锻炼，在我们抓到他的地点的时候，他每天都是爬山。进行5公里的越野跑，包括在之前的朋友里，
11: 跑步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跑出汗，完了俯卧撑呢每天2000个，仰卧起坐1000组，反正做到极限为主，先不吃饭，先锻炼。
1: 他的心理刻画吧，其实也非常简单，他既想赚到钱，也不想付出代价，他是想通过盗窃这个钱财。然后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改变自己，然后还想通过不劳而获，通过盗窃去改变自己，你这个本质不就错了吗？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7: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 这里有说法。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女子为打造富贵人设，不惜向富婆借高利贷，为了偿还巨额欠款，女子挪用公款并做假账进行掩饰。为防止不法行为败露，她竟然给两名核查人员下迷药，最终她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女会计的心魔。
4: 2021年的一天，吴颖啊一整天郁郁寡欢，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活泼。同事都开玩笑地问他：“小吴，今天怎么回事？百灵鸟没了声音，是不是失恋了？”吴颖啊只是尴尬地笑笑，心情啊仍然难以舒展。这是因为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一道坎。吴颖年轻美丽，许多人都说她比明星还美。为了证明她自己的美丽，她也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毕业后啊，她进入了某行政机关任会计，同事们纷纷说她气质高雅。吴颖嘴上虽然谦虚着，但是她的内心却无比骄傲，而且竭力维持着奢华的生活。吴颖的父母仍然在工作，不需要她挣钱养家，因此啊，吴颖就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吴颖的工资数额它是固定的，奢侈品的消费却是无限的。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如果没有华服名饰装扮，空有好看的皮囊也显不出高贵来。吴颖的收入啊远不能满足她的需求，为此她向工作中认识的一个富婆借钱。富婆看吴颖花钱大手大脚，穿着又十分讲究，但是不知道她的还款能力如何，因此对于是否借款给她心里是有些犹豫的。吴颖看出了富婆的疑虑，就告诉她自己愿意支付20%的年利率。富婆一看吴颖愿意高息借款，那自己的私房钱还可以生利，她就对吴颖开始有求必应，不断地借给他钱。吴颖一方面借钱打造自己高贵的人设，另一方面呢，他又通过借新账还旧账的方式支付高息。同时啊，他也学着炒股做生意，他想通过挣钱来归还高利贷。但是啊，生意不偏向漂亮的脸蛋，他的投资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啊，富婆催着他还钱，说她的老公生意急用钱。吴颖就把借款金额相加一算，她已经欠富婆本息200多万元，这笔巨款拿什么来还？吴颖啊陷入了焦虑之中，于是就有了我们案件开头她愁眉苦脸那一幕。吴颖实在没有办法，她只好恳求富婆缓一缓，说自己钱不凑手。富婆说：“不行啊，我家里真的是急用钱。”那吴颖一看哀求不行，她又无处借钱，索性就不接富婆的电话，微信她也不回复了。
7: 富婆一看吴颖借钱时甜言蜜语，还钱时竟然东躲西藏，顿时就和吴颖翻了脸。她警告吴颖，如果不在一周内还钱，她就到吴颖的单位找领导告状。面对富婆的威胁，吴颖寝食难安，情急之下吴颖动了挪用公款的念头。
4: 吴颖是单位的会计，他每年从账务上要处理单位的巨额公款，所以就在富婆催他要账的时候，单位的出纳又因为生孩子回家休产假了。领导对吴颖十分信任，他就让吴颖兼任了出纳。这下子会计出纳吴颖一肩挑，做账转钱一人操办，他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呀，他要先挪用公款把富婆的钱还了，然后再想办法慢慢把单位的钱还了，这样他既没有任何的反响，又能把事情解决掉。于是啊，吴颖就利用身兼单位的会计和出纳这样一个双重身份，一次性就把借款本息全部转账给了富婆，

0: 一看，哟，吴影一次性还了这么大金额的款项，他顿时心里又有些后悔了。因此啊，这个富婆又发微信向吴影道歉，称吴影以后再用钱的时候还可以找他来借。吴影为了掩盖自己挪用公款的行为，他将银行的对账单销毁，然后用伪造银行余额单的方法进行蒙混。换句话讲，就是单位只要不去到银行查流水，从账目上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做的单位收支账和凭证都是相符的，是一种虚假凭账，一般的财务核查也难以发现。由于吴影平时工作出色，单位领导啊也不觉得他一个人会计兼出纳有何不妥，所以在没有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吴影挪用单位巨额公款的事儿一直没有被发现。看到单位对自己如此信任，吴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单位的账户就成了他个人的提款账户，几乎每个月他又要转出一部分资金供自己消费。他先后竟然累计转走了单位资金300余万元。既然自己能够靠山吃山，那富婆的高息他自然也没有必要借了，只要单位不发现自己的行为，那他就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在吴影得意忘形的时候，分管领导一天呢，突然发现单位的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不对，他就察觉让吴影一个人会计兼出纳不妥，遂决定派人对吴影经手的财务进行全面审核。主管领导就通知吴影做好配合核查的准备。吴影一看自己的非法行为要东窗事发呀，他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已经挪用了单位300余万元，这笔款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上啊。那一旦单位发现他挪用了公款，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那么自己会为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去坐牢啊？吴影啊不禁焦虑万分。
1: 吴影谎称替闺蜜进行法律咨询，向律师讲述了自己挪用公款的经过，得知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0: 吴影听了以后感到不解呀，以后他还会想办法还钱的，怎么能算贪污呢？
1: 吴影无奈向父母袒露了实情，父母听后大惊失色。
0: 一听女儿犯重罪了，吓得差点昏过去。
1: 为了帮女儿还账，父母决定卖掉家中房子。吴影悔恨不已，决定不择手段阻止单位发现他的违法行为。
0: 吴影胆战心惊地去找律师进行咨询，他隐瞒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谎称我是来替闺蜜咨询法律问题的，然后讲了他自己挪用单位公款的经过。律师听了以后摇头说，你闺蜜这个行为不是挪用，而是贪污，并且已经构成了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吴影听了以后感到不解呀，他说我闺蜜没有贪污公款的想法，她只是挪用了单位的资金还债和供自己平时消费，以后她还会想办法还钱的，怎么能算贪污呢？吴影一听律师说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他就立刻急了呀，所以做了那样一番辩解。但是这番辩解呀，实际上就是我们案件要讲的第一个法律问题，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的区别。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所以通过这两个定义，你可以看出来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挪用公款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

0: 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二，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凭证，销毁有关账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以难以在单位财务账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我们以此规定来结合本案的事实，吴颖开始挪用公款是为了归还高利贷。如果此后他能够陆续还款，即使案发的时候他没有还完，他的行为也只能定性为挪用公款罪。但是，吴颖为了掩饰自己的违法行为，采取了做假账的方法，使其非法占有的公款在单位财务上反映不出来。 而且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持续作案一年多，一直没有归还公款，因此啊，他的主观故意就具有了非法占有的故意，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吴颖一听律师详细的分析了他的行为，就是贪污行为，而且不但是贪污行为，还要为此去坐牢。他立刻就明白，自己已经面临了人生的深渊。 他决定不择手段阻止单位发现他的违法行为。吴颖当天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父母发现他情绪低落，就问怎么回事啊？吴颖就哭着向父母讲了自己挪用单位资金的事，并且说律师讲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被单位发现是要坐牢的。他父母都是老实人，一听女儿犯重罪了，吓得差点昏过去。 在震惊之余，他们老两口啊就流着眼泪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女儿吴颖，把家里的房子卖掉替她还账，再去找亲戚朋友借款。吴颖明白，父母的全力以赴就是他的救命稻草，所以他也悔恨地向父母表示，他会尽量不让单位发现他挪用公款的事儿，争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单位的钱还上。
1: 公司连续派出两名财务人员核查吴颖账目，却都离奇昏迷，引发领导高度警觉。
0: 难道他们身体过去都有隐疾没有显现，在核查吴颖账目时碰巧都发病了？
1: 领导决定彻查此事，深入调查后发现幕后黑手竟是吴颖。
0: 为了阻挠单位查账。 在两个核查人员喝的茶水当中，放了安定类的药物。那么，吴颖挪用公款后，又给核查人员下迷药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第二天，吴颖刚到办公室，就看到了休产假的老出纳。老出纳对他说：“领导安排他来核查账目。”吴颖心虚地表示：“热烈欢迎，并且歉意地说。” 我参加工作时间短，加上会计出纳两份工作比较忙，平时工作中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请你多多指正。然后呢，吴颖就热情洋溢地给老出纳端来了一杯茶水，还不时地过来给他续开水。老出纳呀，开始聚精会神地对账，可是干着干着，他突然趴在了桌子上。吴颖啊，就关心地上前问：“怎么回事？不舒服了吗？”老出纳说：“我头晕。”
1: 吴颖啊，就急忙把他扶到了沙发上，让他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说他可能是用脑过度了。于是吴颖就去找单位的主管领导汇报了情况。单位领导一听说呀，马上就赶过来查看，发现老出纳呀确实是头晕的站不起来了，就决定派车把他送到医院检查身体。结果老出纳就客气地谢绝了，他说他平时身体很好，可能是前几天晚上没有休息好。 今天一工作呀，突发头晕的状况，他想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领导看了看他，也不像是有很严重的疾病，就派车呀把这个老出纳送回了家。谁知道接下来几天，老出纳仍然每天感到自己头晕体虚，他觉得自己坚持不了核查工作，就向单位领导请了假。领导一看他不适合核查工作了，就把下属部门的一个财务人员调过来查账。 这个核查人员是个男性，身体呀非常健壮。吴颖表面上对他也十分热情，但是骨子里呀 对他的工作却是惊恐不安。果然呢，这个核查员查了两天账以后，他的面孔就变得十分难看。他严肃地问吴颖：“我发现单位账簿记载和银行实际转账的账户差异很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颖就知道了，核查人员已经发现了他把单位的钱划到个人或者他人的账户上，而实际上他是伪造的公款的收款账户啊。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违法行为暴露了，他就双手掩面哭了起来。他欺骗这个核查人员说：“我爷爷奶奶生病了，要花很多钱治疗，他们平时对我很好，我不忍心看到他们老来无钱治病，因此啊，我就动用了公款。现在啊，我们全家人正在积极的筹款，一定会归还这笔钱的。”核查人员一听啊，生气地说：“你为了家庭的私事，擅自动用单位的公款，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这是违法犯罪行为。”这吴颖啊，就拱手对核查人员说：“求您帮帮忙，先不要跟领导说，我一定会把钱还上的。”核查人员摇头道：“不行，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向领导汇报。”这吴颖啊，马上殷勤地端过了一杯茶水：“都是我的错，您呐，消消气。”这核查人员啊，接过茶杯以后，语气和缓了一点，他说：“这样吧，等我查清了账目，咱们一起去见领导，你争取个好的态度。”吴颖一听啊，连连点头，核查人员就又埋头工作起来。那吴颖呢，就端着热水壶不停地给他蓄水献殷勤。核查人员又工作了不长时间，突然扑通一声，他跌倒在地。吴颖急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连声问：“您怎么了？怎么了？”只见这个核查人员脸色苍白，嘴唇紧闭，一言不语。吴颖呢，自言自语道：“您这是工作太辛苦了。”说着呀，他就把这核查人员扶到沙发上躺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又低头问他：“怎么样啊你？”这个核查人员牙关紧闭，还是毫无意识。吴颖悄悄关上了办公室的门，他坐在桌子旁，隔一会儿啊，他到沙发那儿查看一下核查人员的情况。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这个核查人员开始有了意识，只不过他说出的话像梦话，让人听了不知所云。吴颖知道他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于是他就开门出去找单位的主管领导，向领导报告说核查人员在查账当中累病了，脑子好像出问题了。这主管领导一听核查人员又出事了，他就急忙赶过来查看，发现这个核查人员确实在胡言乱语，于是就怀疑他的脑血管可能出问题了，马上就安排车辆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医院的医生检查，核查人员既不是脑溢血，也不是脑梗，医生怀疑他是精神高度紧张，可能出了问题，要求他回家进行休息观察，视情况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2: 连续两个核查人员都在查账时丧失意识，陷入昏迷状态，这种情况引起了公司领导的警觉。难道他们的身体过去都有隐疾没有显现，在核查吴颖账目时碰巧发病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显然有人在故意阻止核查工作。单位领导决定彻查此事。
1: 于是啊，单位领导就带这两名核查人员到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他们身体确实没有疾病。那领导又详细地问他们两个人发病的经过，他们众口一词，都说开始查账的时候他们身体一切正常，就是在喝吴颖倒的茶以后才犯的病。第二个核查人员还向领导汇报说，他发现吴颖的记账与银行转账的账户不符，因此怀疑吴颖私自侵吞了公款。领导对此予以高度重视，马上通知单位纪检监察组介入。经过初查之后，纪检监察组将此案移交当地的纪委监委，吴颖被采取了留置措施，他侵占公款的事实真相被揭开。直到失去人身自由的那一刻，吴颖才彻底抛弃了幻想，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原来啊，吴颖眼看自己的违法行为要东窗事发，为了阻挠单位查账，在两个核查人员喝的茶水当中 放了安定类的药物，导致他们意识模糊，昏迷失忆。吴颖悔恨地说，他的目的是想要逃避检查，不是有意加害他们。后来呀，经过医学的评估，这两名核查人员的身体机能没有受到损害。
2: 由于吴颖的违法犯罪事实清楚，他本人供认不讳，很快就被开除公职，并因涉嫌犯罪问题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不久，当地检察院指控吴颖犯贪污罪，并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吴颖将面临怎样的严惩？
1: 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吴颖的父母卖掉自己的住房，加上四处借款，替吴颖退赃了200万元。在法院开庭审理时，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吴颖利用职务便利，为偿还高利贷和满足自己奢靡生活，采取非法手段侵占单位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出示的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吴颖将单位银行专户的300余万元资金分多次转至富婆和他本人的个人账户，该款真实支出未记账，而是制作了假凭证凭账。吴颖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但是他还自我辩解说，在单位组织人员核查期间，他主动向核查人员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行为属于自首，他希望法院依法对他减轻处罚。吴颖啊，虽然承认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但是他依然做了自我辩解，而且他这个自我辩解还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理由，这就给本案带来了第二个法律问题，如何认定自首，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据此啊，认定自首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自动投案，二是必须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那我们以此来衡量一下吴颖的行为，在核查人员指出其涉嫌违法犯罪后啊，吴颖当时并没有如实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而是编造了谎言，称老人看病借款，还给核查人员下迷药，这实际上证明了他主观动机不是要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而是意图掩盖犯罪行为，所以他的行为不是自首的情节。法院在审理后认定，被告人吴颖主观上有非法占有故意，客观上将公款转至个人账户，又虚假凭账应付查账，还采取恶劣的手段对抗单位核查，吴颖的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吴颖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依法从宽处理。吴颖在提起公诉前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可依法从轻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吴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剩余赃款继续追缴。法院的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吴颖在法定的期限内啊，他没有上诉，在上诉期满，吴颖就被送监狱服刑改造，父母为此专门到监狱去看望他，说他们会尽力把单位的钱全部归还，鼓励自己的女儿不要失去生活的勇气，要好好进行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看到奋斗一生的父母为了替自己还账，连赖以生存的房子都卖掉了，还借了许多的外债，吴颖羞愧得无地自容，他深知正是追求富贵人生的贪念毁了他的一生。吴颖为了追求奢侈生活，从借高利贷到侵占公款，为了阻挠单位查账，他还给两名核查人员下迷药，致使他们昏迷失忆，只不过他幸运的是没有造成
0: 他们重伤或者轻伤的危害后果，否则还要追究他伤。

0: 害罪的刑事责任，只是吴影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最终啊，他站在审判台前接受了正义的惩罚。这个案例警示我们，公职人员要严守私德，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更要敬畏手中的权力，慎用手中的权力，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夏日闷热难耐也是脑卒中疾病的高发期，出汗多，血液粘稠，血管里的斑块就容易脱落，堵哪儿哪儿出事儿。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子孝，带您识别中风的伪装，别把头晕当成小事儿，别把摔跤当成眼花。李主任还会教您几招不用去医院就能做的手指操和走直线测试，帮您在家测试中风风险。还有颈动脉彩超到底是不是筛查首选，答案可能出乎您的意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各位看，有五个带着高字的特征，分别是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还有高经济负担。我们看一看，一个病同时兼具这五高，它可能会是哪种疾病呢？咱们猜一猜吧。
3: 我看应该是肿瘤。
2: 肿瘤，
3: 对，
2: 嗯，
3: 肿瘤这个发病率比较高，这个死亡率也高，检查出来呢基本上都是中后期了，
2: 嗯，
3: 所以说它这个致残率也高。
2: 是，
4: 我觉得心梗发病率可能最高了。
2: 嗯，
5: 要说最近发病率比较高，我认为啊，现在在我身边我发现一个特点，
2: 哎，
5: 就是得老年痴呆的特别多。我想着是不是老年痴呆发病率高？
2: 哎，是，好像都有道理。那么这五高背后到底是哪种疾病呢？我们请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子孝，有请。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6: 主任好。
2: 李主任啊，我们说这个疾病同时兼具了这五高，那应该还挺凶险的，它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6: 今天主持人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0: 五高的这个表现的这样疾病哈、啊，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脑血管病，也是大家说的卒中或者老百姓说的中风这样的一个疾病。
1: 感觉中风确实挺难缠，但它真的可以同时兼具这五高的特点吗？
0: 是的，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在过去的这个30年间，我们国家的中风的这个发病呈这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可以看到40岁以上的人群中，那么目前患有卒中的人有多少呢？1242万的呢。嗯，其中每10到12秒就有一个人罹患卒中，那么每28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而离世。卒中所带来的最大的危害之一就是高自残的问题。嗯，大概我们有70%到75%的患者遗留有不同程度的，大家看到的，无论是说话不利索还是肢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负担。大家可以看到，中风的病人一人中风，全家都得，累积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它给我们的个人，乃至我们的家庭跟社会都带来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负担。
1: 嗯，所以远离卒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您真的了解卒中的种种信号吗？我们就今天来做一个非常特别的远离脑卒中2选1的测试，一共准备了5道题，答对一题就向上攀升一格，答错一题会往下坠落一格，进入到我们的风险区。我们看一看5题过后，我们的3位嘉宾谁离风险区最近，就表示您的卒中的知识、您的关注需要加强学习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一道题，脑卒中常见的血栓栓子来源于哪里？是来自于脑内的血管呢，还是颈部的血管呢？到底该选哪一个呢？3、2、1，请亮题板。连叔叔跟我们的张阿姨都是选择了在脑内血管，而孙叔叔是说在颈部血管。先问一下我们的连叔叔吧，怎么选的脑内血管，为什么？
2: 因为你看啊，这个脑部血管比较多。嗯，脑血栓吗？我想着应该是在脑子里。
1: 好，但是我们的孙叔叔很勇敢，您唯一一个选了颈部血管出问题的，为什么？
3: 因为这个颈部血管呢比较粗，嗯，这个又容易产生斑块，它呢这个稍微不留神的话呢，这斑块容易脱落。哦，脱落以后呢，顺着血管呢，它堵在哪儿呢，就是哪儿了。
1: 您说的很有道理哈、啊，我们看看脑卒中常见的血栓栓子来自于哪里呢？
0: 应该是来自我们颈部血管这样的一个位置。
1: 还真的是颈部血管啊！恭喜我们的孙叔叔答对了。明明是脑卒中啊，怎么这个血栓栓子更多来自我们颈部的动脉？这该怎么理解，李主任？
0: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颈动脉是我们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系统。双侧的颈动脉可以供血达到我们整个大脑的3/5的这个区域。它在分叉的时候分为2个动脉，一个是颈内，一个颈外，形成了一个 V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血流到了这个里面以后，分成2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容易打撞，从以前的平流变成一个涡流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些血管里面的红细胞啊、白细胞、血小板有时候容易贴壁，那么逐步形成这样的一个血栓的这样的一个斑块形成。所以大家可能在大自然里面也会看到好多河流，在它打弯的地方，那么分叉的地方容易形成很多东西的淤积，那么随着血流冲刷，这个地方就容易掉下来，堵到了这个远端，那么引起这样的一个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是，
0: 这是类似的一个原因。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颈部血管是我们的交通要道，同时因为它有分叉，又容易受损，导致一些血管的一些栓子形成，会影响到我们脑卒中的发生。
0: 对，
1: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血管就不太容易有栓子，不太会导致脑卒中吗？能这么推理吗？
0: 不是，其实刚才其他两位嘉宾回答的脑内的血管实际上也是非常常见发生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嗯，尤其是大脑中动脉包括基底动脉这些脑内的供血， 也是很容易发生动脉粥样化的这个风险，尤其是在我们国人当中发生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但是这道题它的题干是指的是酸酯是从哪里来的最常见。
1: 对，但是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时候强调哈，颈部的血管可能是更常见的血栓酸酯的来源之一。
0: 对，
1: 好，所以谈到了我们的脑卒中了，想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谁真的和这个凶险的疾病交过手吗？
3: 我在21年的时候啊，得过一次。
1: 哎呦，
3: 当时呢，就是这个半边肢体啊，不会动了，特别的凉，特别的麻，当时自己也挺害怕的，想的比较多一点，心说这个男左女右嘛，挺着急的，当时就采取了好多措施，也是连捏带揉的呀，哎，让他缓动一下，最后呢跟这个孩子啊老婆说了以后呢，第二天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就给我留那儿住院了。
1: 哎呦，
3: 他呢初步给我诊断呢就是脑卒中初期，最后连这个溶血再扩张血管一通的检查一通的治疗，住了15天嘛，最后就出院了。
1: 所以出院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健康情况怎么样？还有再复发过吗？
3: 我感觉好像就是记忆力啊有点减退
1: 啊，
3: 其他肢体上的还行，还可以，
1: 真的还算是有惊无险啊。
3: 是是，
1: 所以说您看脑卒中我们真得引起重视了。而我们的第一轮答题完了以后呢，看一下现在我们此刻场上的积分情况。我们的孙叔叔是一个人独占鳌头进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和连叔叔都是向我们的高风险危险区退了一格，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了。不过还有机会，马上我们的第二题就来了，来看一看，请问大家下面哪种症状是最常见的脑卒中警报？头晕恶心还是口齿不清呢？好，我们一起亮出题板。这回呢是我们的孙叔叔、张阿姨都选择了头晕恶心，连叔叔写的是口齿不清，为什么有这样的答案？
2: 这个是有实际案例
1: 啊。
2: 我们单位有一同事，说怎么回事呢？两口子呀，在家吃饭，平常俩人嘻嘻哈哈，老爱开玩笑。那天突然说着说着，我们这个同事呢，这嘴就不清楚了。他人还说你别闹啊，好好说话，越说越不清楚。这他人想坏了，这可能是不是要中风啊？有前兆啊？赶紧带着他就上医院检查，一看果不其然，中风了。
1: 哎，
3: 当时我犯病的时候啊，就头晕。
1: 哦，
3: 我以为是血压高呢，量了量血压呢，当时血压也是高。但是最后它导致我这个肢体啊不听使唤了，这么着呢才去的医院。我考虑呢还是这方面的原因。
1: 所以说呢应该讲啊，头晕恶心与口齿不清都是我们脑卒中的信号之一，但哪个算是更常见的早期信号呢？主任，答案请您揭晓。
0: 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卒中的警报信号呢，还是口齿不清的这样一个表现。
1: 是口齿不清啊，又和我们以为的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是口齿不清呢？
0: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语言的理解，这个过程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很多区域。大家可以想象，有我们听到的东西怎么理解到表达出来，通过我们的颞叶、额叶又到后面脑干的一些核团来控制我们舌头、嘴巴的口唇的很多运动，整个过程基本涉及到我们全脑的各个的部位。刚才说到的这个表达的问题就在左额的额叶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堵了以后会出现我们大家熟悉的口齿不清。有的人口齿不清是说话表达不清楚，呜呜啷啷的表达，有的时候是因为能理解不了家里人说的，哎，家里人让你去关门，哎，你给他非得拿一个别的东西递给了家里人，所以有一些理解的问题。某一个脑区分布的这个网络如果受损，就会引起语言表达的这个问题，所以口齿不清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内容。
1: 头晕恶心它也是脑卒中的一个信号吗？
0: 是的，头晕恶心实际上也是我们卒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之一吧。在我们神经科的门诊，估计30%-40%的病人都是因为头晕到门诊去看病的。 但是头晕它牵扯的因素也会非常多，包括大家可能耳朵不好，有时候会引起前外周的一些头晕，那么我们的小脑或者脑干功能受损也会出现这个头晕的表现。
1: 是，
0: 但是头晕的表现形式它比较复杂，那么在这一题的答案当中，我们选择非常明确的口齿不清作为我们最主要的警惕的症状。
1: 是，那李主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尽早的自我做一个判断，能够远离这种口齿不清背后的脑卒中的风险呢？
0: 那我们怎么检测我们口齿不清呢？刚才提到很重要，就我们语言的表达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跟家里人说一些话，看家人能不能理解。第二个，我们可以伸伸我们自己的舌头，看看我们的舌头这个正不正哈，对着镜子。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些工具，一拍就能知道你这个舌头有没有歪，这样的一些表现。嗯、
1: 好，那我们就现场来测试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孙叔叔、我们张阿姨来做个实验，来。好，李主任，我们该如何去测试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颅神经里面有专门舌下神经，专门控制我们舌头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它上面还有我们很多高级的中枢来控制我们这个舌下神经核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评价我们舌肌的运动功能，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伸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大家可以试一试。
1: 这能看出什么来？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正常比较啊，正常人的伸舌是非常居中的这个、那么如果有受损的病人，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舌头往一侧的偏移哦，所以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有些人伸舌的力量差，他可能就往这一侧偏移的这个表现。
1: 嗯，先请我们的孙叔叔来伸个舌头看一看是不是挺正的、这个应该没有偏移吧？
0: 没有没有。
1: 嗯，来我们张阿姨看一看，也没有偏移，
0: 对，非常完整的。
1: 还有别的测试吗，李主任？
0: 这只是舌头的这个语言的肌肉的运动能力，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语言的重复复述跟表达的能力、也是我们可以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好，复述表达能力怎么样去考核呢？我们来看一句话啊，二位不能看啊，二位听我说，待会儿呢复述一遍，看一看是不是足够完整哈。来，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哎，这句话请帮我重复一遍，孙叔叔。
3: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1: 基本上正确。来，张阿姨。
4: 老李每天早上都要骑着他崭新的电动车去临江菜市场买菜。
1: 嗯，好，更加接近了，都少了一个临江路菜市场买菜啊。
4: 临江路，
3: 对，
0: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重复出来。嗯，而且基本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
1: 这句话它的复述在考察我们什么方面的能力啊？
0: 主要是考察我们对语言的一个是理解的能力，第二个是我们的表达的这个能力，能够把听到的东西能够理解出来，而且还能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需要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来协同才能实现刚才这样的一个复述的结果。
1: 是，
0: 有的人表达的就是呜噜呜噜的，他似乎想说，但是他表达的不清晰。
1: 明白。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让他复述的东西，他可能就剩几个词他可能能够记住，比如说他说早上电动车买菜，可能只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语。第三个就是有的人可能表达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理解不了这段话，根本就表达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两位嘉宾应该来说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地方， 对不对？
0: 对，通过今天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无论是在语言的理解还是语言的表达方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辛苦二位，谢谢。想问问主任，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也能够检测我们的孙叔叔他的这个康复的情况，也能做一个判断吗？
0: 是的，无论是我们正常人还是得了中风之后的患者，能够去自己或者家里人可以评价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这是非常简便的一个居家检测的方式。
1: 那么两题过后来复盘一下目前我们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的孙叔叔和连叔叔都是回到了我们的起跑线上，而我们的 张阿姨啊，已经往下退了两格了，越来越靠近我们的高风险区域了，您要警惕了。但是还好我们还有机会扭转乾坤，因为第三题这就来了。请问大家，脑卒中的哪种信号最容易被忽视？头痛、头晕还是走路磕绊？我们请三位嘉宾亮出题板。我看到我们的连叔叔、我们的张阿姨都是选择头痛头晕，而我们的孙叔叔选的是走路磕绊。
2: 我这儿有个实际的案例。

0: 这个我住院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在这个发病之前呢，就是摔跟头，而且不是摔一个，磕磕绊绊的呢。这个家里边一看不对路子，马上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1: 所以各位看，我们两个选项背后都有很多因为忽视了他们的表现而导致脑卒中恶化的一些鲜活的案例。但是这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李主任，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2: 在我们临床接诊当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症状就走路磕绊这样的一个现象。
1: 走路磕绊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脑卒中的信号提示。为什么脑卒中会和走路的这个磕绊产生联系呢？
2: 大家都知道，人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实际上也是需要大脑、脑干、小脑协调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我们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有力量，你才能走；第二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性，才能够走。那么这些协调性在哪进行协调呢？就在我们的小脑。
1: 是，
2: 小脑是我们人的动作协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些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性出问题，出现走路磕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容易激发更大的卒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类似我们自己在临床当中接诊的一些病人，有一个年轻的42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么平常呢他身体都挺好，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出现这个走路不稳，就跟喝醉酒的那种感觉哈，他也持续大概10多分钟，也没在意，还以为自己喝完酒以后的一些后遗的现象。但是这个病人过了3个月，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头晕、走路不稳，而且看东西视物成酸的这个表现。来到医院之后呢，他的病情加重，那么出现了胳膊腿偏瘫，主要就是因为他影响了他的这个后循环小脑脑干的梗死。那么之前这样的一个走路磕绊的不稳的现象呢，实际上是小脑出现缺血的一个警示的现象，没有及时的就诊，而延误了后面的这样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走路磕绊作为主要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症状，还是值得大家需要注意的。
1: 那这样的走路磕绊跟一般的磕了一下碰了一下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走路磕绊呢？
2: 这种走路磕绊，一个是在它发生的持续的时间上面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穿鞋或者路上有个小石子或者小台阶，那么磕绊一下它很快就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之前的状态。
1: 对，
2: 如果是中风的话，那么这种走路磕绊呢，那可能它影响的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有可能还有伴发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伴发有头晕啊，或者看东西复视啊，这些其他的表现会合并在一起。
1: 这种走路磕绊啊，一般是怎样的一种走路的不方便呢？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吗？
2: 就是往左右的晃动，就这样的晃动，
1: 这种晃动
2: 表现
1: 啊，不太
2: 站的时候不太稳定，而且它需要用髋肌来平衡它的整个的躯体。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肢体一侧的肢体利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力量差的时候这种磕绊的这个表现，就没有力量支持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执行。
1: 就它跟那种所谓的关节的那种疼痛导致的这个走路的哎呀一拐一拐的还不一样。
2: 对，
1: 我们说走路磕绊容易被忽视，而头晕和头疼也可能是脑卒中导致的吗？
2: 是的，头疼其实实际上也是我们脑的神经受到刺激或者说影响的一个表现，虽然也很常见，但是它的影响更多。除了脑内出现问题，还有我们颈椎血压升高也会出现头晕啊头痛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走路磕绊是我们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的这个症状，所以这道题的准确的答案应该还是一个走路磕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明白了，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紧随而至了。主任，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的肢体好像有一些不那么灵活自如，不太听使唤了，我能做什么简便的测试快速自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脑卒中了吗？有这样的检测方式吗？
2: 是的。
1: 好，这样我们就现场测试一下，我们请两位叔叔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3项测试，其中第一项指鼻实验哈，主要是来检测我们的上肢的这个协调性跟我们的上肢基本的力量怎么样。请大家跟着我的动作哈，这样把我们的右手或者左手伸起来，举我们的这个食指，指着我们的鼻尖。

0: 做三次哈，之后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再做三次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左手指鼻的这个实验哈，我们可以按刚才说先伸出你的食指，然后对着你的鼻子，大家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指的都非常的这个稳。嗯，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人的这个指鼻的这个实验啊，是需要通过小脑来协调我们达到我们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过程，那么需要我们的力量的配合，需要我们空间的定位，那么包括最后的这个协调的过程，嗯，那么来检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肢的协调能力。
1: 如果指不准的话，说明
0: 他的小脑的功能可能受到了影响，那么有的人会出现就跟齿轮状的这样的一个越接近目标他就越抖动的这个表现，
1: 哦，就指不准。
0: 看到有的人画的是一个波浪形的这个曲线，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丝滑的这样的一个弧线过来，我们可以双手交替的
1: 试一下。好，这是一个看我们协调的上肢测试。
0: 第二个，我们一起做一个下肢的这个测试哈。我们通过走这个3米的这样的一个脚尖对着我们的脚跟这样的一个测试，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能力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哦，那么当然这个是顺着这个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
1: 有点像在过独木桥一样，就是脚跟脚尖要挨着交替进行，是不是？好，孙叔叔，我们来挑战一下，就是我眼睛我能看吗？
0: 能看。
1: 真的是用脚步丈量我们舞台的每一寸空间。不能，你看看，被我干扰了。来，林叔叔，
2: 这有点像那个平衡木了。
1: 你看看，可以看着来。哎，稳稳的，没问题。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测试能够看出哪些问题啊？
0: 这个主要是检测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平衡跟下肢的这个空间定位的能力。嗯，那么这也是通过我们的后小脑，当然它还存在有其他的感觉系统来共同配合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下肢的平衡检查。
1: 好，这是我们的两项测试，还有第三项
0: 测试，我们主要是检测我们的双上肢的这个力量哈。刚才我们可以通过大家共同举起我们的双手。嗯，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步就可以双手坚持10秒钟，看我们的双手有没有内侧出现一些轻微的波动，或者内侧掉下来。那么重的病呢，有时候这个有一侧瘫的话，它就举不起来。
1: 好，
0: 或者举起来很快就掉下来，坚持不了10秒。第二个，我们也可以举完之后，如果没什么变化，也可以闭上眼睛。那么有的人病好腿闭上，有时候平衡不好，他也容易往内侧。
1: 说话间哈，两位叔叔这个举了得有快1分钟了，没问题。我们再试试闭上眼睛，能不能也能够保持稳稳的举着双手。来，再试一下，都很稳，都很稳定。
0: 一看平常就老锻炼，
1: 没问题。好，所以说3项测试以后，李主任，您对二位叔叔他们的这个健康协调状况有什么初步的判断了吗？
0: 从现在这个3个动作的这个做的这个程度来看，基本都达到了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好，谢谢二位，谢谢。3题之后呢，来看一下目前我们场上的得分情况。看到我们的孙叔叔终于又一次向上进了一格，林叔叔是往下退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已经连着退了3格了，今天还没有答对过一道题呢哈。但是不要气馁，马上第4题又来了，来，请看大屏幕。请问大家，以下哪种情况也是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呢？一过性黑蒙，还是视力逐步下降？来，3位嘉宾，请亮题板。我们的两位叔叔都选择是视力逐步下降，而张阿姨您选的是一过性的黑蒙，是不是？
3: 我本身视力就下降了，实际咱这个距离啊，我看不清你，我下回咱俩走对面啊，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可别怪我。
1: 我理解，
3: 我是没看见，没看出来。这个视力就这样。
1: 明白，张阿姨呀，又选了一个不一样的哈。为什么这么选呢？
4: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眼睛突然黑了，这个就很可能是血管里有栓塞被堵上了，然后也可能你就是血流流过来的时候把这栓塞给冲走了，哎，你又恢复了。但是这很危险，虽然它是一过性的，说不定更严重的情况在后边等着。

0: 好，
1: 所以我觉得一过性黑蒙是很危险的警示信号，
0: 感觉很有道理哈。所以说这一道题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李主任，请您揭晓答案。
2: 准确的答案是一过性的黑蒙。
0: 哇，恭喜张阿姨终于选对了一次，太不容易了。但是想问问您啊，为什么我们说脑卒中的警示信号包含了一过性的黑蒙呢？
2: 正如开场我们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脑血管病的这个栓子脱落，比较常见的这个栓子从哪脱落呢？是就从颈部的这个颈动脉脱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就跟水管一样的从下往上走的，这就是颈动脉。到了那边形成一个V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刚才提到的颈动脉的分叉，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有斑块形成。这个斑块有时候形成之后也会脱落，那么分叉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分支就是我们的颈内动脉。这个颈内动脉的有一个很粗的分支，大家可以看到供应到我们眼睛的这个分支，就是我们的眼动脉的分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栓子脱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先堵到我们的眼动脉，出现了刚才阿姨提到的出现一过性黑蒙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解剖的基础。
0: 所以这是我们讲为什么眼部的不适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脑卒中的风险啊。有您记忆特别深刻的这种一过性黑蒙背后是脑卒中导致的病例吗？
2: 是的，有一个病人大概60多岁，他在发病前几天有过一过性黑蒙的表现，就一只眼睛出现，他认为是不是自己这个岁数大了有点老花了，之后过两天左侧的肢体出现这个瘫痪的这个表现，引起重视才来到急诊来看病。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警示的这个信号，对我们去早期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的评估，我们给他用上药，那么可能就有可能减缓或者预防他出现肢体瘫痪的这样的一个卒中的表现。
0: 是，所以说脑卒中会导致我们眼部的一过性的黑蒙，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一过性的症状吗？
2: 对，刚才提到了一过性的黑蒙，这个一过性指的是短暂性的这个脑出血的这个发作哈。
0: 对，
2: 那么这些症状除了刚才说看，还有我们的听，那么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肢体的麻木，还有口角的这个歪斜，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我们后循环的有看东西不单单是黑蒙，而是两只眼睛重影，我就看电视怎么突然间一个人看两个人，或者我们电视上的屏幕哎有一块我们怎么看不见了，或者看钟表的时候哎这个钟表上面有一个缺口，这都是很重要的表现。还有其他就会出现一些哎我怎么突然间跟喝酒说喝断片了似的，有一个记忆的一个一过性的短暂的遗忘，这些都是我们脑血管病非常常见的一过性的症状。这些背后的症状的基础都是因为我们的脑负责的不同的神经的功能，你哪个地方缺了血它都会表现出来，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的提示，这些基本都预示着它在未来7天或者2周之内的中风的机会比没有一过性症状的会高。
0: 是，所以这些信号哪怕是一过性的我们得紧紧抓牢才行，因为它是我们对于健康非常关键的一次警钟的响起。好，那么4题过后了，现在我们的得分情况如何呢？目前我们的孙叔叔是回到了原点，我们的张阿姨后退2格，连叔叔也是后退2格。怎么讲呢？应该说三位嘉宾哈、都还没有超过一开始起步的样子，对不对？不过还有机会，来看一下第5题到底是什么。请问大家，筛查颈动脉病变首选哪项检查？是选彩超还是选择 CT 呢？我们请三位一起亮出题板。孙叔叔、张阿姨都选的是 CT， 连叔选的是彩超。
3: 因为我住院的时候就照的 CT， CT 啊，检查的比较清楚，看的比较清楚，他就把这个病变的这位置，他全都给你切成一片一片的，不像这个彩超，彩超呢你是 一些影像比较模糊。
1: 我选择 CT， 我做过那个心脏的 CT， 它是要打一种点剂，然后这个点流过血管哪个地方窄了就看出来。那我觉得有的这个点剂，它在路过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一下就看出来了，这样诊断特别清楚。
4: 我做过彩超啊，这是十多年前了，因为我那段时间呀，怪了啊。脑袋老跟戴一个帽子似的，就老是压得不行。后来我们那个同事就说，你到医院你做个彩超吧。哎，我到医院做彩超呢，做完了以后呢，就说我这个脑后部这儿的脖子有点腔梗。这么发现的。所以我觉得做彩超可能就能发现这个有没有中风的嫌疑。
0: 三位都认为啊，他们曾经自己亲身做过的检测手段是非常有效的，应该列为首选。那到底作为颈部动脉病变筛查的首选应该是哪项检查呢？
2: 我们作为颈动脉这样的一个常规筛查的话，首选还是颈动脉超声的这个技术，
0: 就是彩超。
2: 对，
0: 为什么这么选？
2: 确实是因为这前面有一个定语哈，是关于这个颈动脉筛查的。那么这个定语就决定了我们要采用一些无创的、能够可及性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完成我们对高危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这个需求。那么 CT 这个技术不需要一上来就用这么好的技术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了判断它颈动脉狭窄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需要做进一步的，尤其是手术干预的时候，可能要选择CT。
0: 彩超是怎么帮我们看到颈部动脉的病变呢？
2: 现在看一下，看到了这个红的还有这个蓝的，就是我们动脉跟静脉的一些血管。那么在这有个圆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横轴位切出来的这个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横轴位，可以看到它有没有斑块形成。通过彩超我们可以无创的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管壁的这样的一个斑块，或者有没有，以及有到什么程度的这个内容，而且它可以测量出来，对这个斑块的性质做一些判断，到底我们的斑块的回声是低回声还是强回声，来判断你这斑块是软斑还是硬斑。
0: 那谈到我们的颈部彩超了，您是否建议每一名老年人都有必要去做一下颈部的彩超？
2: 在我们大的这样一些研究认为，广泛的这个对每一个老年人都做这样的一个筛查也是不太科学的。我们推荐的是对这些有高危人群，心脑血管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推荐他做一些颈动脉的一些评估是必要的。尤其是他有其他的，包括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的人群，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的人群，是可以推荐做一些检查的。
0: 那您像我们孙叔叔曾经得过一次脑卒中，是不是他也属于要格外关注的人群之列？
2: 可以，我们结合他的上一次中风的这个病因，比如说您上一次中风的病因主要是由颈动脉的这个斑块脱落引起的话，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颈动脉的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超声来去看你这颈动脉狭窄的程度，那么在50%以下，还是50%到70%，还是大于70%，这些的一些表现，我们来对超声的检查的频率或者说复查的频率进行这个界定，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一般是间隔多久查一次会比较好？
2: 那么一般来说这一年左右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复查的一个周期。
0: 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孙叔叔了，以一年为周期要去做一个定时的检查，别疏忽大意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哈。但是查完之后面对我们的检查结果该怎么做又很重要了，因为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一查发现自己难免都有点好像血管的这个小斑块啊有点狭窄，到什么程度我该立刻去干预了，什么时候我还可以先等一等看一看。
2: 一般来说我们颈动脉狭窄会根据它狭窄的程度进行分级。刚才有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可以通过无论是超声还是 CT， 我们可能对血管评估以50%为界，那么50%以下这个狭窄基本认为就是以斑块形成为主，那么50%到70%是中度，那么大于70%就是重度的狭窄。对于重度的狭窄，尤其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到医院进行评估。
0: 你看今天我们的五道题哈、啊，看似都是一些我们简单的跟颈部动脉跟脑卒中啊相关的一些我们的早期信号，但是想全答对确实很难。我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五题过后我们三位嘉宾他们的得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来，我们的孙叔叔连叔叔是后退了一格，而我们的张阿姨是后退了三格，等于说没有一位嘉宾在我们的健康意识上能够靠近。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做手术最怕什么呢？肯定是怕疼，所以啊，这麻醉药真的太重要了。但是您知道吗？在没有麻醉剂的古代，为了弄清一种神秘草药的麻醉功效，竟然有人亲自吞下剧毒的曼陀罗花，差点命丧黄泉。这位敢拿命试药的伟大医药学家就是李时珍。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本草纲目》的背后，听听这段让人捏把汗的惊险故事。
2: 李时珍，字东壁，今湖北蕲春县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其所著的《本草纲目》是我国医学史上不朽的巨作，被明代著名的文史学家王士珍赞为博而不凡，详而有要，综合究竟，直窥渊海。李时珍因他的学术成就名传千古，更被后世尊称为药圣。关于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流传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3: 老人家，要钱以后再给吧。
4: 这怎么能老吃药不给钱呢？
3: 您留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5: 父亲，您平时不收穷人家的药钱，儿子可以理解。可是
3: 我把太医院的官辞了，你就想不通了是吗？
4: 师父，您真的辞官了？
3: 在太医院这几年，饱览了皇家珍藏的许多医书，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编写《本草纲目》的决心。
4: 师父，你让建元收拾行李，这是要去哪儿啊？
3: 踏遍大江南北，寻遍中原大地上的本草。
5: 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父亲这是？
3: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走出现存古籍上谬误百出的老路。
4: 螃蟹愿意跟随师父一起去。
5: 还有我，包袱可是我收拾的。
3: 既然医书不能尽信，那就让我们走上寻访本草之路，自己去检验吧。
5: 是。父亲，我们到武当山了。
3: 建元，你可听说过武当山上有一种神秘的花草？
5: 什么花草？
3: 它早开夜合，名叫曼陀罗。
4: 相传吃了之后会让人手舞足蹈，甚至还会陷入麻痹状态。
5: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竟还有这种神秘的花草。
3: 我们分头去找。
5: 好嘞。
4: 好嘞。
5: 找遍了都没有。
3: 看来我们与曼陀罗花无缘呢。
5: 父亲您看，
4: 曼陀罗花。师父，不能吃啊，万一中毒怎么办？
3: 螃蟹，你还记得当初我为什么要重修本草吗？
6: 李时珍大夫，您给评评理。
4: 放开我，我没错。
6: 这是怎么了？这个江湖骗子开药治死了我的父亲。
4: 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6: 令尊吃过的药可留有药渣？有，这证据我都好好的保存着呢。
3: 可否给我看看药方？药方上有黄精，可是药渣中却没有，反倒多了一味不知名的药。
4: 这你也能闻出来？
6: 哼，他可是神医李时珍。
3: 你在哪里抓的药？我们去看看。
6: 就是这家药铺。
3: 掌柜的， 抓一两黄金。这不是黄金，是勾纹。
7: 勾纹？
5: 你不要胡说！
3: 这两味药有什么区别吗？
4: 区别可大了，黄金是补药，而勾纹却是剧毒之药。
5: 啊？怎么可能？这明明就是黄金，怎么会有剧毒呢？不信你们看，书上就这么写的。
3: 其实他也没错，在《本草别录》中，黄金和勾纹是混为一谈的。
4: 什么？补药和剧毒之物竟然混为一谈？亡我大明，竟然连一本可用的本草书籍都没有，可笑可笑啊！
8: 父亲，你死得可真冤呐。
4: 先生，可还收徒？
3: 不收。
4: 先生，你就收下我吧。先生，您就收下我吧。
3: 你为何要拜我为师？
4: 刚才我见先生只不过一看一闻，便可区分旁人难以分辨的勾纹与黄金，想必是不凡之人。我从小就对医理感兴趣，立志要做一名良医，还望先生收我。
3: 你有志向很好，但还是去找其他的老中医拜师学艺吧。
4: 当今世上有关本草的古籍混乱不堪，谬误百出，连草药与毒药都分不清，先生，难道您不想重修本草吗？
3: 你刚才说什么？
4: 重修本草。
3: 你叫什么名字？
4: 螃蟹。
3: 记得以后喊我师父。
4: 是，师父。
3: 至今还未有典籍记载过曼陀罗花，我不试试又怎么能知道它的药性呢？
6: 快记下。
3: 少顷昏昏如醉，疮酒火，以先服此则不觉苦也。
5: 父亲，您中毒了。
6: 螃蟹。
3: 拿大豆来。
5: 拿大豆干嘛？
4: 本草书上记载着大豆能解百药毒。师父，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效果甚微，再试试调和百药的甘草。
4: 那
5: 父亲，你怎么样了？
3: 没事了，看来单独使用大豆是难以解毒的，
4: 可再加上一味甘草就有良好的效果了。
5: 父亲，您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3: 为父心里有数，这不是没事吗？
2: 就这样，曼陀罗花第一次作为草药被写进《本草纲目》，书中对它的麻醉功能进行了简明的阐述，这在明朝以前的医书中从未曾记载。神秘的曼陀罗花就这样被李时珍解开了面纱。李时珍历时27年，终于完成《本草纲目》初稿，后又经历10年时间进行了3次修改。令人遗憾的是，史料记载年迈体病的李时珍没能等到书稿印制完成，便带着放不下的牵挂辞世，留给后人一部不朽的巨作。后来《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药据典，举世闻名。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七月盛夏，暑气升腾，大地却送来满盘清甜的鲜果。从江南水蜜桃的软糯爆汁，到西南枫糖里的脆爽蜜甜，西北杏子挂满戈壁绿洲，南北各地桃李杏轮番上市，一幅鲜活生动的七月时令水果地图正在全国果园缓缓铺开。水果藏山河风物，果肉载千年文脉。哪些果子是扎根华夏的原生古果？哪些是远道而来的外来品种？南北方桃子口感为何天差地别？全国各地特色鲜果背后又藏着多少产地故事与历史典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邀请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一同解锁七月限定鲜果，沿着国土版图拆解桃、李、杏、葡萄等时令水果不为人知的冷知识、产地故事与饮食文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进入七月，全国多地果园集中丰收，从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晾房，到江浙水乡的水蜜桃林，西南深山的枫糖李，还有家家户户必备的西瓜，整个中国的水果版图彻底更新。今天我邀请到了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以七月水果地图为题，从历史、文化、产地角度聊一聊李子、杏、桃等等这些时令水果背后的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4: 江老师您好。
5: 啊，陆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江引龙。
4: 啊，哎，江老师，您现在家里的冰箱里有哪几种水果呀？我想先问一下。
5: 刚刚吃完晚饭，眼下我桌上就摆着桃子、啊、葡萄、啊。昨天我是刚把最后一块西瓜消灭干净。陆老师，你冰箱里存了啥呀？
4: 我呀，我觉得夏天可以选择的水果有很多，就是一进超市的水果区就感觉琳琅满目的，我就直接挑花眼了。这也想吃吃，那也想买点的。就昨天我一个没忍住，就买了杏子、李子和荔枝。
5: 哎呦，那您是真没少买啊。
4: 对，样数很多，但是吧，我每一种水果啊，买的量其实不大，因为我觉得哈，换着花样吃，不光口感会丰富，还能营养均衡。
5: 哦，那您真是太会吃了，因为吃水果是这样的，少量多样，既能尝遍七月的时令鲜果，还不用担心放坏浪费，这吃法最讲究了。
4: 那江老师您看啊，咱俩刚刚聊下来，就已经说了六种七月的当季鲜果了。那其实除此之外哈、啊，还有不少瓜果，像哈密瓜，我今天又去超市了
5: 啊。
4: 然后我买西瓜的时候，发现有哈密瓜、甜瓜、
5: 哦、
4: 啊，
5: 那
4: 还有
5: 是吃瓜群众。
4: 对对，还有龙眼，还有各类的小浆果，像蓝莓啊、树莓啊、黑莓啊，都整整齐齐的在小盒里码在冰箱里啊。
5: 哎，我发现了，您喜欢吃的都是那些不用吐籽的。
4: 哦，真事儿。
5: 对，还除了您说的这些呀，像芒果呀、火龙果呀也正当季。
4: 哎，我还看见啊，有卖那些小众一点的时令水果、
5: 啊、
4: 江老师，我想浅浅的考考您，这些小众的时令水果您能想到的有哪些？
5: 哎，您考我一个南方人你是考不倒了，像什么莲雾啊、杨桃啊、黄皮果啊、百香果呀、无花果呀，好多呢。
4: 哎呀，啊，您看您一口气又说了五个。咱们老百姓夏季的果篮子里可太丰富了。
5: 嗯，
4: 就是感觉咱们中国啊，不愧是世界水果大国。
5: 那确实，我们国家的国土横跨了好几个气候带，所以品类才这么齐全。
4: 哎，那咱们现在吃的这些水果，有多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原生果？哪些又是外来的品种呢？
5: 咱们桌上刚聊的，比如说桃子啊、李子啊、杏啊、荔枝啊、龙眼呢、还有我刚刚说的黄皮果、无花果，这些全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原生果。像外来品种呢，比如像火龙果、芒果，还有您买的蓝莓，这些就是后来引进栽种的。古人呢是把桃、杏、李、枣、栗并称为五果，这几种啊算是中国最早培育食用的水果之一了。其中桃、杏、李、枣，它们是属于这个肉质的果实，我们就称之为水果。栗呢是属于坚果，对，它吃的是种子，算种子类的。在植物学及现代分类中，它其实不算是水果，但是我们古代的这个食疗体系啊还是统称为果。古代中国其实除了一些太平盛世之外啊，我们的老百姓长期是在和饥饿做斗争的，所以我们国家老百姓对水果的重视程度它是没有像欧洲人那么高的。但是中国吃水果的历史其实还是非常漫长的。
4: 哦，是这样。哎，那我们经常听到那个一句著名的古诗叫葡萄美酒夜光杯。
5: 夜光杯。
4: 哎，那葡萄它是不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呀？
5: 哎呀，太是了。葡萄其实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自于域外的水果外来户，就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时候叫大碗葡萄。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葡萄这两个字，所以借用的是当时现成的其他的汉字。
4: 第一个葡萄，
5: 对，大碗葡萄。
4: 哦，
5: 对，大碗葡萄。它第一个那个葡啊是蒲扇的蒲，第二个桃是陶瓷的陶，不是我们现在说这个葡萄，就是大碗葡萄。所以因为
4: 碗是不是一个地方，大碗是不是一个地方呀？
5: 有大碗宝马呀，就是大碗的那个大碗。
4: 哦，
5: 对，所以这里面是没有第二个字，是不算轻声音的，就叫葡萄。
4: 哦，
5: 因为汉代距咱们现在也有2000多年了，我们现在看到葡萄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在三国时期啊，葡萄还是比较稀罕的。像比较熟悉的魏文帝曹丕，他就认为葡萄叫中国珍果。那当时的中国就叫中原嘛，在中原这个是比较稀罕的东西。这个曹丕特别爱吃葡萄，他英年早逝，一个比较靠谱的猜测就是因为他过于爱吃葡萄，爱喝葡萄酒，所以最后呀就得了糖尿病。
4: 哦，是因为这个呀？
5: 哎，有可能的。
4: 哎，您看，说起水果，这背后还藏着不少的历史典故来着哈。包括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当然肯定还有一些时令的讲究。感觉能聊的东西实在是很多哈。这样吧，都请到您了啊，不如咱们挨个儿就请您细细拆解一下，咱们一款一款的慢慢聊。先从什么水果说起呢？
5: 我想想，要么我们就从桃子开始说起吧。
4: 行。姜老师，为什么您首选的就是桃子呢？
5: 我觉得桃子是非常能够代表中华文明可爱美好的那一面的。你想啊，3000多年前《诗经》里面有一句“桃之夭夭”，1600多年前呢，大概是南北朝的时候，陶渊明就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桃花源的梦境。那再到唐朝的时候，我们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所以我们既爱桃花的娇艳，也更爱桃子的甜美。
4: 哦，那其实桃子的种类有很多哈，你看光我在北京就吃过的平谷的各种品种的桃子，像黄桃、盘桃，然后盘桃按颜色还分为红盘桃、黄盘桃，按大小个分还有纽扣盘桃，就是那个纽扣盘桃，我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啊，说是平谷特有的，它就是正常盘桃三分之一那么大，还挺甜的，哎，很好
5: 吃，没吃过，
4: 这些都很好吃，不过就是平谷的桃子，他们都不是同一时间上市的，是有顺序的。你就看那个果农在朋友圈里卖的时候啊，就是卖完了这种卖那种，卖完了那个黄桃卖盘桃，卖完了盘桃卖纽扣盘桃。就我买的时候就感觉了，哎，吃完了这种吃那种，吃完了这种吃那种。
5: 哎，陆老师，你暴露了，是不是加了好多果农的微信？
4: 啊，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就单说北京本地就分为好几批了，那放眼全国就更过瘾了。各地早中晚熟的桃子那是接力成熟，就从5月下旬开始最早一批上市的，然后到10月中下旬那是最晚一批成熟的，跨度将近5个月，整个夏天呢都不愁没桃子吃。
4: 哎，那我能买到平谷的桃子应该是从6月底7月初才能买哈。然后那个您刚刚说我加了很多果农的微信，是因为我喜欢这种产地直发，这样的话会比较新鲜。 就是它不会说，我说的那个新鲜应该是讲的是那种，口感会更好一点，就是它成熟度成熟的比较好的时候，它摘下来给你。如果你要是从超市里啊什么地方买的话，它可能就已经，它得比较生。比较生
5: 的
4: 时候才啊，
5: 对的对的，所以会吃的是像陆老师这样的，因为我们吃也讲究一个寻嘛，就是当季我们就吃当季最新鲜的。
4: 对，就是他今天已经熟了，然后他摘下来，哎，早晨摘，下午就到这种的。
5: 对。
4: 啊，所以那我在平谷买桃子就只能六月底七月初吧，那是最早的。那全国最早上市的桃子是哪里的呢？
5: 那要看我们南方了。全国最早一批桃子应该是以油桃和早毛桃为主的，产区主要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像四川的简阳啊、龙泉驿啊，还有云南的地热河谷。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啊，我特别喜欢吃的名称充满水乡韵味的水蜜桃了，比如像雨花露啊、白凤啊、湖景啊、玉露啊，我们一听名字都特别诗意的这些水蜜桃陆续登场了。这些品种啊，在浙江奉化、江苏的阳山、上海的南汇，当然现在南汇已经并到浦东新区了，它就拉起了一条七八月份的包邮区的甜蜜战线了。这个时候江南已经进入非常讨厌的梅雨季，但是这些桃香呢，就算是给我们这些生活在江南的人一点点安慰。
4: 哎，您刚才说的雨花露呀、白凤啊、湖景啊、玉露，哎，这些那么好听那么优雅的名字啊，全都是水蜜桃的品种对吧？
5: 对。
4: 哎，水蜜桃为什么又细分出这么多品种呢？
5: 哎呀，陆老师其实刚刚说攀到的时候不也有很多品种吗？其实经济作物啊，对，经济作物它都会渐渐形成很多的品种的，有些是杂交出来的，有些是选育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海外引进的，因为品种多了可以满足更为细分的市场需求嘛。不过我刚刚说的这几种水蜜桃的品牌啊，成熟时间还恰好错开了，它也给我们拉长了吃桃子的周期，我们从六月初一能一直吃到八月底。不同品种的水蜜桃，它的口感风味也确实各有侧重，有的皮薄爆汁儿，甜度高，有的呢果肉就比较紧实，还带点清香，再加上各地水土气候确实也不一样，久而久之啊，就分出了雨花露、白凤这些不同的品类了。
4: 哦，原来如此啊。
5: 哎，你说到这个我可要考考你了。
4: 来吧，放马过来。
5: 好，请听题，你说最早登场的水蜜桃是来自于哪里的？
4: 您刚才不都说了吗？江南地区。那我感觉应该是浙江或者是江苏。
5: 哎哎，江浙沪包邮地区一共就三个地方，你说了两个地方，恰好避开了正确选项。
4: 啊？难道是上海？
5: 看不起上海是吗？
4: 不是不是，上海在我心里一直是个放眼在全世界都非常摩登的大城市呀。它居然还擅长种水蜜桃。
5: 对的，其实你不了解的话真的是想不到，无数改变中国人餐桌的传奇作物其实都来自上海。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数一数一株以上海命名的青菜叫上海青。比如像西瓜界我们经常吃的那种南汇8424，它也是上海的。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说的上海的桃界明星了，就是南汇水蜜桃。
4: 其实哈，别说，我想象不到水蜜桃最早是在上海上市。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江浙沪地区有那么多款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想问了，这个桃子不是北方的植物吗？它是怎么移居到了南方的呢？
5: 您说的对，其实如果说桃子这两个字啊，它确实是北方的植物。但如果说水蜜桃，它确实产自于南方，因为水蜜桃它的历史其实也不是非常长，北方的桃树历史会久一些，但它们都是硬桃，就是您吃的像什么蟠桃，还是有点脆脆硬硬的。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临安志》，它是首次记载了水蜜桃这个品种，但是水蜜桃作为我们熟知的现在吃的这个品种，它真正诞生是在明代晚期的上海。说到嘉靖年间有个进士，他是叫顾明士。他是从北方引进了桃树，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面培育出了一种甜而多汁的叫陆香园水蜜桃。后来这个陆香园呢衰败了，水蜜桃啊却传了出来。当时从上海城西南的黄泥墙，再到上个世纪的龙华一带，最终呢就在上海的南汇安家落户了。上海南汇是整个上海最东南地区的一块地方嘛。所以水蜜桃在上海这就算正式出道了。它一方面是在国内开宗立派。今天我们水蜜桃界的两大巨头，一个是奉化的水蜜桃，一个是阳山的水蜜桃，所以一开始您是猜这个江苏和浙江，其实哎呀非常情有可原。 因为那两个水蜜桃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啊会更出名一点，但是他们是师承上海南汇水蜜桃这一脉的。另外一方面呢，上海水蜜桃也远渡重洋，美国有一个划时代的品种叫爱太保和红岗，它就是1850年从上海引进的。还有日本，日本有比较著名的像大久保啊、白凤啊，这两个品种也是我们现在也很常吃的。它是在1875年左右由上海水蜜桃改良的。当然，现在我们说大久保桃也成了中国北方比较普遍的一个品种，像白凤水蜜桃也是南方水蜜桃比较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但是它们的根源呢，还真的就在上海。
4: 哦，听您刚才讲完了这个水蜜桃的生平历史，我突然感觉就是怎么讲，用"花开全球，桃李天下"来形容上海
5: 哎，
4: 的
5: 您
4: 水
5: 说
4: 蜜
5: 的太
4: 桃，
5: 好了，太好了。
4: 可以吧？啊，
5: 嗯，可
4: 就
5: 以。
4: 是感觉上海这个水蜜桃就是蜜桃界的一代宗师。
5: 对，一代宗师。但是呢，这个上海的南汇水蜜桃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确实它的市场占有率不是最高的。就算是嘴很挑的上海人呢，他们可能也会去尝一尝奉化水蜜桃。
4: 奉化不是浙江的奉化吗？
5: 对呀。其实早
4: 哦，
5: 在对，早在光绪初年，奉化人呢就从上海的黄泥墙里引种了水蜜桃，而且奉化水蜜桃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种出的桃子就直接化为二代网红了。再之后，奉化水蜜桃再由浙江传入江苏，成为了阳山水蜜桃，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三代水蜜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4: 哦，是这
5: 对，
4: 样
5: 对，
4: 啊。
5: 然后奉化水蜜桃里面就分很多啦，最传统的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惊艳的水蜜桃，叫玉露。只能在当地吃到。
4: 哎，为什么？
5: 哎，玉露在宁波方言里面，它叫老底子水蜜桃。这种桃子颜值不太高，它的个头也不大，外表呢也比较清白，不懂行的就真的把它会当成毛桃野桃了。但是啊，它的皮是薄如纸的，汁水也是非常丰盈甜蜜的，你咬一口，蜜蜜流出来，那种香气啊，绝对配得上它的名字，那就是玉露本露。
4: 哦，我一开始啊，以为它叫玉露，感觉那长得非常的饱满，
5: 是
4: 又我以
5: 吧？
4: 为是那种白白的，
5: 对，它长得其实不像玉露，它是吃起来像玉露。
4: 哦，我知
5: 对，
4: 道为什么只能在当地吃了，因为它根本
5: 对，
4: 就没法储存，对不对？不好运
5: 对
4: 输。
5: 的，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玉露桃啊，它成熟之下，短时间内就会软化，根本就没有办法长途运输，所以它很难形成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很多上海人呢，他是真的会去跑到奉化，就为尝这一口甜。
4: 哎，我知道，就像是那个阳澄湖的人说，到了螃蟹季，上海人专门会去到阳
5: 对，
4: 澄
5: 开
4: 湖
5: 车
4: 吃这
5: 去
4: 个
5: 阳澄
4: 螃蟹一
5: 湖，
4: 样。
5: 对，
4: 那我听完您刚才讲的这个玉露啊，我觉得这哪是水蜜桃嘛，这明明就是江浙沪老一辈人的一个味觉情怀吧，
5: 确实是，
4: 是吧？哎，不过您刚才也提到啊。奉化水蜜桃由浙江传入江苏，就变成了阳山水蜜桃，应该说是进化成了阳山水蜜桃吧，对
5: 对
4: 吧？
5: 对。
4: 那你看江浙沪蜜桃三兄弟，那么多品种。

0: 所以它能够拥有一种满足各类水蜜桃生长的时间线，像早熟的雨花露，那就算是初夏的第一末甜了。那中间熟的白凤就多了一些风味的积累，甜度也更高，口感也更丰富。那最大的桃王呢，一颗能达到1斤多重。最晚熟的是湖景，那是甜软到了极致，甚至能用吸管插着喝，你就直接喝一杯水蜜桃吧。
1: 哦，也就是说，阳山水蜜桃也分早中晚熟，也分不同的品种。
0: 对。
1: 哦，而且不听您说，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出名。它原来是在火山，是在火山灰里，也不应该那么说。原来它的那个生长条件这么好啊！
0: 哎，其实我觉得您把它比喻成在火山堆里、火山灰里埋出来的，还比喻很贴切。
1: 哦，是这样啊。
0: 对。
1: 哦，听您这么一梳理呀，我才恍然大悟。从上海南汇到浙江奉化，然后再到江苏的阳山，
0: 嗯。
1: 江南水蜜桃，它其实是一脉传承的，好品种呢又层出不穷，它年年夏天都稳稳占据着咱们的果盘儿哈。
0: 对啊。
1: 那说完了南方的水蜜桃，接下来我们要把坐标往北移一下，咱们再说说北方的桃子吧。
0: 好呀，桃生南方是水蜜桃，生在北方啊就叫做蜜桃。
1: 哎，少了个水字，是说我们北方的桃子干巴吗？
0: 倒也不是干巴，就是你买桃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南方的蜜桃啊大多是软糯多汁的，那北方的桃子呢，口感确实会硬一些、脆一些。
1: 哎，这个确实是，我有时候觉得啊，这个跟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也挺像的。
0: 哎，你还别说，真是这样。因为北方的蜜桃呢，它是无论从这个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它的范围其实比南方水蜜桃是更加广阔的。你像它们从汉代开始就是贡品，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有些生长在广袤的平原，来自种植面积数十万亩的桃乡，兄弟众多。
1: 哎，那如果要在北方找一枚蜜桃，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华北平原。
0: 没错，上海水蜜桃的辈分呢，它只在南方管用。在北方的深州蜜桃前，那只能自认晚辈了。我们可以这么算一算啊，在汉高祖时期，大概就是公元前200年左右吧，这里就因为产桃被命名为桃县了。汉初的时候，在这里任职的叫刘湘，这个刘湘啊，本名是项湘，就是项羽家的亲戚。他是后来对建国之后被赐了刘姓，受封就受封成为桃侯，统领千户。深州蜜桃呢，它主要集中在深州西部滹沱河的故道上。这里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它是有3米多厚的沙质土层，地下水也比较浅，也比较甜，是比较利于蜜桃生长的。北方整体而言气候温和，深州的红蜜啊，就是这个蜜桃中的一种亚品种，它是要到每年的8月中旬之后才能上市，成熟之后呢，向阳的那一面色彩如红霞，所以叫红蜜。果间呢有一种明显的尖尖，初见就香艳动人。
1: 哦，我见过，
0: 嗯，
1: 有的桃儿那个尖尖特别明显，
0: 啊对，
1: 啊，特别突出，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啊，哎，我刚才特别想说哈，
0: 嗯，
1: 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您刚才讲这个山中蜜桃是
0: 对，
1: 吧？
0: 汉代的时候是
1: 他，
0: 贡桃，
1: 哎，做贡桃，我想应该每一颗桃子的梦想都是想进京当贡桃
0: 嗯，
1: 吧？哎，但是。平谷大桃就出生在罗马，平
0: 啊，
1: 谷
0: 对
1: 大
0: 对
1: 桃
0: 对，他出生
1: 他
0: 在
1: 就
0: 首
1: 天
0: 都，
1: 然对就长在了北京，北京
0: 哎，对对对，您说的对。其实北方人，尤其是北京人啊，一提到桃子，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平谷。平谷这个地方也是，哎，我们说到现在，所有产桃的地方风土都非常好。像平谷，它是地处海河流域北三河的水系，平谷是东南北三面都环山，如同处在一个气候温和的天然襁褓。那在境内呢，也是河流奔腾，水网密布。周围呀，也有大量的火山岩，所以这里的桃园，对，这里桃园面积它能够达到应该是22万亩，应该是中国最大的桃园，其实就是依托的这些独特的地理环境。
1: 哦，也就是说桃子喜欢火山岩。
0: 哎，对的对的，喜欢火山，所以平谷大桃里面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广为人知的，是早九堡和大九堡。大九堡咱们刚刚提过，那早九堡呢，它也是个头大，桃味浓，汁水足，肉质饱满。入口柔软中啊，还是带有阻力的，因为毕竟是北方的桃子嘛，可以大口的咀嚼的吃，一整个夏天就光吃桃，能吃到饱。
1: 哦，有两个问题啊，我想问你，

0: 这个早九保是比大九保还要早的九保桃，是不是？
1: 它其实应该都是日本的两个变种吧，就是或者说两个培育出来的不同的品种。
0: 啊，然后您说入口带点阻力，就是它其实还是有点嚼头的，它不是完全那种软糯软糯的，一吃果肉到嘴里就化的那种，对吧？
1: 对，这也是北方桃子整体的一种品性吧。
0: 啊，哎，那姜老师，我是山东人，我
1: 嗯，
0: 们山东，俺们山东有没有什么好桃子呀？
1: 当然有了。哎呦，提起山东，但凡水果，只要前面挂上“山东”两个字，品质都不会差。
0: 你看啊，我脱口而出就能推荐一个叫肥城桃。
1: 对对对，山东产桃最有名的就是肥城。肥城桃的还有个别称叫佛桃，但是当地人呢喜欢叫它肥桃。肥城
0: 哦。
1: 桃不负其名啊，它是一个个又大又饱满。那众所周知，山东啊啥都大。
0: 对，
1: 这个肥桃一掐是能掐出水的，巅峰时期的肥桃最大能达到1斤半左右，而且它还是甜又甜的，恰到好处，香也香的，纯粹自然。不过肥城桃啊，它是软中也带一点生脆，还是脱不了北方的气质。它是保留着桃子的质感，北方桃子没有南方那么软。
0: 哦，您说最大的
1: 嗯，
0: 能达到1斤半
1: 一
0: 左
1: 斤
0: 右，
1: 半，嗯，
0: 哈，然后呢？又甜，然后
1: 嗯，
0: 又有桃香，
1: 对，
0: 口感还有一些嚼劲儿，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哏啾啾的那个，我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口感。
1: 所以就是为你们北方人而生的。
0: 难怪肥城人觉得自家的桃子人间无敌，
1: 哈
0: 想
1: 哈
0: 要
1: 哈哈，
0: 与天上的蟠桃做比较了。
1: 嗯，那你猜猜啊，蜜桃的脚步是不是只在南方北方？
0: 那它还能去哪儿呢？
1: 哎呀，它还可以生活在西北呀、啊！我给你数一数啊，八百里秦川上的渭南、咸阳、宝鸡，还有西安，每年7、8月份到处都是关中水蜜桃，还有甘肃天水的秦安，渭河支流的葫芦河两岸，那是盛产秦安蜜桃。它是由古老的秦桃演化而来的，历史非常悠久。我们再向西啊，一直到新疆的天山支脉脚下，还有塔里木盆地边缘，甚至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的旁边，还有库尔勒的冰糖桃。
0: 你等一下，库尔勒不是以库尔勒香梨而知名的吗？这还有个库尔勒香桃，正
1: 不
0: 常
1: 耽
0: 桃。
1: 误啊，不耽误啊。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是素有八音郭楞金三角之称的孔雀河三角洲上，它的气候非常温和，土质呢也比较肥沃，尤其是光热资源十分丰富。长时间日照啊，不仅让梨变得香甜，蜜桃的滋味也格外浓郁。像它这里的冰糖桃，个头比普通水蜜桃就小很多了，就有点像是浓缩过的桃子。汁水呢，当然是非常香甜，足以配得上冰糖两个字。但是更惊艳的是它的香气，入口之后啊，能吃出一种淡淡的香水味，层次分明。特别复杂，但是又浓厚。
0: 哦，您说的我想去买点尝尝了。
1: 哈哈，这个我是真推荐，我吃过。
0: 我没有吃过。
1: 哈哈哈，
0: 这个大约什么时候上市呢？
1: 这个咱们这个时候也快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0: 我留意，我
1: 嗯。
0: 多加留意啊。哎，那姜老师，咱们聊完了库尔勒的冰糖桃啊，关于桃子的分享就告一段落吧。
1: 嗯
0: 姜老师，您浅浅的做个总结。
1: 嗯，如果要给桃子做总结的话，我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又美又飒吧。
0: 然
1: 看，
0: 后，
1: 说它美，你看春风和煦的时候，它盛开的桃花；盛夏的时候，挂满着香果，那是包揽了春秋两季最美的光景。说它飒呢，桃子适应能力强，它能够生长在我们江南的水乡，也能够扎根西南西北。
0: 哪怕跨越东西千里，结出来的果子是一样的香甜如蜜。
1: 哎，您说的太好了。
0: 这里是田园新主张，我是记者路飞。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美食作家姜颖龙。
1: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0: 哎，姜老师，咱们上一节聊完了桃子，接下来我想提的一个水果啊，虽然也是遍布全国，但总是有点儿不声不响的感觉，
1: 哎，什么水果能让您觉得它是这种气质啊？
0: 是李子。
1: 啊，
0: 你要说李子没有多少存在感吧，但是像"投桃报李"呀、"桃李满天下"呀，这些
1: 嗯，
0: 成语人尽皆知，对吧？
1: 对对，
0: 哎， 可是我小的时候，我就挺爱吃李子的。我逮着李子吃的没完的时候，哈，家里的老人就劝我少吃点儿，还说过一句啊，到现在我都记得的话，叫
1: 嗯，
0: “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怪吓人的。
1: 对对对，您一说这个，我小时候也是父母教导我这句话，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不敢吃李子。不过
0: 哎，
1: 今天呢，
0: 这话是真的吗？为什么或者是那么说啊？
1: 今天我得给李子辟个谣了。其实啊，对，正常吃熟透的李子，它是不会危及生命的。老祖宗这句话呢，它是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提醒大家不要贪多。这句话咱们拆开来看啊，像桃子，它是性平温和的，汁水足，含铁丰富，少量吃呢，它是能够润肠补气血的，所以叫桃养人。杏子呢，它的果酸比较重，性偏热，吃多了容易反酸上火。苦杏仁啊，生食还有毒性，所以说性伤人。李子啊，是三者里面最含凉酸涩的，风险也最突出，所以才有了李子树下埋死人这种夸张的说法。其实这句话传得这么严重，也确实有些道理。就是我们现在以科学的眼光看古代的一些谚语，可能会觉得好像很无厘头，但其实它背后是有些经验主义的传承和积累的。首先我们看啊，李子它的果酸含量确实非常高，空腹一吃肯定会疯狂的刺激胃酸，那脾胃弱的人呢，就直接会胃痛了，上吐下泻。那中医也认为啊，李子多食是生痰的、助湿的。所以体虚的人吃完会浑身发沉、拉肚子，这也确实是经过经验验证的。第二呢，是没有熟透的青李子，它大量生吃啊，会分解出青芹酸，出现头晕呢、恶心呢这一类的中毒反应。古代物资又比较匮乏，所以很多人饿了，他会真的直接去摘路边的生李子充饥，那就很容易出现急症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古代的时候医疗条件确实是比较差。一旦吃坏了肠胃，没有及时救治，就会有人出事儿。这种事儿啊，代代口传，慢慢夸张，就变成了李子树下埋死人。其实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只要把握分寸，完全没有事儿。我们选一些发育成熟的、比较发软的、香甜的李子，一天吃它个3、4颗，不空腹，不大量吃，是既能开胃，也不会伤身。其实不光是李子啊，桃子、杏子也是一样，再温和的水果，过量食用都会给肠胃添加负担。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古人用来提醒大家别贪嘴的夸张
1: 对，
0: 说法，是吧？
1: 就对的，对的，
0: 您刚才说，李子大多比较的
1: 比较
0: 酸涩
1: 酸涩，
0: 吧？
1: 对。
0: 哎，那有没有口感清甜、酸涩感很弱的李子呀？
1: 那有啊，就是贵州的枫糖李。
0: 哎，您刚才说到那个李子，我还真见过，但是。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哈，我看它又青又硬的，就像没熟似的，根本不像是甜的水果，它反而长了一副很酸的样子。
1: 对对对，但是你别看它其妙不扬啊，它的糖度是能达到16到20的，整个李子家族里面是很少有能和贵州枫糖李媲美的。
0: 我确实看到它的时候，卖它的那个销售人员。就跟我说你尝一个吧，它真的特别甜。然后
1: 对的
0: 呢，他
1: 对
0: 就给
1: 的。
0: 我拿了一个。哎，我当时一吃，我发现除了特别甜，枫糖李还有一个特点是和别的李子不一样的，就是它是离核的。你咬一口之后，那个核子它和那个果肉是分开的。
1: 对的对的，就适合我们这种懒人。
0: 哦，你不用嗦了是吗？
1: 对的对的，就是您说的确实是，因为卖别的李子的可能还会让大家去看看它的颜值，但是卖枫糖李的肯定是让你先尝一口再说。因为确实枫糖李它其貌不扬，但是几乎每一个吃过的人都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就是它特别特别甜。
0: 哦，
1: 对，您刚刚说它看着挺硬的，其实我觉得应该用脆更贴切。
0: 啊，对，果肉脆脆的，
1: 对，
0: 果肉脆脆的，就从中间啪徒手一掰啊，李子就能给掰开。
1: 对，枫糖李在贵州啊是受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水果，每逢周末都会有像贵阳啊一些大城市的人驱车3、4个小时跑到六马深山里去采摘和购买。
0: 哎呀，这怎么跟上海人跑吃桃子是一样的？
1: 哎，中国人对吃真的是没有免疫力。
0: 其实哈，同样位于大西南，对于李子这件事儿，广西也是当仁不让的
1: 对，
0: 啊。人家广西人说了，我们有三华李，
1: 对，三华李它其实原产是在广东，到了广西贺州就更茁壮生长了。贺州这个地方又是一个风水宝地啊。

0: 它是地处湘粤桂三省的交界，也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李子需要的，它都有，像气候湿润呐，光照充足啊，这就让三华李长得它的肉色是紫红的，味道又非常爽脆甜美，口感和甜度在整个李子界那都是翘楚。而在贺州八步区，当地独特的风土啊，让三华李拥有一种蜂蜜般的回味，当地就因此被命名为中国李子之乡，至今呢享有盛誉。
1: 哇，蜂蜜般的回味啊，那应该也是一种很甜，然后还挺，那种甜应该是有蜂蜜那种香气的那种口感吧，可
0: 对，
1: 能
0: 您说的非
1: 哈。
0: 常对，其实就是从舌尖一直转移到鼻腔。
1: 哦，哎，那我听您刚才讲完，我觉得像桃子一样哈，李子好像也有明显的南北差异。然后咱们刚才讲了两种李子嘛，我感觉就是南方的李子颜色大多都是绿的、黄的，对吧？然后到了东三省，到了就是北方这边，李子就变成了深红和深紫的了。然后，这种深红深紫的李子上面，好像通常还会有一些白白的霜那种感觉。
0: 哎呦，我看出了陆老师，您是没少吃啊！
1: 哎呀，其实我就是很喜欢吃李子，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北方。好吃的李子熟透之后是非常软糯多汁的，但是我刚刚听您聊完之后，我又想起了我买的不同的南北方的李子，然后口感、颜色上的一些差别，我突然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南方的李子口感大多是脆的，北方的是软的，它刚好跟咱上一节讲的这个南北方桃子的口感相反哎。
0: 哎，对，您真的是抓到了一个重点。那您既然说了这个事儿，我要反问一句了，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呢，好像好吃的李子变多了？
1: 哎，对，为什么呢？就哎，对，确实是很少买到那种特酸涩的了。
0: 对吧？
1: 我以为大家比较挑剔那种酸涩的李子，很难再忽悠到这个叫什么？我
0: 广大
1: 们叫
0: 消费者了。
1: 对，广大消费者了，因为大家就是好吃太多了，然后而且现在很多水果店都让你试吃，对不对？就不存在说哎看着还不错，买回去哇好酸好涩，就是当时吃一吃，好吃你再拿走，对吧？仅仅是这样吗？
0: 其实这背后啊，就是我们近20年来李子界的，我可以称之为西李东渐，就是有很多西方的、欧洲的李子渐渐的传到中国了。像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叫西梅，它是来自法国的，还有像红布林呢、黑布林呢。还有恐龙蛋李呀，我们当然也就不要李，就直接叫恐龙蛋了。这一系列其实都是外国品种，在国内引种后逐步推广，并以此啊开发出了像红宝石啊、黑琥珀呀这些新的杂交品种，真的是搞出了一个新的李子宇宙。
1: 等会儿，您刚才说的西梅不是梅，是李子，是吗？
0: 对，那恐龙蛋也不是恐龙啊。
1: 对呀，但是原来恐龙蛋、黑布林还有那个什么红布林的也都是李子，就大个头的李子，对吧？
0: 对，其
1: 还
0: 实
1: 起
0: 都
1: 了个
0: 是
1: 洋名字。
0: 有一些是国外的品种直接引进的，还有一些就是在国外品种引进之后，我们做的这个新的杂交品种。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会种李子了，这种东西我们至少种了3000年，世界
1: 哇，
0: 这么
1: 那么长，
0: 大，是的，我就世界这么大，什么李子到我们中国这边，我们都能给它种好。你想啊，李子。我们中国整整拿捏了世界55%的产能，就是这世界上每2颗李子就有一颗来自中国。
1: 这么厉害吗？
0: 对，所以中国的李子应该是世界上商业化栽培最为广泛的品种之一了。像你可能会听说过啊，加州蜜李呀、红天鹅绒李啊这些进口李子，其实多半是由我们中国李子的遗传基因的。为什么呢？对，因为中国的李子它的适应性特别强，不仅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都有分布，还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不断被引种至国外。像福建永泰芙蓉李，700多年的种植史里面啊，不仅是果香丰盈，而且在大航海时代就已经开枝散叶了，在国外就被称为中国李子，这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1: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3000年前就种李子，然后西方人呢想办法把它们引种回去，然后引种回去培育了，培育了之后，我们呢可能近些年又把他们的那些好一点的品种再引进回来，再互相的进行改良和杂交，对吧？
0: 对的。其实植物界或者说农作物吧，这种路线出口转内销路线是非常常见的。

0: 那所以说7月过半了，这一大波李子就将向我们袭来了，对吧？
1: 对呀、啊，
0: 那姜老师，您准备好大快朵颐了吗？
1: 这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田园新主张，继续畅聊7月水果地图。我是记者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江一龙。
0: 哎，姜老师，有一种水果被誉为最具北方气质的，您说说是什么水果？
1: 就我想到的应该是杏，对不对？
0: 对。
1: 那我猜对了，因为确实杏它尽管是遍布全国，但是对于北方来讲，杏确实是春季和夏季缺不了的颜色。宋朝欧阳修的《浣溪沙》里面写的就是"叶底青青杏子垂，枝头勃勃柳绵飞"。
0: 哎，您看啊，杏子不仅点缀着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还点缀着诗词歌赋里的诗意中国。
1: 对呀、啊，咱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杏子啊是中国人最早培育食用的水果之一。如今呢，我国依然是产杏大国，大概是拥有90%的杏种质资源。从新疆到吉林，从天山到泰山，从沙漠边缘到黄河两岸，杏子啊是以这个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个性，从西到东覆盖了整个中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形成了三北杏树产业带。
0: 哎，那面积产量居全国首位的地区是哪里呀？
1: 我考考你，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里啊？
0: 新疆。
1: 就是新疆了。整个新疆啊，拥有近200万亩的杏林，它的面积和产量呢，都是全国首位的。这里也生长着我们中国最优良，我没有说之一啊，是最优良的杏树品种。像对伊犁等地，它是有很多的野生的杏林，还有像喀什啊、阿克苏啊，它现在的杏果产业应该是非常大规模了。
0: 哦，最优良的
1: 对。
0: 那，几年前我去新疆出差的时候哈，头一次吃到了新疆特产小白杏，那时候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那最优良的杏树品种里头有没有小白杏？
1: 确实，那小白杏应该是杏里面的冠冕之一了。因为新疆它其实可以说遍地都是瓜果之乡，但是说到小白杏，只有库车、轮台这几个县敢称是白杏之乡。因为这一个地区啊，它是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它是被天山的雪水灌溉出来的一条狭长绿洲，再加上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所以新疆的小白杏得天时地利，成为当地人最喜欢的水果，也因此横扫了我们整个中国。
0: 那个小白杏啊，和普通的毛杏长得不太一样，那个它个头挺小的，小白杏嘛，真不怎么大，也就跟鹌鹑蛋差不多大，对吧？
1: 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因为新疆日晒比较强嘛，很多东西到了新疆确实缩水了。
0: 哎呀，说我以为新疆地大物博，那东西都得很大个啊。然后它那个个头很小，然后果皮滑溜溜的，也没有细细的绒毛然后就当地人告诉我，在维吾尔族的语言里，小白杏的意思是白色的蜂蜜，就是一来是说成熟的小白杏口感像蜂蜜一样特别特别甜啊，有的真的齁甜啊；二来是说小白杏像蜂蜜一样珍贵。我觉得它唯一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它的赏味期比较短，只有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你不在那段时间里吃，它就没有了。
1: 但是从我们市场角度来讲，它也算是一种饥饿营销吧，它确实好吃啊。刚刚您提到这个小白杏很小，其实新疆是有大的杏的，像在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它有一个叫舒富县，有一款被称为杏中之王的叫木亚格杏。
0: 您说它大，它能有多大呀？
1: 成熟之后啊，它单个基本的重量就在60到75克，可以算得上是多汁肉厚，个大味甜了。
0: 哦，60到75，比鸡蛋大是吗？
1: 差不多。
0: 哎，在靠近新疆的敦煌，说是有一种甘肃水果能媲美新疆的水果，叫李广杏。其实一听这个名字就不难猜出哈，它是来源于飞将军李广的传说。相传李广西征时，杏仙为解将士干渴，就是这个杏子变成了仙女儿吧，为了让将士不口渴，就让这个地方长出来了杏果。
1: 对对对，到敦煌旅游过的朋友应该都会吃过这种李广杏。它这种李广杏其实吃起来更像李子，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吃法，就是当地也很常见的，把李广杏的杏皮干熬变成了杏皮水，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季消暑润喉。
0: 那我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也留意到，甘肃出产的杏子品种其实还是算格外丰富的。
1: 对的，对的。除了河西呢，甘肃的杏子就是以抗寒和抗旱、个儿还大的新品种，叫大街杏为主了。比如6月下旬成熟的兰州大街杏，还有稍晚一点的唐王川大街杏，还有平凉的牛心杏，还有宁县的曹杏。
0: 哦，甘肃杏子还真是各有特色哈。
1: 嗯。
0: 然后听名字就感觉还挺朴实的，就很想尝
1: 嗯，
0: 尝。那聊完了西北的杏子，咱再往中原走走，河南是不是也藏着不少很有特色的杏子呀？
1: 嗯，说到河南，应该比较出名的就是仰韶黄杏了，它算是河南不得不吃的名果。
0: 哎，那您说说您的推荐理由啊？
1: 嗯，仰韶黄杏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应该可以，可以和鸡蛋差不多大。不过当地啊，也还有一个别名叫响铃杏。
0: 杏子怎么会响呢？是熟的时候，熟的时候
1: 想不到
0: 会
1: 是
0: 动
1: 吗？
0: 吗？啊？
1: 啊 其实是因为仰韶黄杏它成熟之后啊，也是核和肉是分离的，所以咬起来它是真的会有响声的。
0: 哦，核和肉分离，然后你去
1: 对。
0: 摇这个杏子的时候，那个核你能听到在里面哈啷哈啷响，是吗？
1: 对的，对的，所以它虽然没有像铃铛那么响，它确实是咬起来会有响声的，对，所以叫
0: 哦。
1: 响铃杏。嗯，那您说起河南嘛，除了仰韶的黄杏，还有一款比较出名的杏是灵宝的贵妃杏。
0: 这跟杨贵妃得有点关系吧？听名
1: 嗯，
0: 字。
1: 那必须的，应该说中国最出名的贵妃就是杨贵妃了。嗯，对，这里有个传说，是唐代的杨贵妃，她幼年时间是生活在灵宝的，而且她小时候长得不是十分好看。他家的这个杏树啊，结的那个杏子啊，就大如鸭蛋，又香又浓郁。杨玉环呢，每年都吃，长大之后就变得如花似玉了。于是人们在杨玉环入宫之后，就把这种杏称为贵妃杏。
0: 哎呀，您看，一颗杏子里还藏着美人的典故嘞。哎，那说完了河南的特色杏子，咱们再来看一看北方另一处杏子种的比较多的地区，就是河北。因为河北啊，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产杏大省，杏产量规模仅次于新疆，对吧？这里不仅有味道出众的鲜食杏，我查到的啊。就是有丰润遵化的香白杏，
1: 对对对，香白杏它据说曾经在河北的杏品种测定里面是位列第一的。
0: 啊，还有更加耐旱的仁用杏，仁就是那个果仁的仁，
1: 对。
0: 就是吃杏仁的，不是吃果肉的
1: 对。
0: 啊。那这种杏子应该就更有经济效益了吧？
1: 对对对，不过刚刚您说，人用杏是杏仁的仁，我第一反应是仁慈的仁，所以咱们谁是吃货一下就看出来了。嗯，我继续跟着您刚刚的那个话来聊，比较出彩的经济效益，您说的也很对。就比如说承德吧，它可以说是用一枚小小的杏仁就征服了全世界。承德的平泉县，它是叫中国的山杏之乡，把山杏玩到了极致。其实山杏啊，鲜吃它是不怎么样的，但是它的杏仁却可以制成杏仁粉呐、杏仁油啊，还有承德的杏仁露。山杏的杏壳啊，可以用于制作活性炭，还可以开发活性炭的工艺品。杏肉呢，又可以制作果脯，树干还可以用于加工高密度板。
0: 啊，这个就是您说完这些啊，我就想起来那个老百姓
1: 嗯，
0: 经常有句话叫做"杏子全身都是宝
1: 对，全身都是宝，
0: ”，啊，
1: 和猪一样。
0: 所以那个河北种的杏特别多嘛，然后你看我还知道河北的巨鹿县也是发展了以杏加工为龙头的杏产业啊、杏脯啊、糖水罐头啊、杏茶等等，就是依靠一颗小小的果子就能富裕一方的山区农民哈。
1: 对。
0: 今天和姜老师聊的真不少，最后我还有一个压轴的问题，就是如果让您给中国的水果排个 C 位，您会选谁？为什么？
1: 哎呀，您这个问题还真的难到我了，因为好吃的真的很多啊。
0: 对呀。
1: 虽然您问的是中国水果，但是在我心里呢，水果的 C 我还是想颁给西瓜，
0: 哦，
1: 因
0: 虽然
1: 为
0: 我们今天没有单
1: 没
0: 独
1: 有
0: 把
1: 聊
0: 它
1: 西
0: 拎出
1: 瓜，
0: 来，哎，对对，
1: 对
0: 细聊。
1: 的，对的，因为小时候关于夏天的回忆，基本上就是搬个小板凳吃西瓜，人多的时候嘛，我就切成几块，如果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拿一个小勺碗，我一个人就能消灭半个。
0: 哦，
1: 而且西瓜呀，它其实不只有瓜，它还有西瓜籽儿呢。小时候我们嗑瓜子嘛，除了像葵花籽，那剩下的其实就是西瓜籽。那这种西瓜籽，当然我们说吃的这个西瓜籽，它的那个西瓜是专门的籽用西瓜，我们一般叫打瓜。但是说到这里，我还是想感叹一下，西瓜真的是老天派来报答我们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我现在是知道西瓜它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可能是在西亚或者非洲。现在学者对这个还没有定论。但是啊，你随便拉一个没有专门研究过农作物历史的人，你问他西瓜是不是中国水果，那绝对是啊。我们说吃瓜吃的不会是别的瓜，它只会是西瓜。所以您要是问我把 C 位给谁，我会愿意把这个 C 位给一个西瓜这个外来水果，因为虽然它是外来水果啊，它也真的是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所以就是它了。
0: 哦，
1: 哎，对，不过，您说起西瓜，我真的还情不自禁的想到林语堂关于孤独的这样一段话，
0: 嗯，
1: 可能和西瓜瓜的联系没有那么近，而且又有点伤感，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能够体现我们中国人自己回忆的那些东西。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孤独"这两个字要拆开来看，有孩童，就是孤的那个子，有瓜果，就是孤的这个瓜，还有小犬，有蚊蝇，是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的，人情味十足。稚儿勤挂柳棚下，戏犬逐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就这么一幅画面，是不是非常中国，非常乡土啊？
0: 确实是，您让我一下子好像思绪啊，就回到了我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拿一个大蒲扇给我扇着蚊子，然后也是像您一样弄一个西瓜切一半，给我一个勺子让我去挖这个西瓜芯儿，
1: 对，
0: 啊。
1: 现在我们去超市就很难会真的有一个场景让我们自己拿勺子去挖瓜，都是切成一片一片或者切成一块一块的了。
0: 或者是说，即便我们买了一个西瓜回来，自己切成一半儿，拿个勺子崴，周围也没有当时那些人了，我们也不是
1: 对。
0: 小时候那无忧无虑的心境了，对吧？
1: 确实是，所以林语堂这句话确实说得很动心，就是他跟你讲孤独，但是他讲的很多都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场景，但是你忽然一想，好像这些场景就真的离我们远去了，这就是孤独
0: 就是我幸福了，但是我不能永远的去保持的那一幸福的那一刻，就是延期再好吃都会散的，对吧？
1: 说得太对了。
0: 那我们稍稍从这种那个文学的那种情绪里，再往外拔一拔哈，就您聊到西瓜，其实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
1: 对，
0: 咱们中国人一年啊吃掉全球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西瓜超100斤，然后在咱们中国，西瓜品种有上千种，咱们中国的西瓜是格外的好吃，价格也非常的低廉，非常的亲民，对吧？
1: 对，
0: 那
1: 您
0: 么，
1: 说这个亲民，像日本、韩国都是按片卖的，我们是按个卖的。
0: 哎，对，那么这么多种西瓜该怎么挑选呢？哎，刚才我们跟这个姜老师没有说，但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搜“全网最全吃瓜指南”，总台的
2: 央视新闻
0: 公众号会告诉你，
1: 哦，真的吗？我现在就去搜。
0: 真的有。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去搜。
0: 那感谢姜老师今天带我们逛了一遍7月的中国水果地图。跟姜老师聊完，我觉得水果从来不只是水果，它们是流动的历史，是故乡的味道，是中国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
1: 好，祝大家吃得开心。
0: 也祝大家吃得明白。

刚刚跟随记者路飞与美食作家江引龙，我们走遍了大江南北，从江南一脉传承的水蜜桃，到北方各具风味的蜜桃，再到西南翠李、西北真杏，顺着七月时令，读懂了一枚枚鲜果背后的水土、历史与民俗。一方水土孕育一味鲜果，一颗果子承载一地乡愁。这些朝夕相伴的夏日水果，不只是消暑解馋的美味，更是跨越千年的饮食文明，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鲜活缩影，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夏日浪漫。再次感谢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记者路飞带来的精彩访谈。提醒各位听友哈，夏日鲜果虽美味，适量食用，不吃生涩的果实，才能安心品尝自然馈赠。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毕节纳雍县大山连绵，生态优越，得天独厚的山林环境十分适宜肉牛养殖，养牛产业是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带动群众致富的重点支柱产业。但山区村寨分散，传统养殖模式粗放老旧，产销信息不对称等诸多痛点严重制约当地肉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在这种困境下，刘日辉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扎根深山，投身乡村振兴，创新为牛植入数字芯片，赋予他们专属身份，搭建云上牛市大数据管理平台，数字科技赋能传统养殖，精准破解了山区养牛产业痛点，助力乡土畜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的大山深处，清晨云雾弥漫，一大早在一座深居山腹之中的养牛场里，牛场主人刘日辉正与员工一起把几头牛赶到特定的区域。
2: 咱们今天是要给牛干嘛？
3: 现在要准备给牛打那个数字芯片，植入数字芯片。来，赶一头过来，我把它赶到里面去。来，赶到里面去。
1: 然而这几头刚来到养牛场的牛似乎对新环境有些陌生，并不听从刘日辉和员工的指挥。
3: 去去去去，
2: 我不敢进。
3: 喂喂，你要走开，走你走，那你懂了，你嘴巴往里赶。这这这这这这对对对，
2: 退，这个就快退，你用力推啊！哎，
3: 来来，好，来准备。现在我们就要准备把这个耳标，把这个数字耳标，这有芯片，里面有芯片，你看，这有芯片，然后把它植入进去。
1: 给牛耳朵打上具有芯片的耳标之前，先要用仪器把这头牛的一些基本信息输入到耳标里面的芯片中。
3: 现在输的数据主要是这个牛的品种是安格斯，然后这个牛的话是属于母牛，还有它的出生日期，包括产地。
1: 刘日辉的养殖场在当地格外与众不同，这里养殖的牛耳朵上都会打上一个植入有芯片的耳标。
3: 因为这个牛的话要给它赋予一个数字身份，这样吧，并有管理，包括以后的这个销售整个都全程进行管理。
1: 给几头牛打上带有芯片的耳标后，回到养牛场办公室的刘日